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日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脊梁。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雇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该将员工视为宝贵的财富。各级政府亦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宣布和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到国防部的机密网络当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五角大楼在声明指出，国防部已经和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OpenAI、谷歌和英伟达等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军转型的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成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回来本港。1年5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展开，截至昨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留意到市面有不少旅客，预计今个五一假期餐饮业整体生意按年上升10%，期望可以带来一共大约2亿8千万至3亿元的生意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嘅封路措施啦。 粉岭绕道东段咧将会喺听日通车，咁粉岭绕道咧东段系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唔同河畔啦，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沿途咧系会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咁暂时咧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呢， H 呢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7: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7: 语妙天下。
4: 第四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五月二号星期六晚上九点半收睇港台电视三十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F。
9: 第四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
4: 全城。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1: 好啦，五月二号今日嘅呢个世界咧，我哋嘅嘉宾就系 Human。
12: 早晨，
13: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小威，早晨阿 Lu。
12: 系一开始讲下啲认证先啦，即系平时大家嗰啲社交平台好中意攞翻个
11: 即系蓝剔啊，
12: 剔咁样噶嘛。啊，我又冇呢啲追捧噶。
11: 是
12: 我有
11: 我都冇。
12: 冇即係好，我记得当年啱啱微博嘅时候呢
11: 有
12: 就有㗎嘛，有个 V 㗎嘛。即係跟住之后就冇乜好追其他嗰啲平台话要有啲乜嘢身份认证咁啦。
13: LinkedIn 都有㗎嘛。
11: 吓
13: 嗰个仲要畀钱添。
11: 係其实係好多平台呢啲即係你开头话名人玩嗰啲呢就即係佢畀你嘅。后尾你如果你自己想都有呢個咧，
12: 佢就要收㗎，係
11: 啦，佢就收錢嘅，
12: 即係俾你睇下，即係引下你咯，叫做啊，你想要有個剔剔啊，或者有個獎牌喺你側邊，你就自己做啲嘢啦。
11: 咁但係呢個聽歌嘅平台點解又有咧？
13: 喂，其實因為點講咧？依啲聽歌平台咧。越嚟越多嗰啲歌，其實係任何人都要 upload 你嘅歌上去噶嘛。咁而依啲歌咧，好多變咗做 AI 生成出嚟。咁、而佢嘅競爭對手咧，亦都講啦，即係點講啊？佢係有44% 嘅曲目啊，直情係 AI 出嚟嘅，即係差唔多一半喎。係啊，咁而依個平台亦都拆咗大概幾多咧？就應該即係都唔少㗎啦，即係七百幾萬嘅即係嘅一個歌曲啦，咁樣係啦，即係係啊，唔止係七千幾萬嘅歌曲添啊，咁啊喺過去十二個月，咁啊拆咗一啲咁嘅 AI 歌曲，
11: 即係拆咗意思就即係佢 delete 咗刪除，但我唔。就想問下，譬如即係嗱呢啲 AI 歌曲，咁你咪當係啲 AI 作嘅歌咁樣，咁點解要刪咗佢咧？
13: 咁有啲質素真係好低嘅、有質素高嘅，
11: 即係啱音嗰啲。
13: 係啦，一啦，質素高嗰啲其實我都見到佢有保留㗎，
11: 係，
13: 亦都有人係話明係我係 AI 生成嘅。
11: 我就係一個 creator， 係 AI 生歌嘅 creator。
13: 冇錯，
11: 不過我就是有啲質素
13: 係啦，咁都保留嘅。
11: 係
13: 咁，今次咧就係、擺咗一個認證啦。而呢個認證咧係真係要好似實名咁樣去揾翻嗰個嘅即係 artist 出嚟啦。咁佢又要點咧？喂，你有冇持續活躍啊？有冇同呢個即係個聽眾嘅互動啊？你有冇去巡演啊？有冇 souvenir 即係禮品出歌啊？佢都會。 check 過去嘅。
12: 嗯。
13: OK， check 過去佢先俾一樣嘢佢。咁、嗯、佢就會用一啲演算法啦，我哋叫 algorithm 啦、嗯，咁樣去 check， 咦、欸，究竟依個人平時會唔會約㗎？咁即係咩咧？都簡單啲講啦，佢已經抄曬佢嗰啲基本嘅資料啊，佢有冇啲網站啊咁樣。咁但係我又喺好開始喺度睇喎，嗰啲數字人咧、嗯，大家唔知道有冇？即係留意過啲數字人而家係有公司喎、
12: 嗯，
13: 直情個公司好似嗰啲經理人公司咁咧，係佢哋嘅
11: agent
13: 啊咁啊，係啦，跟住之後你要揾呢啲數字人咧，你要俾即係好似出蘇錢咁樣，咁樣去請佢翻嚟嘅，啊，仲要上市添、
11: 嗯，
13: 即係好多國家係有呢啲咁樣嘅數字人公司。嘅 artist 嘅公司上市嘅，
12: 我哋香港都有，
13: 系啊，
12: 我哋香港都有，
13: 系啦、啊。咁你谂下啦，咁依个认证其实佢代表紧啲咩咧？其实我哋好似喺 AI 同埋一个真人嘅一个，即系点话？依啲 performance，、嗯、即系依啲表演嘅一啲角力啊。
11: 系
13: 啊，咁我哋见到佢大规模去咁做啦。咁一开始咧就点讲咧？大部分99% 嘅艺人啊。都去主動去即係嗰啲嘅用戶都去搜尋呢個嘅藝人嘅認證啦，咁有啲係獨立嘅藝人啦，唔同音樂類型啊、地區啊、職業嘅階段都會有，咁而佢最我覺得最正嘅係咩呢？佢巡演歷史呢，即係你去即係去演唱會啊，周圍去開演唱會嘅歷史啊，佢都會 summarize 俾你，即係總結俾你，咁呢個位係調翻轉係一個新功能咯，都幾好嘅，就係咁啦。
11: 咁呢個就係頭先講嘅，就係verify by Spotify 啦。咁、
13: 啊、
11: 如果你本身係呢度係藝人，就係要有呢啲咁嘅創作嘅話咧，就可能諗下，哎係咪我需要攞呢個藝人認證嘅帳號啦？
13: 冇錯啦。
11: OK， 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遊戲嚟嘅，就叫《夜巡六無好荒謬篇》。
13: 係。
11: 咁呢個係咩嚟嘅咧？究竟係？
13: 哦，其實呢一個咧係有一個內地嘅一個開發者啦，咁、呢個開發者咧就用一個叫 Codex 嘅一個嘅你可以話係一個服務啦，亦都係可以配合一啲程式，再加埋一個服務咧，就係 OpenAI 嘅一個服務嚟嘅。咁佢就完整地用咗好短嘅時間就開發咗一隻咁嘅 game 出嚟。咁、而有人話啦，即係佢自己話啦，係一個下午啫、就已經開發到一隻咁嘅 game 出嚟、而呢隻 game 咧係玩得嘅，係咩 game 嚟嘅咧？係一啲卡牌 game，、卡牌遊戲嚟嘅。咁但係啲畫面咧係靚嘅，即係佢直情係俾你試用啊，免費去玩啊，喺 Windows 啊或者咩 OS 都係可以開完俾你去 download 去玩嘅。咁我啊自己撳過嚟去試下啦，玩過啦。哇！真係講咗一句，一個下晝有冇可能啊？咁樣、我都咁講，佢直情係一個下晝。咁當然啦，我都知道佢大概係點做嘅，就係點咧？佢會用好多隻唔同嘅 agent 啦、即係我哋叫智能體啦，去開發。佢唔係淨係用一個啦，如果用一個應該都冇咁快嘅，用好多個。而好多個咧，佢係有個分工嘅。第一個係咩呢？就是、做界面啦、，OK， 角色設計啦、劇本啦，做嗰啲。第二個呢係我覺得好正嘅，係做嗰個戰鬥畫面，係、直情做到嗰個戰鬥畫面嘅效果，那個設計都做到出嚟。喂，哇！平時我哋應該要揾好多唔同嘅 animator 啊，
12: 先搞得掂啊，
13: 嗰啲啊 designer 啊咁樣夾埋，佢又做咗。跟住之後嗰個遊戲嘅 logic 咧，又一個 agent 又做咗出嚟。跟住最後係點咧？就係、是。我哋叫做打包啦，去上架啦、上線啦，佢又做一個 agent 咁、樣做出嚟，咁啊令到一個好似一個 AI 嘅咩咧工具鏈啊，係、一個系列咁樣去做，咁呢個我覺得好正咯、係啦，咁啊點咧？咁佢中間仲用過一啲咩咧？就係、是、一啲叫做image， 即係依啲特別嘅近排咪 OpenAI 出咗個 image。2.0 嘅咁啊，佢出中文係都 OK 噶嘛，好多依啲嘅問題都解決咗。
11: OK，
13: 啊，你見到咁，所以就係仲用埋 Sit Dance 2.0 咧，就做咩咧？就做 animation。
11: 哦
13: ，OK， 咁所以佢成套咧 係集合咗唔同嘅 AI 大模型啦 ，AI 工具啦，去整出嚟，咁都好正。
11: 我想問下咧，譬如最可能近呢幾個禮拜，啲人都話啊，用 skill 啊，即係令到個電腦咧就有個 skill， 咁又好似即係令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可以發揮到。呢個係咪其實佢就係擺咗一個 AI？即係唔係應該係擺咗一個遊戲開發商嘅 skill 落去，咁佢所以就可以攞到唔同嘅即係組合到唔同嘅 AI 工具，就
12: 咁就可以砌出嚟啦。
13: 你可以咁係
11: 咪可以咁樣理解
13: 啊？可以咁理解。咁所以，但係點樣做呢個 skill 先係關鍵啊嘛？啱嘛？係。咁好明顯呢個開發者咧係開發個遊戲嘅，亦都開發過好多遊戲嘅。如果唔係佢冇咁樣嘅經驗啦，去做呢啲咁樣嘅 skills 出嚟啦。
11: 但係本身可能係要開發年幾兩年嘅一個 game， 但係佢咧可能佢就聲稱話一個下晝咧就可以搞掂啦。
13: 係啊，咁我睇點講咧？以而家嘅大模型啦，以而家嘅算力啦，的而且確係有機會喺一個下晝做到出嚟。咁但係佢最聰明嘅方法係咩咧？佢係集合咗好多唔同，頭先我哋講 Basic Dance 啊、Codex 啊依啲咁樣嘅唔同嘅模型，佢夾埋一齊去做出嚟啦。
11: OK， 好，跟住啦。
12: 好，另外咧就係缺貨問題啦 ，Mac Mini 同埋 Mac Studio 咧都出現供不應求嘅情況啦。
11: 係啊，因為頭先阿 Human 講話，喂，其實一個下晝可以開發隻 game， 不如我自己都開發啦。
12: 買翻啲嘢嚟，跟住然後就嗱一聲做開發啦。
11: 但係而家買唔到啊。
13: 如果你而家想去訂貨咧，即係官網啊，去禁制啊，應該都要四至六個月，有啲係直接六個月，等半年。咁半年之後，其實咩新硬件都可能有嘅嗬，係咪？
12: 係咯，到時又有選擇啦。
13: 係啦，又有另外一啲。咁所以而家好多網上直情係依個新聞就大討論啦。點大討論法咧？哇，點解會冇貨冇得咁緊要㗎？咁大家都歸咎一樣嘢啦，全球嗰啲嘅記憶體都係缺貨嘅，因為第一啦。第二係咩咧？即係你見到咧係。嗰、那個供求好誇張，點誇張法呢？喺即係大家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過 Tim Cook 嘅退落嚟啦，係咪？咁今個禮拜就睇呢一個新聞嘅時候咧，佢就話啦 ，Mac 嗰個嘅佔有率啊，嗰、那個嘅提升度，即係賣出嘅機數嘅多咗幾多？多咗差唔多17%，即係差唔多兩成。咁呢一個係好驚人嘅一個嘅情況啦，而亦都喺全球缺貨嘅底下去做到呢樣嘢。咁之前咧，佢一部嘅機咧係有512GB， 即係 G 啦嘅一個 memory 嘅，即係 video memory， 咁好好賣。咁突然間咧冇咗，佢退咗一格就變咗256。OK， 256嘅 GB 嘅 memory， 跟住呢個256咧最搞笑嘅係點咧？而家話俾你聽。都冇貨，係啊，咁即係你見到佢由一個好高階嘅好多我哋叫記憶體變咗縮咗啦，係咪？縮完之後更加冇，仲要再縮。咁而家唯一我見到仲有一部嘅notebook 啦，流動嘅裝置128GB 嘅，佢係有。咁會唔會冇乜咧？即係
11: 之前啲冇買啦，
13: 係啦，都有好多人就講。咁而家變相係一個供應鏈嘅問題，點解咧？我哋通常製作呢啲咁樣嘅硬件咧，要預先買定一啲零件嘅。咁而呢啲零件嘅成本又好，點都好，其實會有上升下降嘅一個情況。咁其實佢哋嘅生產線咧，天曲最叻係咩咧？就係、是、做呢啲生產線噶嘛。咁佢一早就已經定好曬啲價。咁但係突然間今次咁咧。一個咁叻嘅 CEO
12: 都冇辦法，
13: 都冇辦法，
12: 都唯有係遲啲先至有貨。
13: 係啦，都係冇貨嘅。
12: 但係都想你哋買咗先，
13: 冇，
12: 所以係預訂。
11: 佢訂咗，即係你俾咗錢先嘛。
12: 係啊，咁 hold 咗你嚿錢先咯。
11: 咁佢先至訂啲零件翻嚟做咯。
13: 但係六個月喎，真
12: 係。係咪大家都願意等咧？咁樣。
11: 唔係，同埋我。驚係六個月之後都唔知咩世界啦。
13: 突然間有新嘢係嘛？
11: 係啊，
13: 應該都有
11: 嘅。同埋。嗱，你諗下，我哋一個禮拜講一次呢個世界呢個環節，曾經又講話啊，我 V video RAM 好紧要，跟住后尾讲讲下又话，喂唔系、哦，因为因应呢个全球嘅 VRAM 短缺嘅问题，哎、有啲公司咧就话，不如我改个计算嘅方法啦，咁样咁啊可以用少啲资源，又可以做到同样嘅嘢、哦，咁样系咯，即系你谂下，我哋可能呢几个月已经系。經歷緊呢啲嘢，半年之後，究竟個世界係點樣嘅咧？咁樣同埋最近我都有聽過話，嗰啲 RAM 又平翻啲嘅，係啦，
13: 消費者嘅
11: 係消費者嘅 RAM 平翻啲嘅，咁點咧？咁半年之後會唔會跌破咗底價咧？唔知嘅喎，
13: 真係唔知。
11: 咁我早半年買一部機，咁我傻仔咗。
13: 嗱，呢個唔講啦。
11: 好啦，跟住我哋咧就講，哎嗱，呢個叫做一個。產品啊，
13: 因
11: 為我記得 Human 好似
13: 我都有嘅，我都有。
11: 你自己講啦，呢、這個
13: 係Apple Vision Pro 啊，暫停開發啦，係咪？
11: 咁聽講話炒咗啲同事，即係解散咗個部門，
13: 解散咗個部門，係啊，直情係聽聞佢轉咗第二個嘅方向啦，就做一啲我哋穿戴式嘅眼鏡，
11: 係
13: 真係我哋平時戴開嘅，咁我覺得都正常嘅，咁一部咁重嘅機或者。好多人去近排咪出咗一部新嘅型號啦，但係都係唔好賣，係啦。咁但係咧，我亦都有同一啲醫學院嘅合作過，其實即係我見到亦都有間新聞就佢哋全球做用呢個嘅裝置，呢、這個 VR 嘅裝置 ，OK Vision Pro 呢個裝置係
11: 最多嘅咧，
13: 係啦，最多咧就係一啲好專業嘅行業，咁、包括係咩？做白內障手術啊，佢哋全球第一宗。就是要戴住呢啲嘅 VR 眼鏡，就是用呢個 Vision Pro 去做呢個手術。咁我覺得喺一個專業嘅領域，其實佢真係有作為嘅。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佢最後變成我哋而家嘅眼鏡戴開嘅眼鏡，咁啊更加正啦，係咪？咁佢哋都開始轉型啦，即係話唔需要戴咁大嚿嘅，慢慢就縮細縮細縮細咁啊。咁其實呢一樣嘢都正常嘅，但係你會見到係咩呢？你會見到就係而家智能眼鏡嗰個嘅角力呢應該會越嚟越大，即係之前即係點講 ,Meta 咪出咗部智能眼鏡嘅，咁但係跟住之後就引起好多牽連大波啦，咁包括係咩呢？包括係嗰啲嘅
11: 私隱
13: 嗰啲呀，係呀，影相呀嗰啲咁。咁而家 Apple 就由你屋企嘅 entertainment,就開始就想將佢轉翻做出街啦。咁依一個會唔會又遇到依啲問題，定係我哋會改變到依個世界咧？咁依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1: OK， 好啦，跟住另外咧就係講啊，高盛香港內部咧就封鎖 Kudo 咁樣，咁啊又係呢個地緣嘅使用嘅問題啦。
13: 係啊，即係我哋用 AI 咧，好多。嘅內地嘅程式我哋都有用啦，啱唔啱？咁但係外國嘅呢，我哋好多時都會用一啲我哋叫做跨咗一個墳場位，我哋叫中介嘅 service， 即係嘅服務俾你，咁你可以用。咁但係而家呢，有好多企業開始呢就去睇返我哋嗰啲叫合約啊、條款啊、細則嘅時候呢，喺高盛一個即係好出名嘅金融嘅機構啦，係咪？佢哋發現咧，佢哋有用 Kudo 嘅，但係而家直情係下咗令，就話一定唔可以用。原因係咩？會違反咗人哋嘅嗰個即係使用條款及細則。咁依一個咧就係話點解會咁咧？喺 Kudo 咧係未從來都未正式落户香港嘅 ，OK 係用唔到嘅，但係。都睇到好多人其實係用依件事啊，可能透過第二啲嘅軟件啊，去用依件事，或者啲 service 用依件事。咁依啲會唔會係違法呢？咁喺高盛佢理解依個合約呢，喺裏面係違反咗條款合細則，所以佢哋必須話咗就係唔可以用依個咁樣嘅狀況啦。咁其實其他公司會唔會開始慢慢去睇翻依啲咧？咁依啲會唔會令到人哋嗰、那個即係嗰個公司嘅使用量啊、股價會有波動咧？都有機會喎。依、這個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咁係啊，即係依個係一個新嘅一個睇法，就係、是、我哋有啲公司真係大企業啦，開始去真係去好深思咁樣。 去睇一啲我哋叫使用者條款入世則，同、
11: 嗯、
13: 一啲合約。咁依一個係咁樣做啦。但係咧，佢哋過去半年咧，高盛咧係開發咗好多同依間公司啊，開發咗好多就係咩咧？帳目嘅處理嘅會計代理啦、嗯、，OK， 一個審查客户嘅一啲嘅代理人嘅程式啦。咁其實呢間公司係冇停過，只不過佢用唔同嘅，即係我哋叫做大模型啦，或者因應嘅地緣嘅環境，用嘅使用者條款入細則，用唔同嘅嘢去做呢件事咯，就係咁啊。
11: 係，同埋因為 AI 始終都即係發展都好迅速啦，而家基本上你好多企業都有機會，又或者都想啊。是去使用 AI 呢啲服務啦，咁究竟有邊啲嘢係我哋用得，邊啲唔用得呢？其實呢個都將會係一個大家都要去考慮嘅一個元素嚟。
12: 係啊，即係譬如其中一種啦，做歌手啦、嗯、，Taylor Swift 都即係出咗嚟幾次講㗎啦，咁佢都係新，佢而家係即係都仲要再做呢啲聲音商標啊嘛，申請啲聲音商標，同埋佢自己即係個個人形象嘅一個 trademark 啊嘛，咁其實係嘅，即係我哋之前講啦，配音嗰啲嘅協會都出嚟啦，就係好驚就係我哋用自己聲音去揾食嘅，
11: 即係我幫你錄咗一次之後就已經完啦。
12: 原來我同你向住個 AI 讀十本書，唔使十本書，可能兩本書，佢已經攞到。有關嘅聲音啊、語氣啊、字眼啊，佢已經可以幫你做曬之後嘅嘢，咁就真係好大影響噶嘛。
13: 冇錯啊，嗱，即係我哋而家把聲啊，其實都喺大氣電波聽到啦，仲、可以喺網上都聽到噶嘛。咁佢只要將呢個網上嘅聲音
12: 係啦，聽 archive，
13: 冇錯啦，攞咗嚟，跟住之後再去做生成，得唔得咧？係得嘅喎。啱啱，所以 Taylor Swift 咧就做一樣嘢，就係頭先阿 Lu 講咗啦，點 protect 佢去申請好多嘢咁啊。佢、包括係咩咧？除咗把聲，佢嘅粉紅色嘅吉他啦、粉紅色嘅，
12: 佢嗰啲形象啦，嗰啲佢總之佢嘅一系列嘢生佢自己生成嘅產品啊。
13: 冇錯啦，都咁做。咁依個係我覺得係好，即係點講咧？係一個新嘅睇法嚟嘅。
12: 嗯，
13: 即係佢唔係淨係。超像咁簡單，
12: 係，
13: 但係佢成個 design， 成個嘅設計，
12: 佢自己係一個 brand 嚟，
13: 係啦，咁啊，咁依個就係一個可能係一個新嘅趨勢，即係可能唔同嘅出名嘅名人啦，就開始做依個嘅做法，唔係由個機構主動形成，係由嗰個嘅人個個體去真係去做依個咁嘅申請，令到嗰個叫咩咧？依個商標嚟。即係你用咗我個身成，但係我呢個商標嚟喎，我唔用 AI 嘅法例，我唔用科技嘅法例，我用翻 existing， 即係而家現有嘅商標法例 ，OK 嚟去攞翻我擁有嘅嘢，咁呢個係一個趨勢咯，係睇到。
11: 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就可能話睇某一啲嘅卡通片，咁哦原來佢就可能有註冊咗一啲商標嘅喎，咁樣佢譬如亦比較出名嘅就係即係老鼠咁樣，哦，原來佢嗰個手套係一個商標嚟喎，你唔可以立亂用嗰個手套嚟做，即係啊你自己畫落去某一啲產品度唔得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可能除咗以前我哋又講啊卡通人物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繪畫出嚟嘅叫知識產權照像啦，但係而家其實人。同埋聲音都可以做呢個註冊，
12: 都應該要做啦咁樣咯。
11: 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咋咋諗？
12: 我想知申請呢個 trademark 貴唔貴咯？因為其實申請 trademark 係都一個幾繁複嘅手續，同埋都要俾相當多嘅價錢，每一項計算嘅。
11: 係啊，係
13: 要做好多 search 嘅。
12: 即係你仲要將自己個 trademark 要買啲咩項目啊？
11: 係啊。
12: 即係其實嗰個項目裏面，我哋有 brand 啦，即係我只有個 brand 啦，即係曾經做過呢個動作，我發現都即係所費都幾多啊。
13: 係，喂，但係你可能得到嘅係比你花費更多咧，係咪？大家應該要咁諗啦。
11: 係，咁我總之我啲嘢咧都係跟阿 Human 嘅，如果佢做咧，
12: 我
11: 跟住你做，係啦。咁啊，係就係講到呢度啦。咁啊，好，唔該曬 Human， 唔該曬你，
1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趁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社交平台向全港打工仔女致以最崇高敬意，形容每一名劳动者的汗水成就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的繁荣安定。他说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劳工权益，过去一年在劳工政策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保障劳工权益永远都是进行式，政府正研究立法完善外卖、送货等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为因工伤亡的个案提供法定补偿，计划今年内提出立法建议。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刚期望对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可以同现有劳工法例睇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两成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的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中东局势通电话。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在通话当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方支持当前围绕中东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全力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俄伊双方仲就俄罗斯船只与货物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进行沟通。而伊朗外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阿拉格齐在通话当中向拉夫罗夫介绍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采取的立场和倡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咁现时咧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其他路面嘅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亦都是車多繁忙。港鐵方面，為了方便大家出游，東鐵線將會在五一黃金週期間部分時段加密列車班次。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長青隧道入口九龍、大欖隧道出口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今个星期六有咩玩啊？
4: 唔知道啊，跟住佢哋咪知啦。
5: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唔明正事就要问正事。
6: 跟住我哋唔止教你有咩玩，仲教你点样睇呢个世界。
4: 仲等，跟住嚟啦！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阮正峰、
7: Peter、
8: Wing Wing、
9: 牛仔、
10: 余峰。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星者。

0: 时间嚟到8:36啊，今日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啊，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呢个肾结石啦，即系点解要讲咧？因为咧佢成日都带嚟一个无声嘅突袭嘅。
1: 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顾问医生彭永辉医生，彭医生早晨，
0: 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吓，两位主持人好，阿 Lu 阿威听众好，
1: 你好，咁样，肾结石，咁啊听到都知道，哇，依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咁头先阿 Lu 都讲啦，呢个系一个无声嘅突袭嚟嘅，即系话咧，可能患者响佢
0: 初期啊，
1: 系初期其实系完全系冇
0: 觉得冇乜嘢咁样嘅，通常一嚟咧就好似一个即系同平时我哋讲嗰啲急性疾病有啲唔同啦，即系唔会话啊突然间觉得有啲嘢啦，即刻去 check 咁样。
1: 嗯。
0: 但系到 check 到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因为佢无声无息啦。
1: 系。
0: check 到嘅时候，佢已经系存在咗啦。
1: 系。不如同我哋讲下肾结石即系啲乜嘢咧咁
2: 啊？好啊，咁我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乜嘢系肾结石啦。咁其实肾结石咧系有好多种成因嘅。咁、一阵我逐样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最主要嘅成因咧就系、是。第一样嘢，饮水唔足够。
0: 嗯，
2: 一般人咧，每日都至少要需要饮大概2升至3升嘅白开水啦。咁、如果饮水唔够，摄取嘅水分太少嘅话咧，导致排尿量唔足够，冇、办法稀释尿液中嘅矿物质咧，就好容易形成结石啦。
1: 嗯，
2: 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不良嘅饮食习惯啦，譬如高盐啦、高钠啦、高草食好多高草酸嘅食物、高嘌呤嘅食物，甚至系高糖。都容易係產生腎結石嘅情況。咁喺呢個喺現今嘅世代裏面呢，其實我哋食好多即係食好多豉油啦，或者蠔油，甚至飲好多汽水，亦都有最近有好多證據證明呢，其實裏面係含有高果糖玉米漿、我哋英文叫 HFCS 啦。其實呢類型嘅添加劑呢，都係導致腎結石嘅成因。咁除此之外呢，遺傳因素亦都係有機會嘅。若果家族成员有肾病嘅病史咧，佢比起其他一般人系会高出3至10倍有肾结石嘅情况。除此之外咧，有部分嘅代谢因素或者系先天性嘅代谢因素咧，亦都会容易有肾结石。除此之外，仲有肥胖啦、糖尿病啦、有痛风啦，或者副甲状腺嘅亢进，或者我哋俗称甲状旁腺嘅亢进。或者長期的尿道炎，以及是先天性尿道狹窄或者是畸生的話，都會導致有腎結石的情況。至於藥物方面，長期服用大量的鈣片或者過量的維他命 C 補充劑，亦都是會導致腎石的機會發生。
1: 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無論喺生活嘅飲食習慣啊，或者係食藥啊等等啊，都要留意一下啦。
0: 係啊，即係唔好諗住，我唔食嗰啲即係好高糖啊或者係高鹽嘅嘢，但係我食好多 supplement 咧，但係都要睇清楚究竟自己揀嘅一啲補充品裏面咧，其實食幾多份量就已經係啱咯，即係唔好過量食鈣片同埋維他命咯。呢啲大家可能會忽略咗，以為。我食呢啲应该系健康嘅，但系其实食咗过量咧，都系唔得嘅，都系唔 OK 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头先有提到咧，即系好多情况底下会导致到我哋有肾结石啦。咁亦都一开始就讲，饮得唔够多。

0: 呢種痛楚比生小朋友更加痛。
1: 哇，
0: 係
1: 係
0: 係，咁都仲要呢種痛係真係好特別嘅，通常喺背脊。痛落去，一種放射痛，痛到落去溝股腹嘅位，即係大髀嘅內側嘅位。咁呢一種痛係劇痛嚟嘅，咁通常有咁嘅痛楚已經係會揾醫生睇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係屙血尿啦。若果譬如有啲病人有腎石，佢粒腎石整損咗個尿道，佢都會有見到血尿嘅情況。咁仲有即係尿頻啦，或者曾經係直情。有部分病人是會即係排出一粒腎石喺嗰、那個廁所上面，亦都會有嘅。咁除此之外咧，因為有腎石，佢亦都會導致個排尿唔暢通，咁、可能增加尿道炎嘅風險啦。咁有部分病人入院嘅時候，最初係嘅表徵係發燒、痛，另外就係腎炎。同埋係尿道炎嘅跡象，咁呢啲都係同類似腎石嘅跡象係有關嘅咁樣。
2: 我就頭先都想講嘅問腎炎又會唔會都係其中一樣嘢，都係即係會有腎炎嘅情況。但係咧，有時我係聽有啲朋友仲即係叫做有腎炎嗰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忍尿咯，忍得尿多又話都容易有腎炎。咁忍得尿多又會唔會導致到即係都會有腎結石咁樣咧？
0: 呢個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因為有啲人真係好避免去廁所，避免去成日去排尿。但係其實我哋每日真係需要飲足夠嘅水分，去足夠嘅
2: 排放，
0: 咁樣先至可以減低腎結石嘅機會。
1: 係咁嗱，調翻轉頭啦，咁我。即係頭先啊，彭醫生都佢形佢色，我都即係打曬眼
2: 震啊！震啊！跟住你仲話哇，我仲會排嗰粒石出嚟啊！咁啊，
1: 係啦，咁但我為咗避免呢個情況，我飲多啲水，咁我咪安全先。
0: 嗱，咁好視乎飲水嗰個份量啦。咁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啦，大概每人每日大概兩至三升啦。但我哋唔係同一時間飲曬落去嘅，我哋個目的其實係要。令佢暢通，每次食飲足夠嘅份量，同埋飲多次嘅水分，去補充嘅水分，同埋適當嘅時候就要去排尿啦。
2: 即係平均地去補充翻。
0: 係啦。
2: 咁但係如果我哋一次性飲好多咁樣，係會唔會有啲咩反效果咁樣？
0: 其實一次過飲太多水，其實會好辛苦嘅，好難一次過飲兩升水至三升水。其實每次大概500cc 已經好足夠㗎啦。
2: 係，咁有時候可能食咗辣嘢咁樣。
0: 就應該就飲多啲啦。
1: 咁、你
2: 就飲咗好多，
1: 係
2: 啦係啦。因為呢件事發生咗喺我屋企小朋友身上，未試過食到辣少少辣咧，跟住佢就將佢自己個水樽咧飲咗兩樽，即係都唔少㗎，即係兩樽嘅500喎，即係一個三歲嘅小朋友。跟住佢就真係好頻咁樣去小便啦。跟住咧，去到佢自己出嚟都同我講就媽咪。冇顏色嘅我啲 Vivi 咁，即係去到呢個程度係咪就唔應該㗎啦？
0: 短暫咁嘅情況就好個別啦，咁但係長時間
2: 就
0: 唔可以咁樣大量飲水嘅，係啦。
1: 係。
0: 咁同埋咧，除此之外，其實亦都可以監測下自己小便嘅顏色啦。其實一般正常人嘅小便排便係應該淡黃色或甚至冇色嘅。
1: 係。
0: 咁就已經係反映咗其實係足夠嘅水分啦。
1: 係。
2: 係。
1: 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話頭先我哋講話，如果係有呢個腎結石嘅情況，咁尿液嘅顏色係咪會偏深呢？
0: 未必嘅，通常若果真係有腎石嘅，好多病友都係會發覺直情係屙血尿嘅，係啦，有血喺小便嗰度。
2: 係，即係總之屙出嚟個色，你見唔係
1: 正常，
0: 唔係正常，
2: 唔係見到紅色嘅唔使驚，係即係可能唔正常，你覺得啡啡地啊咁樣啦，因為有即係可能黃咗混咗少少紅咁樣咧，即係啡啡地呢啲問題嘅。咁所以大家都即係多飲水呢個，除咗健康之外，亦都係幫助你減低呢個腎結石嘅機會率嘅。
1: 係，咁我哋聽到呢度先啦，轉頭休息翻嚟咧，繼續同阿彭醫生咧就。講講腎結石嘅一啲情況。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4: 今日医管局健康资讯天地咧，我哋会讲肾结石嘅情况啊。咁我哋请嚟咧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顾问医生彭永辉医生啊。咁头先我哋讲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咧，就会导致肾结石啦。咁好啦，即系真系患到肾结石啦，咁我咪就唔可以食啲高钙嘅食物咧？
5: 咁威，咁我咁讲啦，若果有肾结石嘅病史咧，其实食钙片或者高钙食物咧，好视乎佢系咩时候食嘅。咁若果系同饭餐一齐食嘅话咧，其实啲钙系会同食物中嘅草酸结合咗咧，从而减少咗肾结石嘅机会。但系如果喺饭餐以外嘅时候食高剂量嘅钙片咧，反而系会令到肾结石嘅机会增加。
3: 反而加强咗个负担。
5: 系啦，咁好视乎其实佢食嘅时候系咪同饭餐一齐食。因为其实喺我哋食物当中咧，其实系好多草酸钙嘅。例如可能菠菜啦、朱古力啦、红菜头啦，甚至好多果仁。都是会有草酸钙的情况。
3: 咁但是都是不是一定要搭到有草酸钙的一些食品，咁配搭在一个饭嗰度，然后再去食钙就先至得呢？如果我个餐饭都冇头先以上讲嗰啲嘢喎。
5: 咁我只係减低个风险啦，我可以咁讲。係啦。
3: 明白明白。咁同埋即係頭先呢都有聽過一啲高危人士會比較容易即係患上腎結石啦，咁係唔係同佢哋本身嗰個病呢而導致到佢哋嗰個腎會比較弱啲呢？
5: 其实本身佢除非係一啲先天性嘅遺傳病啦，否則一般嚟講其實腎結石唔係因為個腎差咗個功能而導致腎結石，而係腎結石令到個腎受損。因為佢係會令到個排尿系統會差咗嘅。若果佢譬如咁講，有粒腎結石積咗喺個腎盂或者輸尿管當中，令到個腎臟排唔到小便出嚟，調返轉頭谷返個腎脹咗嘅話，係會令到個腎功能衰退嘅。
3: 咁但係即係唔好彩啦，叫做即係患上咗腎結石嘅話呢，其實目前嗰啲治療方法呢係啲咩
5: 㗎？目前嘅治療方法呢都係第一樣嘢，你要有腎結石嘅表徵啦。當然有少部分人係冇病徵嘅，如果有咁嘅懷疑呢，都會去初步檢查，就係一啲非入侵性嘅檢查啦，例如 X 光啦。咁如果 X 光都睇唔到，有部分腎石係 X 光裏面見唔到嘅，咁就可能要考慮做超聲波或者電腦掃描啦。咁就睇下嗰粒腎結石係積咗喺邊一個位啦，咁從而再去選擇治療嘅方案嘅。咁而家因為都科技醫療嘅先進啦，其實都係可以用一啲衝擊波體外嘅碎石嘅方法去令到啲腎結石打碎佢嘅。咁如果真係啲腎石好大粒，好難打得碎嘅話咧，就可能要用一啲外科嘅手術去清除呢啲好難清除嘅腎結石啦。
3: 因為大粒咧就打唔碎就即係都出唔到咧。咁但係碎咗嘅就按都係即係水分補充水分排掉咁排翻出嚟。係
5: 啦，好視乎佢個大細啦。咁若果佢打完嗰個碎石嗰、那個石小過5 mm， 其實大部分都係可以排到出嚟嘅。咁但係一種腎結石就比較特別啲，我哋叫六角石。
3: 六角，即系嗰个形状，
5: 形状好似六角咁样嘅。咁呢啲咧系系积晒，通常系发生喺个肾盂里边，咁就好大粒，基本上系冇办法用体外冲击波碎石可以打走佢。咁呢类型嘅石就要用一啲外科嘅方法，譬如可能开刀或者再加内视镜去清除呢啲咁嘅肾结石。
3: 大家就真係即係聽到呢阿建威呢皺晒眉呀，即係覺得個肉都痛呀。
4: 唔我聽到呢啲呢我就好感同身受。
3: 覺得即係哎呀，自己會唔會有咩事㗎。
4: 唔係，因為頭先阿彭醫生講話少過 5mm 係可以喺個即係
3: 排返出嚟。
4: 跟住我即刻攞個 隔住一朵朵，
3: 即系咩咩咩几多啊？
4: 都好大，
3: 唔好惊住。彭医生都会教大家嘅，即系我哋日常嘅饮食咧，应该系用啲咩方法去选择我哋嘅饮食？我哋听众们都要留意住啦，因为你都唔想。即係好似阿健威咁，一聽就皺眉，好驚我會唔會㗎？哎呀，我啲小便個顏色好似有啲深啊咁樣。咁我哋等黃醫生話俾我哋聽，我哋日常嘅飲食應該點樣去揀選啦？
5: 咁啊，都係第一樣嘢啦，多飲水，兩至三公升水啦。咁啊，避免過量嘅鈣片。咁啊，亦都係即係避免太大劑量嘅維他命 D 嘅補充劑啦。咁。要合適的時間去吃，避免在飯餐當中去吃，就是要同飯餐一起吃，就不是兩餐之間的時間去吃，
4: 即是不要空肚啊。
3: 兩樣都是維他命 D 和鈣都 是
5: 因為維他命 D 會令到鈣的片吸收是會犀利很多的。
3: 哦，
5: 咁當然係頭先都講啦，避免高草酸嘅食物啦，例如大量嘅菠菜啦、大量嘅朱古力啦、果仁啦，比較甜嘅甜豉油啦、蠔油啦、汽水咁樣。仲有咧，而家即係大家都好擔心，譬如有流感啊，或者其他嗰啲上呼吸道感染，其實好多人都會食大量嘅維他命 C。我都見過有啲爸爸媽媽係俾啲小朋友要食大量維他命 C 咁，咁呢樣都
3: 以為健康，
5: 以為健康啲啊，因為就嚟臨近考試嘅情況啦嘛，就俾大量維他命 C 佢食，
3: 或者嗰啲流感高峰期，
5: 就好驚佢
3: 抵抗力強啲咁啊，
5: 影響考試成績，咁啊俾大量維他命 C， 咁所以其實呢類型都係要小心。咁俾個概念大家嗱，坊間一般嚟講維他命 C 咧一粒咧係1000毫克，咁其實若果連續食2000毫克多过7日嘅话咧，其实嗰个肾石嘅风险已经系高好多嘅。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系要食，可能半粒或者四分一粒已经好足够。同埋食完之后要饮翻多啲水。
4: 系，
3: 即系唔好当糖食啊，大家。
5: 系啊，
4: 因为坊间咧啲传闻都成日觉得话，你打爆咗个维他命 C 冇嘅排翻出嚟就得噶啦，咁样其实就系、是。唔係真
5: 係嘅，因為其實因為好多時即係因為其實嗰啲維他命 C 坊間嘅都係甜甜地㗎嘛，啲小朋友有時可能即係糖果食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風險。
3: 所以呢啲一定要小心啦，同埋鈣都係嘅，即係明白可能有啲人士佢哋會覺得我要補鈣啊，即係或者年紀大啦要補鈣啦。其實呢一個咧都有好多謬誤出現咧，有啲人以為要食好多啊咁嗰啲，其實多都係吸唔到嘅。
5: 係啊，大部分其實一般成年人女士嚟計大概1000毫克。男士1200毫克已经好足够㗎喇每一日。
3: 係，所以又唔需要话要睇返话我嗰隻鈣有几劲呀，唔知有几多一粒有几多毫克嘅，其实你都要唔到咁多。同埋如果咁样之下呢，即係咁样一听之下呢，我又觉得係我哋都要知返自己个身体状况。即係我哋个身体状况能不能够去食咁多吸收咁多嘅鈣咧，咁明大家會話，又話咩骨質疏鬆，我要食啲鈣啊，或者我要飲嗰啲有鈣好高嘅奶啊咁樣。咁其實如果你飲奶已經覺得吸收咗足夠啦，咁就其實唔需要刻意食鈣片啦。
5: 未必要刻意去食太多鈣。
3: 呢啲大家就真係要留意，唔好話我爭嗰樣，我又要不停補嗰樣。有時補得太多嘅，對於你嚟講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今日啦，大家都了解过啦，肾结石啦，咁希望大家咧都知清楚自己咧究竟食啲咩先至啱，同埋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唔该晒咧，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嘅顾问医生彭永辉医生。
5: 好，唔该晒
4: 彭医生，
5: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话，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展开，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寻日展开，大批旅客访港和消费。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晚九点，访港内地客近243000人次，突破去年同一日的22万人次。部分内地旅客话会即日来回，亦都有人留港2至3日。有立法会议员话，业界早在黄金周开始前评估今年的生意和人流比起去年好，而寻日的入境数字确实比去年多。旅游旺区多间售卖奢侈品的店铺都有排队人龙，预料销售额会上升。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截至到昨晚九点，入境处一共录得111万人次出入境香港，当中是有413000人次本港居民出境。黄金周第一日，渔护署已经在萬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桥咀周呢，昨日下午人流明显增加。警方、渔护署、食环署的人员在岛上联合巡查，向访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游客千万不要采集或者触摸海洋生物。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 適逢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亦都正式調升去到每個鐘頭43.1。11個司局長更加親自落區體驗同埋探訪基層勞工，其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去到土瓜灣化身步兵送外賣，同前線嘅外送人員交流。他提到政府在年底将立法保障外送员工法定工伤保障，形容会以最实际的行动回应工友的关注事项。信播报道。
3: 明报报道，公立医院全职护士流失率近年回落，但是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空缺。记者是获悉有资深的兼职护士今年年初收到通知约满之后不获续约，若果轉為全職，薪酬是需要下降至到註冊護士的起薪點。香港護士協會亦都收到會員反映憂慮會令到有經驗的護士流失，亦都唔理解點解喺人手緊張之下減少兼職。醫管局話護士流失率已經顯著改善，全職護士人數穩步上升，會不時檢視唔同崗位的工作安排，密切監察護士人手的情況，包括全職同兼職的比例，作全面人手規劃。現時冇計劃裁減人手。明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執法部門尋日展開針對的士違規的執法行動。一名的士界網紅不斷在網上分享各種涉嫌危險駕駛的影片，警方於是在尋日放蛇搜證。行動當中，警員喬裝旅客登上亡命的士，親身經歷在半個鐘頭之內由西貢入到香園圍，最高時速一度飆上160公里，最終在抵達目的地之後表露身份，拘捕涉案司機。東方日報報道。
3: 信報報道，網約車平台 Uber 繼2021年8月並購本港最大型的士網約平台 HK Taxi 之後，星期五宣布收購另一個網約的士平台飛的。 Uber 說現在已經使用飛的和 Uber App 的司機和乘客不受任何影響，強調可以體現他們致力促進香港的士業發展的承諾。有業界和學者認為 Uber 先後將兩大本地的士網約平台收購，在政府未明確規管網約車牌的情況之下，是要提前鞏固市場優勢。信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五一黃金週第一日，全港18區處處可以見到內地旅客身影，特區政府加強宣傳和交通服務等的安排，充分體現了香港旅遊業高質量發展的積極變化，相信只要香港各界持續優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質素，旅遊業丁旺兩財必將水到渠成。大公報社評。
3: 東方日報政論，有關注勞工團體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檢討政策，真正改善打工仔的權益。評論說一年一檢的法定最低工資昨日上調增加1元至到43.1，領取最低工資的人都是弱勢基層，每日新增的工資不夠10元。關注團體促請當局檢討最低工資的時候同通脹掛鈎，同時盡快制定標準工時，並非是無的放矢。東方日報政論。
4: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公立醫院探病制度分段優化非急症病房探病時間，不單止是服務變革，亦都是公共治理思維從管理優先邁向以人為本，特區政府應該將這種思維擴展至到其他公共服務，提升管治效能和市民生活質素。經濟日報社評。
3: 星島日報社論就關注到，根據一些升學顧問所說，有意入讀香港國際學校的內地生候補名單成千上萬，評論就認為這些學生可以為學校帶來及時的生源補充，但是另一方面，過度依賴單一或者相近文化背景的學生來源，可能會稀釋傳統國際學校的國際化特質，長遠或者削弱對全球頂尖外籍專才的吸引力，這個問題是要值得注意。星島日報社論。
4: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骑术学校。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都系稍为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小榄村。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即系5月3号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系粉岭北嘅新发展区，途经月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长青隧道入口九龙，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我嘅好拍档余欣娜。早晨早晨。喂，今日呢想讲返你早两集呢有推介过我去食嘅一档嘢啊，大概啦，好似唔係嗰间店嚟嘅。你咪推介过一个呢用蟹膏滚落去嘅粥底打边炉嘅。嘩，我真係去排队去，好怪㗎嗰个地方，係得嗰间食店㗎咗，旁边一个大嘅商场都冇㗎喎。即係咁啱我去嗰间啦。咁跟住去嗰食啦，咁食完之后呢想搵返近少少嗰啲地方行下商场啊成啦，行唔到喎，玩咗好耐先去到华强北路，咁华强北大家都知道係賣科技嘢㗎啦，gadget 嘢㗎嘛，咁华强北又好似冇乜嘢做咁样喎，但係呢单纯嗰个飲食体验呢，你上次讲嗰、那个沙窝粥嗰个海鲜叫做粥底咁样滚啦，滚一窝粥出嚟呢，我真係觉得係差唔多，
2: 冇介绍
1: 一百分满分都九啊几分噶啦，即系第一性价比好高啦。第二咧就真系有个妹妹咧，咁就真系帮你成只虾咁啊剪开啲壳啊，跟住就帮你挑咗条虾肠出嚟啊，跟住就再帮佢剪到一嚿嚿，跟住就再落去熬粥啊咁样。咁只蟹又帮你啲蟹膏唔知点样拨晒落去，跟住滚滚滚，跟住就再加只咸蛋落去啊。咁如果你觉得唔够咧，就再加埋佢嗰啲生蚝啊、鲍鱼啊，咁你 extra 再加落去啊，咁样。咁总之呢个飲食体验，我自己觉得系好出色嘅，而且
2: 系专人服务添啦，呢个
1: 专人服务啦，又唔系太贵啦，即系嗰啲食材
2: 比极高，
1: 系嗰啲食材其实系都几 OK 噶嘛，咁样。
2: 系咯，我上次个蟹识喐噶只脚，系新鲜噶。
1: 咁啊。我嗰隻蟹又唔識喐㗎喇。
2: 同埋我鍾意呢，平時我哋去返內地餐廳呢，尤其深圳都係好精緻啦，好 grand 啦，裝修靚嘅。但呢一間呢好地道㗎嘛。
1: 係啊，即係佢真係大排檔 feel 咁樣囉。咁同埋即係個乳鴿我又覺得好好嘅。即係佢煙燻嘅乳鴿嚟嘅。咁但係點樣用煙燻又做到外脆內軟呢，我覺得都幾出色囉。因為其實喺深圳食乳鴿，一定大家諗到就係光明區嗰度食乳鴿就最出名啦。咁但係其實今時今日喺深圳其他地方你食乳鴿基本上都水平唔會太差嘅。咁但係唯獨呢一間呢，我又覺得食嗰個乳鴿嘅體驗有兼同㗎，呢啲飲食體驗喎，有個風潮或者個風向又有少少叫做不一樣或者改變咗。
2: 你搞到我又想翻去食多次啦。
1: 所以咧，我成日覺得做節目都係互相學習嘅，
2: 互相分享啲好嘢啊。
1: 有時你分享完啲好嘢俾聽眾朋友，咁我都可以跟住你嘅腳影去飲飲食食噶嘛。
2: 我知道你陣間又要分享另外一個好嘢俾我哋。
1: 哦，你都有，我哋咁啱咧就係喺平行時空入邊相約咗喺深圳嘅南山區。但係我哋冇一齊嘅，冇約過嘅。但係咁啱得咁巧喺我哋下半集，即係今日下半集嘅灣區生活一小時咧，就會講多啲喺深圳南山區一啲玩嘅體驗啦，一啲飲食嘅分享體驗啦。如果你都想知更多咧，不如你就聽埋我哋下半集一陣間嘅灣區生活一小時。不過咧呢個時間咧，請 Yana 同嘉賓朋友傾下偈先啦。
2: 好，
0: 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又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嘛，呢一集咧依然都系有景博行创办人曹景昌啊，经常喺度噶。早晨啊，经常。
1: 你又唔该晒你阿英啊。
0: 嗱，上一集咧我就讲咗少少关于车位投资嘅一啲嘅趋势啦，或者系价钱等等啦，比较系基本嘅资料。咁今集我哋又再入肉啲咯。嘛，首先就好想知道，究竟一个车位嘅投资咧，系咪真系盛行噶？系咪有得赚钱嘅咧？
1: 我做了11年啦，在这个广州和佛山并购住宅车位里面。当然现在的价钱呢，房地产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疫后呢，就国内房地产就开始慢慢向下调整啦。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是调整来的。
0: 嗯。
1: 我不觉得它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等于香港楼市一样，其实上年开始见底，开始股票升翻，房地产又开始好翻啲啦，成交量。我相信在人口，就算在國內人口一線城市裏面，人口的密集地方都繼續會匯聚在譬如廣州啊、深圳啊、佛山這些地方。
0: 嗯。
1: 那如果人口不會減或者退出出面之外呢，那我相信其實基本上一線城市的經濟活力是好的。那其實基本上住宅的需求啊，或者汽車的需求啊，或者車位的需求呢，繼續持續都是慢慢向上调整，向上上升，不是调整。咁我觉得趋势是咁样行咯。随经济脱贫啦，中国，咁其实基本上大部分人啊都可以衣食住行都齐嘅。咁车系其中一个工具啦，或者有啲人买车唔一定自己用噶，系可能系炫耀嘅啫，即系买一个产品，可能俾自己睇啊，原来我揸到咁靓嘅车，都系一个方向咯。年轻人反而唔系买楼嘅国内。是買車先的。
0: 是啊。
1: 點解啊，咁威威啊嘛。如果20多歲啱啱大學畢業出嚟做嘢，我有個車喎。即係真係同以前嘅想法唔一樣。以前我哋嗰代可能係嘛先買樓。
0: 一定係買樓先啦，以前先安居啊嘛。
1: 而家啲後生仔我見到，我請啲同事呢，國內啲同事呢，佢話我咩願望啊，目標啊，我先買車先囉。
0: 啊竟然係咁，我以為即係內地啲咩啲咩打的咁樣嗰啲好興㗎嘛，咁其實都好方便啦、
1: 啊。係方便嘅，咁但係當然有啲人想擁有，即係你譬如果有家庭啊，星期六日出行啊，
0: 嗯、
1: 反而而家一至五我就係講廣州啦，一至五呢反而就唔係十分塞車㗎喎、嗯、反而星期六日先塞車㗎喎、
0: 嗯、
1: 因為點解呢，一至五佢可以用其他交通工具上班㗎嘛，唔使咁塞車㗎嘛，咁但係星期六日呢就出行去玩囉，去唔同地方囉。所以其實係囉，這個趨勢我相信應該都是在一線城市會繼續持續都會向上的，那應該是這樣。
0: 嗯，好，這都是一個大趨勢啦，可以去考慮一下啦。不如如果一個理想的車位呢，有沒有說買入價啦，甚至是月租收入啦，租金的回報率啦，大概是多少的呢？
1: 如果說廣州佛山我們收購這些車位呢，其實基本上我們都計的，可能的回報率即是要租出街先肯定要，是不是、
0: 嗯
1: 大概4到6之間啦。
0: 嗯。
1: 係啦。咁呢個就係相對穩陣嘅。因為佢唔會話租租下突然間架車或者成架車場唔見咗㗎嘛。啲、嗯、車佢唔會走晒㗎嘛。咁我相信用呢個方向去睇呢，就唔會咁擔心咁貪心啦、啊
0: 嗯、
1: 希望十厘回報。如果你話1-2萬嘅車位你都去買呢，其實你要交管理費嘅啫，你唔係有收租回報
0: 㗎。
1: 係啦。反而穩重地區囉，都係地區同埋個位置喺邊度啦。
0: 嗯，如果我真係買咗個車位啦，我需唔需要打理佢㗎？
1: 正常係要嘅，譬如你買咗個車位之後呢，其實你係要出租㗎嘛。
0: 係啊。
1: 咁出租你咪搵代理去出租囉。
0: 哦，代理幫晒喺中間協調啦。
1: 係啦，喺網上面啦，包括屋苑裏面呢，好多俗稱叫做業主群組。
0: 嗯。
1: 佢喺業主群組裏面放俾業主樓上嘅。咁、
0: 嗯、
1: 啊網啦，譬如可能有啲手續上面呢，好多人要自己去買車位跟住去辦流程呢啲手續嘅話，其實喺香港都一個方便啲嘅方法，就係、是、話如果真係買國內嘅物業呢或者車位都好啦、
0: 嗯、
1: 其實你可以去律師樓做一個叫做委託公證，
0: 嗯，
1: 就等國內公司嘅同事可以幫你手處理晒呢啲文件手續上嘅嘢，清清楚楚。咁跟住亦都委託佢哋嗰啲公司或者代理公司都好啦，咁等佢哋可以幫你手處理晒呢啲手續嘅嘢同埋稅務上嘅嘢，咁或者出租上面嘅嘢， 咁你就變咗唔使花好大量嘅時間去自己去處理咯，一條龍服務嘅代理公司啦，或者其他手續上啦，主要法律文件要清楚。第二咧係稅務上邊，因為其實税係要交嘅，即係好多人你知啦，買咗個住宅之後租俾人，唔使交税噶嘛。其實你知呢個係喺香港咧都有都係需要嘅。
0: 嗯。
1: 不過睇下有冇人去做啫。
0: 嗯，
1: 所以呢啲法律文件同税务咧都要了解嘅。
0: 嗯，所以就基本上系法律文件啦、税务手续费啦，可能佣金啦呢啲都要留意一下啦。
1: 冇错。
0: 嗯，咁我譬如我真系要买一个车位啦，有冇得按揭定系一次过要俾晒啲钱嘅咧？
1: 香港人咧，因为你基本上除咗你自己喺国内咧，有收入啦，咁你真系有流水账啦，逐渐系咪？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基本上香港人如果即系就咁走过去又冇。又冇公司又冇收入嘅话咧，基本上系做唔到按揭嘅。
0: 哦，系啊，就要一次过俾一笔过噶咯。
1: 冇错，同埋咧，可能你买楼嘅时候咧，连埋个车位一齐买咧，就可以做按揭贷款嘅。
0: 哦，
1: 如果就咁单一个就买，譬如买十个车位或者五十个车位，就一定要一次性付款噶啦。
0: 哦，
1: 或者分期付款嘅就唔会有嗰个所谓叫做贷款呢样嘢噶。
0: 多唔多香港嘅投資者咁樣做噶？
1: 乜人都有。咁過去啲廿幾年，我見到其實都幾多香港人去國內去投資唔同嘅資產嘅。
0: 嗯，我都好好奇。譬如啦，我當喺廣州啦，100萬呢個車位我買翻嚟，咁月租其實依家大概喺灣區內地咧，車位月租幾多錢嘅咧？
1: 嗱，如果我又舉個例子咧，譬如好似啱就係講緊你話廣州啦嚇。廣州如果車位100萬到咧，其實可能佢租金其實可能係要去到2000幾，
0: 哦，
1: 係啊3000蚊。咁啱先提及到，譬如廣州啲舊城區啊，譬如好似小北路啊、越秀區啦，呢地方好早過100萬噶啦，其實十年前到咧已經過100萬，因為事實上比例太少啦。
0: 嗯，
1: 咁所以真係能夠俾得起錢去租嘅，又拍街又拍唔到嗰個地方，咁唯一方法就係入屋苑裏邊咧，咁所以變咗有經濟實力嘅人咪去。买咯，你喺手上要去买翻个车俾你都唔系咁容易噶，因为佢真系唔需要嘛。譬如佛山啦，我讲啲例子，佛山可能车位，譬如例如系700蚊左右嘅租金，咁大概系20萬到嘅车位价格，咁个 return 大概系4% 左右咯。
0: 嗯，
1: 咁但系都要睇，都系咁讲啦，你一定要揾专业人士啦。去了解咗嗰個屋苑先啦。
0: 嗯，都係要睇一睇啦，同埋區域啦。咁講到電動車係大趨勢啊嘛。咁如果一個車位係由電動車位或者係油車位嘅話，呢啲有冇分別㗎？你有冇話邊個貴啲㗎？
1: 啊，有㗎，有分別㗎。嗱，第一首先咧，好多人誤會咗咧，以為咧所有屋苑都可以加充電裝。新嘅泊地咧，國內就係比例差唔多1:1嘅。
0: 啊，
1: 係
0: 啊，哇！
1: 系啦，咁即系变咗个发展商要投资嘅钱落去里边，你要个我哋做先个外电，啲电要入嚟噶嘛。
0: 系，
1: 咁以前旧嘅屋苑咧，基本上譬如10幾年啦，到20年嘅屋苑咧，其实基本上再系有 limit 有限制。
0: 嗯，
1: 譬如可能100个车位车场里边咧，其实100个车位里边只系得10%到15%之间嘅电用能够提供到俾佢咯。
0: 嗯，
1: 咁所以暗示咩啊？啲旧啲啦，即系10幾年嘅屋苑，其实100个车位里边。真係裝到充電裝，你又唔使出街排隊嘅話咧，去裝充電嘅話咧，咁基本上係即係得10到15個位咯。
0: 嗯，
1: 咁呢10到15個位咧，就產生咗個租金就會唔同咗啦。
0: 物以罕為貴啊，即刻貴啲啦。
1: 嚇，舉個例子，譬如佛山就係講可能大概700蚊到嘅租金，其實如果裝咗充電裝之後咧，就會貴150蚊到200蚊個租金，
0: 哦、
1: 因為你要花。10000蚊之內咧，幾千蚊啦，去拉條電線啦，同埋要買個裝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車位業主嘅一個投資啦。
0: 嗯，
1: 又或者本身個業主自己本身都需要嘛。
0: 嗯，
1: 嚇，不過大趨勢基本上我相信係啦，去到2030年都停產咯，嗰啲油車。
0: 係啦，全部轉曬電車咁滯啊。
1: 係啊，咁但係國內有好多新嘅嘢嘅，原來可以共享嘅。
0: 嗯，
1: 嚇，咁全世界得中國有呢個特別性嘅啫。
0: 係。
1: 第一個即係 Apps 啦、平台啦，好盛行。
0: 單車啦，
1: 去共享單車就唔奇怪嗬。
0: 嗯，係咯，其他地方都有。嗯，
1: 共享車位真係好神奇嘅呢樣嘢。
0: 嗯，
1: 因為譬如例如阿欣娜，你今日揸車出嚟啦，喺你屋企係咪翻咗電台啦？咁你屋企個屋苑裏面嘅車位係咪真係冇用啊？
0: 就吉咗啦。嗯，
1: 係啦。 咁佢容許其他喺你嚟探訪嘅訪客，如果唔夠時租唔夠剩嘅時候，就去咗你嘅車位度拍嘅喎。跟住你咧翻工嘅時候，你原來個車位雖然吉咗，但係你又係有錢收嘅喎。咁係咪好神奇啊？
0: 好正咩？用得其所。
1: 呢個趨勢咧，香港就好多好多，可能好多例未講到啦。咁但係國內咧就已經行咗廣州。這類型的東西大概是多久，我想都疫前的了，
0: 2018-2019
1: 年開始叫 Air Parking， 都一些國企公司開始做這部分東
0: 西，
1: 真的很厲害，而這個備用收入呢又覺得挺有
0: 趣的，
1: 是嗎？
0: 我不用的時候你用了，又有被動收入，
1: 是啊，即可以將資源是、分佈得更加好一點。現在佛山有些地方呢，我看到呢、有些區域呢，政府呢就推行呢部分嘢，更加大力推行，因為佢唔想啲車泊曬喺街咧，令到即係令到個市面上面、路面上面，即係好似好混亂啊，
0: 係
1: 嘛？抄又唔開心，唔抄你牌，跟住你又亂停亂放又唔得，咁不如就神推呢個叫共享車位呢個政策咧，再俗稱過嚟叫落地，即係唔好半天掉，唔知係定唔係咁啊。咁而城市裏面而家都開始有呢個趨勢，廣州都係，譬如比以往比啲學校啊，逢星期六日呢啲學校要開放喺停車場出嚟啊，俾啲人停車啊。咁呢啲即係人出行呢去咩公園啊，咩越秀公園啊，咪停到周圍都係㗎嘛。咁不如就將學校啊或者政府機構啊將佢開放呢啲車出去俾佢拍咯，即係停放咯，係咪有得意？
0: 係真正做到共享嘅意義啊！呢個係
1: 資源共享。
0: 係啊，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未來你覺得灣區咧嘅車位係咪仲有得升咧？邊個城市你係最睇好？
1: 都係集中喺廣州同埋喺佛山。主要原因啱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嘅，就係、其實我係睇好佢人口多嘅一線城市，同埋佢經濟實力係會強啲嘅，咁同埋持續到咧個人口都唔會退潮，只會繼續向上升，係可能三四線城市啲人去一線城市工作，去翻工啊或者創業，咁所以我相信咧嚟緊個趨勢都係冇變嘅，回暖之後都會繼續向上慢慢催生咯。
0: 係咯，咁最緊要大家都要做多啲資料搜集啦，望多啲啦。咁今集亦都好多謝 King Sir 啦，同我哋分享咗一啲投資嘅心得同埋實戰經驗，這個好重要啊。咁我哋有機會再同 King Sir 傾過啦。Thank you，King Sir。
1: Thank you，Ian 啊，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表示，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傅聪表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举行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傅聪说，安理会将会例行审议巴尔、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有必要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傅聪回答提问时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美国五国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金泉街快线口坏车㗎，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 重複多次是青沙公路去機場，近金泉街快線有壞車，揸車的朋友經過請你小心啦。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另外九龍入口是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近紅橋是比較車多，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園圍。提翻大家啦，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現在是非常繁忙的，專線小巴第9號 A 線的營辦商已經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請遊人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同時在輪候的時候保持忍讓。另外港鐵消息啦，咁就係為咗方便大家出行，東鐵線會喺勞動節同埋五一黃金週期間部分時段加密班次。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黃竹坑、郭亮紅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喂喂喂喂，听讲星期六开新节目喎，咁有冇我哋份？
4: 唔系啊，我收到风都系我哋五个。
3: 吓，边度收风噶？
5: 余风啊？
6: 唔系啊，系阮正风啊。
5: 你咁踢我出嚟啊？
7: 请小心世代空隙。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4: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我阮正峰、
4: 豪仔、
9: 阿维、
10: 余峰、
11: Tita、
12: 永永、
13: 郑思
14: 去跟风。
1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咁啊，啱啱阿欧咧就介绍咗之前我哋讲过嘅一间沙窝嘅粥店啦，非常之好味。咁咁啱咧，我哋又去咗同一个地方咁滞啦，南山区嗰边咧又各自食咗一啲嘅好嘢。
1: 你除咗食好嘢咧，我知道你 book 咗个羽毛球场打羽毛球添。喂，我想先问咗呢个打羽毛球嘅体验，点解咧？因为其实咧香港咧 book 羽毛球场都好难嘅。我屋企人咧都好中意打羽毛球啦。首先，咁佢又会周围 book 场啦。咁康文署嘅场地系有嘅，但系放工嘅时候啲羽毛球场系一场难求啦。咁会所咧又搞笑过，即系屋企嗰啲会所咧就系你想 book 个羽毛球场打啦，你一户咧只可以 book 一个钟嘅啫。咁作为咧
0: 咁严嘅
1: 羽毛球友嚟讲咧，即系我唔系羽毛球友啦。但你係嘛，
0: 我係啊，
1: 咁一個鐘係唔夠羽毛球友嘅發揮嘅。
0: 咦，我哋嗰邊又寬鬆少少。
1: 唔係，但我想問我你可以你嗰邊 follow 兩個鐘啊，但你作為你真係鍾意打羽毛球嘅羽欣啊，你係咪覺得一個鐘一定唔夠厚啊？
0: 係唔夠㗎。
1: 係囉係囉，即係呢個係重要
0: 囉。係囉係囉
1: 係囉。
0: 咁但係你一個星期又冇可能 book 得個兩個鐘一次就打完，你可能一個星期都打起碼三日。
1: 哦，係咩？你一個星期打三個。
0: 咁其實係六個鐘㗎喎。咁所以我哋就要揾朋友互相啊，我 book 完今日唔該你聽日 book 啦，跟住第三日又揾第三個人囉。
1: 啊，你真係羽毛球愛好者。好啦，咁今次嘅 book 場體驗係點？喺內地啲球場係寬廣啲啊，容易啲啊，平啲啊，定還是點嘅一個內容喺當中咧？你講下。
0: 太好啦，可以分享。因為作為一個羽毛球愛好者咧，周圍 book 場咧就係我哋嘅任務啦。但係咧呢一次南山區我哋翻咗去打，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啊！一嚟係你知唔知我哋成團人咧，我哋係約埋
1: 你未講。
0: 係啦，我依家就要講啦。我哋約埋一齊咧，你估下有幾多個人一齊翻去打波？
1: 好似啲嗱，如果咧翻內地打波咧，其實我淨係識一班人係翻去內地打 golf 嘅啫。因為真係有果嶺啊，有球洞啊咁樣啦，即係有 driving range 咁樣。我估咧大概如果以打 golf 嚟計咧，最多就七至八個人啦。羽毛球我當雙打咩混雙啊嗰啲咁嘅嘢啦，兩個兩個兩個，我估 total 四 pair 人啦，都係七至八個人係咪？
0: 打王咧就係、是、有十四個人嘅。
1: 十四個人其實都唔夠打吧，兩個鐘頭都其實都要等好耐，其他人喺出面好似輪街症咁樣玩手機咁樣，到你嘅時候你就即刻哇！要好努力打，如果唔系你冇得繼續紅霸個球場係咪？
0: 又唔係，我哋其實等嘅時間唔多嘅，因為我哋 book 咗好多個場，咁、你就唔使等咁耐啦。
1: 可以一次過 book 幾多個羽毛球場？
0: 其實因為呢個好有趣嘅，佢就係微微地信入面有一個嘅小程序啦。咁入面咧，其實你係相約打波嘅。咁、只要你 book 咗話，我哋有大概幾多個人？佢哋需要幾多個人，你就可以 join 入去。join 入去之後咧，可能我哋大概有五六個場互相 share。
1: 哦，即係陌生人嚟㗎嗰啲。
0: 係冇錯，十四個人咧係香港人嚟嘅，係我哋全部即係 friend 搭 friend。係當然我唔識唔曬啦。
1: 咁就拉咗一個群啦。咁大家喺呢個群入邊就大家不約而同就去到呢個地方咁就打。咁呢個地方又會有咁多羽毛球場嘅？
0: 即係深圳好多羽毛球。

0: 直焗條界啦，所以我行嘅時候好小心。咁因為佢唔使 share 用啊嘛，咁可以用盡曬成塊地嘅面積，唔似我哋咁樣咧，要間咁多籃球又唔同，跟住玻璃球又唔同，所以係好特別嘅體驗。
1: 有陣時睇唔到啲線啊，即係香港嘅體育館咧，功能上或者叫做flexible 咧，就一定係毋庸置疑嘅。但係講真啦，籃球條線同排球條線都唔同啊。
0: 我成日都認錯，有紅色有白色有。
1: 咁你羽毛球条线又唔同咧，即有阵时我哋咧啲篮球友咧经过隔篱打羽毛球场咧，唔系特登想闸边或者入咗去啊，因为啲界线个边际模糊感咧系好大嘅，
0: 系啊，
1: 所以我知道咧，即系喺康文署嘅场地咧，一啲羽毛球朋友咧好唔中意突然间有啲人窄角咁样入咗去咧，
0: 嗯，
1: 我系明噶，
0: 哦，但系特别小心噶，
1: 我虽然系明，但系其实因为啲界线好模糊咧，就令到一啲叫做朋友仔就會做到呢啲嘢咯，係啊，咁我覺得即係香港打波，無論係籃球好、排球好，所有嘢都係互相體諒、互相欣賞㗎啦。咁、但係好似你頭先講南山區嗰場地咧，我就真心覺得係好正嘅。
0: 所以我覺得係好正咯，你去到又可以同認識朋友，同我哋嘅朋友接觸下球技，然後價錢上又平平地。
1: 喂，呢啲羽毛球館有得買埋拍㗎喎，直情係穿埋線咁樣，即係有陣時我知道依家國產啲羽毛球拍啲技術都提升咗好多啦，即係十年前一定係某幾個牌子咩 Y 字頭啊嗰啲，話你可能去係啦買個羽毛球拍穿線啊，哇連埋 Kelly Quala 成2000蚊港幣一個羽毛球拍嘅，咁但我知道依家200-300蚊人民幣其實都有機會有啲羽毛球拍係頗好嘅咁樣。
0: 係啊係啊，我個 friend 咁啱咧，佢又係唔係打開跟我翻去啦，佢就帶咗兩塊可能小學時代用嘅拍，
1: 搞笑，
0: 跟住啲線硬曬。佢覺得打得唔舒服，所以即刻咧就去咗隔離，因為佢館入面真係有賣波鞋，係羽毛球鞋啦、拍啦、穿線啦，佢即刻買咗200多蚊，
1: 嗯，
0: 又幾好打、啊，
1: 哇，真係幾好喎、啊！呢、這個體驗嘅話，
0: 我又唔記得帶襪咯，咪即刻買對，冇襪唔得噶嘛，有鞋冇襪，所以又買咗對襪，就即刻開始打啦。
1: 使唔使買埋嗰啲羽毛球衫褲咁樣嗰啲啊？
0: 我自己不嬲都好多嘅，我又唔追求名牌，舒服就 OK 啦。你知道有？
1: 我話你要追求名牌喎、
0: 啊，
1: 即係我只係問一下啫。
0: 有啲真係裝備有嚟噶嘛，即係你成身都係 Y 字頭嘅，先可以突顯佢嘅功力。
1: 依家唔係噶，依家好中意用國產咧，有 L 字頭嘅。不過羽毛球都係我哋國家好叻嘅一個運動咁啊。即係欣娜有機會同你切磋下嘅，讓我幾板啊嚇。好
0: 咁
1: 啊嗱，做完運動，不如我哋聽首歌，轉個頭咧，我哋就講下啲飲食情報。
0: 好啊。

0: time. You're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going over the block. You wake up when you think you belong. Swing your soul at the bottom. It's the pendulum that's all the clock. You move your body till you take it at top. Feel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going over the block. You wake up when you think you belong. When you say long, don't all joy be worried. Move your body till you take it at top. Don't walk for God's voice in some sort. And when you wake up till you take it at top. See you on the stone, don't weep away. Move your body till you take it at top.
1: 好，平行時空入面都喺南山區，阿歐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呢飲茶嘅體驗。咁呢佢有少少 fusion 嘢嘅，就係用啲西式嘅茶杯啦，但係飲中茶嘅。入面呢亦都有好多呢同我哋傳統一盅兩件呢食嘅嘢好唔同嘅。我記得呢之前喺呢個節目呢都有分享過其實廣州嘅飲茶成為咗非遺啦，廣州飲茶嘅文化個一盅兩件成為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其實呢廣東省成個飲茶文化都係由廣州傳到落嚟香港嘅。咁所以香港呢啲一盅兩件呢同廣州啲一盅兩件呢原先係好對接得到嘅，都係蝦餃燒賣啊、臘腸卷啊咁樣啦。咁但係呢時至今日廣州個飲茶呢依家飲緊嘅嗰個飲食嘅內容又變化咗啦。好興嗰啲黑金流沙包。跟住呢红米肠粉，即係有个红米个皮啊，红色个皮，跟住入面好似油炸鬼咁脆卜卜，跟住入面又让啲蝦膠喺入面，所以你食落去会食到啲白色嘅嘢，跟住又有一嚿嚿蝦喺入面咁样。咁呢个就係呢几年呢其实就係广州方面呢研发嘅。譬如嗰啲咩雪山嘅叉烧包啊，即係外脆内软嗰啲叉烧包，即係同我哋传统嗰啲白晒晒一揭开，跟住啲烟喷出嚟，入边全部咧红色嘅叉烧包系好唔同噶嘛，
2: 各有各好啊。
1: 系啦，咁即系依家就系广州嘅饮茶都有活化。咁我哋今次咧去到南山区嗰度饮茶咧，就直情再有啲饮食体验。有一个咧好 impress 我嘅一个叫做濑尿虾饺咯。
2: 哦，点样？
1: 将一条手指尾咁大条嘅濑尿虾酿咗入去只虾饺入边。系啊，我其实系濑尿虾嘅爱好者嚟噶，濑尿虾喺内地啦或者周边地区说法叫皮皮虾噶嘛，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
2: 都有听过。
1: 咁但系香港就成
2: 濑尿虾
1: 系啦，即会用呢个广东。
2: 系难啲嘅，你翻到内地濑尿虾冇人明
1: 白。同埋你濑尿呢样嘢系得香港先觉得几 Q 喎，几搞笑喎，几俗气得嚟，好亲切喎咁样。但我估全世界冇人係鍾意聽到瀨尿呢兩個字囉，大佬係咪
2: 係認唔到啊。
1: 係啊，瀨尿喎，瀨尿有幾咁。
2: Peace Rain。
1: 我哋唔同啦，我哋由細到大都係受呢個廣東話文化影響，同埋與此同時就係、是、咁你爆張瀨尿牛丸喺周星馳食神嘅電影入面都將瀨尿蝦係神級咗一個地步㗎嘛，咁樣。咁我其實由細到大好鍾意食嗰啲避風塘瀨尿蝦、即係入西貢呀、或者布袋澳洲通常會食嘅。咁我就覺得嘩犀利喎。香港人都未必諗到將瀨尿蝦一樣香港咁容易嘅食材呀。即係我哋香港如果你有行開街市呢瀨尿蝦係 daily 嘢嚟㗎嘛。咩叫 daily 嘢就係冇季節㗎。你想買就買㗎，你想食就食㗎，好隨心㗎呢一樣嘢係。而且個價錢會貴得好緊要。啊，但係內地竟然有我頭先講呢個比較 fusion 同埋點呀同埋好打卡嘅一間茶樓啦，喺南山區啊，個價錢係貴少少嘅。咁但係就有呢個瀨尿蝦餃，一食落去呢你個感覺都幾 impress 㗎老實。因為佢隔住呢嗰個蝦餃個皮都係白曬曬㗎嘛。咁靚嘅蝦餃呢係皮薄餡靚，咁呢你望到入面呢直情有一嚿嚿蝦粒已經喺嗰度㗎嘛。
2: 粉紅嘅蝦粒。
1: 咁呢我形容下呢個瀨尿蝦餃呢，就係你透過嗰個蝦餃皮呢，你已經係望到呢成條圓條嘅一個手指尾咁長嘅瀨尿蝦釀咗落去蝦餃嗰度囉。咁所以佢個蝦餃呢就同我哋平時廣東啲蝦餃就唔同嘅，佢長條型嘅咁樣囉。
2: 我覺得春卷咁
1: 幾得意喎。
2: 食落去口感點啊？
1: 爽啊，爽啊，同埋香，即係我唔係話嘩食落去好爽啊，係真係食落去嗰個蝦嘅 texture 好爽啊。咁我就覺得 即系濑尿虾够新鲜未做得到咯。即系讲真，旧时除咗香港咧食濑尿虾，其实广东省唔系好流行嘅食濑尿虾呢一样嘢。虾、
2: 嗯、
1: 就流行，但系濑尿虾就唔流行。
2: 但
1: 系
2: 食开海鲜都会想食濑尿虾噶。
1: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啊，几得意，几有趣。
2: 又真系第一次听濑尿虾虾饺。
1: 系啊，濑尿虾饺咯，我就食完一个食多一个字落去啦，我就费事
2: 濑尿
1: 虾
2: 虾
1: 饺。
2: 食完会唔会濑尿？
1: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Yena， 你喺南山区又食咗咩？短短分享一下。
2: 好啊。首先我真的觉得你那个好正啊、嗯、你讲完之后呢我
1: 你找到个短视频。
2: 是啦你短视频又 send 咗俾我、嗯、我真的好想试。
1: 我觉得呢个地方好啱女人同女人去、嗯可能
2: 消化惊吓。
1: 是因为传统香港式嗰啲 high tea 呢你食嚟食去都系嗰啲有个小糕点有个小曲奇或者有个 马卡龙咁样、嗯、其实我估呢即系香港啲女仔其实食厌咗马卡龙㗎。
2: 好甜啊我好少。
1: 是啦又甜啦跟住但你就好我自己識好多女性朋友，佢哋都會講：，唉，其實都係擺滿靚嘅啫。最後咧，嗰幾層嘅嘢咧，根本係食唔曬嘅。好多時候都係就咁擺喺度咯。咁第一浪費啊，第二、嗯、其實你哋根本唔係咁中意食。不如我揾一個靚嘅打卡地方，但大家又真係會果到福嘅，會飽肚嘅，同、嗯、埋會係好食嘅，咁都重要啊嘛。
2: 係好介紹啊。咁、
1: 嗯、
2: 我咧就食咗另外一間咧湖北菜啊、
1: 哦湖北。
2: 因為本身咧我自己對於湖北嘅印象咧，可能啲嘢食都係比較辣嘅。
1: 嗯。湖南都辣㗎啦，湖南係湘菜啊嘛，我冇記錯。
2: 係啦，但係湖北我以為即係近啦、啊。
1: 湖北
2: 係
1: 叫乜嘢菜咧？個字係乜鬼？
2: 叫做楚菜。
1: 楚菜啊，
2: 係啦，或者鄂菜。咁大部分人都係叫佢楚菜嘅。咁、
1: 哦、
2: 原來咧楚菜咧佢係。佢係比較鹹鮮啦，同埋微辣嘅啫、嗯
1: 哦，
2: 就唔似川菜或者湘菜咁樣，哇辣到好過癮嘅。
1: 係
2: 佢反而咧，我一食咧，我見到佢個菜單啦，唔知點解同廣東菜咧、粵菜有啲相似啊，都係蒸啊、煨啊、燉啊為主㗎。係咁佢最出名嘅咧，講起湖北菜咧，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就係排骨藕湯啊，即係排骨蓮藕湯。哦、你嗰聽落好似媽媽煮嘅湯。
1: 好廣東啊，好廣東咯、
2: 啊，好廣式嘅成件事。跟住我哋又照嗌咗一煲啦。咁啊飲落去又真係～幾好飲喎，真係好似即係家居嘅一啲老火湯咁樣，因為佢嘅蓮藕好粉啊，因為飲落去咧好清香，然後成件事就好舒服咯，跟住所以令到我對湖北菜都好改觀，
1: 嗯，
2: 真係幾好咯。咁另外仲食咗一個都係好出名嘅，叫做綿羊三蒸啊。
1: 我綿羊三蒸我都聽過，嗱我聽過
2: 呢、這個字我要特登 check 先知點讀㗎。
1: 係啊，咁但係內容究竟係咩咧？我有聽過㗎，其實我其他媒體都有聽過，係好出名嘅一個湖北菜嘅一個
2: signature dish
1: 啦，係啊。
2: 咁佢叫三蒸啦，咁所以就有三樣嘢一齊蒸嘅，分別就係魚啦、肉同埋菜。
1: 咁係點樣梅菜蒸定係落乜嘢嘅調料落去蒸咧？
2: 咁啱咧，我遲到，我冇得食，你知唔知我啲 friend 勁？我去完按摩之後翻到嚟咧，遲咗少少。你碟已經唔見咗、
1: 哦，真係㗎、哦，
2: 所以我食唔到啊！
1: 唔緊要，我哋下次一齊食食呢一個三蒸好嘛，試試佢咯，可以係啊。咁啊，飲食體驗有好多嘅，咁啊，禮拜六日咧，其實都可以翻到大灣區嗰度食埋玩啦，享受一下。不過呢個禮拜就誇張啲啊！五一黃金週開始到來啦，咁、所以即係人流量咧就比較多啲，睇下大家會唔會咧留翻我同阿 Yena 分享嘅一啲飲食體驗咧，就留到下個禮拜先去。呢個禮拜可能留港消費，唔好咁多喐動。
2: 但係大家都會翻去㗎啦。
1: 係啊，講係咁講啊，電台飲食都咁講。好啦，Yena 同你做節目好開心啊，我同你講住咁多先，下集再傾過。
2: 星期再傾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将会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的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說對伊朗的選項包括徹底打擊或達成協議，並表示不擔心美國導彈庫存的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由於歐盟未履行雙方已經達成的貿易協議，美國將從下星期起將歐盟輸美汽車和卡車的關稅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有壞車阻路噶，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啊！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係有壞車阻路。另外啦，封路咧方面，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咁重複位置咧就係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将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都是繁忙的。另外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繁忙，專線小巴 9A 已經是加強服務應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黃竹坑郭亮雄橋面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解音平來回，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方向上德。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嗱，呢个小时咧喺直播室里面有我 Fiona 陈洁明咧为大家主持嘅。而我今集请嚟嘅嘉宾咧，佢本身咧系喺投资银行度工作啦，而佢另外一个身份咧系一位咧就系方程式女车手。咁到底咧佢系点样去踏上呢个嘅赛道上面去追寻佢嘅赛车梦咧？嗱，介绍下我哋今集嘅嘉宾有萧永文 Vivian 喺度嘅。Hello，Vivian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Vivian， 不如俾聽眾去認識一下你啦。我哋由你嘅成長去開始說起啊。細細個嘅時候應該喺外國度生活嘅，當時嘅生活係點嘅咧？
9: 當其時係係咧，我係香港出世嘅，其實本身不過就好細個，媽咪就帶我去美國去移民啦。咁所以其實成長過程都唔係特別開心嘅，都幾凄慘嘅，因為。兩母女咩都唔識，語言又唔識，兩個就咁去美國為追求我嘅學業囉，可以話咁、所以成長過程都唔係話特別開心嘅，喺美國我都好好窮啊，即係連床都冇張啊，要瞓喺啲充氣床啊，咁所以都好難忘嘅成長嘅過程。
8: 但慢慢亦都係因為呢一段嘅經歷啦，讓可能成就今日嘅你。我都知道其實喺成長路上啦，一啲都唔平坦啦。好似頭先 Vivian 你咁講啦，當時你同媽媽可以話係即係
9: 相依為命
8: 咯，係啦。咁但係去到16岁嘅時候，亦都發生咗一個巨變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9: 係咯，咁我8、9岁去咗美國，跟住好不幸地。在我16岁的时候，我妈咪就生 cancer， 咁好快，可能4、5个月之内，佢就过咗身啦。咁当其时16岁嘅我，身边唯一嘅亲人就失去咗，咁都可以话系我人生打击最大同埋最低落嘅时候咯。
8: 喺嗰段期间啦。你自己怎樣過呢？可不可以說是用捱啊，還是怎樣去形容呢？
9: 那一刻是不知道下半世會怎樣過，因為那時候我只有16歲，自己一個在美國，我又不可以逗留在美國，因為我未成年，所以為了避免他放我入寄宿屋企，即是不是那些叫寄宿
8: 家庭，
9: 寄宿家庭，我就決定離開美國。 就翻嚟香港，但系嗰阵时候翻到嚟香港亦都好迷茫，因为受个打击太大啦。16岁，所有嘢都改变咗。我又喺香港读唔到书，咁所以我系要辍学咯。咁16岁乜都冇，将来又唔知系点，又冇得翻学，咁都所以话谂翻起都系一个好大打击。捱同埋总之好忧郁咯，系啦。
8: 喺情绪上面或者当时遇到人生一个你话好大嘅打击啦，人生嘅低潮啦，点样过嘅咧？仲要系16岁一个妹妹仔，由一个即系本身生活开嘅外国，又隻身翻翻嚟香港，可能对你嚟讲都系一个好陌生嘅一个嘅环境。
9: 系啊，陌生，即系个个都会话我系竹升。即系唔识讲中文，虽然我依家啲中文都唔系话特别好得去边，不过都系一个点讲咧，都唔知点样过噶。其实，但系嗰一刻嗰段期间，唯一一样嘢可以令到我忘记我呢个咁残酷嘅现实，就系去玩车嘅游戏机。
8: 嗯哼，
9: 吓我就会落机铺，即系嗰个时代啊。都唔好爆嘢水，嗰個時代好興去機鋪嘅，咁16歲可以去機鋪噶嘛？咁嗰個就係我唯一一個可以話脱離現實世界嘅escapism 啊，中文點講？
8: 去逃避，
9: 逃避咯，逃避現實世界咯，即係投入一個遊戲車揸車嘅世界咯。
8: 但呢个游戏嘅世界可能让你去逃避呢唔长㗎喎，你始终都要去面对现实，去当时嘅生活，可能无论係学业又好，或者係真係嗰个生活都好啦。咁当刻嘅你要点样去重拾返呢？
9: 我觉得即係我咁样迷茫低落低潮抑郁咗都3年到。但係嗰个时候即係有打下散工啊，但系我自己记得我系一个中学都冇毕业嘅人，咁所以去到某一个点，我系觉得自己唔可以浪费我妈妈对我当初嘅期望，即系佢咁辛苦，两个人即系一个单身，妈妈带我去美国，佢嘅目的就系想我出人头地。读大学啦，即系因为始终我父母都系冇大学毕业，冇中学毕业嘅，咁佢想我起码有翻少少学业啦，同埋即系对社会有贡献、有成就，即系呢啲好多父母都系对自己子女有嘅期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佢临过身前同我讲嘅嘢咯，即系我希望你会有学业啊、大学毕业啊。即好好地做人啦、啊，嗰啲，咁所以我就会谂翻起呢个系佢临过身对我嘅愿望，咁就一直喺我个脑海入边嘅。虽然我乜都做唔到，中学又住学又剩，但系都想完成佢呢一个心愿咯。
8: 系经过3年啦，即系19岁，你又决定翻翻去外国去重拾翻你嘅学业。
9: 系啊，所以都想试下，因为我觉得。即系嗰阵时候迷茫咗咁多年啦，我唔觉得我个人生应该就咁算咯，即系咩成就都冇，乜都唔知道，即系中学都冇毕业，唔好讲大学啦。嗰阵时候系，咁所以系有一刻系想唔想衰俾人睇咯，有少少
8: 系，
9: 即系尤其是即系好话唔好听，好少人经历过我经历过嘅嘢，但系。大多數都會有一個負面嘅諗法咯，哦，即係哦，你中學冇畢業，即係媽媽過咗身，哦，即係你可能冇噶啦，即係你可以做啲咩啫？但係我就有少少又唔係話激發嘅，不過淨係想自己盡我能力，睇下可以行到幾遠咯。
8: 係。Vivian， 我可唔可以咁样问一下你咧？经历过一个咁唔平等嘅成长嘅阶段啦，有冇害怕或者唔想俾人知呢段嘅过去咧？
9: 我觉得 之前可能会逃避，唔想俾人知我咁惨，但系依家可能即系我学业又有，跟住事业亦都有，跟住最近赛车梦亦都成真，我觉得咁多嘢发生喺我身上，我更加唔应该逃避我经历过嘅嘢。
8: 会唔会正正亦都因为你嘅故事啦，你嘅成长啦，去塑造今日嘅你咧，你嘅性格咧都会比较 tough 啲嘅咧？
9: 我又唔觉得我 tough 喎，我觉得 tough 系睇你嘅定义系咩咯？你嘅定义系咩啊 ？tough
8: 会好硬正啊，会好坚强，或者你系经历过咁多你头先都会形容啦，可能大家都未必会有咁样嘅经历嘅时候，咁你会更加去。自己一個人去做某一啲嘅決定啊，去做一啲嘅事情啊，未必話下下需要人去幫嘅。
9: 哦 ，OK， 咁呢個都係啊，但係唔係因為我唔想人幫，係我真係冇人幫。
8: 嗯，
9: 即係我由我16歲，我已經自食其力，我邊個都唔可以靠嘅，最好有人幫我啦，但係真係冇啊嘛，咁所以。Tough 啊 ，tough， 如果你嘅定义系独立嘅话，都可以话系嘅。但系我唔觉得系我想噶咯，系咁啱我身边嘅经历，我嘅 circumstance， 中文点讲？
8: 你嗰个嘅氛围去逼成嘅，我可唔可以？
9: 系啦，可以讲话逼成出嚟嘅，但我又唔觉得我系特别坚强咯。其实好多下都想放弃，但我有少少硬颈咯。呢个系我可能一个。特点
8: 一个性格，
9: 一个性格，但我唔觉得系因为我过去嘅经历令到我硬颈。我记得我由细到大都俾即系我妈话我好硬颈，我唔知系咪因为我金牛咗，但系系咯硬颈咯。但系 tough 我又唔系话觉得特别 tough， 我都有好多刻系好感性，好唔惊俾人睇到我虚弱嘅一面。
8: OK。當時咧就19歲啦，咁亦都再次踏入翻學校，即係去重拾翻你嘅學業啦。咁你都曾經有講過，就係16歲嘅時候辍學啦，亦都冇任何嘅證明啦。咁當時再翻去外國要去重拾翻學業，係點樣開始咧 ，Vivi？
9: 咁頭先都話係咯，我16歲就已經停咗我個學業啦，咁。嗰陣時候翻去嘅時候已經19歲啦，咁我唔想做一個19歲讀 form 科嘅人啦，因為我覺得我一定會俾人嚇，咁所以我決定行另外一個途徑，就係、是、考一個試叫做 GED， 咁你考嗰個試咧就等於你中學畢業噶啦，但係就當然你冇其他分數啦，即係好似香港咁，我係冇會考成績啊或者。普通正常嘅分數嘅，咁所以去到嗰一刻我考咗個試啦，我 pass 咗啦，終於但係冇分數，咁唯一一個肯收留我嘅學校就係社區大學，係咯，因為嗰陣時候我咩分數都冇，會考又冇所以淨係得社區大學肯收我咯，咁嗰陣時候都冇咩特別大嘅期望啊，我只係想。即係盡我能力，睇下我自己可以行到幾遠咯。
8: 嗯，
9: 即係真係俾心機讀咯，可以話。
8: 會唔會好難去追翻嗰個進度咧？
9: 都難啊，因為我3年冇讀到書，咁對比起其他學生，佢哋即係當然讀嘅嘢已經多過啦，我又停咗咁耐，咁所以其實我記得我當其時。都要更加俾心機，再努力啲去先可以跑到人哋即正常嘅 level 咁。
8: 嗯，當得知真係你嘅努力得到回報，亦都成功考入去到哥倫比亞大學啦。
9: 嗯，
8: 當下嘅心情係點咧？我見到你有一個
9: 好難以置信，好難以置信，所以唔知做咩事。一個中學住學嘅人係可以考到入哥倫比亞都是一個奇蹟，因為本身它是一間很難很難很難入 的學校，是 一間常春藤，亦都可以說是很多人夢想的學校啦， 即可能已經啲父母由佢哋三四歲已經 plan 好曬，你要每日補習幾多啊，要考幾多唔同，學幾多唔同嘅嘢，你先可以喺呢個路軌上嘗試考入呢間學校。咁所以到我即係申請啦，同埋即真係俾佢取錄嘅一刻，即真係即好激動咯，因為。即首先我以為自己發緊夢啦，即邊有可能啊？佢咁多人考，邊有可能到我？係咪先一個中學住學又冇分數嘅人，即係點解佢會收我咧？咁嗰一刻係真係好激動、好開心啦，但係亦都係好傷心，因為我媽媽唔喺度咯。
8: 嗯，
9: 即係佢可能應該都同我一樣發夢，都估唔到我會考到一間咁嘅學校。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比較好動，又唔話特別讀書，咁呢個亦都係佢其中一個想帶我去美國嘅原因，因為佢就係睇到我唔讀書，咁希望我喺美國讀就會考得好啲嘅成績咁，但係就偏偏佢睇唔到咯。
8: 但我咁亦都係喺你大學嘅期間啦，你去好好地經歷呢一個大學嘅生活啦、
9: 嗯，
8: 相信媽媽都會知道你對佢嘅努力啊。其實你亦都達到到佢對你嘅即係希望你預期嘅一個嘅期望喺當中啦，成功入到大學，亦都獲得取錄啦。
9: 嗯，
8: 而之前經歷咗好多好多，覺得係咪你自己努力嘅一個嘅成果而去達到呢個目的咧？
9: 都係努力嘅。亦都话，亦都可以话系少少好彩咯。即系我头先都讲过，呢个系发梦都估唔到会喺我身上发生嘅嘢，系一个好奇妙嘅嘢咯。但系我都好记得，我喺社区大学嘅时候都真系好俾心机嘅，我 make sure 我系满分嘅，基本上成个 degree 咁。都因為我想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幾遠嘛，咁所以我真係俾心機。咁我喺社區大學畢業嘅時候係滿分咯，咁所以係都努力嘅，有努力，有硬頸，有即係
8: 堅毅，
9: 堅毅咯，係。
8: 咁我想問一下 Vivian 啊，你又話想自己行到去幾遠啦？誒點解喺讀書或者出到嚟社會大學啦，真係要去做嘢嘅時候咧，會揀金融呢一個行業咧？即係話我哋成日話係比較最賺錢、揾到食嘅呢一個行業咧？
9: 冇錯，你講得好啱。呢個係其一個原因啦，因為我覺得我過去人生即係捱得太耐啊。捱得好辛苦，咁所以即除咗我係對經濟學呢一個科目係有特別嘅興趣，因為我覺得經濟學係一個可以用到嘅心理學，即現實上嘅心理學，即我唔知點講，即可以計
8: 運用到
9: 運用到嘅心理學，
8: 或者佢係比較實質一啲
9: 實質嘅心理學咯。咁所以我係中意經濟學啦。咁其二當然就係你頭先講嘅嘢啦，即係我人生捱咗咁多年，我都想盡我能力揾到一個可以幫我脫離呢樣嘢嘅工作啦。跟住其二亦都係因為金融本身係好競爭好大，亦都係好難入嘅。
8: 嗯，
9: 我可能又係有少少想知道我自己可以行到幾遠，咁我不如搏下睇我可唔可以即係投入。金融界啦，一個咁高難度嘅嘢，咁所以亦都係對自己另外一個個 challenge 咯。
8: 係，你覺唔覺得咧？你喺人生上面咧，你某程度都係好想去不斷突破自己咧，因為你頭先都會幾次咧，你都會提到話，好想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幾遠。
9: 係啊，但我又唔係特別，即、就、係、是、我講翻我中學住學啦，即、就、係、是、我冇諗過。我话要做金融家，我冇谂过我要读哥伦比亚，我所有嘢都系见步行步，但我每一步都系尽量做到自己最好咯。所以我又唔系话特登去突破，我只不过系好珍惜我眼前有嘅机会，跟住将眼前嘅做到最好，跟住就奇迹就出现。
8: 系，
9: 所以我唔系话特登要突破嘅，但系。機會嚟啦，咁就要爭取咯。
8: 喺呢一段嘅期间咧，我想问下你咧，仲有冇去到机铺要去打机，同车有关系点样有一个嘅联系喺度咧？当时你话同车接触啦，系真系十六岁，当时系好唔开心，你好想去逃避现实啊嘛。
9: 嗯。
8: 咁喺呢段期间啦，经历完学业啦，亦都揾到一份自己中意嘅理想嘅工作啦，同车有冇继续一个缘分喺度咧？
9: 我想有嘅，但系车即系真车唔系机铺啊，系一件好难接触嘅嘢。通常即系香港冇咩赛车场啦，一定要去内地嘅。咁所以即系到我真系有啲时间啊、可以去发掘一下我其他喜好，咁我就想去翻车呢样嘢咯。但系好可惜，我一想试啦，就疫情。咁疫情封关咗三年，咁我想试都冇得试。咁所以点解我呢个赛车梦发生喺我身上呢？就或者系因咩原因令到我想试呢？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冇揸过赛车噶嘛，即系。机铺嘅咁每平凡嘅人都可以做啦，每即系我都系平凡人，
8: 都系模拟嘅，
9: 都系平凡人做嘅嘢啫嘛，系咪先？但系真系令到我启发想去试，系因为疫情，
8: 嗯、
9: 因为疫情封关咗三年，佢嗰阵时候又唔知系咪真系开关又封关又开又封，咁我佢一真系开嗰一下，我就话我依家要去试，因为。我唔依家试，我唔知几时先有得再试。佢可能又封关咧，咁所以就系嗰一个激发咗我。我依家要去做啊！我唔做，我唔知听日有冇得做。
8: 嗱喺新闻之前咧，我哋都听到 Vivian 嘅故事啦。从佢细个可能喺成长唔系太平坦嘅一个嘅经历上面，佢点样一步一步去追寻佢嘅赛车梦咧？佢话机会嚟啦，到底机会之后佢又点样去把握住咧？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邀请 Vivian 咧同我哋去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全球有超过30多个国家都有实施相关禁令，例如新加坡和泰国。从游客数字看不到禁止有关产品的影响，而香港已全面禁止入口另类烟4年，访港数字亦都上升。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就表示，有见到旅客携带另类吸烟产品的情况，去年约有2600宗相关案件，大部分都是旅客携带的只属少数，携带的只属少量。另外，林文聪又预计今年3月1日同步实施的统一烟草包装和原税标签，因为相关措施都影响包装外观，同步实施可以更加畅顺，较容易适应，并设有过渡期，相信有足够时间给生产商和公众适应。政府话，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约有不少于7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提到，宏志阁的业主若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指，初步估算维修费最少要3000万。火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说，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领取每月12,500元租金津贴，缴交租金之后，剩余津贴可以作其他用途。伊朗外交部话，外长阿拉格齐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顾问卡拉斯通电话，就地区同安国际局势发展进行讨论。阿拉格齐向卡拉斯展述伊朗为结束美国同以色列强加俾伊朗嘅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嘅最新立场同举措。卡拉斯话，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深表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阿拉格齐之前又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中东局势通电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泉街快线嘅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而家呢一带车多，青沙公路机场方向金泉街对出呢快线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啦。另外其他封路啦，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仍然都是繁忙，专线小巴 9A 的营办商已经是加强服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唔知啊，跟住佢哋咪知啦。
1: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唔明 Gen Z 就要问 Gen Z。
2: 跟住我哋唔止教你有咩玩，仲教你点样睇呢个世界。
0: 仲等，跟住嚟啦！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阮正峰、
3: Tita、
4: 威威、
5: 牛仔、
6: 余峰、
7: 阿维、
1: Gen Z
8: 去跟风。
9: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10: 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啦，我哋今集嘅嘉宾有萧永文 Vivian 喺度嘅。Hello Vivian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10: 如果上一節大家有聽過 Vivian 的故事，其實小小個的時候媽媽離開，亦都經歷過辍學，不過亦都慢慢靠你自己的努力和堅毅，一步一步亦都是在學業上面、事業上面得到一些成就。跟住你就說去想和賽車去追尋你的賽車夢，你說當時就是疫情的期間，你都說機會來了就要試，咁點解嗰一刻係咁想試方程式嘅呢？
11: 我唔係專登特登想試方程式，
10: 是
11: 又
10: 係
11: 緣分囉。
10: 係
11: 因為嗰陣時候我係零賽車經驗，我咩都願意試，咩都願意經歷一下，亦都即係可以話想當係人一世物一世咩都試下咁樣囉。但係當其時係因為我認識咗一隊車隊叫做 T1 Racing， 咁佢哋本身都係喺即係喺車界入面發展嘅，咁當其時佢就即係嗰時候我玩過小型賽車可能幾次，唔係話特別多，可能5、6次咁樣啦，即係接觸賽車，即係真係接觸現實嘅賽車，唔係機鋪啊。咁佢哋就有一個體驗日方程式，咁我聽到呢樣嘢我就嘩方程式喎，有幾多個人可以有機會嘗試呢樣嘢？我梗係舉手啊！更加想舉手係因為疫情終於完啦，終於開關啦。我依家唔試，我唔知佢幾時又封關。咁所以我嗰一刻就我即刻試啊，去，即係唔理啊，乜都唔理。佢一開關有得試 ，go！ 咁所以嗰一下體驗日係真係俾啲人去體驗一下嘅啫，即係可能。你學點樣上車啊，點樣落車啊，油門啊，上坡落坡，即係啲好基本嘅嘢。我亦都係好開心好感激我有呢個機會可以嘗試，即係我以為影啲靚相咁樣
10: 打個卡
11: 我成世人可以嘩真係方程式啊呼然後但係就好奇妙地我第一次試揸嘅時候，我當然好鍾意啦，亦都好投入啦，但係冇諗過係會比賽啦。但係好奇妙，就係由我嗰個體驗日6個月之後，我就喺澳門駕籃匹智方程式大賽啦，係啦。
10: 所以呢我哋要講講呢，其實我話 Vivian 呢，我去 introduce 你嘅時候呢，係一位方程式嘅女車手，因為呢亦都係全國第一位國際汽聯4級方程式嘅女車手啦，亦都喺2023年嘅期間啦，你以係業餘嘅身份呢亦都打破咗好多項嘅紀錄啦，即係可能係一啲亞太賽車嘅錦標賽，係男女混合組別啊等等咁樣啦，亦都係奪得香港史上第一面嘅金牌。由試到愛上去到參加比賽，你頭先話其實一個好短嘅時間去促成。6個月是怎樣做到？是你本身一心就說好想試，
11: 想試試
10: 你說 go 好了，怎樣達到的呢？
11: 所以就有套戲咯， 要 去給你看這6個月的過程究竟是怎樣。因為實在太複雜，但如果你要我很短那去解釋怎樣發生，就是可以說第一的是堅持咯，因為 呢六個月都真係好辛苦，即係尤其是我係應該係世界上唯一一個要翻工嘅方程式賽車手。
10: 嗯哼，
11: 你揸到方程式呢個級數都要全職㗎啦。咁所以作為一個兼職嘅方程式賽車手係真係好辛苦啦。咁所以堅持係其一啦，其二亦都好需要我。即是我剛才講 T1 Racing 團隊 的支持，因為我是一個，我不是只是業餘，我是一個新手，再要是女士，所以、我其實自己有很多猶豫，即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做到 我做什麼揸方程式還要比賽，即我其實自己都、不清楚我有沒有能力去做，所以背後他們的支持、他們的鼓勵都是對我很大，

0: 系知道我只可以将我眼前嘅做到最好，咁我自己就开心。
1: 咁当时啦，就提出话要去比赛啦。你头先好重点提到，你系一个新手，你都系一个女性，要去装备自己或者要去备战啊。究竟是要预备啲乜嘢呢？你或者你觉得当下最大或者最重要嘅一条件啊，或者嘅元素，你觉得系啲乜嘢呢？
0: 我所有条件都系唔够嘅，可以即系好差。
1: 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技术应该新手嘛，咁应该都未达标啦，我估。
0: 未达标。
1: 咁你嘅体能咧？
0: 体能
1: 好唔好？
0: 体能又唔好嘅。我一个做金融界嘅人，你都可以幻想下我平时做嘢几咁忙。都不会话特别有时间去操自己的身体，更加重要的是我所有嘢都是六个月内发生。你如果要我操身体，我都不够时间，即系去系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技术上、体能上、时间上，我呢三样嘢都是严重缺乏。吓，时间冇啦，因为翻工。体能上，其一我是女士啦。对比其他男士体能不够啦，同埋我本身唔系一个好中意运动嘅女仔啦，我净系中意车嘅啫。咁所以体能上我又未达标啦，跟住技术，通常所有方程式赛车手，佢哋好细个，由小型赛车开始，即系可能四五岁，即系佢哋
1: 好细个，
0: 即系佢哋因为你要踏上呢个方程式。這個路你就是要這樣，即好像我剛才說學業那樣，你考入一個常春藤，你就是要很小個已經開始父母幫你、父母幫你鋪路、方程式也都是。所以我三個很重要的元素都是嚴重缺乏。
1: 那那一刻又是有些什麼剛才跟你說的座右銘是不是有關的呢？總之盡力去試一下啦。
0: 是啊，都是盡力，因為我冇得同人比我的人生、我的經歷，但是我又咁啱、咁幸運，有咁多機會在我眼前，即係好話唔好聽，我亦都唔想人同情我啦。不過我意思係，我知道我自己同其他人係唔同，係好唔同，但我好多人都未必会知道，即除非你真系认识我啦，即好多人第一眼见我，即系我话你做金融噶，我你赛车噶，佢哋唔会谂到我个身世系经历过咁多嘢，咁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系唔同，咁我更加唔会同人比咯，因为你都比唔到，你都同我苹果同我橙喺度比，咁所以我永远自己嘅心态都系感激。我一个经历过咁多难关嘅人，但仍然有机会去做啲比较特殊同埋奇妙嘅嘢。
1: 我谂喺赛前有一段准备啦，你提过可能真係短短半年嘅期间啦，去到真係当日啦，咁有好多唔同嘅赛车手大家一起去准备。我成日都好记得就係、如果我哋去睇 Formula 嘅时候呢，即係响嗰下啦，跟住嗡一声，啲车已经出去啦，就系嗰下啫。我睇完，跟住咦，已经见唔到架车啦。咁去到真系，而且比赛之后，亦都获得一个好好嘅成绩。你自己有冇谂过咧？
0: 冇，
1: 拧晒头。
0: 冇谂过。我不嬲，头先都讲过，我由始至终，无论系学业、事业、赛车，我冇话特别话想突破嘅。但是我有啲咁难得嘅机会，我一定会想尽力做到自己范围内可以做嘅嘢。
1: 咁你讲下系点样去装备你自己呢？
0: 你讲紧边次先？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应该系最惊嗰一次，唔系 ，actually 澳门先系最惊嗰一次，唔好意思，但两次嘅共通点就系、是。难以置信咯，即系我当即系真系第一次比赛，嗰一次就即系五月，但系嗰一下我知道，如果我参赛，我系会成为全国第一位女方程式赛车手，咁所以其实有一个好

0: 開心嘅嘅啊，即係驚喜咯，即係我能夠踏出呢一步，係一個好大嘅一步，對我自己嚟講，嗯，但係亦都係都緊張嘅，因為真係一個國際氣聯嘅世界方程式比賽，啊，我第一場真正嘅比賽，仲要係啊，我係好短嘅時間，即係可能同我第一日體驗日中間嘅時間可能得個半月。
1: 嗯，哇，再
0: 我揸得嗰幾次，我就已經去比賽，所以係一個冇人會做嘅事咯，可以咁講。即係，但係我願意，因為我可能我係自己有少少，我唔介意人哋點睇我，因為我自己知道我係唔同，咁所以我又唔會特別有好大嘅期望。我自己嘅期望就係我有呢個能力去參加呢個比賽，我自己已經好開心。係。咁所以有時候可能就係你唔好有太大嘅期望，你反而會更開心。
1: 咁有呢一個嘅 title 即係話係全國第一位嘅女方程式賽車手啦。其實對你嚟講有冇一啲意義喺當中嘅？
0: 有啊，其實我第一次都好激動嘅，即係我真係完賽嗰一刻，同埋完賽之後嘅訪問我都有喊嘅，第一次，因為即係雖然係一件好短期、好短時間內發生嘅嘢啦，但係其實嗰一步係真係好大嘅一步，即係我當然嗰一刻我做咗一件咁莫名其妙嘅事，都想我父母喺度咯，但係佢哋都過身啊嘛，咁所以係有少少唔開心，即係好似我畢業，同埋我
1: 媽媽當中未能夠同你分享到你嘅喜悦啦，或者見證住你嗰一刻，
0: 係咯，咁所以有啲有開心，但係又好唔開心。即係我好開心，即係衝線嗰一刻，我攬住我嘅技師啊，話我做到啦，同埋我啲技師同團隊都係好支持我嘅，佢哋成日都同我講：你完賽你已經贏咗啦。
1: 嗯，
0: 即係呢個就係佢哋對我嘅即係個鼓勵。咁所以我都冇諗太多，我淨係想做好眼前嘅嘢，雖然好困難，即係揸一場比賽其實都好辛苦，因為好熱啊。同埋我體力又唔夠，不過係咯，即係諗翻起當其時嘅心情係有開心，因為我踏出咗一個咁大嘅一步，呢個歷史性嘅一刻。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好唔開心，因為我父母唔喺呢個世界上。
1: 咁每一次如果你去比賽嘅時候啦，著住嗰套嘅戰衣啦，係咪要好多唔同嘅裝備呢？即係會應該件衫係會
0: 放火
1: 嘅，咁又戴住個頭盔，你又話要綁成五條嘅安全帶啦。係
0: 啊，
1: 每一次一著住呢一套嘅服裝，坐咗喺方程式架車上面，會唔會係變咗另一個 Vivian 喺度嘅呢？
0: 我都覺得係，因為我其實個人諗好多嘢，因為我即係點講呢，又唔好話因為我嘅過去啦，但係我好難集中，我好難 fully focus，
1: 係啊。咦？但係賽車係咪就係要嗰下你話要係比較集中，要有
0: 你一定要集中，因為如果唔係有生命危險㗎嘛，即係佢係逼到你一定要 100% 你嘅專注力。咁所以佢反而係令到我，即係好似我細個喺機鋪嘅時候，我有唔開心，但係喺車或者賽車入面就會令我忘記所有嘢，即係一個俾我專注，能夠 100% 專注嘅嘢。咁當然機鋪同賽車係兩回事啦，即係機鋪有時仲會撳緊電話，當然都好專注，但係係咯，賽車係另外一個 level。
1: 係，咁如果我要問一下最難忘嘅一次咧，你會揀邊次咧？
0: 咁當然係澳門駕籃披治啦，呢、這個係亦都係發夢都冇幻想到會發生喺我身上，即係因為如果有留意賽車，又或者係喺香港或者亞洲啦，即係 澳門嘅蘭披市可以話係好多人嘅夢想。
1: 嗯，
0: 唔好唔好話
1: 國際
0: 國際性嘅賽事啦。
1: 嗯，
0: 同埋佢係可以話世界上最危險最難嘅賽道啦，同埋佢係一個唔係咁容易可以攞到資格比賽嘅賽道，咁所以除咗呢一個係好多人嘅夢想之外，係好多專業賽車手嘅夢想。咁去到我真係攞到資格去比賽嗰一刻，亦都係唔知點解發生喺我身上，呢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又喺我身上發生。
1: 你而家回想起啦，你經常話好多時候唔知道點解喺你身上面發生啦，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就係正正你呢一個嘅能力係讓嗰件事發生咧？
0: 你意思是因为我不期望太大？
1: 嗯哼，
0: 有可能的。因为我人生谷点太多，即是我可能是一个由零开始的人，所以我已经经历过零，我又未必会怕失去太多，因为我最惨最凄凉瞓街都试过，是不是？即是我没有什么是没试过，所以我又不会特登对自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我真的由很低很谷低力谷点起步的人。
1: 嗯
0: 哼，所以都是珍惜。
1: 那在这一刻的 Vivian 的你，你对未来有没有一些期望呢？
0: 嗯，
1: 又或者不论在你事业又好，或者在你赛车梦都好了，试过一个好大型嘅国际嘅赛事啦，嚟紧又会唔会有一啲目标咧？
0: 咁我可能讲翻即系赛车嗰方面啦，即系呢六个月系一个好奇妙嘅时段啊，即系又成为全国第一位，又代表香港夺得第一金牌，又成为第一个澳门格兰披治四级方程式女赛车手，所有嘢都好梦幻嘅，但系我亦都唔系想特别人记得呢啲awards 啊，记得呢
1: 啲嘅奖项
0: 啊，
1: 或者啲名
0: 校。系啊，系我唔系话特别想人记得啲，我反而系想人知道，如果一个人好似我咁，由零由谷点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咁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咁所以其实我呢一排即係最推动嘅係我套戏啦，当然 Zero to Macau。 咁当然呢套戏係记录我由我第一次揸体验日方程式去到高潮，就係六个月后澳门格兰披治大赛呢个过程啦，但亦都係好描述我人生，即係由我中学住学父母过身，试过无家可归，呢啲嘢先系我觉得最重要，即系喺套戏入边，因为佢系描述紧，就算一个人由零开始，你都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即系冇梦想系冇可能，所以我最想带出系我嘅故事咯，因为即系赛车，当然我想继续赛啦，但系我要翻工。同埋，即系你要现实少少。呢个赛车梦，我好开心，我已经达成咗。澳门格兰披治呢个国际级，我取到资格，亦都完成。我已经系好开心，好感激。但系我觉得，即系当然我想继续比赛啦。我三个月前亦都有继续方程式比赛嘅。但系我觉得最能够帮到人嘅，就系将我嘅故事讲出去。一个由零中学住学双失父母无家可归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嘅话，咁任何人都可以追佢自己嘅梦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近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 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国士道慢车，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北港路。提醒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时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我邀请了香港151华人宣道者的足迹的作者林准祥。他透过60位华人宣道者的书信，重新描画了151年香港的社会的景观和传教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诚邀你一起来听一下林准祥是怎样从这些文字当中看到早期香港的信仰和人情。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中华知识唯我独尊，我就是中华知识王。
7: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食得多你都可以是中华知识王。电视问答游戏节目《中华知识王二》，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问到近代发展，以意想不到的有趣问题考验每位星级挑战者，决出最新的中华知识王。今晚8:00，港台电视。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Action. Everything is wrong.
2: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3: 那么叫做正义，那么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各难者。
4: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2: 非常道，我有睇、
4: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5: Why not both? It's showtime.
6: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7: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哲学上映中，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安哥同学会，
1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9: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1: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系要同大家分享少少先。我识咗佢好多年，喺工作上或者系我哋嘅朋友嘅交往之中咧，佢永远俾我以下嘅感觉：佢系一个好温暖、好有养分嘅一个朋友。佢个人生嘅经历或者系佢个事业嘅 ups and down 咧，系启发咗我好多嘅，因为佢系一个好谦虚。但是他亦都是一个呢好有原则的一位歌手。好多时候啲朋友话啊，我哋睇住佢长大，其实唔系，我系同佢一起长大。今日我好开心请到我一个非常之好嘅朋友张德兰。
12: Hello, 你好 Jackie, 我都好开心啊，每次同你倾偈都系唉有好舒服嘅感觉。
11: 哦，多谢你，多谢你。我刚才嗰个 opening 啦，咁系由我个内心讲出嚟。
12: 啊，多谢你。
11: 是啊，嗱，我好记得我哋即系一齐成长啦，我哋有唔同嘅经历，咁事先披露一下先，阵间我哋再详细再讲。即系例如话，我喺文字上嘅访问咧，我亦都访问过你啦。
12: 系啊。
11: 用声音嘅访问，亦都访问过你啦。
12: 系啊。
11: 我哋工作上亦都一齐合作过。
12: 系啊，冇错。
11: 同埋你嘅唱片嘅封土设计咧，都曾经咧，我俾咗啲意见你嘅。
12: 系啊，我都记得嗰时嗰啲姿势咧，都有少少考下我哋啲难度嘅，因为要个重心要向前咁样去。
11: 冇错。
12: 啊，不过我觉得系靓嘅，最紧要出嚟系嗰个效果系好，所以就算即系嗰个姿势令到我哋觉得有少少好似唔系好舒服咁样，或者有少少可以话。有啲啲辛苦咁，但我觉得係值得㗎，因为你哋嗰个设计令到嗰个成个事情出嚟呢係非常非常
11: 好。係啦，因为嗰、那个唱片嘅封土设计呢就係、是、我哋一起研究，因为出得嚟永远係俾人一种好闲静、好优雅、好高贵，但係嗰张嘅设计呢即係嗰次啦就令到是不是可以将张德兰另外一个点讲啊面貌出嚟，是比较浪漫同埋啲咁多多狂野嘅。好开心啊，系咪？
12: 系啊，好开心、啊。
11: 今日呢我知道你非常之忙啦，因为你有好多工作在身啦，亦都你筹备緊你个演唱会啦，咁你又要彩排，又要影相，又要操曲。又要录音，好多嘢做，你都能够上嚟安哥同学会咧，我觉得系我一个好大嘅恩赐，因为你好耐都冇喺电台同你啲 fans 或者同电台嘅听众倾偈啊，
12: 系啊，
11: 问候下佢哋先。
12: 系大家好嘛，都好挂住你哋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喺个空气中，虽然我哋大家见唔到，但系我相信你听到我嘅声音，或者我哋倾偈嘅内容。或者你都会觉得有啲亲切，因为嗰个年代好似 我都曾经体会过一啲嘢喎，咁样。
11: 吓，呢个系好重要。
12: 系啊，呢个系大家一个分享啦，一个美好嘅回忆啦。
11: 冇错啦，讲开回忆咧，我相信咧，你喺无数嘅访问咧，都提及到你嘅童年嘅。咁我咧就记得我同你做咁多次嘅访问咧，我好似冇刻意去问过，但系今次咧，我系即系点讲啊？问下你吓，睇你记得几多，我哋。讲几多好唔好
12: 啊？好啊，好啊。
11: 嗱，你细细嗰阵时候，你几多岁系真系开始踏上呢个舞台去唱歌咧？
12: 嗱，如果我系，其实我应该系分开几个阶段噶。嗱，我细细个咧，嗱可以讲话喺我屋企里边咧，我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洋娃娃。因为点解咧？我。一二三四都是大我好多的家姐啦，咁家姐就好照顾我嘅，真係好锡我嘅。咁跟住呢五六七八九呢都係哥哥。咁你知啦，男仔呢通常都唔会蝦女仔嘅。咁所以啲哥哥亦都好就我。咁所以我喺屋企嚟讲呢係一个好受人哋係锡嘅一个妹妹仔。咁我喺屋企咧，个个都唔会叫我名嘅，因为我最细嘛，咁所以佢都系叫我妹妹。
11: 妹妹，
12: 个个家姐啊哥哥都系叫我妹妹，到到今日都系叫我妹妹。咁我哋屋企又好特别噶，我又唔会叫家姐哥哥系嗰啲名嘅。咁我都系跟翻系排住 number 去嘅，即系大家姐、二家姐、三家姐、四家姐、五哥、六哥、七哥、八哥、九哥，即系我哋系比较一个。我是生了一个很温暖和很传统的家庭。是。是啊。所以就算我小小个出来呢可能有些人的错觉就说啊你好像那么小个就出来养家那当然很不开心啦这样。其实我这样听我又不会、啊、因为在屋企咁多人锡呢同埋好多时候我做咗啲嘢出嚟佢哋又赞呢即譬如我跳舞跳得好啊佢哋哇拍晒手掌嚟赞。所以喺我个童年嚟讲呢我唔系一啲好
11: 被逼去唱歌。
12: 係啦係嗰种唔系囉。
11: 绝对唔系。
12: 係啦。
11: 嗱我呢就喺互联网呢嗱呢、這个真系犀利啊呢个真系浩瀚嘅天地乜嘢嘢都可以睇得到。佢哋好锡你，有啲唔同嘅网站咧，成日都久唔久咧就弹你啲相出嚟啦，又见过你同阿钟叮当姐姐啦，
12: 系啊，
11: 系啦，
12: 最近系啊，最近系啊，
11: 依家
12: 我都冇嗰幅相喎，
11: 系啊，
12: 哎呀，我好开心喎，
11: 咁又见到你又同梅艳芳姐姐啦，
12: 系啊。
11: 好多你嘅童年嗰、那个即系登台嘅相咧，都弹咗出嚟，
12: 系，
11: 我觉得好靓。点解咧？我觉得你嘅笑容系真系好快乐，同埋哇咁一个小妹妹能够着到咁靓嘅衫，
12: 好开心啊！
11: 好开心，
12: 系 啊！
11: 当其时你拣啲歌系点样嘅咧？
12: 嗱，其实咧我哋最早期咧，我跳舞先噶嘛，我应该嗰时都同你讲过，我最早期系跳舞嘅，
11: 系
12: 咁后期就唱歌啦。咁啊，唱歌咧同跳舞都好有一样共通点嘅。就是我哋啲衫要好靚嘅。因为我嗰时跳呢有我最记得我嗰时跳嗰个阿拉伯舞呢咁啊因为要将条颈咁样左右令啊咁又要贴一个嗰啲胶片圆嘅胶片做粒墨喺嗰个
11: 额
12: 头度啦。咁跟住嗰啲衫呢一定係有啲有啲抌落嚟嗰啲珠片啦，等你跳起上嚟咧，啲观众睇起上嚟咧，有一个动感更加好咯。
11: 冇错。
12: 咁喺我嗰个小小嘅年纪里边咧，我就真系讲啊，我好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型好靓咯。
11: 系
12: 咪？咁同埋更加开心嘅咧，就系点解我话我屋企人好锡我咧？因为其实嗰时我好多嘅登台衫啦，都系我家姐做俾我。
11: 家姐
12: 我四家姐有份做啦，二家姐有份做啦，妈咪有份做啦。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咧，好兴系将啲衫系钉啲珠片啊，钉啲胶片啊咁样。咁其实即系我着嗰啲衫，如果你话靓咧，就即系我家姐哋设计得好，妈咪就做得好，
11: 非常之好啊。
12: 系啊，所以
11: 非常之好，
12: 所以其实我真系好感恩啊，即系好开心佢哋咁爱锡我。
11: 嗱咁。 即系嗰种爱石咧，唔、单止系衣着啦，我相信咧，佢哋即系例如你登台嘅前后
12: 好紧张
11: 嘅准备功夫，因为你始终都系得几岁豆丁妹啦，
12: 系啊，
11: 系嘛、
12: 啊，
11: 咁、
12: 啊啊、
11: 你上台得唔得噶？佢哋又惊你唱唔到喎。
12: 系啊，系啊，系 啊真噶。咁咧，我嗰时咧，我家姐咧就好好嘅。我哋每次有表演之前咧，都喺屋企操练下嘅。咁佢会叫我唱俾佢听嘅。咁啊，有时即系我哋细个咧，小妹妹咧，即系好中意有好多动作系自发嘅。咁但系有时可能做得唔系咁靓咧，咁我家姐都会提点我嘅。咁啊话，妹妹好似呢个咁样会好啲咁。即系佢哋真系好关注我嘅，咁同埋咧，有时我记得我嗰时跳舞咧，雨扇舞咧，你知啦，小朋友点都会有失手嘅时候，
11: 梗系会啦，你唔好讲小朋友啦，大朋友都会啦。
12: 咁咧，
11: 系咪啊？
12: 即系我自己梗系好惊啦，系咪？即系哎呀，失咗手喎，嗰个雨扇跌咗地下，咁啊执翻嚟又是。即系又跳过啦咁翻入去后台咧，自己第一时间咧就会惊有人闹嘅。咁但反而冇，佢哋会安慰我，唔使惊，唔紧要嘅，梗会有时都会可能接唔到嘅，或者系会跌咗嘢嘅，唔使惊噶咁样。
11: 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鼓励啦，咁亦都你会感受到咧喺呢个娱乐圈里面。啊！呢啲唔系话即系逐只字去教育嘅、而系人系俾到你嗰种温暖同埋爱石咯。
12: 系啊，同埋嗰种鼓励好紧要。
11: 嗰种鼓励系，
12: 因为你惊噶嘛，系咪、啊？譬如你做得唔好，你硬系闹我嘅咁
11: 越闹越惊。
12: 系你越闹越惊咯，咁但系唔系嘅，佢咁鼓励我，我就好开心咯，即系我会越做越兴奋咯。
11: 嗱、仲有一个表演咧，喺我脑海中咧，喺呢一个 moment 咧就出现嘅。咁你咧就好似骑住只马嘅。即系只马喺前面咧，你又唔知点样边只马去行嘅，你记唔记得？
12: 系咪喺丽苑嗰啲马？
11: 系啊，
12: 因为嗰时咧，喺丽苑做咧，因为做咗一段长时间嘛，由呢个杂技场做到去歌坛唱歌都有一段时间啦，都好几年啦。所以咧，嗰啲剧场嘅人员啊，就算系嗰啲。玩游戏嗰啲叔叔伯伯 uncle 啊姐姐哥哥啊咁，即系已经熟噶咯噃，系咪？咁有好多时咧，佢哋都见到我咧，佢就会话要唔要入嚟玩一下？同埋咧，我好感激咧，就系、我当年咧，我喺乐坛唱嗰时啊，有我谂有成四五个嘅 uncle， 即系我叫叔叔啦，阿潘生、阿李生咁样，佢哋系晚晚都嚟睇我。除了咁之外咧，佢其实都俾好多机会系喺即系生活中鼓励我，即系譬如点咧，一到去假日咧，佢哋又好中意影相嘅，咁咧佢就会带埋我啦，叫埋我妈咪啦，咁我哋嗰时会去融龙别墅啊，去流浮山啊，咁去影相嘅，咁又去雍雅山房啊，
11: 哇！呢啲地方所有都系充满快乐嘅回忆。
12: 系啊，同埋咧，佢因为如果我冇机会去到嗰啲地方，或者我都冇见识得咁多嘅食品啊，即系食嘅嘢啊，咁佢会请我食好多唔同嘅海鲜啊。咁我记得去雍雅山房嗰阵要食西餐噶嘛，系咪？要用刀叉噶嘛？咁咧。阿张伯伯就好好嘅，佢知道我哋冇乜机会去接触呢啲咁嘅常识啊，咁佢就会请我食嘢，跟住咧亦都会教我啲礼仪啦，你食嘢嗰时应该要点样啊，用嘅用具应该点啊，咁譬如你去食海鲜都好啦，佢都会教你应该点样，因为我嗰时系小妹妹嚟啊嘛，咁所以我都好幸运，亦都好感恩，即系喺我个过程里边咧。即系遇到好多好多人，系不知不觉喺我身边系教我嘢，
11: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呢个系真系上天赐俾你，咁亦都系你今时今日嘅即系当其时叫做张圆圆啦吓，今日我叫你做张德兰啦吓。咁当年嘅张圆圆到今时今日嘅张德兰，都仍然充满一样嘢。感恩之心
12: 是
11: 好难得，我为你鼓掌。 啊，呢个系好难得噶。咁嗱，工作就顺利啦，咁亦都有啲收入啦，吓、啊，亦、都一路个点讲啊，顺风顺水啦。
12: 慢慢改变啦，
11: 慢慢改变。但系有一样嘢，我系好想同你倾下嘅。
12: 好啊。
11: 即系例如咁读书嗰方面又点样咧？因为当其时亦都系应该要入学校读书嘅，
12: 系啊，
11: 咁嗰个期间系点样？
12: 点样度过咧？
11: 系啦，冇错。
12: 系啊，其实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学校亦都比而家系比较严谨同埋传统嘅。
11: 嗯，
12: 佢其实见到我系要出嚟做嘢嘅小朋友咧，佢就唔系好中意收你呢个咁嘅学
11: 生
12: 嘅。咁但係好彩喎，我哋嗰时候呢，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啦，我哋香港有好多叫做英专学校。
11: 有係咪，同埋有夜校添。
12: 係啦，咁呢啲学校呢，其实佢就係为咗帮助一啲需要出嚟做嘢嘅人士。
11: 係。
12: 但佢又好想去进修。
11: 嗯。
12: 咁呢而去收一啲学生嘅。咁所以呢，因为我都符合咗呢个类型，因为好早已经要出嚟做嘢。咁、而且佢唔介意，因为你做嘢都好啦，佢都肯收我呢个小朋友做学生。咁所以都系一个几奇妙一个经历。因为虽然我好早已经系同一啲哥哥姐姐同班都好啦，咁但系其实喺工作或者系翻呢啲英专之外呢，因为我记得嗰个期间呢，我就已经系入咗呢个海天歌厅。
11: 哦。
12: 咁、就已经冇以前工作咁辛苦啦、因为以前工作真系都几忙碌㗎。
11: 即系跑完一个场又要去第二个场。
12: 啊、因为我嗰时呢喺荔园跳舞啊。咁你跳完舞呢就会出去歌坛唱嘅。咁我哋歌坛唱呢我哋讲系一节呢就系要唱45分钟咁耐㗎。咁嗰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游乐场啦，譬如有啟德啊，有荃湾游乐场啊，有元朗游乐场啊，咁嗰啲呢我哋通常系晏昼我哋就会有入去唱啊。咁其实由晏昼开始唱到夜，即系做到夜晚囉。咁所以后期啲海天歌厅嘅老细呢嚟远嗰、那个乐坛听我唱完之后呢，就同我妈咪讲，佢话你唔好俾佢咁辛苦啦，嚟我哋歌厅啦。咁、歌厅呢就有四场嘅。四场嘅。咁晏昼两场，夜晚两场。但我哋唱嘅歌唔系好多㗎啫，都系最多都系两首。咁、但系有最好嘅一个地方呢，我觉得嗰时因为佢呢系有一个咁长嘅时间啦，咁佢后台好大嘅，同埋呢嗰时啲歌厅系有嘢食嘅，因为点解佢歌厅完咗就夜总会嚟㗎嘛，咁、夜总会又有厨师呀咁样做嘢。咁其实我嗰时返歌厅我就好似返去另外一间屋企咁样，因为我哋晏昼返到去呢就系食晏昼啦，食完晏昼呢咁就开场啦。咁开完场之后我做完我 part 呢，我入到后台呢，嗰时嗰个老板呢就好好嘅，安排咗个会计嗰个叔叔呢就同我补习嘅。
11: 嗱呢个非常之好。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偈嘅呢就係我一位好朋友。佢呢个原名呢就叫张圆圆，咁但係呢就改咗叫张德兰。佢一路讲緊所有嘅故事呢，我话俾大家听，佢眼睛係充满咗喜悦嘅，同埋好温暖嘅。就算咁早出嚟要谋生去唱歌，係一个品流复杂啦 ,coding and co, 咁但係嘅佢完全係受到保护，同埋佢好自爱。我喺呢度我好开心。即係你又有嘢食，又可以唱到歌，你自己嘅兴趣。亦都抽到时间去进修，我觉得係好难得㗎。咁当你踏入歌坛，你仲记唔记得第一张唱片係边个发掘嚟㗎？
12: 嗱，我哋嗰时嗰个年代呢又好奇怪嘅，因为香港未咁蓬勃啦，即係嗰个歌唱事业吓，咁除咗歌厅夜总会舞厅之外呢，就通常我哋歌手呢就会去东南亚登台嘅。
11: 係。
12: 咁我哋嗰时最多去嘅呢就係新加坡啦，吉隆坡啦咁样嘅地方。咁我哋嗰时去新加坡唱歌呢，一唱呢就係3个月㗎。
11: 哇，嗱呢3个月呢我哋依家飲杯水先。
12: 好。
11: 你返嚟仲要同我唔單止係讲3个月，同埋讲点样诞生 你嘅
12: 唱片
11: 好嘛？
12: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星期局方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会借今次的机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甄选最合适和最具效益的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同营运商，透过竞争提升服务质素。他指出，东九龙项目完善将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他又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至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新研系统到潮云山到宝林的可行性。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说，会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声明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以其威胁与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致到令古巴造成巨大破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連翔道下行車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係排到民安隊總部㗎。重複多次，係連翔道下行車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而一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係排到民安隊總部。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司徒拔道花园。另外，香岛道来回方向近蒲园系车多噶，咁龙尾分别排到浅水湾道同埋深水湾泳滩。而在九龙方面，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香港消防处提提你， 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会被判处监禁。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花园去常德村，做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喂喂喂喂喂，听讲星期六开新节目喎，
4: 咁有冇我哋份？
5: 唔係啊，我收到风都系我哋五个。
4: 吓，边度收风噶？
6: 余风啊？
7: 唔系啊，系阮正风啊。
6: 你咁踢我出嚟啊？
8: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我阮正风、
9: 豪仔、
11: 阿慧、
12: 余风、
13: Sita、
14: 永永、
15: 郑思
16: 去跟风。
1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19: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20: OK， 那我呢就正话同张德兰呢就即係飲啖水，咁啱啱讲緊佢一唱歌去东南亚登台，真係几个月喎，三个月起标啦，大概都係咁上緊啦。
21: 係
20: 啦，再继续啦，咁佢呢三个月里面咁就真係搵食㗎喇喎。
21: 係呀係呀，嗰个时候呢我哋即係可能我表演嘅地方係比较特别、因为嗰时呢就嗰、那個地方係一個其中一個旅遊勝地咁上下嘅嘢呢，點解我旅遊勝地呢？因為佢係有，因為佢係一喺個海邊嚟起嘅嗰啲建築物，咁、所以佢嗰度係有啲係俾人食餐廳啦，跟住有酒樓去俾人去擺
20: 婚宴啦、
21: 婚宴啦、
20: 酒席嗰啲啦、
21: 酒席啊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呢又有一個酒廊啦，即係嗰啲吧啦，咁係俾啲人去飲酒啊、聽下英文歌啊咁。跟住呢仲有一個夜總會喎、那個夜總會呢就當然係同一般嘅夜總會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佢有啲靚嘅姐姐喺度啦。
20: 係
21: 咁呢嗰笪地方又好特別㗎，點解呀？因為我頭先講嗰種四種唔同風格嘅地方呢，就除咗係食呢個台灣粥嘅位置，咁有三笪地方呢我哋都要去唱嘅。咁、呢個唱嘅都唔緊要，但係你即係每晚你會見到呢即係唔同地點嘅聽眾嘅觀眾呢係完全唔同
20: 嘅，
21: 係完全唔同喎。咁所以你去選唱嗰啲歌曲或者佢點唱嘅歌呢都唔同嘅，因為新加坡真係係一個係幾好一個訓練一個歌手嘅地方。
20: 嗱，你要唱英文歌啦、國語啦、廣東話啦，
21: 福建歌都要唱埋。
20: 福建啊，
21: 係啊，因為點解呢嗰時咧就好興啊，啲歌手去到咧，佢哋中意寫紙仔點你唱啲咩歌。
20: 有冇利是俾噶？
21: 冇噶。
20: 哦，係咩？
21: 但係咧，我嗰時去澳洲就有。澳洲就有。
20: OK。
21: 嚇，咁咧就佢點唱呢？因為佢新加坡都好多語言㗎，咁好多歌呢其實我哋喺香港都未聽過，咁、所以去到呢我哋就要好勤力咁樣問下當地嘅歌手啦，哎呀你呢輪你興啲咩歌呀、佢哋點唱嘅最多係啲咩歌，咁我哋就要即係快快脆學，總言之記得幾多就唱幾多啦，即
20: 係
21: 但佢哋又好好嘅，啲觀眾都好體諒你嘅、即係只要你攞到個點唱紙，你話俾佢聽好唔好意思呀，我真係啱啱先知道你哋咁鍾意呢一首歌，總言之我唱得幾多我就唱俾你聽咁、樣囉。
20: 你呢一個分享呢亦都講咗俾 听众知道咧，作为一个专业嘅歌手，即系我用白啲嘅说话好唔好？去揾食嘅吓，咁、啊、你一定要好好去装备自己，
21: 系啊，
20: 好重要。第二咧就系临场，你系点样同啲audience 啊、fans 啊或者食客去沟通？即系我觉得系好难得啦，但系。始终都是一个即系年轻嘅少女啦，咁你有冇遇到一啲令到你即系比较即系
21: 尴尬
20: 嘅？
21: 有噶有噶，我记得有一次咧，因为系夜总会嘛，唔系夜总会系酒楼，咁咧又摆嗰啲酒宴嗰啲咁，咁某啲听众咪有啲观众啦，唔系听众啊，某啲观众咧，佢可能太高兴啦，饮多咗几杯，咁咧就我就收到佢哋要我唱一首歌，但系嗰首歌咧，我真系唔系好识唱，咁我就好下意同佢讲，我唔好意思啊，呢一首歌我暂时我未识唱，我话下次我唱翻俾你听啦，补数啦咁。咁但系佢可能饮多几杯咧，佢就即系唔系太满意我呢个答案。
20: 嗯，
21: 咁
20: 有啲情绪啦。
21: 系啦，咁啊，我都有少少紧张，好惊。咁啊，幸好我有个天使突然间出咗嚟，系咩人咧？就系嗰啲驻场嘅歌手啊。

0: 佢又好开心，咁就冇事囉。
1: 嗯。
0: 咁即係我都即係觉得嗰个歌手系一个天使嚟
1: 打救你。
0: 係呀。
1: 嗱呢个好重要。其实喺你一生之中啦，你有好多贵人。即係嗰啲贵人喺你工作上都系啦，喺你事业上啦，喺你家庭上啦，好在好似阿 Frankie 咁样啦吓，咁佢因为路过，咁要保护你系咪啊？阿杨生啊，即系李先生，喂，我叫声你杨太得唔得？
0: 得，不过我有啲唔
1: 系
0: 好习惯咯。
1: 咁多年有冇人真系叫你做杨太嘅咧？
0: 好陌生嘅人就会，即系或者啱啱认识嘅咁，我老公喺隔篱嘅咁介绍，咁就会咯。咁但系认识咗之后咧，就应该我都会同佢讲啊，唔使咁嗨嘅，叫我得难得噶啦。
1: 系啊，嗱，我就点解会突然之间谂起阿杨生咧？因为杨生亦都系安哥同学会咧，我同佢讲过艺术发展之外嘅嘢咧。
0: 嗯。
1: 佢都有讲咗俾我听，就系点样认识你啊？点样即系追求你啦、啊？
0: 系。
1: 你个婚姻好，两公婆有染佳商。嗱、咁。点解你从张圆圆嗰个名字去改咗做张德兰咧？系咪同你拍拖或者你嘅成长系有关联呢？
0: 啊，我记得我识佢嗰时候，我都系喺新加坡做紧嘢嘅。
1: 系啦，
0: 系啊。我想补充翻先，头先你问我第一只嗰个唱片好似未答你啊。
1: 系。
0: 我想讲，因为点解我讲开新加坡呢？因为我第一张唱片就喺新加坡录嘅，咁、因为就系喺嗰三个月里面咧发生嘅。咁、因为嗰时当时嗰、那个唱片公司嗰个老板咧，佢真系每晚都嚟夜总会嗰度听我唱歌。咁你知啦，三个月咁耐，咁佢能够keep 住即係日晚晚嚟聽呢，同埋晚晚嚟同我媽咪講話你俾女女簽我間公司啦咁、樣。咁其實我哋當時都有好愕然啦，因為我係香港人嚟㗎嘛，佢係新加坡人，點解會叫我喺新加坡錄音呢咁樣，同埋簽佢間公司呢咁。咁我媽咪初就話唔好啦，我哋喺香港嘅咁。咁但真係佢好好，因為間唱片公司全嗰個年代好得意㗎。嗰间公司系出女仔嘅，咁啊记得佢系三凤啊，啲凤凰啊，佢系三个女仔，叫做我系三个凤凰之一嘅。
1: 哦，
0: 呢、這个我好似冇喺节目讲。
1: 系啦，依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你哋如果有留意到我第一张唱片咧，其实又好得意嘅，嗰张唱片两个名都有晒，有张圆圆个名啦，有张德兰个名啦，咁又有个我唔記得咗佢有一個係咩鳳咁樣嘅。咁呢我又好奇怪，我媽咪又可能經過佢咁長時間同佢傾呢，佢又覺得咦呢間公司可能都好好喎，因為你有咁好嘅耐性嚟每晚同我講話你唔使驚嘅，你喺香港都好啦，我間公司喺新加坡，但唔緊要嘅，我可以俾機票俾食宿你哋，到時咧你哋嚟新加坡錄音。
1: 哦，
0: 咁所以我第一隻碟就喺新加坡錄音。咁但係咧嗰啲歌詞咧，佢就話因為佢真係非常之好人，但係啲歌詞就有少少麻煩，你咧就翻去香港睇下點樣幫我哋公司揾一啲人配合你啲歌，跟住你嚟翻嚟新加坡錄啦咁樣。
1: 哦。
0: 但系好奇妙啊！
1: 好奇妙，
0: 即系未有一个歌手系咁样嘅，我都觉得好得意。咁我嗰时咧就胆粗粗啦，因为我嗰时仲喺 TVB 做。咁卢国沾先生咧，当时就系我哋TVB 嘅宣传部嘅人员之一。咁我哋嗰时合作都比较多啲啦，因为佢写咗好多嗰啲卡通片啊，嗰啲歌俾我唱。咁所以我翻到嚟香港咧，二话不说我就同卢生讲啦，我点算啊？佢又要我搵人填歌词、啊，但系我真系唔知点，你可唔可以帮我？
1: 哇，好好。
0: 咁佢话好。我帮你，咁所以我嗰只

0: 碟，即除咗有三隻係即係唱其他人嘅歌之外咧，咁如果我啲歌咧都係盧國沾先生佢寫嘅詞俾我，即係包括有啊《相識也是緣分》呢首歌啦，嚇、嗯啊、真係，唉好彩有佢啦。
1: 阿德蘭啊，咁一路喺我同你傾偈嘅過程裏面咧，你會唔會覺得自己真係行咗好多好美麗嘅人生嘅光景？人生嘅好美麗，即係包括你
0: 小朋友
1: 唱歌，到到大人唱歌，到到你真係去登台，到到你出唱片，你係快樂嘅。
0: 啊，咁樣講，小朋友嘅時代呢真係冇煩惱嘅，因為所有嘢大人會幫你安排曬啦。而且呢當時即嗰個心情呢係帶住玩嘅心情去做，即係冇任何壓力嘅。總之每次做完自己都嘩興奮到呢。
1: 因為你鍾意唱歌，你都享受掌声。
0: 是这个是很紧要，因为小朋友即是如果有掌声的鼓励呢，即是发晒癫的知冇。咁呢就但是人始终会有成长的阶段咯。
1: 对。
0: 即是虽然你平时见到我，不过我通常我都唔俾自己唔开心得太耐嘅。
1: 哎好嘢、啊。我哋大家都有唔开心㗎嘛。
0: 是啊一定有嘅。
1: 但是要盡量嗰、那個唔開心
0: 縮短
1: 佢
0: 係啦，咁所以我都有嘅，咁我有嘅階段呢我覺得係正常嘅，因為呢個係踏入呢個青春期嘅階段，即係我最唔開心，我諗係我12、13、14、15歲呢幾年囉。因為點解呢，你自己覺得好彷徨啊，即係喺嗰幾年，因為點解啊，因為尤其是我哋係返TVB 呢，咁我喺個牧人行嗰度，即係以前呢初初返我嗰時都係得10歲，係咪到我12、13歲你都覺得自己都大過咗啲㗎啦。咁同埋呢佢哋亦都會咁樣睇你㗎喎，咁好多前輩呢就話你大過女㗎喎，但係都而家都唔知當你係细蚊仔好啊，
1: 定是青春少女呢，
0: 系啦，佢就话：，我都唔知点样啊，咁啊，咁我听到之后咧，我又觉得嗰时又会识谂下嘢噶啦，嗰个岁数，咁又系谂下，系啦，而家开始12、13歲真系开始识得惊啊，
1: 梗系啦，同埋你会察觉到其他人点样睇你。咁你自己裏面呢嗰、那個存在價值係點樣呢，同埋你會諗遠啲，咦日後我會點樣呢，
0: 係啱 exactly 好似你所講嘅嗰個階段，咁好彷徨喎，真係唔知點㗎喎，咁同埋覺得咦咁樣做會唔會或者咁樣講嘢會唔會得罪咗人呢，咁有好多咁樣嘅思考。咁我嗰時所以就我好靜嘅，我唔係好即係唔係好持家好可以同大家好輕鬆咁樣分享。
1: 你嗰種靜啦，其實係一個自我保護嘅機制，即係你唔想好正面或者好主動同人哋溝通，不如
0: 講少啲嘢啦，係啊，
1: 縮埋喺二角啦，
0: 係啊係啊。
1: 但係咧，四朵金花亦都會令到你嘣一聲，就係好多話題。四朵金花咧就係
0: 多咗姐姐可以去分享咯。
1: 嗱，有沈殿霞姐姐啦，汪明荃啦，黃愛明同埋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呢個四朵金花嗰個誕生嘅始末係點樣？
0: 其實呢個誕生呢就起源於呢個 EYT 嘅一廠出面嘅牧人行啊。咁因為我哋每次要入廠排練之前呢，我哋都會喺嗰度預備嘅。咁一般我哋就會傾下偈啦，跟住就講下扮靚啊，或者今晚一陣間有啲咩可以諗下，即係佢啲前輩啊，唔係我啦，我冇咁叻啊，諗下點樣可以整蠱下人啊，有啲乜嘢秘密招數一陣間嚇下你哋，咁佢哋就會喺嗰度諗啦。咁但係有時呢我哋嗰個年代就揸本好厚嘅歌書呢，我哋 好厚啊 ，Sing Along 嗰啲啊，
1: 哦、
0: 有好多英文歌啊，好多嘅民谣歌啊，咁样，我哋系咁样去消磨时间。咁四个人喺度唱下唱下，突然间李志忠导演话：，你哋都几好、啊，四个，不如就下个礼拜你哋四个一齐唱歌啦。咁我哋就讲话，最紧要你睇到我哋高矮肥瘦乜都有啦。
1: 系啊，
0: 系嘛？我哋话好难睇、啊，我哋咁样出嚟，但系如果
1: 唔会难睇咧，
0: 唔系，我哋就话如果我哋有制服着就好靓啦，
1: 啱啱啱，
0: 咁啊氹佢嘅，咁亦都氹佢之余咧，就谂住佢讲笑嘅啫，因为好。唔会噶嘛，无端端做乜做制服俾你四个人咧，系咪？系啊，即系其实我哋一个藉口嚟嘅啫，话咁啊，点知佢话好啊，你哋自己谂款啦、啊，晏啲你上服装间度身啦、啊，你哋四个唔紧要啊，做俾你哋啦咁。哇，我哋大家即刻。即系四个人隻眼对望，跟住吓真噶，
1: 哇不得了！
0: 咁、啊、我哋就咁着咩衫啊？着咩衫啊？咁嗰时就明明画嘢系好靓嘅，
1: 王爱明姐姐
0: 系啊系啊，咁、啊、就佢负责画，咁啊提供嗰个款式系点咧？就阿肥啊、Lisa 啊，总之三个姐姐做晒。咁我而家都好有印象噶，嗰件衫咧就白色高领嘅，咁啊前边咧又系白色，好似个我后期睇咧，我成日笑啊，咦，好似个围裙咁，
1: 系有啲似噶，
0: 系啊，跟住咧就系、是、红色，而家系桃红色，我唔系好记得啦。咁有条裙仔咁样嘅。咁啊，总之我记得我哋第一日唱嗰时咧，就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即系觉得好好玩咯，即系高矮肥瘦，但系我哋就着得好靓，好靓咁出嚟见人。咁我哋谂住做一次噶咋，
1: 系
0: 吓咁，但系咧以前嘅节目好兴咧，就一定每个节目特别嗰阵咧，佢就会搵人去介绍我哋出场啊。咁我嗰时阿杜平啦、啊，杜平哥啦、啊，阿炳哥啦、啊，我记得好似系啦，好似系佢哋两个介绍我哋嘅。啊，唔知系咪嗰日嗰个节目唔够时间咧，系咁要拖长咧，一拖长佢哋就会爆肚啊！爆肚嘅意思就话佢哋自己会谂一啲佢自己嘅嘢，咁啊叫咗我哋四朵金花，就咁样开始噶咋？
1: 嗱，呢四朵金花咧喺电视嘅历史里面咧。是一个好亮丽嘅一页，呢、
0: 嗯
1: 這个亦都真係亦都令到几位啦、
0: 嗯、
1: 即係你啦、阿肥姐啦、Lisa 姐同埋王爱明啦，啲人会留意佢哋嘅歌唱、
0: 啊、
1: 歌唱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能力係咪
0: 嗱，
1: 剩返少少时间，嗱我哋有一个少少嘅仪式感嘅节目完结嘅时候呢，我好想请嘉宾呢讲少少一啲鼓励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你个 fans 都得，咁就鼓励佢哋，好嘛？嗱，
0: 好啊，好啊，
1: 好啦 ，Your Show Time， 张德兰，
0: 系啊，我系张德兰啊，咁相信大家咧，喺近年嚟啦，咁啊觉得好似有好多大家意想唔到嘅事情发生咗啦，咁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可以讲话是一个是好多姿多彩的形式来的。即是它是变幻得很紧要，所以我们才觉得是人生无常咯。咁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这样，我们只要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境同埋积极同埋正面的能量呢，我觉得任何事情任何好唔开心嘅嘢，我哋应该都好容易好容易去克服到佢。始终唔好嘅嘢好快好快就会过去。咁只要我哋保持开心，呢个系最紧要最紧要囉。因为开心系俾到我哋好大嘅能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过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的交通意外和壞車阻路。先講在港島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由於有交通意外，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都是慢車，經過朋友請你留意了。 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另外咧，香港仔水塘道由于有塌树影响，近住香港仔大道咧，同样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交通挤塞，揸车嘅朋友请保持忍让。咁就系香港仔水塘道咧有塌树，近住香港仔大道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挤塞。唔系九龙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后少少咧，同样都系连翔道嘅，都系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咧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接近南昌公园。在新界大榄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入面呢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呢而家去荃湾方向系慢车㗎。大榄隧道荃湾方向管道入面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呢系有少少挤塞。另外呢，在新界沙田围路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小沥源路呢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近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葵涌道葵涌中心行人桥底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犀利喎，因為佢哋除咗做手語之外咧，佢哋仲會配合嗰個 performance 嘅氛圍啦、groove 啦，佢哋會有唔同嘅節奏啦，佢哋會配埋自己嘅形體動作，甚至乎舞蹈啊。希望一啲即係有聽障嘅朋友一睇到，佢哋就會感受到台上面表演者。他們整個表演的氛圍立刻 get 到他們的表演內容，只是看這一 part 都值得看重播了，是吧？那我自己搞定鬧鐘看了，如果有興趣的話。至於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當然就繼續了，20个上榜位置，包括有5首新上榜的歌曲。
1: 第20位，
0: 先来新上榜的作品，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张天赋的。他们今次的合作呢是源于公司为他们安排的一次课外活动。这个课外活动是什么呢？就是 Writing Camp， 连同丹麦的制作人制作了这一首作品。星期全新带入我们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MC 张天赋，加上两位丹麦嘅音乐人啦，填词就有小黑嘅，监制 Gordon Flanders。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全新入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繼續是新歌入榜，他們由練習生

到出道到而家咧，不經不覺已經九個月咯，而且仲變成埋師姐啊！因為有 IDG 新地啊嘛，所以咧佢哋更加唔可以怠慢，嚟到佢哋第五首嘅團歌，今個星期全新踏入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第十九位，有 IDG Bubbles《春季在遇》。

0: 就系继续有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有呢队偶像女团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
1: 第十八位，
0: 原来今年是呢位歌手入行嘅第15年。呢首歌以重生为题，寓意佢喺音乐上面会继续突破，继续尝试。上一轮星期上升两级第18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0: 唱作咗咁多年，佢仍然希望俾我咪见到一个新嘅 J 风。祝福 J 风、田池、窦耀辉、天姑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上升两级第十八位 ，Break Me Down， 冯允谦。呢位新人呢首作品是他第一首的派台歌来的，但是他就以自殺森林为概念而納入禁止这个歌名，很明显就是希望带大家走出这一片禁地，找到要行的路。信息非常明確的他名叫森影林，納入禁止保持在第十七位。
1: 放空踏足这片草地，树与树根遮盖天地，已经吃光所有。

0: 制雷心如，填词彭家维，编曲张国亮。上榜两个星期啊，同上星期一样，保持喺第17位。心影林纳入禁止。
1: 第16位。
0: 今年呢对女团咧，希望可以发放更多佢哋专属嘅 girl power， 而第一 plug 咧就要 show 佢哋女生嘅多样性啊，可以 sweet 啦，可以 cool， 可以温柔，可以充满力量。今个星期新上榜占据第16位，有女团 FIFA 嘅 Baby Savage。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2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6宗事故啦，咁喺港岛啦，香港仔水塘道塌树影响啊，紧近住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香港仔水塘道咧由于有塌树，近住香港仔大道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咧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另外啦，香岛道咧近住深水湾泳滩咧有交通意外啊，同样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冇挤塞嘅，但系大家经过都小心。香岛道深水湾泳滩咧近住深水湾泳滩系有交通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第三宗事故咧就系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华富道有交通意外，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薄扶林道同埋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系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国际厨艺学院啦，同埋数码港道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石排湾道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华富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挤塞。龙尾国际厨艺学院，咁影响埋咧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都系塞，龙尾数码港道。 在九龙西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佛光街桥底曾经有意外的清了场，现在一带车多。另外连长道下行车道去柯士甸道近住佐敦道的意外同样都是清场。咁而家咧最主要后少少连长道去柯士甸道近住澳海城二期咧呢一段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南昌公园。喺新界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嘅坏车咧，终于拖走咗啦。咁咧消散中嘅车龙咧就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流，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RDHK Chart
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3: 我黄天怡。
4: 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第一节嘅节目时段咧，我哋倒数咗五个位置，包括有第二十位新上榜嘅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第十九位都系新上榜，有偶像女生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第十八位上升两级嘅有 J Phone 自己创作嘅 Break Me Down。第十七位就同上星期一样啦，有心影林啊呢一位新人纳入禁止。仲有第十六位都系新歌，亦都是今年他们的第一主打，女团 FIFA 的 Baby Savage。
5: 第十五位，
4: 在他的 demo 里面已经写下了哎哟这两只字的，这两只字充满着怜惜和温柔，配合填词人甜蜜的歌词，希望向爱的人提供最多的支持和心意。今个星期回落三级第十五位，林伟俊 Region， 哎哟

0: 作曲監製都是 Region 林偉俊自己的，填詞 Oscar， 編曲由 Ryan T 加上林偉俊。今個星期上網第三個禮拜了，徘徊在第十五位，林偉俊 Region 的哎喲。
1: 第十四位，
0: 跟住是新上榜的歌嚟嘅，呢位唱作人是今年的新人單位之一啦，以滴答滴答的時鐘倒數去表達青春告白的那一份期待與忐忑，而且覺得一個鐘的滴答聲都不夠，於是乎他比較一千個你。新上榜第十四位，關立心中有一千個鐘。

0: 第一首同乐迷见面嘅作品，作曲编曲咧都系嚟自佢自己坡关，填词周耀辉，监制 Tima， 全新上榜第14位，关立心中有1000个钟。
1: 快手到第13位，
0: 另一首新上榜的歌亦都是 Lolita 成员入面第二个出现他自己的个人发展作品，首次推出自己的单曲，开展一段未知的旅程，会遇到什么困难，什么人，什么事，全部未 firm 的，但 firm 的是这首歌当中写的坚持心态。新上榜第13位， Elka 郑紫棋未 firm。

0: 第一首系个人单曲，作曲揾咗首一 Hurst 填词雷伟乐，编曲 Hurst Lawrence 首一。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今集有 Hurst、Elka、郑子琪嘅未 firm 啊，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3位。
2: 第十二位。
0: 话说咧，佢的起心肝减肥咧，就系因为以前一次拍节目嘅时候，俾工作人员形容佢系肥仔啊。咁啊，嗰阵时咧，佢就决定，我要嚟个转变先得啦。填词人今次亦都系由佢呢个身形上嘅改变去启发写呢份歌词俾佢，亦都算系佢而家经历嘅状态。希望求变 ，Mike 曾比特嘅 Change 上升6级，第12位。

0: 作曲 Kudos Lam Lee Che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今集苏道志上班两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1: 第十一位
0: 上班三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一位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因为出呢首歌意外令其他成员知道，原来呢首歌就是月色当中主角失恋的故事。至于哪位成员就是月色入面的主角呢？思联们应该知道了。

0: 作曲 Chick Chan Sini Ng， 填词 Sini Ng， 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今个星期第十一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第十位，
0: 今次呢首歌录音嘅时候，佢话最难到佢嘅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郑融下不为例上升一级第十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上午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他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放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有最少70%业主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俾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收购方案开放俾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话，现时方案系最佳同最合理，若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过去2日执法过程顺利，重新控烟酒办督察有权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2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多宗嘅事故啦。咁先讲港岛方面啊，香港仔水塘道塌树咧系未处理好嘅。咁而家近住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香港仔水塘道咧有塌树，近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一带系挤塞。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咧，意外未清理，同样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冇挤塞嘅，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华富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华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啲挤塞噶，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咁喺九龙啦，较早前差唔多北去油麻地方向咧，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好翻好多。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入边快线嘅坏车都拖走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去九龙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龙尾就近管道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而家车龙长啲嘅，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仪。
2: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继续有我天仪在度嘅。先重温一下剛才我們倒數過的位置先啦。第十五位有 Region 林偉俊自己作曲監製的作品哎呦。第十四位新上榜的有波關關立的心中有1000个钟。第十三位都是新上榜，同樣地是新的名字，鄭紫棋 Elka 亦都是 Lolita 的成員啦。有他自己的個人作品 Made Firm。第十二位就有 Mike 曾比特的 Change。 第十一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还有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9: 第九位，
2: 看了他这首歌的 MV 未呢？他这个历时超过2年，花了接近1亿台币拍的 MV， 成为咗网上面一个艺术解谜嘅游戏。点解呢？因为周董叫乐迷揾下有咩名画收埋咗喺呢个 MV 入面。

0: 制周杰伦，电视方文山，编曲黄宇斌。什么三个星期，今个礼拜占据第九位嘅周杰伦《太阳之子》。
1: 第八位，
0: 前度打嚟，听定唔听？揿绿色掣定系揿红色掣？哇，佢觉得呢个情绪系好复杂嘅，而佢呢首作品正正系写紧呢一个情况。所以录音之前，佢做咗一个动作嘅，就系佢周围问一下朋友有咩疯狂嘅感情经历，希望呢啲经历可以帮到佢投入到呢首歌嘅情绪当中。今个星期第八位 The Red Button 林士乐。

0: 作曲黄咏琪，填词小黑。
1: 昂首似出邪恋爱的命运。
0: 英国 Anson Chan、 Vincent Lam、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林志乐 Felix The Red Button。 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五级，第八位。
2: 第七位
0: 是他出道30周年和未来红馆演唱会的主题曲，歌名里面有超能力这三只字的。超能力可以比喻成小时候的纯真，或者我们年轻时做事的干劲。这首作品提醒我们不要咁易失去宝贵的本质，甚至未开发的种种。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上榜两个星期上升12级，今个礼拜龙虎榜第7位。

0: 嗰边个杨振龙，填词黄伟文，监制杨振龙、陈晓东。上一轮星期第七位，陈晓东《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第六位，
0: 有时候歌手拣歌咧都几靠第一感觉嘅。就好似佢咁，今次聽到呢首歌 demo 嘅 intro 就已經同公司舉手話要，而且佢仲隱約估到係邊個嘅手筆添。黑玻璃之後再同 Hans 陳思翰合作，同嘉豪《穿波鞋的惡魔》第六。

0: 陈思翰，填词陈咏谦，监制陈思翰 Larry Wong， 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上榜两个星期啊，今个礼拜上升十级，第六位。
1: 第五位。
0: UFO 咧，唔知系咪真系有出现过啦，但系《人情与回忆》就肯定满布华富村，作曲编曲崔展雄，填词梁柏坚，监制崔展雄、戴伟，首播五个星期啊，系我哋上星期冠军歌，回落四级第五位，黄淑曼《华富一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好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够七成半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的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oh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头先嘅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较早前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嘅交通意外。本身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已经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华富道嘅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啦。而家龙尾系一大车多噶，仲有香港仔水塘道嘅塔树都清理好，近香港仔大道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取消。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高铁西九龙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仲有尖沙咀多段道路都系比较挤塞嘅，咁就包括金马伦道、加拿分道、海防道、汉口道同埋乐道。而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屯门乡事会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开新节目喎，
5: 咁系冇我哋份？
6: 唔系啊，我收到风都系我哋五个。
5: 吓，边度收风噶？
7: 如风啊？
8: 唔系啊，系阮正风啊！
7: 你咁踢我出嚟啊？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我阮正风、
6: 豪仔、
11: 阿维、
12: 如风、
13: Tita、
14: 永永、
15: 郑思
16: 去跟风。
17: RDHK Chart。
1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9: 我黄天仪。
4: 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我哋仲有4个位置未倒数嘅。当然啦，稍后时间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咁啊，快啲先重温我哋头先倒数咗嘅位置先，包括第9位啦，回落嘅作品嚟嘅，属于周杰伦嘅《太阳之子》；第8位，林志乐《The Red Button》；第7位，喺我哋榜上面今个星期跳升幅度最高嘅系呢一首歌曲，陈晓东《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啊；第6位，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5位，亦都系我哋上星期嘅冠军作品。呢首歌同时亦都系今届金像奖嘅最佳电影歌曲奖啦，《华夫一号》黄淑曼。
1: 第4位。
4: 確實呢，佢哋上年開完 Boom Live 同埋推出咗 Bloom 呢一張專輯之後呢，好似係靜咗一排，係咪咁都要啦，小休一下之餘呢，亦都搵下創作靈感㗎嘛。但係其實佢哋話之後其實佢哋都係咁寫 demo 㗎，不過佢哋諗緊啊，究竟演唱會同專輯之後應該要有一隻乜嘢嘅歌面世呢？他們有個方向的，就是希望大家聽到首歌的時候會有一種未聽過這樣的 Pandora 的感覺、哦、所以無論是揀歌編曲上面，真的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只是這個 intro 會不會有新鮮感帶給你？樂隊 Pandora 時光之灰第4位。

0: 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今个礼拜殿军位置，时光之灰 Pandora。
1: 第三位，
0: 新尝试嘅一次啊，尝试中版作品啦，尝试加入咗民族色彩嘅乐器编排啦，仲有尝试咗 sexy 嘅吊带舞。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三级，季军歌 Anson Low Charisma。

Piccadilly Square 田兆王乐儿监制 Edward Chen。今日星期季军歌 Charisma and Sun Low。用贴地来比喻简单的爱情观，配上简单的吉他配乐。什么四个星期上升七级，亚军位置，有他自己作曲的贴地，布志伦。

0: 武志良填词王乐怡。
1: 如月光般细腻，如日出般贴地，每天庆祝有你。
0: 天空波多野预计，简直舒文布志良为你嘅假期加咗少少甜味。布志良嘅贴地啊，今个星期我哋系亚军歌。冠军的位置，与其说他是一首歌，不如说他是这位歌手的一套处世哲学。无论你是好小朋友相伴那种小朋友，还是好细路仔那种小朋友，他都请你连结你内心的小宇宙，好好了解自己。上了四个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我们的冠军位置Gareth T 汤灵山，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作曲 Gareth T 填词黄伟文，编曲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Gibb 李一丁 Tom Wong，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头四个位置，我们都揭晓了。电军歌有乐队 Pandora 的时光之灰，季军 Anson Low 的 Charisma， 亚军布志伦的贴地，冠军听过有 Gareth T 汤令山我很小朋友。有没有留意啊？头四位全部都是男歌手乐队单位所包办的，好犀利啊。接下来就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时间啦，这边就有十个位置的，先来第十位啦。哇，我形容为都是强强联手的合作啊，吴青峰加上李宇春，歌曲名字《春雨女》。有这个合作呢，是因为李宇春邀请了吴青峰在自己《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上面做嘉宾的。咁啊，嗰阵时咧，清风就谂住，不如我哋写首歌唱下啦，一齐喺你个演唱会度。咁冇谂过咧，就李宇春觉得，喂，唔好嘥，我哋不如录咗佢啦。于是乎咧，好短时间咧，已经决定要将呢首歌录咗佢，再喺 digital 嗰度发行，然后咧就喺李宇春嘅演唱会上面首唱呢一首对唱歌曲《春雨女》。第九位啦，呢首歌咧其实喺之前农历新年嘅时候推出嘅，其实睇歌名可能都估到啦，立春嚟自薛凯琪，都系新上榜。第八位啦，用佢好温柔细腻嘅声线，佢将电视剧《逐玉》呢一首嘅抒情主题曲唱出嚟。清清如我，郁可唯。第七位，这首歌呢挺得意的，填词人王乐儿呢是在年初一的时候看到，即是一个学者和 AI 的对答，学者问的是意识究竟是不是二元的呢，他覺得 AI 那個答覆呢令他有些感動，於是乎呢王樂兒開始想 AI 的意識是怎樣的呢，還有 AI 和我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很深是不是，所以這個歌名叫做《問你一個人類夢寐以求的深奧問題》，主唱的是汪蘇泷。第六位有我們香港的歌手，虽然是新人，但已经包办了监制的位置，但他就说自己在咬字方面还需要学习的，所以今次在这首《哎呦》里面，他就邀请了填词的 Oscar 为他监一监啲咬字。第五位有谭维维的《99号公路》，融合了一些草原音乐的元素在里面，好特别嘅编曲嚟嘅。第四位有 Kelly 陈慧琳延续佢《薰衣草》呢一套经典电影，成为呢首作品《那人那地那天》。季军歌有周深嘅《万里》，一首好深情亦都好磅礴嘅作品嚟嘅。亚军呢有种民谣嘅气质喺度，同佢不谋而合。毛不易，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挺住。至于冠军歌，今个星期冠军歌是属于于式的理想之歌。这位创作人于式在拍摄一套革命题材电影《四道》的时候，被当中伟大的长征精神感染，所以创作了这首作品，希望融合革命历史和新时代的自强精神。今个礼拜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歌于式的《理想之歌》，亦都结束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啦！继续享受你哋的假期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早上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说，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该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表示，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个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是制定首份5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通往黃珠路支路曾經係有壞車㗎，不過已經清理好，但龍尾係仍然有待消散㗎，咁龍尾而家係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園圍。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車龍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排到理工灣位。 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保持忍让。可能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 2152-1521。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正无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喎。
11: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It's showtime.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4: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哲学上映中。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DJ 浩文，填词陈少琪，编曲浩文、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浩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我邀请了香港151华人宣道者的足迹的作者林准祥，他透过60位华人宣道者的书信，重新描画了151年香港的社会的景观和传教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诚邀你一起来听下林准祥是怎样从这些文字当中看到早期香港的信仰和人情。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6: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头发这件事对于很多贪靓的朋友来讲呢，简直是又爱又恨，因为一头靓靓的秀发呢可以令你有减龄的效果，但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想有一把靓靓的头发原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事来的，尤其是是很多的男士啊。以前的年代，当你冇头发你就会諗咁就算数囉，但自从有假发嘅出现，佢已经改变咗我哋好多朋友嘅外观啦。其实假发呢绝对唔係现代产物，早喺古埃及欧洲嘅宫廷时代，假发已经係身份地位同埋美感嘅象征。去到20世纪，假发呢慢慢融入去我哋嘅大众生活当中，用途好多时呢都会同脫发囉、年纪挂钩㗎。以前听到朋友要戴假发，你会觉得佢身体抱恙，尽量呢都会选择低调，更加係唔想俾人知戴假发呢好似一种呢要收收埋埋嘅事。但係随住时代改变、时尚产业、社交媒体嘅出现呢，假发已经由功能性转为造型工具。好多明星为咗佢哋嘅角色、造型，随时都可以换到发型。而去到今时今日，假发呢喺香港可以话系越嚟越普及。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发型师，有 Samuel。Hello Samuel， 你好。
1: 你好啊，超 B。Hello 大家。
0: Samuel， 你作为发型师，原来都有一段长嘅时间咯，系咪啊？
1: 有25年。
0: 25年入行，
1: 系啊。
0: 但你变咗好后生，好细入行。
1: 哦，都系啊，18岁入行。
0: 18岁入行就而家就做咗25年啦，已经。
1: 系啊系啊。
0: 嗰阵时最初就真系传统嘅 salon。
1: 系啊，传统 salon。
0: 即系做洗头开
1: 头开始系啦，慢慢做上去
0: 咁。哦，咁但系而家你嘅身份咧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你除咗系发型师之外咧，你仲多咗个身份，你帮人哋去咧 tailor made 制作一啲咧就系假发，帮佢点样去做一个造型咁啊嘛。

0: 系啊，
1: 假发咧，我发觉系近年系特别多人咧不忌讳去讨论嘅。以前感觉上就好似，诶唔好讲啦，唔好话俾人知啦，少啲去讲嘅。
0: 系好地下嘅变咗，因为传统冇头发嘅人戴假发，即系由细到大唔知点解有啲唔好嘅传统观念，就系觉得戴假发就系唔见得光啊，唔想俾人知好丑嘅事。即系以前嗰个年代系有呢啲风气喺度嘅。
1: 同埋可能有啲朋友觉得，如果要戴假发咧，即系冇头发，有几个原因啦，一系就可能你系男士就嗰啲红秃啦，或者系遗传啦。我记得以前咧假发呢样嘢咧，有啲地方系会特别多嘅，庙街啦，
0: 系好多嘅，系
1: 唔同颜色啊，或者系嗰啲人我嚟做 show 咧，嗰啲好花枝招展嗰啲咧就做假发噶嘛。
0: 系，
1: 但系而家个假发潮流系咪完全唔同晒噶啦？
0: 完全唔同晒啦。以前嗰啲假发系真系五颜六色嗰啲啊，庙街嗰啲系可能俾啲走廊歌手啊或者假少少嘅。近呢十年嗰啲假发啦，系睇唔出嘅，系真系帮有需要，唔系话登台啊，系你日常生活用嘅，即系去可能见客啊，即系货你重拾翻自信嘅。
1: 头先咪后咧，阿 Samuel 都讲咗个话，即系韩国方面咧，其实都令到假发呢个潮流咧系推得好前。
0: 系啊，真系啊，近呢十年韩国系带动到呢、這个，好似个 K-pop 咁咧，好主流化。咁佢哋连个政府咧都会推动呢个文化，因为佢哋如果你冇头发咧，原来佢好多职业咧都系唔会请你嘅，即系佢哋嗰边个风气系咁，就变咗一个商机。男士嘅美容商机就系佢哋会做好不断钻研一啲好真嘅假发。咁啊，你见到而家睇韩剧嗰啲啊，就见到好多韩星好多头发，唔同年纪都系，其实佢哋系戴紧好真嘅 hair wig 假发。
1: 而家嘅假发系真系象征到咧，系同你嘅真头发系完全冇分别，
0: 冇分别。
1: 而家见到好多嘅 artist 啦，佢哋嗰啲头发咧。哦，好靓、哦，成日都可以转变。点解明明今日呢个系金色，听日嗰个变翻黑色，然之后会变咗红色嘅？原来佢哋戴紧假发咯。
0: 系啊，可以好 fashion 嘅时装嘅一种啊。系、啊。
1: 系对于譬如 Samuel， 即系你系做开发型，你就一眼就望得出呢个系真发定假发，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同埋咧，我都发觉有头发咧，真系令到个人都会后生好多。
0: 系啊，真嘅。
1: 明白点解韩国嗰边嘅政府佢哋会推动，即系希望呢个男士嘅美容事业，即系要希望帮到佢哋，喂，整翻啲头发啦，即系有头发先。有份工啊，都真噶、哦，
0: 真噶，真。
1: 因为你会谂一谂，系细个以前嗰个年代咧，未系咁普及，即系需要戴假发嘅时候咧，好多男士甩咪甩咯，或者有以前嗰啲俗称嘅九一分界啦，即系你见到个劈都已经冇啦，你就由佢冇剪咗啦，佢就唔系嘅，得嗰两条毛佢都继续 keep 住嗰两条毛劈喺嗰个冇头发嘅头皮上面嘅，即系呢个系好多嘅男士们即系一个象征、就是，就系喂冇头发就搞唔掂，系咪噶？
0: 系佢哋心理因素啊，同埋。我都見好多客上嚟之前咧，真係得好少頭髮，佢都要留長嗰少少頭髮去 cover 翻，
1: 就係嗰九一。
0: 係啦，係啦，但係其實就好唔自然嘅。但係你又睇得出佢好冇自信嘅情況下，佢先要咁做嘅。
1: Samuel， 你而家做咗呢一個即係有幫助朋友做假髮呢一個行業做咗幾多年啦？有
0: 呢、這個做咗有15年。
1: 十五年裏邊見證過啲咩嘅古仔？有冇得同我哋分享啊？對於假髮
0: 都有，我80後啊，咁啊有一個又係大家同年紀嘅，但係講緊十幾年前咁。可能26、27歲啦，佢系好冇自信，啱啱读完大学，佢话佢喺大学俾人欺凌，系佢冇头发，佢长期戴帽嘅，咁啊，去嗰啲咩迎新会定系啲宿舍搞 party 咧，俾人一嘢特登除咗佢顶帽。咁啊，當然都有女同學啦，咁佢又會喊啊，佢真係喊，好冇自信。咁佢一直揾到好多偏方嘅嘢都幫唔到佢，可能食藥啊，
1: 白蘭地
0: 係啊，白蘭地啊。佢初頭幾抗拒話要假髮嘅，因為佢都驚好假。跟住，但係佢見唔打唔撞喺 salon， 我俾過一個款佢睇，佢覺得哇，點解咁真嘅？跟住就嚟揾咗我幫佢整佢第一個假髮。咁佢就好滿意，因為真係好真嘅，即係唔係以前嗰啲假髮。咁啊，幫佢度身訂做啊，咁啊，見證住佢又冇自信，去到好有自信。佢嘅行業咧，佢要見客嘅，佢係 marketing 嗰啲啊，即係成個人轉變得好緊要。佢初頭我幫佢整咧，佢都係好冇自信，眼睛唔會同我 eye contact 望住我嘅，都係個頭，即係唔夠膽望嘅，耷低嘅。但係到後期見證住佢又拍拖啦、結婚啦、生小朋友啊，眼神充滿自信咗，即係好，我都好開心嘅，即係好有嗰種成功感加。有份好似使命咁样啦，
1: 系，我都觉得即系 男士们咧唔好咁忌讳戴假发先，
0: 系
1: 即系因为假发其实真系可以帮助到你重拾自信啊，呢、這个好重要。等于我成日都觉得同女士们去做医美疗程一样，
0: 系
1: 即系女士们即系做医美疗程，佢都系希望自己靓啫嘛。
0: 系啊，
1: 男士们你都有权利去帮自己扮靓嘅，
0: 冇错。
1: 即系当然咧，好多男仔觉得唔使啦，敷咩 mask 咧，做咩美容机啊，唔使啦呢啲。但系其实当佢一讲到头发咧，佢就即刻粒粒。
0: 是
1: 需要的，
0: 是
1: 要搞的。有没有些朋友也都是不是、哦、其实他都是还是很忌讳，我不用了。
0: 都有
1: 这些东西，怎样
0: 的？有些是他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我都帮到一些朋友，他们很开心的。但有少部分朋友就觉得哎有乜所谓啊，
1: 举个例子。我咪冇啦。
0: 我咪冇啊，斯丹都系咁啊，几靓仔。系，但系就其实有同冇呢个岁数上都差好远。
1: 差好远啊。你头先讲即系譬如嗰个男仔即系廿零岁就已经甩头发呢个古仔呢、我自己当其实都有个同学都系咁。
0: 嗯。
1: 佢以前细个呢好多头发。
0: 好多头发。
1: 同埋喺身体上面嗰啲毛发都特别多嘅。全身好多毛嘅。但系竟然呢隔咗一两年之后出嚟，咦点解突然之间个头发个发量冇晒。佢唔係冇咗啊，係冇晒咁滯啊，真係得返側邊有啲㗎咋。咁我就點解會咁嘅呢？跟住之後佢真係冇辦法啦，佢真係去咗做一啲唔同嘅療程啦，植髮啦，即係令佢真係有返頭髮啦。咁我想問啦，譬如即係阿 Samuel， 植髮都幫到佢啦，點解要戴假髮呢？
0: 坦白講，植髮呢我都有好多客人植完髮，但係兩年到呢，因為植髮其實係表面㗎。因为你男性是体内荷尔蒙 DHT 令到你脱发，你要吃一隻药去抑制它。但有些人但那隻药都讲明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副作用，即是可能性能力方面会没那么好，那有些人选择不吃。咁但係唔食呢，你種完嗰啲頭髮呢佢係會甩返。
1: 哦，
0: 係啊，咁我試過真實例子，有個客三年內植咗髮係好滿意，但三年內佢選擇唔食藥啦，植完髮之後佢甩晒。佢最尾又係要返嚟即係搵我哋幫手。係啊，真呀，都幾多呢啲 case 㗎。
1: 哦，即係唔係植完髮就係永久
0: 嘅。唔係㗎，因為係你體內嘅荷爾蒙男性繼續運行㗎嘛，你植咗但係荷爾蒙唔會消失㗎嘛，男性。佢係會令到你脫髮翻嘅，除非植髮嗰個醫生都會推叫建議你啊，食一隻藥，咁啊去抑制翻嗰個荷爾蒙咯。
1: 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坊間對於增長頭髮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偏方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真係醫生啊，或者專家都有提議嘅。咁呢啲係個人選擇嚟嘅，但係我自己嘅感覺咧。假髮呢一樣嘢咧，就好似容易入手啲，因為咧就好似，我就算咧，即係我呢啲貪心人咧，就哦呢期唔好中意，轉咗佢先咁啊，係咪都可以？
0: 可以啊，我都亦都有啲客唔係冇頭髮，貪靚啲，可能做時裝嗰啲，想形象百變，或者有時咁啱剪咗個佢唔中意嘅髮型。咁佢想即刻再轉，就會 hair wig 幫到佢啦，即係假髮幫到手。
1: 因為講真，你剪咗一個唔中意嘅頭，你要留翻長。都需要時間啦，係咪啊？即係你都要有個時間，你先至可以做到嘛。即係咪頭先有講啦，即係你都入行，即係做髮型師咧，有成25年嘅時間啦。
0: 係啊，
1: 咁而家接觸咗呢一個假髮嘅行業都有成15年啦。
0: 係啊，
1: 咁嗱呢15年，我想問一下，即係呢個假髮嘅潮流啊，假髮嘅進程啊，有幾大分別咧？
0: 而家就真係好大分別，特別係近呢10年啦。我啱啱做嗰陣15年前咧，假髮係好忌諱呢兩個字，即係啲客人唔可以提。我試過啲客人上嚟整假髮咧，係唔可以俾人知道，即係好偷偷摸摸。但係嗰陣我就好唔中意呢個風氣嘅，即係我心裏邊覺得點解行得正企得正扮靚，點解要咁偷偷摸摸唔俾人知咧？但係呢10年間轉變唔係，開始變咗係越嚟越不忌諱，即係冇所謂。咁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我而家我哋本身我自己都想將呢樣嘢推翻香港係 open 啲，即係唔好話要做主流啲啦，但係就想多啲人接受 open 咗佢。唔係以前咁樣覺得戴假髮係唔想俾人知啊、核突啊、怕俾人笑啊咁。
1: 咁但係嗱，譬如啦，頭先我聽阿 Samuel 你講幾次，喂而家嘅假髮咧就同以前唔同啦，而家真好多。究竟有點樣嘅分別唔同啊？點樣真好多？真係邊度？點樣可以令到佢真係真咗咧？轉個頭翻嚟話俾我聽好嗎？
0: 好，冇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月林报道新闻。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最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话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七成半业主同意，会尊重他们的决定。火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同一节目话，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新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助理海关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总值产品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络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会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在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说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咧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围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马鞍山方向咧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港铁方面咧，为咗方便大家出游啊，喺五一黄金周期间咧，部分时段系会加密列车班次。至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喂，今个星期六有咩玩啊？
5: 唔知噶，跟住佢哋咪知啦。
6: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

0: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阮正峰、
2: Kita、
3: 威威、
4: 头仔、
5: 余峰、
6: 阿维、
7: 郑思、
8: 许根峰。
9: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10: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9: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10: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9: 悭唔少、啊。
10: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1: 咖喱鱼蛋、
12: 叉烧饭、
11: 鹅皮鸡、
12: 鸡蛋仔、
1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3: 泰国菜、中式糕点、廟街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3: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1: 《民生美食关注组》
13: 今晚7:30，
11: 港台电视31。
1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我邀请了香港151华人宣道者的足迹的作者林准祥。他透过60位华人宣道者的书信，重新描画了151年香港的社会的景观和传教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诚邀你一起来听下林准祥是怎样从这些文字当中看到早期香港的信仰和人情。
1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18: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19: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20: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21: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17: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22: 咁就终身美丽。
17: 听完2:30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假发喺发型界嘅演变，其实系社会对于美学同埋自我接纳嘅演变，由避忌去到接受，由隐藏去到欣赏，由功能去到自信。希望我哋未来咧，假发唔再系一个任何嘅标签，只系我哋日常生活更加自在、更加开心嘅选择。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发型师啦，有 Sammy， hello Sammy 你好
1: ，hello CB 你好。
0: 我而家有时咧间唔中碌下啲嗰啲网上短片咧，成日都见到噶嘛，啲假发咧就有好多款式嘅，
1: 系啊系啊，
0: 有啲咧直情系话咧，哇好简单嘅啫，好似个胶纸咁贴落去，贴完之后掹翻去，然之后换嘅第二个嗰啲，譬如呢一类型嘅假发，同你而家处理紧假发有咩分别咧？
1: 我而家做紧嗰啲就系专门系一个八十年代一个外国嘅技术引入嚟嘅，就唔系普通黐嘅。我讲解下黐先啦。啱啱阿超 B 讲嗰啲黐嘅啲咧，系国内比较流行嘅。我哋中国国内，佢系真系好方便，好似当大帽咁，攞一个系专门黐皮肤嘅胶纸，系黐落去，咁你夜晚可以除落嚟。但佢唔好处系，其实黐系你本身要你个头真系好光，个顶帽你先黐到，
0: 即系冇晒头发。
1: 系啦，如果你夹硬有头发去黐咧，系会扯甩你自己啲头发，因为啲胶纸系比较强。如果佢唔强咧，咁就好唔穩陣㗎嘛。
0: 是是是，
1: 但係佢個唔好處係始終一嚟要光咗啦先黐到啦，二嚟係啲膠紙呢有一小部分人呢皮膚唔舒服嗰啲，其實佢係會有敏感，會好痕，加埋你特別香港啲天氣啦潮濕，咁就會容易啲溶啊張膠紙。朝頭早戴冇嘢㗎，但如果你喺歐多華呢長時間呢，佢溶呢開始你係好辛苦㗎。
0: 哦，即係其實等於我哋即係嗰啲皮膚係會出汗㗎。
1: 出汗係啦。
0: 因為佢頭皮都會出汗㗎嘛。就會流汗，然之後就會可能溶咗，亦會唔會有移動呢？
1: 會，就係、是、會有移動。當你將膠紙溶到某個位嘅時候呢，你喐到佢㗎啦。即係將膠紙冇曬黐力。變咗係可能啲汗啲鹽分喺度啊，佢就會好容易喐噶啦，好鬆就冇咁穩陣嘅。
0: 仲衰過唔戴，
1: 係會有呢個情況㗎。
0: 哦，即係呢個就係黐膠紙嘅問題啦。
1: 問題，因為國內就興前面黐膠紙，後面又用一個夾夾住。
0: 係係。
1: 咁夾即係你有頭髮就咁夾落去得，但係呢個就仲更加容易會移位，因為夾落條頭髮度諗都諗到佢係好容易鬆㗎嘛。咁啊線落嚟㗎嘛。
0: 係。
1: 同埋你夾得多嗰個位咧，啲頭髮會甩㗎。
0: 嗯，
1: 即系承托咗长时间扯住咧。
0: 有啲朋友佢哋会中意做嗰只咧，就系譬如可能咧，佢净系中间个发线嗰个位啊，嗰条界咧，特别稀疏嘅。
1: 系系，
0: 尤其是好多女仔啦，好多好多朋友就会成日都长期分一边界，就会好中意掹到扯扯住佢啊，嗰条界好明显啊，咁样噶嘛。或者可能嗰啲生完小朋友嘅妈妈咯，都会中间嗰度咧有少少秃头。
1: 系，
0: 咁啊，就有只就好似发片咁样贴落去嗰只，咁嗰啲又得唔得咧？
1: 嗰啲反而几好噶，因为嗰啲其实。是用魔术贴做的，而家那些魔术贴呢，它本身不会直接黐你皮肤，它真的黐你本身稀疏的头发，而它面那里有一个人造的，好像真的仿头皮那样的，你黐了上去呢，那些魔术贴是特制的，就是专门for你 hair wig 的，你一扯它都不会扯到你甩头发啊，或者令到汗令到它移位啊，那些没有的。
0: 即是那些魔术贴是不是像不像我们平时有些朋友呢，就是回家贴发发贴先，那些感觉
1: 有那些感觉，但就有少少不同的，
0: 但它真的黐得实的，
1: 是黐得实的，是的。
0: 哦，那那些就是帮助大家可能有少少部分秃的时候就用那些，
1: 是的，那些就女士居多的。
0: 而你自己而家做緊嗰只咧又唔同喎，頭先你講到咩八十年代其實已經有呢個假髮傳入嚟噶啦，
1: 有啊。外國有一個技術叫 retightening， 即係我哋行內叫即邊技術。佢傳入嚟係雄性脫髮啦，當個頭頂帽啦、地中海啦，咁後面一定係有頭髮嘅都係，就將佢僅餘嗰啲頭髮織一條邊仔。就類似鬓邊咁樣啦，跟住就將訂製嘅 hair wig 咧就戴咗上去，咁喺後面我哋就會用一個方法去縫合佢嘅，唔係入侵性啊，即係好舒服地縫合咗佢，咁佢除唔到落嚟嘅。
0: 即係其實將嗰個假髮同佢本身頭髮綁成
1: 綁埋一齊，係啊，融合咗一齊，係啦。
0: 明白，
1: 佢可以 last 到可能四至六個星期，佢係除唔到落嚟。
0: 咁但係日常嘅清理點算啊？
1: 咁佢前面咧就可以揭起佢嘅。咁佢前面都係用我哋講嗰啲膠紙啦，但係係用一張好細塊定住前面，主要個 focus 嗰個點呢就係喺後面嗰條邊度。咁你每日返屋企呢，啲客人就係揭起佢，咁就可以洗到裏面頭皮呀、洗埋嗰個假髮呀咁樣。
0: 但係會唔會因為可能你知啦，頭先你話前面係有個膠紙仔咋嘛、會唔會可能突然間出街大風得滯吹走咗㗎、吹起咗佢咁啊突然
1: 間。其實好多客都咁問，但就真係好少呢個例子，玩過山車都得嘅，有啲客真真系试过嘅，
0: 系
1: 啊，都冇问题，因为你唔系成个头黐啊，你系靠嗰一小部分，真正固定嘅咧系后边嗰、那个我讲个边啦，咁前面嗰张胶纸咧，通常系用另一只胶纸，经过外国嗰啲 test 咧系唔会起疹嘅，咁嗰只胶纸佢系连游水都得嘅，
0: 即系带住佢去游水，
1: 系啦，
0: 都冇影响，
1: 都冇影响，但系呢个就我哋行内唔系好建议佢成日带住去游水 因為始終你海鹽啊水咧會損耗嗰個假髮。
0: 但係你日常洗頭嘅時候，嗰、那個膠紙都係冇問題
1: 的。唔、係，要每日換㗎。
0: 哦，每日換嘅。
1: 係即係洗頭前你要搣咗張膠紙，跟住就正常沖涼洗頭咁樣嘅步驟。
0: 哦，即係第二日就再黏嗰一塊新嘅。哦，就唔係長期都用同一塊膠紙嘅。
1: 唔係，要每日換嘅。
0: 呢一隻類型嘅假髮啦，乜嘢嘅朋友啱用㗎？其實有冇分？
1: 其實呢個係 for 啲中意穩陣，因為有啲人唔中意好似當帽咁除落嚟，都唔想俾屋企人或者身邊一半見佢除咗落嚟嘅樣子，咁就會用呢個方法。同埋以前八九十年代啲顧客係中意呢樣嘢嘅。即係外國傳咗入嚟之後，反而係唔鍾意而家呢隨便除落嚟嗰啲嘅，因為佢又唔使第二招重新再擺位去黐落去㗎嘛，因為已經固定咗係前面黐張膠紙，咁佢 gel 一 gel 個頭，咁佢又可以出門口。
0: 哦，仲可以 gel 頭添㗎？係
1: 呀，可以㗎，可以 gel 頭㗎，可以電、哦、可以染添㗎，嗰個頭髮係可以。
0: 哦，即係可以做到咁多嘅效果嘅。
1: 係呀，真係當自己嘅真頭髮囉。
0: 咁啲朋友係咪真係隨時隨地、哎、今個月嚟整下呢個先，下個月整下第二個月就得㗎啦？
1: 得㗎，得㗎，可以㗎。始終有個壽命嘅。我哋又即係等於你真人電髮一年都唔可以電太多啦，因為真係真頭髮嚟㗎嘛，嗰啲都係會耗損嘅、即係都會電到可能爛咗啊、霉咗啊啲髮質，因為佢都係用真人頭髮去編織而成。
0: 係，咁如果譬如我冇電啦、冇染啦，即係如果佢 keep 住個就可以長期都用住嘅，定係話都有壽命咧？
1: 有壽命，通常亞灣18個月左右咯。
0: 哦，即係嗰個頭髮
1: 係啊，佢個壽命係18個月，哦、但有啲可以。26個月都得，視乎你日常點樣去清理佢啊，去愛惜佢啊咁樣。
0: 係有啲咩要愛惜㗎？其實
1: 其實都要㗎，因為唔可以好粗暴用梳係咁刮佢、因為咧你真人刮用粗暴梳頭咧都會甩㗎嘛，咁佢嗰啲都會甩，但佢甩咗佢唔會生翻出嚟㗎嘛。如果你太過粗暴對佢甩咗咧，佢生唔翻出嚟，咁就變咗會好似鬼剃頭咁，咁又會尷尬嘅。
0: 譬如呢一隻類型啦，係咪男士做居多定係女士都會做到咧？
1: 其實80%都係男士居多嘅，女士都做到啊！我哋都有女士客人，但係多數個市場上都係80%男士最多咯。
0: 係嗱，呢一個其中一個啦，而另外係咪仲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大家做到假髮？係
1: 啊，其實有幾種，啱啱我嗰個第一種啦，咁係最 old school 啲嘅技術。咁另外一種就而家啲後生仔普遍最中意嘅，韓國都係最力 sell 呢樣嘢，就係叫bonding膠水技術。bonding膠水技術係攞一個咧，經又係皮膚科測試嘅膠水，係黐落頭髮度，就唔係黐落頭皮度。將你僅餘當你地中海啦，咁地中海後面都有頭髮噶嘛，我哋會剷到佢去到某個長度好短嘅，用嗰個假髮有個邊係特製嘅，就黐落嗰個假髮面同埋你頭髮最短個位置。就黐咗落去，唔會揩到你頭皮嘅，咁、那個位係除唔到出嚟嘅。
0: 但呢個係一個月除唔到出嚟，定係每日都會？
1: 呢個就一個月都除唔到，佢、要上嚟揾翻我拆翻落嚟。
0: 即係等於做 gel 夾咁咯喎。
1: 係啊，好似我哋 gel 夾嘅，女士 gel 夾啊咁樣一樣道理。但係洗頭同側邊一樣，都係可以前面揭起佢，跟住就洗裏邊，即係日常步驟一樣嘅。但個方法唔同咗，因為呢個方法呢係令到個假髮更貼自己個頭髮度，就更真。
0: 但係頭先你講話可以拎起嚟洗個裏邊個頭皮啦，咁但係個膠水點樣啊？
1: 咁後面膠水個位呢佢就洗唔到嘅，咁真係坦白講洗唔到，咁但係水係流到落去嘅，揀啲水都流到落去，就沖耐少少，咁通常做呢個方法呢好少見人話有頭瘡啊敏感嗰啲，即係如果你清理得好，咁其實都唔會話有會對頭皮敏感，都冇問題嘅。
0: 但呢、這個譬如膠水同頭先個側邊個分別點解，即係個膠水咁多人鍾意，就好似我嘅感覺就好似好唔安全，好容易甩。
1: 膠水其實係同側邊一樣都係咁安全嘅，穩陣嘅，好穩陣嘅。但係點解咁多人鍾意用膠水呢？後生仔呀，特別係一側邊呢是耐啲嘅個時間，我哋係專門要用半個鐘，好熟手地半個鐘去織一條邊仔，但係嗰條邊唔多唔少都會扯，第一次唔慣會有少少扯嘅感覺，痛痛地嘅。其實唔係叫痛，即係扯住你頭髮啦。咁啊，但係bonding唔係，直接黐落去，那個時間唔需要嗰半個鐘去織。10分鐘內我就黐完。
0: 咁但係譬如而家呢啲膠水啦，或者係嗰個側邊啦，呢個原來都係有少少舊史傳落嚟嘅傳統嚟㗎。
1: 係啊，其實喺外國係啊，好舊史嘅傳統傳入嚟。80年代尾，香港有一間公司啦，喺外國傳咗入嚟。
0: 就係嗰陣時開始嘅。
1: 係啦，
0: 但香港好似冇乜特別去講過㗎喎，因為嘅感覺都即係香港人對於假髮都淨係諗住一個假髮笠落去，成嚿咁樣㗎嘛，就冇講到有呢類型㗎喎。
1: 係啊，因為以前我啱啱講話齋啊，好避忌啊， 即係好驚俾人大搞法，所以嗰間公司其實大間嘅，真係喺外國幾出名。佢八十年代開入嚟，但係佢冇真係好主流地去宣傳。
0: 即係譬如我想知道咧，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即係整呢個假髮啦，頭先呢兩個咧都需要時間去處理啦，或者頭先你講又要膠水啊，即係同佢嘅頭皮咧都可能會有啲啲接觸有敏感嘅情況。
1: 係
0: 有冇咩朋友其實係唔適合整呢啲假髮㗎？
1: 有，如果真係對嗰隻膠水，我哋都會做個 test 嘅。嗰隻膠水我哋都會 high high 個客人嘅手背。如果佢真係有濕疹底情況下咧，我哋都唔會建議佢用 bonding， 就會建議佢即邊。即邊咧唔會掂到佢任何皮膚，淨係掂到佢頭髮。又如果佢唔中意即邊咧，最尾一個方法就係、是國內比較流行，最之前講過就夾夾。但夾夾我哋香港市場係唔係好推呢樣嘢？但係點解國內點解會成日推係佢方便？你翻到屋企可以除，但系夹夹嘅弊处系真系好容易令到你尴尬，因为移位移得好劲，同埋夹得多嗰个位置咧，只夹会扯到你啲头发咧越嚟越薄，呢个系真嘅。
0: 系即系都其实都会影响埋添，
1: 影响埋你自己啲头发。
0: 系系，而家譬如阿 Samuel 你咧就会帮手啦，即系可能有时做完假发之后，
1: 系
0: 会帮佢整啦。我想知道譬如一个假发即系 tailor made 啦，要需要啲乜嘢嘅程序啊，定点样噶？
1: 通常个程序第一 part 就系、是了解咗佢脱发嗰个范围有几大，跟住解释翻我哋嗰种几种方法。繼而俾佢選擇到我哋去評估，咁佢當佢揀咗 bonding 啦，我哋會為佢度一個頭帽啊。通常我哋係會叫佢係度身訂做嘅，咁亦都有現成嘅，但係度身訂做可以度埋你嗰條髮線，因為脫髮前面都冇咗個髮線噶嘛，咁係會最真實。通常都要兩個半月時間咧先做好到翻嚟，但我哋亦都會剪埋佢自己啲頭髮去配對翻最接近佢嘅頭髮。咁嗰間廠商佢真係人手咧。逐執勾上去，唔係用機器㗎、而現成嗰啲呢就多數係機做嘅、機做嗰啲係一嚟佢分 size， 二嚟佢唔係度身訂做，三嚟佢現成嗰啲吹起上嚟呢佢都係真人頭髮，但係吹起上嚟佢冇人手勾呢咁容易打理。
0: 係係係呀係喎，你講完一個幾得意嘅嘢，就係、是、我哋洗頭可以洗啦，
1: 係呀、
0: 可以清潔啦，吹頭得唔得嘅呢？
1: 得，一定要吹頭㗎，我哋都建議一定要吹，唔好噏住佢，因为始终佢嗰个系人造头皮咧，其实系一个胶嚟。咁你如果唔吹干佢咧，噏住佢咧，就惊你真系冇湿疹都变有湿疹啦。
0: 哦，即系一定要吹翻干，
1: 吹干佢。
0: 但
1: 系吹
0: 头啊，嗰啲一样
1: 道理，系啊。正常人其实洗完头，皮肤科医生都叫你，或者发型师都叫你，一定要吹干佢，唔好噏住瞓觉啊嗰啲，同一个道理咯。
0: 哦，即系都要做嘅，
1: 要做嘅，要做。
0: 咁但系使乜要做嗰啲咩焗油啊、护理啊嗰啲、
1: 都要噶，都要噶。最好你想嗰个头发襟用啲咧，我哋都建议佢。一定要落护发素或者焗油嘅，
0: 哦都要
1: 的，都要嘅，都要嘅，
0: 哦，
1: 因为佢真系真人头发嚟。
0: 因为以前咧，譬如试过整嗰啲假发咧，咁、你真系会咧个头一洗完落洗头水之后咧，哇，
1: 打晒棘
0: 系梳唔到，一梳咧，哇，一成组甩晒啲头发咁样噶嘛。而家呢啲就唔会嘅，
1: 依家嗰啲就好低呢个情况，好少，都大部分唔会。只要你唔好用啲深层清洁洗头水斋落，就继而唔落护发素或者焗油，咁、因为嗰啲好鞋。佢都係真人頭髮，都會鞋。
0: 即係其實可能簡單，你捽翻即係可能假髮嗰啲，就用翻假髮嗰邊去淨係洗佢。
1: 係啦，
0: 可能自己頭皮真實嗰啲就用翻啲潔淨度高啲嘅。
1: 係啊，係啊，係啊，或者你統一用一個滋潤啲嘅都得嘅。
0: 而家呢個真係成個假髮嘅潮流係完全唔同曬嘅噃。
1: 唔同曬啊！好似超 B 你啱啱講嗰啲會打曬棘嗰啲咧，以前嗰啲其實唔係真人頭髮嚟嘅，纖維嚟嘅，纖維一濕水就打棘噶啦。
0: 其實而家即係譬如啦，即係阿 Samuel 你做咗15年啦，呢一個嘅假髮潮流，香港嘅接受程度啦，同譬如可能內地啦，或者我哋周邊嘅地方啦，大家嘅睇法係點樣嘅？會唔會定期你哋都要去做下 research 啊，或者去下上堂啊咁樣噶？
1: 有啊，我哋每年都會去我哋嗰間廠。嗰度即係好似電話發布會咁樣，佢假髮又發布會出新一代，國內都有呢啲展嘅。咁啊，我哋佢哋係好好嘅，即係有啲新 product 新技術再出嘅。咁我又覺得香港反而假髮係比較接受能力咧，啲人係比較仲係保守。國內反而幾好喎，我又覺得國內咧啲人接受能力好高喎。佢哋你睇，如果可能睇片咧，佢哋係剃曬頭咁樣當呢個假髮係 fashion。時裝
0: 係
1: 佢哋呢個風氣係好好，甚至乎 最好是韓國添啦，好多韓國 artist 都大嘅，個個都會見啲韓國明星啊，或者普通男仔點解咁多頭髮？其實佢哋個個都大，唔大反而會歧視你，即係大係一種美德咯，佢哋係尊重人咯。
0: 發覺係真嘅，即係其實有時咧，我哋大家唔好諗住話，誒使乜搞咁多嘢啊？唔係噶，即係嗰樣嘢係你唔好淨係諗住你自己先。
1: 係，
0: 其實咧望到你個樣嗰咧。不是你是人哋。
1: 是啊是啊。
0: 即是你除你望到自己的样子是几时我望到呢照镜咯。
1: 是。
0: 但是你一日里面有几多少个时间是照镜啊。
1: 是。
0: 但是你的样子几多少时候会被人睇到是全日咯。
1: 是啊你讲得啱啊真是啊。我觉得香港都仲是比较传统啲。
0: 譬如可能 Samuel 你做了25年即是做发型师咯。即是发型师里面你见证到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真的可能会有脱发问题是因为家族啊定是真的他自己男性啊定怎样的。没有这些问下他們
1: 有各样因素都有，我都成日问啲客，我都想即系自己做个 research 啦。普遍后生咧就真系家畜遗传居多嘅。第二咧最多就系、是、即系我哋男人最痛嘅雄性脱发，
0: 呢、這
1: 个就系红秃，呢、這个真系比较多，特别城市人加埋压力。我亦都见过有啲俗称鬼剃头嘅，啊呢、這个反而女士居多，男士真系好少鬼剃头。女士是大部分，我有小部分女性客人是生完小朋友个情绪有啲情绪波动咁啊，有时可能紧张啊嗰啲，就导致佢哋有鬼剃头嘅情况，
0: 或者有啲荷尔蒙嘅，
1: 系啊，又或者唔同，系啊，咁但系鬼剃头对我哋嚟讲就仲有啲棘手嘅，佢个范围唔系好大，就变咗睇下佢哋肯唔肯去戴啲细范围嘅 hair wig 咯，但我都留意到係都近年係好多女性係鬼剃头现象出现。
0: 觉得而家即係好多朋友都唔记得咗一样嘢，就係我哋都成好大压力。
1: 係啊，特别香港
0: 真係会有好多时候会甩头发嘅。
1: 係啊，
0: 因为同埋可能你发觉点解嗰排呢突然间忙啲就甩得头发多啲呢，呢、這个都要留意囉。
1: 係啊，
0: 唔係单单淨係话可能我哋身体状况，即係可能我哋遗忘咗嘅嗰啲外在情况都会影响囉。
1: 係啊係啊，
0: 或者飲食啊都会囉。
1: 都会都会。所以特别城市人脱发系特别劲。一嚟压力，二嚟我哋食嘢长期即系出边食嘢多啦，即系冇时间煮啦，咁其实都好多影响到城市人系脱发好劲。
0: 系，
1: 我特别而家接收咗好多新客系零零后，啲 Gen Z 年代，即系有啲仲读紧书，好惨噶，即系成个头顶都冇，即系帮到佢咧，佢又喊晒咁多谢你，都多啊而家，读书压力又大啊。
0: 系，或者有另外一个就系可能大家咧用错方法洗头咯。
1: 系系都有，都系啊，其实洗头都有步骤，唔系话。就咁冲湿个头十秒就即刻落洗头水唔错，皮肤科医生都有教，冲湿个头最少三十秒，倒洗头水咧系搓匀个手掌心起泡先落。如果你唔用呢个步骤，都系会甩头发
0: 嘅。系啊系啊，身边有啲朋友咧洗头嘅时候咧，佢哋真系求其咁样冲一冲个洗头水咧，就滋落个手度，然之后成杯洗头水就劈落头度，咁啊出啦。咁其实咧，你嗰个洗头水咧就长期都喺嗰个窿位，即系嗰个劈位就渗落去。
1: 系啊，
0: 其实嗰位就好容易会甩头发。
1: 系啊系啊，同埋个因为个鳞状表层打开咗咧，一湿咗，你一咁样一劈落去摩擦佢咧，佢系断噶。或者 gel 完头懒得洗头，隔过夜瞓都系脱发几大原因。
0: 哦，呢个都系啊，同埋咧。大家唔好成日覺得人哋gel 頭啦，就所以你甩頭髮唔係gel 頭甩頭髮，係你gel 完頭之後你用咩 product 去gel 頭啦？
1: 係啊，
0: 有啲係水溶性啊，定係唔係水溶性啦、啊？洗得乾唔乾淨、
1: 啊？係啊，呢、這個好緊要。
0: 大家要定期要去做一下啲頭皮護理啦。
1: 係啊，係啊，都要都要。
0: 而家咪有啲咩可能嘅頭療啊，或者可能去深層清潔、啊、都緊要噶嘛？
1: 都緊要噶，嗰啲就一定唔會生到頭髮嘅。我話生到頭髮就一定唔啱嘅。咁但係嗰啲其實唔係要生到頭髮，而係將你個頭皮。嗰啲積聚咗啲油脂啊，或者啲雜質啊，可能啲破特未洗乾淨啊，係每個月好似做 facial 咁。深层去清洁翻啲，
0: 呢个多唔多人有呢个情况？
1: 都多噶，戴开假发都会做埋呢样嘢。始终你戴假发都系焗，虽然佢透气，但都系戴住咗啊嘛。咁佢每个月咁样清咧，佢仅有嗰啲头发咧，其实系 strong 噶。
0: 系
1: 系啊，一个人贪靓好紧要嘅。
0: 系啊，你同埋贪靓嘅时候咧，你会 keep 住自己会，你会希望自己继续保持住嗰个青春嗰、那个感觉喺度。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唔好令到自己变成一个老诶诶咁样啦。
1: 系，
0: 你要未到嗰个年纪，希望大家啦可以了解多啲啦，即系认识多啲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一個假髮其實真係可以幫助大家，
1: 我都見證到好多
0: 成功嘅例子，
1: 成功例子真係幾多啊！
0: 係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今日多謝曬 Sammy 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1: 多謝曬。

再一次多謝我今天的嘉賓有 Samuel 分享了這麼多關於假髮的美學。時間話這麼快，又來到下午的3點，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起終生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红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红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表示，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他的威胁和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先是对古巴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对古巴的新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的个人与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可能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 H 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7: 语妙天下。
9: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欢迎收听 Gen Z
1: 去跟风，
0: 我是阮正芳，
2: 我是陶仔啊，
3: 我是阿维。
0: 喂，今日冇咁热闹，搞咩啊？
3: 今日就其实我哋行緊呢个呢就轮耕制啦。
0: 係
3: 啊，
0: 讲清楚啲喎你。
3: 我都唔清楚。
2: 个轮字清楚，个耕字都清楚。
3: 我哋呢呢、這个节目呢就会一批一批 Gen Z， 我哋每一次呢都有一个唔同嘅组合啊。
0: 係。
2: 冇错。
3: 咁始终都系同你交流㗎嘛。我哋唔同嘅火花再同你交流，就感觉上好似每次都有新嘅火花产生。
0: 大家都有唔同嘅身份啦。
3: 係啦。
0: 即係我想问下大家系咪各自都系即系 slasher？咁樣
2: 係，我除咗係做緊一份 full time 工同 DJ 之外，我同時兼職緊做兒子呢個角色嘅，
0: 係
2: 係啊，都緊都好緊要嘅，係啦，就係靠兒子呢個角色去養活緊我啦，暫時。
0: 哦，真
2: 係，
0: 其實兒子呢個角色反而難做喎，我會覺得
2: 都係㗎，但係因為即係講一半講笑一半真啦，因為始終我覺得喺香港地就啱啱喺一個 fresh grad 咗年幾兩年啦，做 full time 一陣，咁其實可能你份糧你都接唔到風口啦，唔好即刻買車買樓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住都係同爹哋媽咪一齊住住先。係啊，咁所以喺屋企即係同住難㗎嘛，成日有句說話咩相見而同住難，咁所以實係有啲摩擦啦，咁不過始終退到我父母，咁所以我哋都係有講有笑，都係有嗌交，亦都有開心嘅時候。
3: 但係啲人話呢，做 slasher 好辛苦㗎嘛，即係你要做兩個身份嘅嘢啊，你每個身份都會有啲成本啊，咁樣你做兒子有咩成本呢？
2: 付出嘅系我嘅孝心，
3: 你嘅孝心，你点样？
2: 我嘅爱同埋我嘅耐性啊！
0: 我觉得系啊，任何一个嘅身份都会系儿子更甚咯、
3: 啊，
0: 即系因为其实佢都系第一次做妈妈，或者佢第一次做爸爸。
2: 讲得好啊呢句，
0: 我哋都系第一次做儿子，咁所以其实普遍上有好多嘅关系系好难地系会沟通得好好啦，又、甚至乎如果佢系即系好似我咁，我系一个逃避型嘅人格嘅人嚟嘅，
2: 系，
0: 咁我就唔想沟通，但系唔想沟通。只会更加 worse 咯，咁我觉得儿子系难做嘅。
2: 同埋咧，即系岔开多少少嚟讲，即系阿大峰，你系几时搬出嚟自己住噶？
0: 我谂早四年咗咯，四五年。
2: 咁、比我想象中迟喎，其实。
0: 系噶系噶系噶，
2: 即系
0: 我都系同屋企人住好长时间之后，我先自己搬出嚟。
2: 即系去到你住到系廿尾先搬出嚟自己住。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哇，两位嘅讨论嘅题目，我觉得系喺我而家嘅年龄层，我觉得系远到唔知喺个银河上面噶，
0: 真系好近。我话俾你听。好快咧到啊！
2: 眨眼眼就到你啦，
3: 系咩？真系如果咁讲啦，你就系讲儿子嘅身份啦。你几时意识到你系喺呢个家庭嘅身份上，原来系一个比较逃避型嘅儿子咁样？
0: 我谂好细个已经有咯，跟住去到再
3: 系你已经意识到啊，直头
0: 系大个回想翻嘅时候，
2: 点
0: 解会咁样去处理啊？点解会唔沟通啊？点解会匿埋喺间房度就算啊？我觉得呢啲系，譬如我搬咗出去嘅时候，我又会谂多咗啦，又或者搬咗出去嘅时候，反而更加珍惜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咯。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又冇话搬出去唔好，又冇话留低陪屋企人一齐住唔好，咁我觉得。

0: 一啲電影檔期嘅電影，或者未出街同大家見到嘅電影，都會有得喺電影節嗰度睇咗先。
1: 啊，同埋你咪話係國際電影節嘅，即係除咗港產片之外，應該好多外埠嘅電影影都會過嚟呢邊上演啊，就 sharing 咁樣。
0: 係啊係啊，所以買飛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係搶飛嘅。
1: 哦，
0: 係啊係啊，我係咁啱搶到兩套電影，咁咧我唔知你哋有冇去參與過或者去睇下呢啲電影節啦，我係第一次。我係第一次，咁咧就會播電影之前咧，會請個導演上去啦，跟住然之後成套電影有啲咩嘅演員都會上嚟介紹下嘅簡單。咁咧要 hold 住個場就有個主持啦，咁當時又有個女士喺度做主持，咁我覺得佢係做得非常好嘅。首先就係佢說話好清晰啦，係簡潔啦，而且佢嘅翻譯技能係超高嘅。
1: 啊，係國際，所以要有英文同有廣東話咁樣。
0: 冇錯，有埋普通話要。
1: 哦，三文兩語喎，真係。
0: 三文
2: 係本地人嚟喎，應該。是我聽，如果聽咁樣的話，
0: 是啊，他本地人來的，他挺好的，即我覺得他真的哇譯得很準，即是人家講得多複雜都好，他都可以用一些很精準或者我聽很易明咯。
1: 而且是你想想，不是我們聊天，不是問你吃了飯未啊，你電話號碼多少號啊，即是講電影那個場那個 setting。
0: 是啊，
1: 很多很多深奧英文的。
2: 我那些術語的。
0: 我那時覺得個燈光那時打得很靚，我點轉英文
1: 的。我們懂 good lighting, good lighting
2: your shot is perfect.
0: 所以其實我是想哇！嗰下我就這個主持真係學到嘢啊，即係幾好幾好。
1: 嗰啲經驗咧，起碼
0: 係啦。咁啊，完咗成場 show 之，即係完即係就開始睇電影啦。睇完之後咧，都會有個問答環節嘅，好似舞台劇咁樣。
1: 即係可以問翻阿翁導佢有咩睇法啊？點解攞呢個 shot 嗰啲係嘛
0: ？Yes， 又或者係哇！你咁大膽嘅用呢個題材，哇！又或者你用咁低成本就拍到咁好嘅嘢，可能有唔同程度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因為當日咧係閉幕電影。咁係有兩個地方一起播嘅。
1: 哦，
0: 係啦，一個就文化中心，一個呢就係東九文化中心。
1: 咁阿翁導去咗邊度㗎？個真人
0: 翁導要兩邊都去呀。
1: 哦，
2: 所以呢個電影係上譬如話個時間差就係五點播啦，跟住就可能另一套就六點開始播，所以呢翁導就可能去咗一開始個地方，然後走過第二度啦。
0: 冇錯啦，冇錯啦，嗰個時間係非常緊湊㗎嘛。咁所以各位主持呢都有上到就唔好意思啊，我哋今日都比較趕時間，所以問題呢都唔可以問得太多啦，我哋問三條啦咁樣，咁大家都有舉手舉手舉手。咁呢個情況下呢佢就好啦，咁呢位小姐咁你就起身講啦。咁佢參與得呢啲電影節一上到嚟咧，係
2: 哇熱血澎湃，
0: 係啊，
2: 好有呢個衝動，即刻想問曬所有嘢。
0: Yes， 我甚至乎就係我睇完呢套電影，我有好多感受。我即刻就話哇，我頭先覺得你最尾個 shot 好好，我好有共鳴，可能會讚咗先啊。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普遍嘅，
1: 係啊，
0: 其實係
2: 好正常喎。變相有陣時咧，想主動問嘢都係讚咗先噶嘛。
0: 係啊，又或者引子啊，
1: 同埋令人易啲接受。
0: Yeah。同埋難得喂個導演喺度
2: 可以示愛喎，
0: 同埋個導演都想聽啊，一定
1: 講真，你覺得佢唔好睇你走咗啦，仲喺度等佢問咩問題
0: 你舉手問喎，
1: 你贊成嗰時唔好睇嘅，即係行咗返屋企啦，係咪先
2: 可以揀中我喎，我問嗰個女士心情。
0: Yes， 咁但係因為頭先都講咗啦，非常趕時間㗎嘛，咁於是乎個主持呢就一提問題
1: 哦，即係當佢喺度哇，我好鍾意你嘅電影，啱啱個女主角好，真係好。
0: 問題即係就咁樣 stop 咗佢啦。咁然之後我個心裡有諗，哇係 stop 到，但係都好似唔係幾友善啊，
1: 係咪大膽喎，始終都叫客人㗎嘛。
0: 係啦，都好似有少少冇禮貌，咁但係我都見到啲人都有笑嘅，都有啲笑嘅。咁我就擺咗喺個心度就算啦，我就好啦好啦。咁第二個舉手，咁然之後呢嗰、那個就係一個文青嘅女士嚟嘅。係啦，咁我見到佢就非常之有呢一個經驗啊。唔好意思，我一嚟呢就想問三條問題嘅。咁首先第一題呢就係呢個第二題呢個，咁佢就好清晰啦。咁佢講到第一題呢個。一條問題，
2: 個MC 答
0: 啊，一條啫，我要一條啫。咁跟住我嗰下就，哇，幾冇禮貌喎。咁我都直頭笑咗出嚟，但係幾得意啊，幾冇禮貌喎。咁然之後呢個時間，呢個就係我想同你哋分享嗰樣嘢啦。
1: 呢個就問題啦。
0: 係啦，咁如是者咧，前面咧就有位男子，咁佢就擰咗個頭埋嚟，佢好勁噶，你唔識佢。就睇下社交平台啦。
1: 哦，即係咪因為你真係講出聲就話嘩乜呢個主持咁大膽，好似冇乜禮貌喎。
0: 係啦，
1: 即係你家人有朋友嘅，即係同佢講嘅時候
0: 係啦
1: 呢樣嘢，咁佢
0: 冇錯冇錯，咁我衰啦，我自己將個心聲講咗出嚟啦，咁冇禮貌嘅，咁我講咗出嚟喎。咁誰不知呢，佢另咗個嚟就向我講咗句，咁然之後我就

0: 係有回應到一句嘅。
1: 咁、我就想而家事後孔明下兩位。咁啊，因為我本身就唔太喜歡喺公眾場合同人哋有類似，
2: 我或者有
1: 口角啊，
2: 哦，
1: 算唔算？又唔算口角嘅、我諗大家都係表達下意見咁樣啫。係啦，咁你哋會係點樣嘅咧？
2: 你睇下我哋點樣去表達，或者點樣去反駁呢位男士？
1: 定係你哋會哦，算啦，我又係衰嘅，我講得出聲，我都係收聲算啦咁。
3: 嗱、我如果我真係喺坐喺呢個位度啦，我會有兩個 option，
1: 係
3: option A。當我聽唔到，當我耳邊風，即係我哋唔主動去聊起呢個 conversation， 咁佢唔會一路遮住你。喂，你睇下社交平台啦，佢真係好勁嘅，佢唔會咁樣噶嘛。我諗，即係你講完同你講完嘢，咁即係你冇反應啦，咁佢應該都會擰翻轉咁繼續聽嗰啲問答啦。
1: 係，
3: 呢個第一個 option。第二個 option 咧，我會真係可能認真想知道，哦咩社交平台啊，咩人物咁厲害啊？咁我
1: 有火噶咯，你講得呢幾句嘅時候，
2: 唔係、我認同圖仔，真係咧，你問我嘅話，
1: 即係我而家講社交。你當佢實際係有講個社交平台、
2: 即係就算譬如話，可能真係佢語氣重啲話，你都唔識嘢嘅咁樣嗰個感覺啦。我嗰一刻都會好奇，我都算係半個睇咁多網絡嘅人啦，有個習慣喺度啦，我竟然會唔識佢，咁我嗰一刻係會好奇嘅，的確
3: 都係，
2: 即係我會反而係我有眼不識泰山，再加上譬如話我前面啦，我已經覺得哇呢、這個嘅MC 啦都有一定嘅專業喺度啦，佢起碼知道佢覺得為佢呢個嘅目的係就係要控場啦，所以我都其實如果我一聽到嘅話會想認識。咗先，我反而会可能话，喂，先生你识啲嘢，介绍嚟听下我想知道系边个啊？
3: 佢即刻用咗个技巧咯，即系先赞一赞佢先，问啲问题都话，你有见地，你有见识，或者你好似知好多嘢，不如可唔可以虚心求教下？
2: 但系有阵时咧，有样嘢咧就真系一面之差嘅啫，你嗰一刻咧状态或者心情唔好，或者睇完套戏。令到你可能仲沉浸喺嗰一刻嘅問題，或者嗰套戲嘅atmosphere， 即係個氣氛度啦，你可能都唔會即刻撈到一啲令你覺得有呢個興趣，所以想知呢個 MC 嘅，反而可能你都會覺得嚇、你。我都係講下咋嘛，你突然間冇人叫你搭爹㗎喎，係咪先？
1: 因為
2: 即係好似你去茶餐廳食飯，你唔會suppose 諗住隔離個阿叔聽
1: 會搭下爹
2: 㗎嘛，係囉。
0: 因為我好衰嘅，我有陣時咁樣呢口出狂言之後，我會個人好 feel bad 嘅、我就係咪真係唔好呢我咁樣喺度做，但我事後返去諗清楚，我係一個觀眾嘅身份入去睇啦，咁然之後我會覺得佢冇時間去分享，唔夠時間分享，唔係我哋嘅錯嚟㗎嘛，我哋去到就係想睇電影，咁想睇下導演嘅分享，想問問題，呢、這個就係我哋去參加呢、這、一個電影節嘅最主要嘅原因。
3: 咁又
0: 係
3: 喎，你又啱喎，即係其實我諗條即係你好鍾意嗰套戲啦，你係可以買 DVD 去支持佢，可以返去屋企坐住梳發好舒服咁樣睇啦。
0: 係啊，咁呢個係即係你哋知道套戲有幾長時間，咁如果去到中間要趕嘅話，你可以去催促嘅時間，但係你就唔應該對觀眾咁冇禮貌囉，因為係你哋去控制件事㗎嘛。
3: 咦，同埋阿大風你提咗我，即係我都事後孔明一下囉，如果佢真係咁講時間咁缺乏時間底下，就應該個三條都唔俾問。
0: 係。
3: 即係話今日導演真係好講，我哋去下一場，咁我哋可能下次有機會再見面啦。
0: 其實我寧願佢咁啊。
2: 我想講其實我本身嗰個諗法係覺得呢，即係譬如話一啲借票啊，或者 Q&A 環節啊，比較似演唱會嘅 encore 環節喎，有係
0: bonus，
2: 冇嘅話可能就係你唔好彩囉，我覺得係。
0: 咁 so far 電影節基本上每套電影完咗都會
2: 都
0: 導演都會上嚟分享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啲新同埋未係咁多人認識嘅電影。
3: 因為我自己呢就冇參與過電影節，咁但係呢其實我哋最近香港咪好興嗰啲以前啲經典片，咪嗰啲咩 4K 復修，即係將啲菲林真係變翻 4K， 好清晰，啲顏色色彩再 sharp 啲，再鮮豔啲咧。咁咪攞翻上去大銀幕度做公演噶嘛。咁、我翻嚟參與嗰一場就喺文化中心嘅。咁嗰套導演咧，即係嗰套戲咧，我翻嚟唔記得咗個電影名咩？但我記得好似隻歌，可能就叫《流金歲月》啦。即係有隻主題曲就阿莎莉姐姐唱嘅《流金歲月》。咁導演就叫楊凡啦。咁佢真係著套白色西裝，再加頂紳士帽。
0: 系，
3: 咁咧系
0: 好 d e
3: 係好精神嘅，撐足全場嘅。咁去到完咗 show， 即係完咗套電影放映之後咧，都係照舊有一啲 Q&A 環節啦。咁同埋可能佢都因為咁啱，可能佢時間就預咗係嗰晚就係呢個活動，咁啊冇下一場啦。咁佢就會有埋嗰啲簽 poster 嘅環節添嘅。咁啊氹得我哋啲 fans 好開心嘅，即係學你話齋啦，即係我哋入去場可能睇套戲，即係除咗有個大銀幕，即係尤其是你哋啲舊再舊少少嘅電影咧，可能
0: 中意你用你哋呢個字，佢要邊度先？
2: 你哋
0: 呢啲舊電影啦，
2: 我嗰時候未出世嘅，所以係
0: 佢主要好用力咁指我。
3: 唔係你哋點解咁你咁強調？因為其實我自己都開，因為好開心可以認識翻啲我即係出世之前嘅電影嘅，因為好經典。即係唔好話係電影啦，其實可能好多音樂啊、劇集啊，其實嗰陣時真係叫做黃金歲月咯，我哋叫做可能以前嘅港產嘅片啦。咁所以我都好慶幸自己都叫可以追翻少少以前嘅睇嘅。咁所以去翻呢個電影節咧，我都有好開心。如果有問到問題嘅話，會再開心啲咧。不過起碼我都簽咗張 poster 攞翻，成個體驗係好圓滿嘅。
0: 但係真係想問嘅，即係在座兩位啦，我哋入得嚟港台都叫做有個專業喺度。
2: 咁講啦，係咪先？
3: 可能我要再多啲經驗嘅。係，咁有經驗之後點咧？
0: 真係會問啦。若然你係嗰個 MC 位，你哋講你哋會用呢個專業行先定係禮貌行先啦？
2: 我呢一刻我都諗，
3: 哦，即係如果問
0: 我係嗰一刻，
3: 我哋作為個主持，
4: 我覺得有太多嘅方法可以解決。
0: 哦，
4: 佢呢一個佢呢個做法，我會覺得係比較似係啲自己，譬如第啲公司 annual dinner， 跟住譬如有啲唔好講公司，可能講學校嘅一啲活動，跟住係個，我覺得佢嗰日有啲似訓導老師，係啊，佢上到去就係我好中意你啊，陳。問題啊，我要問題啊，咁我覺得係另一種 Q 嚟嘅，但係唔可以忘記咗就係有其他嘅觀眾喺度囉。因為如果我係觀眾，我想去表達一啲嘢嘅時候，你一嘢咁樣 ban 落嚟，嘩，我會係唔即刻唔想分享㗎。
0: 當然兩全其美是最好啦，但是呢我有時會覺得呢，人家有這種這麼有氣魄去可以摟人的那個決心和定力，我覺得才是最厲害咯。即是你們不會覺得即是有時我們禮貌行先恭恭敬敬啊，是啊啊不好意思啊，這裡只是問得一題的咋、可能你再找機會啦，這樣你現在只是問一題、可能真的閘不住他的。
3: 同埋自己都很長氣搞到你都四又四曬 sorry 前後
0: 咁樣。我反而一聽到你這個 case 好勁。哇，佢有呢個咁樣嘅底，
4: 哇
0: 哟
4: ，OK，
0: 真係唔容易㗎，我覺得喺我哋
4: 的而且確，的而且確，啊，你都講得真，啊，你帶咗另一個 angle 俾我去睇呢個 angle， 咁、樣，
0: 我都會喺度諗，哇，如果係我嘅話，我真係唔夠膽啊，陣間又喺社交平台度見、啊，你諗下，
3: 同埋
0: 㗎，頭先個 MC 啊，好似咁鬼粗魯，
3: 唔係，不過你都要
0: 條問題啊嘛，問幾耐啫，
3: 但你都要兼顧翻，其實佢控制唔到個後果，就係、是、導演唔可以準時去到下一個 Q&A， 係
0: 啊，
3: 咁就可能好嚴重嘅後果都係，
0: 我都的確嘅，所以我都會反而敬佩咗嗰種，哇，可以集團或者當面叫做拒絕別人嘅能力啊呢樣嘢，
4: 係哦。認識得 say no 好緊要 ，yes， 我係一個 yes man 嚟嘅，咁我覺得呢、這個好啊，我覺得係一個幾唔錯嘅睇法，我覺得要學識得 say no 啦，跟住然之後睇場合啦，亦都用唔同嘅 angle 去睇下，哦，原來佢夠膽做呢件事，佢夠膽做嗰下，我已經要欣賞佢、你咁樣講完出嚟。我決定揾佢出嚟，然之後我欣賞佢。
3: 你話俾我，
4: 我再 send 出嚟俾你。
3: 真係，喺佢喺社交平台上邊有咩咁勁？
4: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10:00，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会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会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出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一名25岁女子怀疑堕入套路贷求职陷阱，损失超过225万元。事主年初经求职网站获聘一份时薪90元的兼职行政助理工作，骗徒以协助内地老板融资为由，诱导他先后向多间财务公司借贷。协助事主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放债人条例对财务中介的监管有漏洞，骗徒只会诱使受害人签署文件，即使与财务公司不当合作，亦难以收集证据证明中介身份。邓家彪又说，条例对信贷报告查询机制的要求是30日先更新一次，骗徒如果和财务公司打龙通，就可以在受害人信贷记录未更新之前，诱导事主在短时间内向多间不同机构申请贷款，建议当局缩短更新时限至24小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上亚利北道车多，车龙排到马纪仙峡道。 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慢车，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系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系比较慢车噶，咁龙尾排到柯士甸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海防道。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咁就系启福道去油麻地近香港邮政大楼有交通意外，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啦，系启福道去油麻地近香港邮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最后提翻大家，通往萬宜水库东坝嘅西贡萬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6: 喂，

0: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你今日 CLS 上嚟 CLS 三部曲。好啦，又翻到嚟啦！我系阮正方，
1: 我系阿维，
2: 我系陶仔啊！
0: 好啦，我哋今次呢个环节咧，就系、是、又系我哋嘅 CLS
1: 三部曲
0: 啦。系咁，我哋嘅玩法唔同啦。上次人多啲，今次我哋得三丁友，点玩好
1: 咧？今次咧就简单啲啦，就我同你斗股。
0: 系
1: 啦，咁就唔系我哋出题啊！你上次已经系流量密码啦，流量铁轨啦，唔同你斗啊！
2: 系啦，今次俾你负责估多啲。
1: 系啊，兔仔出题，咁我哋两个估究竟咧，佢哋呢啲 post 分别边个 post 最高 like 数、最高 comment 数同埋最高 share 数啦。
0: 好啊，咁啊交俾你啦。
2: 嗱，咁啊，作为今个礼拜嘅网络观察员咧，我就留意咗三则几有趣嘅贴文嚟嘅，全部都系即时嘅，差唔多。
0: 吓，
2: 咁咧第一个咧就开始朗读啦。个 post 住就系咁样讲先嘅，佢就话啊呢个世界咧，我发现咧真系生得靓嘅人咧系行先嘅。最近咧面试咗三个新人啦，咁三个人咧其实个表现啊同埋背景咧都系差唔多啦。咁佢就问翻老细点拣啦，咁啊老细拣边个好啊？老细一句就得埋嚟就话拣生得靓女啲嗰、那个。咁
0: 哇个老细男人嚟噶？
2: P.S. 呢个重点啊，老细都系女孩子嚟嘅。
0: 哦，
2: 系咪嗱？最惊险嘅反转呢下，
0: 哇哇，佢咁样反转啊？咁冇嘅，我觉得都
1: 唔系啊，呢
0: 女都系啫，
1: 都的确嘅。
0: 即系嗱，如果你用男性嘅方向去谂，就系、是、想自己即系开紧工或者我自己嘅员工靓女啲咯，好好直观啦。起码我开工我都养眼啲先啦。
2: 系咯，嗱，你谂下最紧要咩嗱？即系真系讲真，表现即系面试表现啦，同埋可能佢学历啊、技能都差唔多嘅时候，咁呢个咪佢 extra 带嚟嘅价值咯。即系同团队一齐做嘢嗰时候，可能大家会开心啲、热烈啲、激烈啲。
0: 我觉得呢啲男士嘅。我谂佢哋都未必真系会摆落去嗰、那个请唔请佢嗰度，
1: 系咯，应该
0: 个观感会佢会唔小心影响咗。
1: 我觉得嗰啲都系叫第一印象嘅啫，即系都系嗰种啦。其实睇第一印象都系干唔干净、企唔企理嘅啫嘛。
0: 系，
1: 只不过嗰个人俾你感觉特别标青、特别企理、特别干净，所以你会可能第一眼会标志咗佢系靓女。因为我身边啲人都话我身边好多靓女，但我唔认同嘅。
2: 诶、欸，你好似想拆开嚟讲喎？
1: 唔系，拆开嚟讲，
0: 认同嗰啲唔紧要，你要攞啲相出嚟，
2: 系咯，
0: 俾我哋睇下。
1: 呢啲
0: 我留再讲，
2: 之后讲，上个咪后再讲啦。
0: 喂，我觉得你话女老细嗰度系个重点，令到佢啲 like 数或 comment 数高唔高嘅？因为我觉得呢一个，我会形容应该都会引起好多人嘅不公啊。
2: 系啊，
0: 觉得吓点啊？我衰唔够靓仔啊？竟然
1: 其实本身咧，如果佢冇特别标注话系女士嘅话咧，我反而觉得佢个数量可能会更加多。
0: Yeah.
1: 因为可能真系啦，你呢个网络世界好容易会撩起纷争啊、不公啊、
0: 臭男人、
2: 都系。其实嗌交都系一个流量密码嚟嘅，
0: 冇错，
2: 的确错
0: 嘅，即系特登引发一啲嘅拗叫出嚟。
1: 嗯嗯，所以我嗰一刻咧，我系谂紧，哇！如果佢冇特别标明啊，我真系觉得呢、這个。可能已经唔使睇 option， 唔使睇 B post 啊，已经会直接觉得呢个系可能最高 comment 又好 like 又好啊。但系讲完话系女上司咧，哇，呢、这个真系难判断啊。听埋个 B post 先，
0: 好啊。
2: 或者我俾一個 comment 你聽一聽先，即係睇下佢係咪屬於啲好高嘅火花啦。
0: OK，
2: 咁最得 like 嘅嗰個 comment， 咁佢就話：喂，咁如果其實所有其他嘢都差唔多，即係表現啊，可能學歷啊，其實靚都係一個幫到公司嘅技能嚟嘅。你諗下嗱，方面門面又得，又可以提升士氣，咁喺三港同分嘅情況下，咪梗係贏。
1: 我永遠都覺得
2: 加分位啦，
1: 個門面又得呢一句最好笑。
2: 嗱，咁所以你聽下嗱，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就同我哋啱啱三位嘅觀點。差唔多
1: okay、
2: 就唔係話咩又有男女不公嘅情況出現，
0: 唔係通常都係探討到後面先有男女不公嘅，
2: 都好笑嘅，係啦。咁呢個例子一定絕。咁我哋講埋第二個貼文啦。
0: 我見佢都引戰喎，我覺得呢個 post 都引戰
1: 少少
2: 係嘛？嗯。咁第二個貼文咧就係咁樣講嘅，係咧同埋我哋想介紹埋呢個社交平台少少嘅一個玩法啦。佢咧可以個 post 咧係可即係個貼文咧係可以有一個標題嘅，
0: 係
2: 即係例如話呢一個貼文咧就叫做地層人生。
0: OK，
1: 佢 tag 咗落去一个咁样嘅标题度，
2: 冇错冇错，即系可能例如话你咁样有兴趣想搜寻呢类嘢嘅，就可以好容易 trace 翻呢一个贴文啦。
0: 地勤
2: 系啦，咁呢就系一个地勤人生嘅贴文啦。
1: 我觉得嗱，如果佢特登去 tag 嘅话咧， 的確好難會特登去揾嘅。
0: 係，
1: 但係咧，佢講完話地勤人生咧，我又的確會有興趣想睇解。
0: 咁佢講咩入邊？
2: 係咯，嗱，佢就係話。遇到一位印象好深刻嘅客人，咁即係佢應該都係一個地勤嘅人士咧，或者人士啦。咁遇到一個印象好深刻嘅客人係做乜嘢嘅呢？佢就話：咁啊，一埋到櫃位咧，就一路喺度碌電話，咁好似我哋 James 啊，咁冇乜嘢碌電話好正常噶嘛。咁佢就收咗佢啲可能護照啊、身份證等等啦，望一望佢。
0: 即係 check in 嘅時候。
2: 係啊係啊，即係 check in 可能機行李嘅時候，櫃台 check in 嘅時候啦。咁呢個地勤人士咧就話：咦，佢發現呢個先生啲資料唔係好對路喎。點解咧？佢就話。原来啲资料系边度错咧？系个机场错。咁点样？
1: 啊，
2: 系啦，有冇好奇异咧？好啦，咁佢同翻个先生讲，先生你好啊，你呢个航班咧其实系喺高雄出发嘅。
0: 系。
2: 咁之后先生就话，系啊，我咪搭呢班机咯，即系一路玩电话。
0: 系。
2: 咁之后地勤人士就继续同佢讲话，唔好意思，呢度系桃园机场嚟噶，你班机系喺高雄度起飞。
1: 哦，哇！我就咁听落已经大件事噶咯。
2: 系嘛？即系咪完全系即系状况外咁样噶嘛？
1: 系佢系形容到对面嗰位系好淡定嘅。
2: 系啦。淡定嘅系个 selling point。
1: OK，淡定嘅，
2: 各位兄弟唔使惊。
0: 泰山崩于前，意识不变。
2: 系咯，操之常，有咩所谓啫？咁个真系个先生真系沉默咗两秒，望一望电话，又抬头望一望翻个地勤人士就话：唔紧要，我都系谂住过嚟睇下，可能唔同嘅机场档打卡咁样咯。
0: 哎呀，
1: 哇！
2: 之后地勤人士就系留言咗吓。即系做乜覆咗个客人
0: 吓？
2: 咁即系就乜都冇，咁、那个先生就乜嘢都冇讲啦，就拎咗个行李，好超咁样转头就离开。
0: 系，我觉得佢 OK， 即系佢攞翻个美彩，真心。
2: 系啊，即系最紧真系淡定啦，系嘛？我 sell 你。
0: 佢嗰下冇 panic， 冇剩。哦，即系我觉得嗰个藉口系有啲渣啦。
2: 系啊，打卡啫嘛。
0: 但系如果你听完个，哦，系咩？唔该，直接走咗，哇、哦，好有型。
2: 即系例如话你分享一个去错机场嘅旅客都好笑嘅，但系咁淡定去错机场嘅旅客系真系一个都几爆，我自己觉得。同埋加埋地勤人生咧，我觉得咦，即刻系咪即刻 get 晒点解会有呢个标题？
1: 首先啦，佢炫富啦，即系某程度上佢讲紧嗰个乘客啊，
0: 系
1: 炫富啦，有少少啦，
0: 都冇嘅。
1: 系咁，你始终你买完机票啊嘛，跟住你话，哇、哦，冇所谓啦，唔去咯，咁样，咁我过嚟睇下啫嘛。
0: 咁佢因为发生咗啦嘛，咁佢嗰下呼天叫地都好，咁都冇咗啦。咁佢而家反而咁样，佢都唔系炫富嘅一种，佢只不过就系、是、我。系咯，我唔
1: 我写下咯，
0: 处之泰然，
1: 系处之泰然咯，我真心急都冇乜用。
2: 我又唔知你两个会点谂啊？如果我系嗰位先生咧，我应该真系好 panic 嘅。
0: 我都
2: 系都会啊嘛，
1: 听到我哋头先咁大反应，净系听到话两件事嚟噶。你原本系去高雄，但系原来你嗰个飞机喺边度啊？喺
2: 桃园呢？
1: 系啊，哇，争几远啊！我净系谂到 ，Oh my God！
2: 即系你重新买过晒啲机票，可能下一个行程又要延误，之后可能又约咗朋友，总之好多嘅架车要 cover。
1: 我会谂唔到呢个藉口。好话我过嚟打个卡啦，
0: 系
2: 好啦，咁我就俾一首歌你听一听，之后再谂下呢个系值几多分都系
0: 好。

0: 喂，首歌翻到嚟，我要继续讨论。我真系觉得一件咁荒谬嘅事咧，系如果我用一个即系纵观咗网络世界21岁，
1: 即系
0: 21年嘅话咧，
1: 系
0: 我觉得呢个都起码一定会系爆嘅。
1: 呢、這个系爆，
0: 荒谬嘅事应该都会爆嘅，引起到一嚟啦，可能哇纷争啦，好似我头先咁样，我都 get 错，我以为嗰个人炫富添啊，就可能就话哇佢咁样噶，我就唔敢啦。
1: Oh yes，
0: 系啦，
1: 佢呢件事系中庸到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观点喺入边。
0: 系啊，真系可以讨论度其实系好高啦，真系讲到话，喂你一个人嘅。遇到如果你去咗机场嘅话，嗰一刻要点样处理呢件事，已经系好多嘅讨论方法啦。
1: 系
0: 系啦
1: ，OK， 有几长，我想问下你段嘢，
2: 系咯，
1: 可唔可以拧过嚟俾我望一望啊？
2: 嗱，你可以睇下咧，其实佢系 fill 咗成大半个版面嘅。即係由呢度開始計，
0: 哇！佢文字
1: okay,
0: 都好多。
1: 我想問下，譬如喺呢一啲嘅平台上邊，如果文字咁多，會唔會又係嗰個優勢又會減去咧？
2: 嗯，其實我覺得以我呢個廿幾年嘅經歷嚟講咧，可能
1: 影下答我問題都答。
2: 你有冇三十幾年啊？
1: 冇啊！即係呢個平台有冇三十幾年？
2: 冇。你啱，我爭啲以為你冇三十幾歲添。
1: 有。
2: 喂，咁啊，
1: 繼續啊，喂。
2: 咁啊，貼文咧，字多，我覺得係有啲劣勢。
1: 有啲劣勢嘅。
2: 嗯，因為你會覺得啊，好攰，你想。上社交平台你咪放松咯。
1: 系啊，我就系谂紧呢样。虽然佢个故事 juicy， 但我都发现，譬如你头先咁讲嘅话，佢都几耐先入狱啊。
2: 嗯，
1: 系啊，咁所以我会觉得佢比起头先第一个，可能佢都会系 share 会多啲咯、，comment 同 like 数可能会少啲。
2: 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如果嗰个客人咧系闹翻个地勤转头，就更加有争拗点嘅，更加 juicy。
0: 咁个 comment 就应该一定爆啦。
2: 系啦、啊，咁
1: 散播愤怒咯。系啊，都系嗰种，我系要抢口啊！
2: 但系我觉得加埋佢嘅标题咪叫地勤人生嘅，咁所以对于我哋可能唔系做开呢个行业，唔系航空业界嘅朋友们，就可能共鸣感少啲，即系纯粹一个牵扯俾阿你啦。
1: 又或者我哋当系睇花生嘅话，就睇下呢啲故事
2: 啊，都几开心嘅，系啦。
1: OK， 咁有冇第三个？
2: 第三个咧就系完全系一个极简短嘅贴文嚟嘅，
1: 系
2: 四句嘅啫。
1: 系
2: 第一句，以前以为老师超有钱。第二句。长大才知道老师请客。第三句，是从微薄薪水中挤出来的。第四句亦都系最后一句，唔系因为老师好有钱，而系因为佢哋特别有心。呢句咁样嘅。
1: 哇！最后嚟一个玩温暖咁样。
2: 系啦，
1: 蚀底喎、
0: 啊。佢呢边接近系现代诗句文章。
1: 我觉得佢蚀底啊。佢直头蚀底啊！呢个，
0: 我系思考紧头先嗰四段嘅，
1: 可唔可以讲一次话？
0: 系咯，真系我要捞多捞，
2: okay,
0: 你讲多次啊！
2: 我用翻简单嘅说话就
0: 系、
2: 是，以前觉得老师好有钱啊，
0: 系，
2: 但系我先谂翻，原来老师请佢哋食嘢又好啦，或者系送啲小文具俾你都好啦，系唔系因为佢哋特别 rich， 系因为佢哋真系有心想教好呢班学生。
1: ouch
2: 咁样，
1: 好 warm 啊！
0: 我突然间通啦，我突然间明啦，
2: 系，
0: 即系嗰种。突然间勾起我小学嘅时候，点解会有一啲就系我最喜爱老师咁样啦？呢啲人啊，咁我都真系嗰刻我唔会意料到，哦，原来我得到佢嘅赞赏啦，譬如话一啲小奖励都原来系咁大嘅付出嘅。
2: 嗯嗯，同埋我几中意入边一个 comment 嘅，咁啲 comment 都系真系会见到啲咁窝心嘅故事，都想分享翻自己俾老师照顾嘅经历啦。
1: 哦哇，
2: 系啊，咁呢都几窝心。佢就话咧，细个嘅时候小学啦，因为好曳，咁就俾个老师真系特登约佢食饭，亦都系上去做个家访嘅，即系好有黑，所以睇啲电视。
1: 咁我谂佢真系好曳定，
2: 都系嘅。咁即系。老师食饭，请佢食饭嘅时候，亦就叫佢话啊，你唔使就住就住，即系想食咩就嗌啦。咁、但系呢个同学又唔系真系咁曳啫，佢话佢自己拣咗一个 menu 入边最平嘅，可能炸猪扒、火锅套餐咁样，再加埋杯奶茶咁样，即系我唔知点解最平啦。不过 anyway， 佢话最平啦。咁除此之外，
1: 我谂佢唔系乖咯，即系去体贴咯，我觉得呢个位度、
2: 都系嘅，即系佢都觉得老师仲因为佢曳要请佢食饭倾偈，咁都唔好意思要佢破费啦。咁佢就话除咗请佢食饭之外咧，亦都会做家庭访谈。咁佢就家庭访谈一件事啦。佢最后嗰句最紧要嘅 comment 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已经好难遇到呢一种嘅老师啦，因为佢话分分钟个老师其实去到而家都唔记得咗佢叫咩名，但系我即系个 comment 嗰个人咧都仲记得呢位 Miss 或者呢位阿 Sir 叫做乜嘢名。
0: 哎、哇，好难谂、啊，即系你要讲一个咁。咁暖心咁窝心嘅号
1: 喺而家呢一个网络上边，你占一席位，
2: 唔系网络清泉，我
0: 哋咪我哋头先 A 铺同 B 铺系比拼紧啲乜嘢啊？靓女
1: 系咯，
0: 究竟系咪真系会多啲人请
1: 抢口咁样？
0: 系啦。 拜一个女上司咁样啦，跟住 B 铺就系一个地勤人生嘅遇到嘅事迹、嗯，突然间嚟个窝心小故事，嗯、哇！我点样分啊？我究竟可以排咩咧？
2: 诶、欸，你
0: 有冇？你啊，我问咗啦，问咗阿、大风先，你有冇话你对于呢三个榜即系 CLS 已经有啲心水啊？咁样先。
1: 哇！唔知点解去到呢个位咧，我又。我好想，我想投最后嗰个一票啊！
2: 即系最多 con， 最多 like 嘅。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已经好多，好多唔开心嘅喺网络上面发生啊嘛。
0: 系、
1: 啊。咁、如果佢系又咁窝心又咁正能量，跟住然之后原来大家都。系咯，我就系见到你哋嗰所讲嘅清泉啊，大家唔系闹紧嘢啦，大家系攞紧一啲儿时嘅回忆啊，一啲自己嘅感恩嘅嘢出嚟啊，我觉得哇咁多黄色
0: 波波嘅记忆球啊，
1: 系咯，之前全部都系啲绿色啊嗰啲嚟，
0: 真系唔系好开心或者呕心啊，
1: 即系我会希望佢嘅 like 数同系咯会多啲咯，但
2: 系呢个系你对网络嘅最后希望，啊、希望啲人多啲 like 呢个嘅，
1: 好，我排咗先，嗱我就希望呢、這个感人暖心小故事排第一，跟住然之后
2: 地勤同埋新得靓咧，
1: 我觉得地勤睇完晒啲故事都会 like 嘅，系啦，生得靓嗰、那个，我觉得个 like 数应该冇咁多，不过佢系有不公嘅存在喺入边，所以留言量会多啲。
2: 嗯，
1: 咁样，不如我哋就如果咁样讲，我哋都有啲乱，不如我哋逐个由 like 数讲先啦。
0: 好，我嘅话咧。哇，今日真係我覺得係三個都叮噹碼頭嘅。如果根據我嘅過往經驗啊、我都係會排咗呢個老師嘅暖心鋪。
2: 窩心第一。
0: 係啦，窩心啦。第二有可能係地勤人生先。第三先去到啊，即係有少少紛爭嘅嗰個靚女揀人事件咁樣啦。
2: 喂，21年嘅經驗全中。你个 like 数全中，
0: 哇！
2: 自己为 like 数系窝心先，
0: 等先，我想估埋个差距，其实系咪只不过，
2: okay.
0: 即系佢哋全部都系万数啦。但
1: 系咪想攞我块面喺地下摩擦啊？
0: 唔系，我都好奇啫。我估佢都系争零点几，零点几
2: 嘅。唔系嘅，系咧剪额嘅窝心系40000，
0: 哇！
2: 40000 like， 即系地勤系万零啦。
0: 系
2: ，OK， 因为生得靓就失3000几个 like。
1: 哎呀，我觉得好好啊。
2: 系啊，
1: 呢个系一个几唔错啊。
0: 好，我哋快啲，我哋数埋个 comment 数先 ，comment。数我估啦，我估老师暖心
1: 多啊，
0: 系啊多。第二都系啊，第二班人靓女系啦，第三就系地勤人生，你跟我嘅。
1: 喂，我头先有份讲
0: 好啦，
2: 唔紧要嗱，双同答案都 OK 嘅，
1: 系 OK
2: 真
1: 系
2: 错晒，冇错啱嘅，最多 comment 都系暖心，暖心有赢。
1: OK，
2: 好诶，嗰个飞机。
1: 咩飛機？
0: 地勤人生
1: 啊，地勤
2: 啊，唔係
0: 第二啊，
2: 唔係 ，sorry， 我諗住直接跳去嗰個咩share 添。跟住咧講埋嗱 ，comment 第二多咧就係反而係分得靚先，之後就地勤人生。
1: 啱咯，
0: 中兩分。
2: 好 share 邊個最多？你哋估
0: share 邊個最多？
1: 哇，咁唔得，我睇個勢係真係暖心排第一。
0: 我唔信，我係覺得靚女係排第一㗎。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可能会个个都会 send 俾人，话系咪讲紧你啊？系咪讲紧你？讲紧你啦。
1: OK，
2: 对唔住，系两个都错嘅。最多飞机制造咗 share 嘅咧，竟然系地勤人生。
1: OK， 我输咗，唔玩。
0: 个数目系几多啊？
2: 1700系地勤人生，之后第二多嘅咧都系1000啦，都差唔多成倍嘅。
0: 哇，睇嚟呢个转发嘅呢个数目，仲系需要少少经验去再先可以组织到啊。
2: 睇嚟 OK， 玩多几集先至可以掌握到呢个流
0: 量。今日系。打和啦，
1: 打和，多谢你，客气，
0: 诶，睇多啲啊，翻去再揾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十分钟车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5%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美伊停火，又相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傅聪在记者会表示，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尽快重开，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他又说，美方官员有关中伊军事合作的指控不实。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蘇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利敦道呢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龍尾呢去到天星碼頭，重複位置呢就係、蘇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利敦道呢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天星碼頭。咁另外啦，較早前呢啟福道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郵政大樓嘅意外呢就已經清場，咁而家呢一帶交通恢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呢都只是管道口车多啫。咁啊，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翻到嚟 ，Jens 斗
3: 斗斗斗，
2: 好斗咩？系咪同上次一样？
0: 诶、今日都系同一样嘅游戏，
4: 零分重装，
2: 好玩啊！
0: 好玩咧，
5: 刺激嘅，
0: 可以訓練到你之前學過嘅所有嘢啦，
2: 又可以講翻啲故事出嚟啦，
0: 係啦，
5: 咁同埋又可以睇下大家有幾咁虛偽啦。
0: 喂，唔係咁講喎，你虛偽咋？
5: 唔係啊，人都上過藝人訓練班噶嘛，
0: 即係
5: 才藝嗰種藝。
0: 我中意係講自己故事嘅，
2: 係我哋聽遊戲規則。
0: 好，
6: 歡迎參加零分重裝。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的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的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获得一分，估不中就冇分，如果那里甩皮甩骨，对不住，请你零分重装。
0: 好啊，咁听完游戏规则啦，咁大家都知道要做啲乜嘢㗎啦，
2: 咁要嚟㗎喇喎。
5: 好啊，今日第一题呢就係一个最离谱系你身上发生或者你听过朋友发生嘅最荒谬嘅分手经历或者分手原因。
2: 係。
0: 哦，分手理由啊，
2: 你咪冇乜货。
0: 哎呀。
5: 笑唔紧要唔紧要，嗱我就多放。
0: 我差啲人想同你哋讲。Right around 你自己個人嘅即係戀愛經歷先咯。
5: 係因為阿維就比較後生少少，咁我就食多佢幾年飯。
2: 哇嚇得我啊！
0: 哇哇
5: 哇！
0: 你係咪食多我幾年飯啊？係
5: 真
0: 係
5: 食鹽多過佢食米，冇可能嘅。食我都 OK 食得多飯啦。
0: 徒佬果然係徒佬啊！
5: 其實呢啲經歷咧就唔係我嚟嘅，我係一個好長情專一嘅。
0: 得啦，邊個知？
5: 邊個知？唉，唔重要，即係咧我啲朋友分享俾我聽嘅呢個分手經歷。
0: 係。
5: 咁咧話唔話離譜咧，我都覺得少少離譜嘅。
0: OK，
5: 咁嗱呢排咧冇興咪玩嗰啲咩 MBTI 咁樣。
0: 耶耶耶！
5: 咁以前咪叫興星座咁樣嘅。
2: 係係。再之前就係新潮。
5: 係啊，
0: 有嘅咩？
5: 我以前咧會上網咪玩嗰啲即係今日你幸唔幸，即係最幸運嘅新潮係乜嘢，最幸運嘅星座係乜嘢啦。咁有啲人好迷信。
2: 哦耶，係喎。
5: 咁樣噶嘛，即係嗱，今日係宜你去拼搏事業，或者今日係宜休息咁樣，有啲咁嘅嘢噶嘛。
2: 係喎，而家冇咗。
5: 係少咗呢啲嘅。
2: 少咗好多。
5: 即係講翻拍拖少咗題外話咧，我會咧即係例如我認識咗個心儀嘅女仔啦，咁我會同佢傾下偈咁樣，所以我出街玩噶嘛。出街之前我會望一望今日
0: 你戀愛運高唔高？
5: 係啦，
0: 乜嘢唔得？
5: 即係如果唔得嘅，我就會話：哎，算啦，我今日唔係好舒服，下次再約咁樣嘅。
2: 係。
5: 咁你關於呢個
2: 迷信啊？
5: 係呢個係一個關於迷信嘅小故事。
0: 唔係，佢講緊朋友嘅 case。
2: 唔係佢一直講入佢。
0: 係啊。
5: 唔係唔係，係迷信嘅引子啫。嗱，呢個荒謬嘅分手係朋友嚟嘅，我啲朋友係啦。咁關於 MBTI 嘅故事啦，咁例如我哋而家出街識朋友就會問下你喂你係咩你 I 定 E 啊咁樣嗰啲。係咁咧呢個我個朋友咧就係咁樣去識咗一個天作一對嘅朋友翻嚟。係例如話咧，可能 ENFP 咧，可能你上網會揾咧就係比較襯呢個叫做 INTJ 喎。咁點解咧？其實好簡單，就係一粒一突啦。係即係一個係性格比較內向，就應該配翻個外向多啲嘢講噶啦。係咁同埋可能例如大家都是以感性行先的话呢就尽量都是感性为主这个基调啦。
0: Okay,
5: 就很容易会即是火星撞地球啦。咁就话如果这个 ENFP 叫做快乐小狗
0: 遇上。好想估添开始我已经估到他的分手理由是不是
2: 被人讲埋先。
0: 好啦好啦。
5: 好简单一句呢就是说突然间可能。唔夾啊嘛，咁就分手。咁佢就唔係因為 MBTI 而分手嘅。咁佢哋本來好開心 ，MBTI 好夾咧，一路好開心。咁呢個反轉位係咩咧？
0: 星逆行，
5: 類似噶，類似噶啦。咁啊，
2: 七星連珠。
5: 咁啊，關於啲咩咧？就係話咁，可能佢哋拍咗拖一兩年咁我哋比較細個都興好問，即係問一個問題：你到時會唔會娶我㗎？你幾時會結婚啊？咁樣啦。
0: 啊。
5: 咁真係可能。
0: 你做乜同步啊？
2: 唔係咁我覺得咁。
0: 呢啲都係
5: 幸福
0: 致命問題啊！我覺得。
2: 好 puppy love。
5: 喂 ，anyway， sorry， 時間啲長，咁點解咧？總之就係啦，佢哋談婚論嫁啦，即係推到話要談婚論嫁，咁啊 check 時辰八字，
0: 哦，
5: 即係睇翻即係幾時係咩舊歷幾時生日啊，幾多點啊，佢就可能係兩點十五分咁樣咁準嘅呢個咩某時咁樣啦，發現唔夾，
0: 哦，
5: 即係 MBTI 話夾，佢哋相處經歷好夾，但係因為生即係個時辰八字話唔夾，
0: 都話關新潮事啊。
5: 咁之後咧，其中一方就話：我哋不如冇。

0: 分手吧就分手咁样，
1: 即系听翻嚟嘅啫。
0: 啊 ，OK，
1: 即系最荒谬嘅咧，莫过于系个男士系每日都会睇手机啦，然后你睇 social media 嘅时候，会不知不觉间会见到一啲比较靓嘅女仔啦，
0: 系
1: 有啲身材比较好嘅女仔啦，
2: 即系唔单止个样，
1: 系啦，有啲可能就比较多嘅点讲啊，多文艺嘢啊，或者多兴趣嘅女仔啦，正正就系呢位男士有阵时会 look IG look 到呢啲女仔，咁啱俾个女仔见到，或者见到佢会有 like 嘅情况，呢、這个就系个理由啦。
2: 哇，又系，其实又系好似好荒谬，但我想讲呢件事又系好普遍、啊。
1: 其实系噶，即系点讲咧？我可唔可以话在座各位都会喺 social media 见到一啲相关嘅咁样
2: 嘅？我少，
1: 其实我都唔多，
2: 我全部都系啲动物
1: 杂耍
2: 啊，杂耍魔术啊，
1: 嗰啲跳舞咯，
2: 嗰啲咁
1: 系咯。你啊，
0: 我以为你讲紧我添。我都俾人
1: 全打啦，
0: 咪發現過我 like 過其他啲比較靚。
1: O K， 哦，原來你係我講緊你，原來係
0: 啊，我其他啲以為你講緊我添，不過我唔係分。
1: O K O K，
2: 我覺得呢個係睇男仔個勁唔勁，如果佢擦得掂咧，呢、這、一個就唔係一個荒謬嘅理由。
0: 喂，尷尬啦，之後到時教我兩招啊，
2: 冇問題。
0: 係，
2: 咁我講埋我嗰個先。
0: 係，
2: 係啦，我呢、這個哇 juicy 啲，我諗諗下，呢、這、一個咧係講我即係一個女 artist 嚟嘅，
0: 會、啊、哇！你一嚟搭個架、
2: 啊，保護證人組，保護證人組，但係講得啦。咁、
1: okay,
2: 但係咧，
1: okay.
2: 其實我個朋友就唔係呢個女 artist 嚟嘅，就係、是、一個男，即係佢男朋友啦。咁當時佢哋咧就一齊緊，我諗大概。其實係大概我諗兩三個月，好 fresh 嘅一件事，
0: 啱啱熱戀期啦，
2: 係啦，亦都係我哋啱啱入去呢間公司啦，咁、大家都雄心壯志，
0: 啱啱開始做呢行嘅，仲要係
2: yes， 咁、然之後咧，個女仔都好識得去揾機會嘅，
0: 哦。
2: Yes，
0: 即係揾演出機會，
2: 係啦，
0: 咁多嘅，
2: 冇錯啦。咁、本身佢哋都啊一對情侶都好 friend 啦，即係一齊出街，又成日都一齊翻學咁樣噶。咁、但係咧有一日咧個女仔咧就走去同個男仔講，就話我覺得都係要
1: 事業為重。
2: Yeah，
0: 你講真嘅，大方講係真嘅。
1: 喂，等陣先，事業為重呢啲嘢，我覺得。
0: 唔係 ，sorry， 但我覺得你嗰個唔夠方。
2: 我未講完嘅。
0: OK，
2: 因為事業為重之後咧，咁、那個男仔都冇辦法，其實都冇得講啲咩啊。如果個女仔講到咁，跟住喺唔夠一個月之後咧，
0: 同、第二個一齊咗。
2: 嗰、那個人仲要係男仔。
1: Oh my god！
2: 即仲要唔係即係本身少少人知，
0: 係
2: 跟住然之後就大家都知啦。
1: 哇
0: ！OK， 你嗰個百分百真嘅。
2: 你咧
1: 假噶，你嗰个假噶。
2: 好，咁跟住我，哇！你哋两个嗰个难估、哦，
1: 唔系我估图仔嗰个咧假噶啦，我哋已经分析咗啦，
2: 系咩？
0: 点解啊？
1: 点解个我啊、你啊、他啊嗰啲
2: 系喎，系喎、啊，多谢你，
1: 啊、
2: 多谢呢个游戏之鬼几好，假嘅，
0: 假嘅，
1: 图佬假嘅，
2: 系啦，
1: 你嗰、那个
2: 系咪难咧？
0: 唔系，我觉得系
1: 你个假嘅。
0: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会发生，但系我觉得未去到会分手。假嘅，
2: 系啦，我觉得
0: 夸张咗，
2: 未去到分手，都系嗰、那个。如果佢拆唔掂嘅话，系个男仔渣。
1: 好，
0: 系咯，
1: 我爆先，
0: 系
1: 我讲先，我嗰个系真嘅，
2: 唔会系你嘅故事啊嘛，
1: 唔会。我嘅话，我会喊住同你讲啦。但系呢个我的确系听到嘅，我身边嘅朋友。
2: 我系估系真定假嘅话，我
1: 估我假啊！
0: 喂、yeah ，你两位都系错噶，
1: 因为我呢个系一个真嘅故事嚟。
2: 系、哎、啊，我哋两个都冇分添。
1: 系啊，你两个都系零分。
0: 我觉得我哋两个有冇分，不如听埋只歌再分享一下。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事不宜迟，
1: 我哋公布埋你两个究竟真定假先。
0: 好，我个星座 MBTI 故事系假嘅。
1: 第
0: 一
1: 听
0: 就知啦，
1: 即系我估中咗啦，即
0: 系
1: 我
0: 哋估
1: 到啦 ，OK 啦。好，咁到我啦，
0: 系，
1: 你系估真嘅，
0: 我估真嘅，百分百真噶，
1: 你估假嘅，好，咁我嘅答案系假嘅，
2: 你知鬼啊！
0: 哇，我完全输到尽，
1: 你唔可以咁容易相信一个演员嘅说，
0: 我又俾人估穿晒，我又估输晒你哋，即系我一个俾人蒙在鼓里，
1: 诶，仲有机会，
0: 我唔服你，可以第二条，可以第二条
1: ，OK OK，
0: 你
1: 第二条抽卡。
0: 同埋顺便我讲埋啦，喂，第二条咧其实系分享一个网购或者系购物嘅经历，
1: 系
0: 系、特别啦，最特别咩咧？系要图文不符嘅
1: ，OK
0: 咁样嘅。
1: 好，我嗰个就唔系网购嚟嘅，但系都系图文不符咯，即系话声俾你哋。
0: 系嘅，系。
2: 好，我嗰个都偏向图文不符嘅，即系我系执着于喺图文不符嗰个经历啦，因为始终咧网购我就比较少啦，
1: 系
2: 系啦。咁、好，我讲我嗰个先啦。
0: 好啊，
2: 即系。有陣時咧，唔知道大家喺工作嘅時候啦，即係唔單止喺呢度嘅工作啦，或者出面嘅工作啦，有陣時都會有啲人係即係會有個習慣啦，會有吸煙習慣啦。
1: 係
2: 跳舞圈咧比較多人咧係會即係出去嘅時候休息會吸煙。
1: 係
2: 係啦，
1: 文化嚟嘅，
2: 文化嚟。
3: 總有呢種人㗎啦。
2: 的確嘅，咁、變相得翻我一個喺個練舞室度咧冇嘢做啊。
1: 係，
2: 我覺得有啲悶。
1: 系，
2: 咁所以咧，
0: 你又想 join？
2: 因为咧，你会见到成班人堆埋一齐咧，会倾好多八卦嘢啊，或者讲下呢样讲下嗰样，就系嗰种咧哲学讨论嘅感觉咯。
1: 你埋开堆啊嗰下，
2: 系啦，
0: 系要 friend。
2: 我都想做一个好似佢哋咁样嘅哲学家，倾到一啲更加高深嘅嘢。
1: 可唔可以唔食，但系 join 埋？
0: 系照企喺隔篱。
2: 我正正就系俾我搵到一样睇落好似嘅嘢。
0: 波板糖？
2: 哦，唔系，佢嗰样嘢咧犀利啊！我真
1: 系
2: 好。系
1: 咩嚟嘅啫？究竟
2: 系一个吹波波嗰啲咧？
0: 泡沫
2: 泡泡啊，即系你嗰啲玩公园嗰啲，
1: 吓你咁
2: Q 啊！
1: 你咁 Q 啊，
2: 好正、啊！你谂下，喺隔篱会吹到啲波波喺附近、啊，几虚幻成件事。成件事本来好大人噶嘛，
1: 系
2: 即刻成件事小朋友晒啊！
1: 你个目的系埋堆嘛？
2: 目的埋堆啊，
1: 系啊，
2: 埋开心咯、
1: 啊。咁你咪唔好带任何嘢，你企喺隔篱避一避啲风向，咁你咪埋到堆咯。
2: 咁食二手烟都冇话好开心啫。
1: 你要睇风向
2: 哦。
1: 咁跟住，但系如果你攞个吹波波，你咪
0: 我觉得
2: 我又唔系嘅。
0: 我觉得你个图文不符有啲呃人，点解咧？因为你本来就知佢唔系真嘅香。
1: Oh yeah, oh yeah.
0: 我覺得你呢個麻麻地，聽埋阿大風先。
1: 假嘅，假嘅，假嘅，我覺得。好啦，咁然之後我嗰個咧，我睇翻嗰個係咩嚟先？
0: 係，假嘅。
1: 唔係，個重點係我唔記得咗我自己講真定講假。你要明白係咁樣。
2: 係
1: ，OK。好啦，咁我個年代圖文不符，其實我個人好少網購啊，我好渣嘅，我買衫我一定要去親身去試。係啦，咁關於比較一個圖文不符，我就冇圖，就係文不符。
0: O K，
1: 系啦，咁我哋以前咧，即系要有部电脑上网都很困难啊，
2: 系，
1: 咁我哋要睇片亦都系好困难噶，咁以前咧有一个下载嘅平台，就系、狐狸，咁我系玩魔术噶嘛，
2: 系，
1: 咁咧我哋成日都会喺度 search 就系，譬如某一个魔术嘅一啲秘密系点样做，系啊，就会有呢啲片嘅，咁通常见到呢啲咧，唔理啦，梗系即刻 download 咗落嚟先啦，咁 download 咗落嚟咧，一开。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嘟，哦，弹好多支枪出嚟，哦，
1: 唔系 Rick Roll，
2: 哦，
1: 你知唔知咩嚟噶？
0: 唔系即系毒啊，
1: 有首歌
0: ，OK，Never
1: Gonna
0: Never Give You Up 嗰首歌，
1: 系啦，我想同你讲就系我 download 完落嚟，我以为点啊，系个片头首主题曲定点啊？我想知个秘密咧，嗰条教学片咧，冇，我睇咗好多次，冇。跟住我事后先知道，哦，原来呢一个本身系一个Rick Roll 就系一个整蛊嚟嘅，咁佢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嘅文不符嘅一个故事，
2: 你就系第一次感受到互联网嘅邪恶啦，
1: 真咯。
0: 听埋我嘅故事先，
1: 又嚟啊，
0: 系，咁我咧就系、真系图文不符嘅，但系咧系因为嗰点样，即系点样不符咧？佢系咧，例如我想买一样嘢咧，系好大嘅，咁我睇张相系正常 size， 点样嚟一个好细嘅版本？出咩嚟嘅咧？
2: 即系又你啲盲盒啊？
0: 即系唔系盲盒类似嘅？
2: 哦 okay，
0: 可以咁嘅咧，就係例如我之前咧咪好興一個叫做兩 lit 嘅容量嘅水樽，即係佢會刻住你每一格每一格，即係例如話你朝早十點應該飲到呢一格啦，之後咧去到晏晝兩點應該飲一半啦，因為可能我哋好興話一日要飲兩 lit 水咁啊，起碼即係正常嚟講。
1: 以前係八杯水，而家就兩 lit
0: 兩 lit 水咁計啦。咁之後就我覺得呢個水樽好正，即係我只要由朝斟到滿，喺我翻到屋企之前飲曬咪差唔多。
1: 好似每日飲冇。
0: 係啊係啊係，每日打卡咁樣啦，好開心。咁啊諗住買一個翻嚟玩，咁啊諗住啊水樽平俾你，不 不如買下啲網上平台啦。
1: 俾咗藥水樽你，跟住。
0: 誒，類似噶啦。
1: 哇，講啲好細。
0: 咁你正常，你預兩 lift 應該可能係一個正常一個大樽咁大。
2: 係。
0: 咁唔知點解我見到佢寄個包裹都好輕。
2: 佢俾兩個一 lift 你。
0: 唔係兩個一 lift， 兩個一 lift 都好啊，好輕嘅。咁我攞上手指唔對路，因為包裹好細，咁拆完出嚟得個咁細粒嘢。
2: 嗯。
0: 點解嘅咧？因為原來嗰個係一個叫做 miniature，
2: 係，
0: 即係佢係一個嗰啲嘅擺設吊飾，
2: 係，
0: 而唔係一個真係真真正正嘅水樽，
2: okay，
0: 即係佢只係呢個造型嘅水樽，
2: 即係佢再用嚟擺嘅啫，唔係貨你飲水嘅，
1: 係，你即係可能當係耳環咁吊嗰啲咯，
0: 好有耳環咁大粒嘅。咁我真係完全 O 曬嘴，咁即係點算？
2: 我冇諗過有一樣咁樣嘅產品先。
1: 你 Q 啊，送俾你女朋友咯嗰下。
0: 喂，係咁，
1: 買個水樽
0: 係特登提住你可以帶出街。
2: 我買咗個小禮物俾你，
0: 你估下係咩嚟嘅？
2: 你啊，見到個水樽，唔記得見到個水樽飲到水，唔緊要，你照鏡你都見到個水樽啊嘛。飲水
0: 你真係鬥得好，總之向你請教下。咁你覺得我呢個故事係真定假先？
2: 嗯。
0: 都有啲慘我聽落。
1: 堅啊，因為我有個朋友真係咁樣做，不過就唔係水樽咯，但係就有發生過類近嘅事。我覺得你嗰個係堅嘅，
2: 呢個都偏堅嘅。
1: 跟住你嗰個咧，
0: 阿維嗰個咧，
1: 可唔可以提一提啊？
2: 嗱，我嗰個頭先就係話想扮人哋，然後買咗嗰啲，
0: 好假嘅。
1: 我講清楚，
0: 我真係分享自己呢個
1: 吹嗰啲 bubble 喎，
2: 我覺得假嘅。
1: 翻間鋪喎，
0: 我覺得大風你嗰個就應該偏真嘅，
2: 真嘅，
0: 因為你有你咁時代嘅故事。我哋干预唔到，我信你嘅年代，我信你嘅经验，
2: 都相信你呢个系真嘅，因为我相信呢一件事都几容易发生啊。
0: 好，
2: 系啦，
0: 开嚟见我阿峰。
1: 好，我嗰个咧就唔好意思，假嘅。
0: 啊，我系假，训练有素，训练
2: 你呃到。
0: 好，
2: 我嗰个咧，
0: 维咧
2: 系真嘅。
1: 吓
2: ，OK，
1: 我真系买过噶，然后咧 po 过上社交媒体咁样 story 啊，大家咧系真系会以假乱真，会以为吓。你唔係，唔係啊！嗰啲係真係翻間鋪吹波波嚟噶。
0: 明白，明白，明白。
1: 係啦，哎呀，我幻想錯咗佢嗰件嘢嘅樣啊。
0: 係
1: 啊，
0: 唔緊要嘅。
1: 我而家玩得真係到你。
0: 最後我係假嘅。
2: O K。唉，
0: 終於俾我攀回一城啦，今次。
2: 今次就係原本上一鋪就2-1啦。
1: 係，
2: 就我兩分，你一分，然後桃仔零分。
1: 係。
2: 咁今次
1: 就
2: 你好似攞到一分啊嘛。
1: 攞到，我冇。
2: 哦，你冇啊？
1: 我冇。
0: 咁即係你兩。
2: 我攞到好似攞到零分。
0: 我得零分，
2: 系，
0: 我有一分，但我都系一二咯，
2: 系咯。
0: 今集系大风你赢，
1: 系咩？我有得同翻张师斗啦咩？
2: 系咩？
0: 系啊，
2: 我两分啊，
1: 系咩？我又系冇得
0: 分。今次终于平手，我哋下次再战，
2: 揾下输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灾居民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视乎实际情况，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层楼是上较高楼层存在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被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他说明白居民想尽量攞返屋内物品，但基于客观环境，有啲大型物件例如钢琴等係难以搬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会主办全球调解峰会，係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另外，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有关港铁方面，为了方便大家出游，五一黄金周期间部分时段港铁是会加密列车班次。其他封路方面，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都是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的。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是现在弥敦道广东道近住梳士巴利道的交界都是交通繁忙。最后提下大家，启德主场馆在听日和后日夜晚是会有演唱会举行的。由于同一时间离场的观众较多，运输署呼吁离场的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长青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至96.9，
5: 香港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先，
1: 去跟风，
0: 我是阮正风，
1: 我是图仔，
2: 我是阿维，
0: 我都好羞耻啊，点解要咁做啊？
1: 因为要配合翻今次嘅嘉宾啊，
0: 系，
1: 佢哋咧呢啲团体咧，每次一上去电台或者电视节目，都会有一期介绍翻自己噶嘛，
0: 系，
1: 所以我哋今次就学咗佢哋先，
2: 喂，我哋嚟到一个精神爽利嘅，嚟，我哋就系 JC 去跟风啊，喂，三二一，我哋系
3: JC 去跟风
2: ，OK， 有翻啲气势啦嘛，
0: 好，唔系，我想听人哋喺度，
1: 我听个正确示范先，好唔好？有请我哋嘅女团成员，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个团名先啊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IDG Bubbles。
2: 哇，
1: 犀利犀利，
0: 多啊！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先咧？
1: 由左边开始先咯，一系。
5: 好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卓。
6: Hello， 我系悠悠。
7: 我系梦月。
8: Hello， 我系 Cindy。
0: 欢迎晒你哋。喂，我哋系准备咗啲游戏同大家玩一下噶嘛？
2: 系啊，讲下我哋今日要同你哋玩嘅游戏先啦。嗱，我哋喺即系同你哋访问之前，梗系做一啲资料收集啦。我哋又揾 AI 去帮我哋手嘅，系啦。咁咧个 AI 咧就帮你哋每个人咧都匹配咗香港嘅咁多间大学啦，去形容你哋啊。想你哋四位啦，今日嚟估下你觉得你哋自己系属于边间大学，睇下你中唔中先。
0: 即系因为
2: 系啊，
0: 香港唔同嘅大学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带俾人嘅。即係譬如中大咁樣就係書卷味滿滿啊，又甚至乎其實我以前有識嗰啲係叫阿婆咁啊，要喺山度行㗎嘛。跟住然之後譬如Poly 咁就啊著得好 fashion 啊，好有型咁，係有帶咗唔同嘅感覺俾人。咁究竟你哋覺得喺 AI 嘅眼中，你哋係讀邊間大學
2: 咧？同埋本身你哋都喺唔同嘅大學讀畢業啦，我有見到。所以咧，我多數咧啲人會估翻自己讀嗰間，咁又可能亦都會有啲人唔認同嘅。咁所以我就好好奇你哋覺得自己屬於邊間大學啦。
0: 邊個有信心？
2: 小卓先啦。
5: 我都有啲信心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應該就會係香港大學嘅。
0: 係，點解咧？
5: 除咗係我喺香港大學讀畢業之外啦，我係一個好中意飲咖啡嘅人嚟嘅。咁大家對於港大學生嘅有個類似既定印象啦，就係、是、手上面會揸住一杯咖啡，然後揸住本 MacBook， 喺個校園入面穿梭。咁呢個都係我平時讀書或者出街嘅時候都有嘅裝束嚟嘅，
0: 係
5: 手上面一定會揸住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嘢飲。
0: O K，
1: 都好正式嘅呢
0: 個，係嘛？我都係喎，
1: 係同埋其實我都係講緊大學
0: 嘅。好啊，喂，你可唔可以開
2: 你嚟揭曉咗先啊？嗱，如果根據 A I 嘅分析咧，佢係覺得小卓係屬於香港理工大學嘅。
0: 哦，可唔可以講點解？
2: 點解咧？佢覺得咧 ，Poly U 以設計同埋應用科學聞名啦，氣氛好好啊，好有活力啦，亦都充滿創意。佢覺得小卓咧係好似維他命擔當啦，好有獨特嘅視覺風格同埋一個搞怪嘅感覺喺度，所以覺得咧。你感覺似係 Poly U 咁樣有曬活力啦，亦都好有創意嘅感覺啦。
0: 係，咁讀 Poly 都可以攞咖啡嘅，
1: 係啊，好衝突嘅，係啦。
0: 好，咁跟住邊個估好啊？我哋請 Yoyo 啊，不如。
8: 好啊，我都估我係浸會大學嘅，因為我本身都係讀浸會大學㗎啦，同埋我覺得浸會大學嘅女仔都係偏斯文。
2: 你唔好加我 D 先，你好疑惑啊！
0: 好 firm， 你讲咗句好 firm 嘅，
2: 系
8: 都系应该系嗰个风格，所以我觉得系浸会大学。
2: 如果根据 AI 去形容咧，的确系 Yoyo 系似浸会大学嘅， yeah.
1: 但个原因系咪都因为斯文咧？
2: 佢系讲紧，
0: 原因系因为佢真系读浸会大
2: 学，都有可能
1: 好正，
0: 系啦。
2: 但系佢觉得咧。全理系嘅學生啊，比較有親和力啊，所以佢覺得 Yoyo 咧係一個比較有親和力啦、啊，笑容好有感染力嘅女仔啊，好似浸大嘅同學仔咁樣啦、啊，容易打成一片，所以佢覺得 Yoyo 就似呢個香港浸會大學，係、啦。OK，
0: 夢月咧，我想知夢月你會覺得點樣自己讀？
7: 我覺得可能都係我自己畢業嘅樹人大學咯。但系其實我唔知樹人大學啲係點咩樣，
1: 或者你啲同學咧，咁你覺得你啲同學比其他 U 嘅人嚟講有咩唔同噶？
7: 特別接咯，可能喺山上面咧，所以咧唔係好同人溝通。
2: 可能人傑地靈咁樣噶嘛，可能嗰種書卷味啊，好有氣質，你係唔認同咧，定係認同？
7: 我認同
0: 嘅。但係佢啲先係相對上温柔啲，
1: 佢比起上兩位嘅成員講嘢都係內斂啲嘅。
2: 我哋睇下 AI 佢點樣分析啦。
0: 好啊，
2: 佢咧都係覺得
0: 都係山嘅，
2: 都係山嘅，係啦。但係中文大學，中大，
8: 佢中意行路
2: 噶，但係佢讀樹人，樹人唔係都要行上去咩？
7: 搭小巴。
0: 佢可以選擇
1: 係咯，你自己揀嘅
0: 名上就會搭小巴噶。
2: 但係總之啊，就係有種山城嘅夢幻感啊，係、哦、啊，所以就係同埋咧，你個名叫夢月，所以俾人嘅感覺好空靈，好有呢個温柔纖細嘅感覺。
8: 我都覺，
1: 誒呢下即刻唔怕走咯，即、
2: 啊、
1: 刻改咗。
2: 好啊，
1: 好，聽埋最後嗌 Cindy 去幫佢分享。
8: 我覺得自己似 CTU 咯
0: ，City 啊，
8: 係啊係，因為我覺得我識嘅 friend 讀 City 咧，佢哋都係比較活躍。
0: 是
8: 比較喜歡跟 friend 去玩，即係我自己平時可能同一班 friend 裡面，我都係負責去活躍氣氛嘅嗰一個。
0: OK，
2: 所以 CTU 對你嚟講，你就覺得好能量值爆棚嘅，係一個好 U 好 E 嘅一個。
8: 係啊，係啊 ，Super E。
0: 好 U，
2: 好 U 好 E。聽埋啦 ，AI 講咧，佢反而係覺得 Cindy 係 Hong Kong U。
8: 哎呀、
2: 哦、
8: ，OK，
2: 你好似
0: 咁開心啊！突然間，
2: 唔係係開心定滿意先？
8: 唔係。唔錯，
0: 佢怕手大佬。
8: O K，
1: 唔係因為其實香港大學俾人嘅感覺係好中意，即係近係港島啊嘛。咁港島嘅幾個地方係可以夜晚嘅時候開大家傾下偈嘅，咁啊興係多去嗰啲地方度玩嘅。
0: 係
1: 咁解咯。我唔知道阿 Cindy 嘅意思係咪對類似係咁樣咧，所以希望即係覺得自己好比較似香港大學嘅感覺咧。
8: 都
1: 唔係，我哋轉個問法，即係問下啊。咁如果你話你係活動嘅氣氛搞手啊嘛，咁多數可能你私底下有啲朋友喺邊度玩多啊？你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做嘢嘅話，
8: 咁我又真係去港島嗰邊嘅 coffee shop 會多咯。係、我幾中意喺附近，即係有陣時下晝去嗰度超下啊，咁樣同 friend 飲下咖啡，可能就咁樣有少少嗰啲 con you 嘅氣質啦咁樣。
0: 佢呢下係有啲尖尖嘅，唔知點解，而家佢就當咗自己係 con you 啦，已經。
2: 即係去得多邊度嘅話，可能就會越近嗰個嘅感覺啊！
0: 可能係咁，我覺得譬如我哋啱啱都已經即係略略咁樣去認識咗大家啦，我覺得都相當似，即係你哋咁樣去分析完自己之後咧，我唔信 AI 啦，我想你哋自己講自己啦。咁你哋喺個團體入邊，其實你哋個崗位又係點樣？
8: 咁我係 Cindy， 我係主要係比較多做抉擇嘅角色。
0: 哦、啊，都係啦，
1: 係、
0: 一樣。
8: 係啊，即係可能 call you， 即係要。
1: 我繼續，我好中意呢個名堂。
8: 係啊，即係可能決斷啲，因為咧佢哋好多人咧都好猶豫啊，即係佢哋唔敢做決定或者落唔到決定，跟住我就好決斷，我就好啦，就咁樣。
0: 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啊？
8: 食嘢。食嘢方面咧，佢係真係完全呢樣又想食，嗰樣又想食，跟住永遠我係就負責落單嘅嗰一個咯、因為我會一次過，我會知道曬佢哋喜好啊，或者中意食乜啊，跟住掌握嗰個食量係幾多啊，跟住我就會嗌幾多。同埋食啲咩？
0: 係我
9: 睇佢會好放心㗎。
8: 係㗎。
0: 我本身以為佢哋講緊係大嘅決策咯，跟住然之後嗰個決策係食乜嘢？
8: 好重要㗎。係
1: 咯，民以食為先，好大件事喎，大家
2: 係。但係等我 Cindy， 你會點樣去決定呢七個人食啲乜嘢咧？即係咧，其實簡單嘅做法咧，我哋男人一定係七個人一樣嘅飯。
1: 唔係，我會揀七人餐咯，即係睇個餐廳有冇呢個 offer 咯。
2: 頭先樓下冇咯，就知道。
1: 係。
2: 係咯。咁你會點樣去篩選咧？
8: 即係即係好似有啲成員會好鍾意食辣嘅，咁就我見到有啲覺得辣嘅或者佢鍾意食嘅，我就已經知道佢哋一定會係想食呢一樣啦。即係仲有就係、譬如嘉聯咁樣，佢好鍾意食澱粉嘅，咁嗰一餐一定要包含有澱粉。同埋其實我哋口味都幾相近囉，所以就都幾易嘅。
0: OK，
1: 咁不如聽下可能阿夢月嘅擔當呢喺團體入面。
0: 咁正係咩呢？咁正會係咩擔當？
7: 我覺得我係拍蚊擔當。
0: 拍蚊
7: 擔當。我呢個擔當。
8: 係。
7: 因為呢我因為佢哋比較驚昆蟲。
0: 是
7: 因為我就沒什麼所謂的。
0: 是會因為你在山裡長大
2: 讀書啫。你說得好像泰山一
7: 樣。那我就沒那麼怕這些東西啦，那我就會幫他們拍咯。
0: 好厲害，你這個崗位即這個
7: 是不是很需要我
0: 防衛軍啊。
1: 其實我自己是怕的，我是怕蟲蟲的膽
0: 子。
1: 是
0: 咯。勁廢
1: 啊。所以現在這個直播室沒什麼其他奇怪的東西。好，那下一位呢，我們聽一下小卓呢。
9: 我就
10: 系呢、這个，其实我有好多个担当。
0: 喂，
10: 最一开头嘅时候咧，我系一个讲经嘅担当，因为我好中意谂嘢，好中意思考，跟住我就成日好多奇奇怪怪嘅道理，或者系一啲好长篇大论。
0: 系，
1: 可唔可以请其他成员分享一个佢最长篇大论嘅道理？不过最简单咁样讲出嚟啊！
0: 你不如分享一个
10: 好简单嘅例子，就系佢系可以喺我哋入边开 live 开几个钟，即系开三四五个钟，佢仲系开紧 live，
0: 系有嘢讲嘅。
10: 佢真係有㗎，佢真係講
0: 有貨嘅，
10: 係
2: 你係分享自己嘅嘢啊，定係同粉絲互動嘅時候，佢問完你，然後你又答到好長篇大論咁樣。
10: 兩方面都有嘅，因為佢哋有時問啲問題咧，即係可能佢會
2: 好自學性嘅、
10: 都有啲㗎，即係話咩？我近期好大壓力啊，跟住之後我同朋友方面有啲咩問題啊？請問可以點解決啊？
0: 哇！心理輔導員
10: 係有時會做咗呢一個角色咯，跟住之後再加上我自己好中意睇動漫嗰啲、所以我其中一個擔當都係呢、這個。宅女擔當
0: ，OK OK OK， 咦幾好喎、即係我覺得，譬如呢個就係樹窿咯，有啲咩事就可以揾佢傾偈就，
1: 同埋一傾就傾三粒鐘
0: 啊，好啊 ，YoYo 啦。
11: 我覺得我新嘅擔當係
0: 新啊，即係舊嗰個係
11: 舊嗰個係
1: 俾人取代咗，
11: 講
2: 冇咩意思，
0: 咩叫冇咩意思啊？
11: 舊嗰個係猶豫擔當，因為我係。make 唔到 decision 嘅，
0: 係、
11: 每個人都乜所謂嘅，即係要商量嘅嘢就千祈唔好問我意見啦。
0: OK， 咁進化咗啦，新嗰個擔當。
11: 進化咗係一個文擔當，因為咧我哋、我哋上一之前有首歌叫《超級愛》啦，咁所以我入邊有一句歌詞係你奉上一個吻，同埋我奉上一個吻，咁呢句都係我唱。跟住今次《春季再遇》呢首歌入邊咧有一句歌詞就係回頭給你一個吻，咁都係阿拔特登俾翻我，跟住係。
10: 我特登俾翻你噶，
1: 我
10: 一定要你唱。
1: 我一開始聽一個文，我以為係一個外語咯，即係咩中文、英文咁樣。
0: 文
1: 啊，係啊，即係負責人。我哋去咩？例如我哋去韓國度做訪問，就係我講韓文啊咁樣，我都以為咁樣添。係咪歌曲方面嘅？
0: 咁可唔可以再分享下你哋首新歌啊？
10: 我哋首新歌《春季再遇》咧，其實係講一個重新開始，跟住去，因為趁住呢個春天啦，就係一年四季嘅開頭。
0: 系，
10: 咁就想喺春天嘅时候咧，重新出发，重新开始过。
1: 嗯，因为咧，我听过几次咧，好中意嗰句 chorus 系 Spring Restarts With You 咁样咧。咁、会唔会可以请你哋四位分享下，有啲咩系真系想重新开始嘅？今年系，即系会唔会有啲陋习想改变啊？会唔会想跳舞上想精进啲，或者有啲朋友我好耐冇见过，想再约佢咁样咧？有冇啲类似嘅经历噶？
12: 我有个好想重新开始嘅，就系、我嘅生理时钟啊，系啊，因为由其實我覺得是做了這個行業之後，因為我以前是有回 full time 的正職，就是回 office 的，跟住我那時就是朝九晚六，那是一個很每日的 pattern 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呢去到現在呢是完全調轉了，因為反而是很多時都是夜晚的時候才有練習或者工作，跟住所以就令到我是可能去到天光才睡了，很多時都是。
0: 關不關啊？七個月了都。
12: 習慣咗啦，所以但係就好想重新去調整翻自己嘅作息同埋狀態。
0: 係，但係都難喎，因為你調整咗嘅話，其實你之後嘅工作都係夜晚排練，又甚至乎可能你哋嘅 show 都會喺夜晚進行。
12: 唔至於捱到天光。
0: 哦，明白明白明白，有申訴啊，即係排舞還排舞，可唔可以唔好排到聽朝先？係
12: 咯，MV
0: 謝，
1: 同埋因為我想問一下咧，係咪因為要就翻咁多位成員一齊排舞，所以要揀夜晚比較多咧？因為我估你哋大家都係應該全職做緊 idol 咧，係咪啲時間日頭係易夾啲嘅？反而係
12: 因為仲有嘉聯同埋 Cathy 佢哋仲翻緊學嘅，讀緊書，所以我哋都係要夾到夜晚先可以一齊練咯。
0: 係係係，咁其他咧有冇啲重新開始嘅嘢想做啊？
11: 聽到思怡咁講咧，我想重新開始做翻 gym。
0: Okay，
11: 因為咧，我之前咧係會間唔中同 friend 去做下 gym 啊，跟住咧，但係咧而家咧交咗個會費，但係個月咧冇去，所以我有啲嘥錢啊。
1: 唔係嗰個會最緊要係可以當廁所咁用嘅啲人，冇問題啦。
2: 即係如果你譬如練舞咧，唔係你練舞一定有位可以放袋嘅，冇嘢啦，係啊，都冇一樣。
1: 哦，唔緊要，阿維嘅呢邊有嘢想問啊，繼續。
2: 唔係，我都有啲嘢想問嘅，但我都想聽咗，即係小卓同 YoYo 啦，即係你嘅春天啦。嗱，雖然而家都差唔多夏天，頭先都好熱啦，
0: 好熱。
2: 但係你有冇話今年有啲嘢都想重新再開始啊？
0: 或者一啲新嘅嘢咯？
2: 係咯。
11: 新嘅嘢嘅话，我会想我哋今年都系喺音乐嗰方面可以参与多啲，因为、即系我哋都出咗到七个月啦。咁之前一开头出道嘅时候都仲系好 green 啊，即系对于音乐或者个参与度都系比较低。咁就想嚟紧呢一年，如果我哋会试好多唔同嘅曲风嘅话，就想大家都可以参与多啲，咁就好似对自己嘅作品都。投入啲，同埋會多啲貢獻
1: 咯。嗯，因為我見你出嚟出道咗七個月，都派咗成四首作品嘅，已經係咁四首作品都係青春啲啦，同粉絲互動情況高啲嘅。但我估你哋係咪平時中意唱 K， 會唔會想試下唱情歌咧？自己有機會出下。
2: 誒，我幫你澄清一下，應該係五首歌同埋一首 remix 啊。
0: 阿慧一比零，劲啊！好，问埋小畅，小畅未讲啊，因为
13: 其实我从头开始嚟讲，
0: 我又有首歌出现咗，
13: 系啊，我完全都哼咗一阵。我想重新去理解一下点样去表演。
0: 嗯，好，
13: 因为咧我哋上一年嘅歌都系比较轻快啲，活力啲嘅。咁其实你个脑其实唔使谂太多嘢啦，因为你专注于。我要帶到 energy 俾大家就 OK 啦。但係咧，我哋今年開始咧，啲歌會比較着重於嗰、那個深層啲啊，
2: 係咪柔慢啲啊，或者冇之前咁樣係咁跳啊，係咁講啊？
13: 柔慢咗啦，跟住之後個感情係再細膩咗啦，即係佢嗰個。傳達嘅方式咧係冇咁直接咗，所以咧反而你喺表演方面咧，你要再諗下點樣可以唔係淨係擺靚靚樣，跟住但係你又可以帶到個情緒去俾觀眾，之餘你都要靚。
1: 好難呀，好難，
2: 好難。
1: 係，咁講到感情咧，我都有個感情嘅問題咧，想問翻大家嘅，即係咧我哋聽講啦，尤其是外國咧，即係偶像團體咪係唔建議拍拖，因為要維持個形人設噶嘛。咁我想問你哋抱抱呢個女孩咧，係可唔可以拍拖㗎？
13: 抱抱女孩幾好聽，
12: 抱抱女孩。就個規定就係我哋嘅負責人話，如果有對象嘅話，一定要俾佢過目咗先。
0: 係、哦、係。但係佢有冇本身俾啲咩要求你哋？即系身高过一
2: 尺，身份啊，或者做边行啊，月入啊，有冇楼，有冇车，有冇即系亚洲家长咁样嘅过问。
13: 我觉得咧，佢应该会以佢自己作为标准，
0: 系
13: 系啊，因为佢都系一个高嘅男仔、男人、
12: 男仔、
13: 男士啦，跟住之后再加上佢都勤力嘅，
1: 哇，都勤力嘅，
12: 唔瞓觉嘅佢。瞓覺，
13: 係啦，都好勤力嘅，係
1: 啊，
13: 係啊，所以我哋做嘢都有啲講嘅，就
12: 係啊，係啊，係啊，
1: 有少少怨言我聽到，不過唔緊要，唔緊要，我見經理人都冇乜壓力嘅俾我哋，我哋可以繼續問嘅。咁我哋去到差唔多尾聲咧，咁我哋聽講話，即係你哋要俾經理人過目啦。咁我想問一下，我同阿維同埋阿大風散咧，你覺得係過唔過到經理人嘅眼光咧？
0: 誒，去去去，好好好。
2: 我哋系咪要？
0: 佢哋即刻哨經理啊！揾唔到啊！
12: 唔係我諗一諗，因為我到而家都
0: 我唔會揀你哋三個。
2: 我諗一諗，應該唔會喺呢度揀咯。
12: 我諗一諗，我覺得擔心會唔係
13: 冇呢個先例啊？
12: 係啊，
13: 我唔知佢最近
12: 嘅 case 係點。
2: 係啊，咁即係如果我要唔好講我要啦，但我會去了解咗你經理人先，咁樣會好啲啊。
12: 即係出咗佢嘅後尾，
0: 冇
12: 出咗佢先，
0: 公
12: 咗佢先。
1: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要知道。
0: 系啦，去到差唔多最后啦，咁我知道其实你哋对女团唔单止净系你哋四位噶嘛，可唔可以顺便介绍一下你哋其余嘅成员？因为下个礼拜咧，我哋就会访问佢哋噶啦。
13: 下个礼拜出现嘅咧，就会系我哋嘅忙内 line， 即系我哋最细嘅嗰三个，包括咧就系 Anissa、Kathy 同埋嘉暖。
2: 咁我哋下个礼拜睇下我哋有啲乜嘢嘅问题可以再问下佢，可能忙内 line 咧。會唔會係就係撞
0: 識呢個 terms 下下次問下先。
2: 喂，你唔識啊？
13: 係一個 Jenny，Jenny，Jenny，
1: 下次教你啦。
2: 阮哥哥下次又上堂啦。
1: 係啦，同埋各位聽眾朋友想知呢個忙內 line 嘅話咧，可以下個禮拜再留意我哋 Jenny 去跟風嘅呢個環節啦。
0: Thank you 你哋。
1: 好
0: ，Thank you，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大埔宏福苑受灾居民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视乎实际情况，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存在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被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他说明白居民想尽量拿回屋内物品，但基于客观环境，有些大型物件例如钢琴等是难以搬走。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路透社引述五角大楼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 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觀塘繞道來回方向近觀塘碼頭係慢車㗎，咁而家龍尾分別係排到宏天廣場同埋接近麗港城，亦都影響到啟福道去觀塘方向龍尾係排到中九龍繞道近成豐道橋底。重複多次啦，係觀塘繞道來回方向係有交通意外，咁就係近觀塘碼頭啦，龍尾分別排到宏天廣場同埋接近麗港城，亦都影響到啟福道去觀塘方向龍尾係排到中九龍繞道近成豐道橋底。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係稍為車多，而家係排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係稍為車多啦。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就排到皇后大道東。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车多的，车龙排到中港城；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都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隻字，哎哟，充满着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3: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2: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0: 好，系咪咧？好似大家平时会喺书局里面咧，听到啊闩门嘅时候咧，就会播嘅音乐咧。
1: 系啊，哇！多谢大家光临，我哋今日嘅营业时间系由早上几点到几点，跟住咧背后就会播住呢、這个，请你下一次咧，
0: 欢迎
1: 第日再早啲 再
0: 光临。系啦，好啦，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呢、這个啊，每逢礼拜六五点到六点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系我腾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我哋今日开始咧就系用呢一首
0: 收工歌
1: 收。系咪叫收工歌？
0: 一开始就收工系嘛？
1: 啲职员听到好开心啊，准备要赶你走啦。
0: 系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真系行书稿嗰时咧，就会听过呢首歌？我开头都系因为即系阿 Jackie 咧，今日咧就讲个题目就系、是，哇！我哋有冇啲咧日常生活里面咧，间唔中即系会行街啊，
1: 会不知不觉
0: 系啦，
1: 听到
0: 听到，但系又唔知嗰只歌系边度嚟啊，又唔知嗰只歌系咩啊，咁样就会谂起嘅歌啦。我哋头先咧就啱啱就即兴就 jam 咗一首，就系、是、行书店嘅时候，差唔多收工嘅时候咧，可能会听。
1: 因為我都幾中意行書店，我中意睇書啊嘛，咁啊成日都會又唔知係咪遲放工定係咩啦，總之就成日咧都會碰上佢要收工嘅時間嘅，咁就成日聽到呢首歌。
0: 一聽到嘅時候，即係應該即係仲有
1: 未冇半個鐘咁多，早十分鐘、十五分鐘咁樣咯，
0: 係咁就會響住呢只音樂，跟住咧就有個職員嘅聲音就出嚟啦，
1: 係啦，
0: 咁咧就話即係我哋仲有十五分鐘咧就要關門啦，請大家
1: 即係要盡快選購你心愛嘅書籍咁樣樣嚇。
0: 好得意啊！咁啊，呢只歌咧，我哋唔弹都唔知道。头先就算即系我哋开麦之前咧，去准备节目啦。跟、住我问 Jackie， 诶、，Jackie 你识弹呢只歌啦？咁其实你知唔知呢只歌系点嚟嘅 ？Jackie 都唔知
1: 道。我因为我发现咧，原来有时我弹嗰啲歌咧，都系不知不觉，唔知几时听过哼出嚟，跟住自己就执佢出嚟啦。
0: 系啊。
1: 咁呢一只咧就系、是。我都係執咗隻首歌出嚟咧，先發覺後尾後期先發覺原來係書店閂門嘅歌嚟。
0: 係啊，原來呢隻歌咧都帶有來頭喎。嗱，今日咧我哋就會揀嚟一啲咧，即係好似大家日常生活裏面咧可能會聽過嘅歌，可能係行鋪頭啦，可能咧係錄一啲網上短片啦，你成日都會聽到即係某一種音樂啊，某一隻音樂啊，但你又唔知喺邊度嚟啊，又唔知個出處係點樣啊，
1: 同埋可能你根本冇留意都唔出奇。
0: 係啦，咁我哋會同大家揀嚟少少啲歌，可以嘅話咧彈少少。俾大家听，跟住咧又播翻可能即系嗰个原版俾大家听，等大家认识一下。
1: 系咁 ，Auton 头先啊，好好啊，头先我哋用呢个 AI 系嘛，即刻问佢，喂，你识唔识呢首咩歌？咁啊弹咗几次俾佢听下，
0: 弹咗俾佢几次佢听咧，即刻认到啦，
1: 佢就认到，
0: 系啦，原来呢只歌咧就叫做 Music。

0: coffee break， 跟住就索咗呢首歌。
1: 系啦，跟住咧就弹埋落去啦。咁其实即系嗰时录埋啦，嗰时唱片公司咧觉得呢只歌咧，听落即系应该都唔系 big hit 嚟噶啦，咁样咁就摆咗落去。嗰时啲唱片咧咪有份 A B side 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就摆咗落 B side 嗰度。
0: 即系咪意思系 B side 嘅就系啲冇咁主打嘅？
1: 系啦，冇咁主打，即系唔系 first part 啊？我哋依家咁样叫。
0: 即系预啲人可能听完个 A side 都未必会反转听 B side。
1: 我哋凑数嘅啫，咁样啦。
0: 好似 CD 嘅 Disc Two 咁样。
1: 系啦，咁啊，但系点知咧？几年之后咧，有间电台嘅 DJ 咧，唔小心将嗰只碟咧就播咗 B side，
0: 唔小心反转咗。
1: 系啊，就播咗。
0: 喂，呢个情况喺呢个年代已经冇可能发生。
1: 系，因为冇碟啊嘛。
0: 系咯，唔会系咁样样播。
1: 系啊，咁啊，点知咧？即系啲人听完就诶。正嘢嚟喎，咁
0: 哦，竟然係咁，
1: 係啊，咁啊，即係分分就打電話入去咧，就問呢隻咩歌，咁就反而
0: 就
1: 紅
0: 爆
1: 咗啦，咁樣，
0: 哇！真係上天要你播就真係不得不播，
1: 係啊，咁啊，去到七八年嘅時候，直情就打入 Billboard 嗰個榜裏面，
0: 是
1: 頭三名
0: 排行榜頭三名，哇！好勁啊，以前
1: 七四年去到七八年先。先爆紅咁樣，
0: 但係到今時今日大家都會聽過，雖然你講唔出喺邊度嚟，但係一聽咧你就知我聽過呢首歌。
1: 係啊，嗱呢首歌咧，即係我哋頭先都係 Jackie 即刻彈俾 AI 聽 ，AI 認到佢出嚟啦。我哋開頭都唔知係咩嚟嘅。
0: 係啊，真係唔知㗎。
1: 跟住我哋咧再做多啲 research 就發現咧，即係原來唔止係即係一個樂器版啦，唔止一個純音樂版啦。原來連小鳳姐都唱過，
0: 香港嘅歌手唱過。
1: 係啊，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

0: 我啱听过咧有小凤姐嘅音乐盒。
1: 哇，犀利啊！原来小凤姐都唱过呢个咁经典嘅旋律，变咗去做歌，系好似系阿郑老师，郑国
0: 江
1: 老师，
0: 郑国江老师填词嘅，系啦，就即系将一个跳皮女娃嘅，即系好似有个公仔喺度跳舞咁样啦，就将佢填咗去呢个旋律里面啦。咁啊，亦都编曲上面咧，又同我哋头先听嘅，我哋自己弹嘅
1: 有啲唔同，
0: 有啲唔同。亦都当然啦，同原版啊 Frank Mills 咧嗰个版咧又有啲唔同啦，
1: 挑
0: 起咗好多。
1: 系啊，啱嘅，你同佢一模一样就唔使你再唱一次啦。
0: 又啱，
1: 系啊，就系要有自己演绎啊嘛。
0: 系啊，咁啊，亦都我觉得咧，直情系将佢变咗另外一只歌咁样。
1: 嗯，
0: 我觉得咁但系咧，即系你如果净系拆翻嗰个旋律出嚟啦，
1: 都系嗰首歌，
0: 系其实都系嗰首歌嚟嘅。咁可能即系我哋头先拆个旋律出嚟咧，用吉他去即系 jam 一段少少嘅选段俾大家试下，即系听下

0: 嗱，可能咧有啲人咧会觉得，诶、好似真系好熟面口、哦。咁除咗可能喺书店关门、快将关门嘅时候、就会听过之外咧，我嗱，我哋即系做嗰啲 research 啦，可能咧有啲雪糕车都曾经播过。
1: 曾经播过。
0: 咁、
1: 哦、
0: 但系呢个即系系咪三拍子啊？即系或者呢个拍子啦，即系听落咧都好似系好都几啱雪糕车去播嘅。即系我自己幻想。
1: 佢好似系四拍嘅，四拍。
0: 系四拍，
1: 但系个感觉好。即係
0: 跳下跳下咁樣，
1: 係同埋佢好特別咧，就係佢用咗好大量嘅 arpeggio 即係將個 chord 拆散去咁樣樣，係
0: 啊，又爬上又爬上，
1: 所以佢三個一組嘅，即係哆嗦哆咪哆咪嗦嗦哆啲啦嗦，係啊咁樣咯，
0: 係啊，咁啊，所以就令到有個好輕鬆嘅好愉快的，
1: 所以嗰啲書局收門閂門嘅時候趕你走咧，即係因為知道大家睇書睇得好投入啊，
0: 係啊，
1: 你突然間講先生，我哋閂門咯，咁佢會敏震啊嘛，佢就要早少少開始播呢個咁柔和嘅音樂題啦。嗱，唔好話
0: 預備好你嘅心情，
1: 預備好你嘅心情，放低本書。
0: 如果佢播命運交響曲就慘啦，
1: 你出嚟打交，
0: 得得得得，咁啊真係趕你走啦。
1: 係啦，係啦。
0: 咁所以即係頭先我哋去睇啦，去做 research 嘅時候都話，原來香港咧可能早期有啲雪糕車咧
1: 都係用呢個，
0: 都係用呢個。咁我哋當然無從稽考啦，因為我未出世啊。
1: 係啊，
0: 即係但係嗱，講到雪糕車咧，我諗即係大家都會有一段。耳熟能詳嘅音樂係一定會聽過嘅，唔知大家識唔識啊？可能我諗相信好多人即係會識呢隻多過我哋頭先播嗰隻。
1: 普遍人一定講唔出名㗎啦，但你聽到咧，你啲人就會話：，係啊係啊，我聽過呢首啊！我哋試唔試下？
0: 好啊！
1: 我哋好粗略咁彈嘅啫，即係一個線條嘅啫。

0: 只就真係三拍啦、嗯、相信我諗大家都好耳熟能詳，一定聽過㗎啦。
1: 係啦，不過佢原本呢就高音啲啦，快啲啦，
0: 以前
1: 好似唔跟八字咁嘅，我覺得佢原本嗰、那個。
0: 以前我哋僆仔嗰時候會自己加啲歌詞啦。
1: 香港人都好鍾意咁樣，我諗可能全世界都係咁啊，將啲好正經嘅歌呢嘅唱啲好搞笑嘅歌詞囉。
0: 係啊，咁當然啦，呢隻我諗相信好多聽眾朋友可能都會認識啦，藍色多瑙河
1: 係好出名啦，
0: 史約翰史特魯斯嘅作品啦
1: ，Strauss
0: 係啊，咁我不如我哋喺度又聽一聽先啦，睇下會唔會喚醒起咧你去雪糕車買雪糕嘅回憶啊？

0: 好啦，哇，即係有冇趁機食返杯雪糕呢？
1: 即刻有啲回憶返晒嚟啊。
0: 係啊，即刻有啲回憶返晒嚟啦咁樣。啊 ,Jacky 你多唔多去雪糕車買雪糕食？
1: 雪糕車就好少買嚟食，但係就真係成日都見到喎。佢哋係搵啲即係最多人行嘅地方去
0: 可能啲碼頭啊嗰啲咁嘅地方、啊。
1: 係啦，以前就西洋菜街啊嗰啲咁樣。
0: 係啊、但係即係孤物論有冇買雪糕嚟食都好啦、都係一段美好嘅回憶嚟，因為有時即係音樂好得意噶嘛，你會同你嘅回憶去扣連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一聽到呢段音樂咧，一聽到藍色多瑙河咧，即係香港人啦，我相信就係會
1: 有個雪糕車嘅影像啦。
0: 係啦，仲要係音樂盒嗰只編曲。
1: 係啊，仲要成為咗即係一個香港嘅地道文化。
0: 係，仲要係咧嗰個音樂盒係有少少走音，我唔知道你。
1: 係啊係啊，就係要咁先要有 feel 啊！
0: 陳林咧，好似嗰啲以前嗰啲電子荷格一打開咧，咪會播啲樂曲出嚟嘅，冇電係會走音。
1: 好笑
0: 是頻臨在 sharp 和 flat 之間是永遠不會在正那個音的是剛剛一是 sharp 一點
1: 我
0: 想
1: 我估呢是因為我估就是我純粹推斷 是因為呢因為他這個雪糕車的牌呢其實全香港好像不知道14架
0: 是
1: 啊就是當年不知道多年前呢 cut 了的了已經、但是就你派了給你那些呢你一天未執呢就給你繼續、所以他為了保持那個原汁原味呢即他絕對不會重新裝修那個車啊設計過啊這樣所以應該都係 exactly 係可能70-80年代聽到嗰個版本。
0: 哦，係啦，咁啊呢個就係藍色多瑙河啦。嗱，今集咧我哋就會講下咧一啲咧，即係大家可能日常生活裏面啦，可能係行下街會聽到嘅一啲音樂啦，或者上上下網會即係聽到一啲音樂。
1: 但你又講唔出佢咩名？
0: 你又講唔出佢咩名？咁我哋今日咧嘗試同大家揾翻出嚟，同大家拆解一下。
1: 好多㗎，甚至乎係你聽到都唔知道。
0: 好啦，跟住落嚟咧，呢首咧又係咧成日會行街，唔知點解會聽得到。我哋播少少俾大家聽，到最尾嘅時候，我一次過播曬成
1: 首。好啊，好啊，好啊！
0: 大家聽少少先。通常咧，一聽個開頭咧，你就話：哦，呢只係咩嚟嘅咧？我聽過，
1: 一定聽過，
0: 一定聽過。嗱，我哋播少少俾大家聽先嚇。

0: 啊，系咪一定听过咧？
1: 系咧
0: ，Jackie 你都听过咧。
1: 我系好似就系唔知寻日定前日就听过，行过呢个超级市场嘅时候，
0: 系咪讲紧咩？有啲咩做紧大特价嘅时候听到？
1: 佢呢个好似系即系根据我咁多年行超市嘅经验啊，佢呢个系近年都系 keep 住系主要系播呢首，某间某大超级市场。
0: 系，因为我自己咧就听过，不过就喺电影里面听过，就系嗰啲咩特务之王啲喜剧里面听过嘅，咁样，但系即系又一开头一听咧就，系你一定听过，但系咧你又唔知呢只歌系边度嚟啊？
1: 系有阵时你都唔知自己喺边度听过添。
0: 系啊，咁啊呢只歌咧其实系点样啊？同大家拆解一下啦，就系咧《So Bossa Nova》系嚟自咧美国嘅音乐大师啊 ，Quincy Jones 啊。Quincy Jones 系边位咧？我相信系
1: 啊，
0: 哇，真系非常之厉害，攞过好多座格林美奖，亦都咧帮即系佢最为人所熟悉嘅咧就系帮呢个《We Are the World》呢只歌啊。
1: 哇，即系 Michael Jackson 啊。
0: 系啦 ，Michael Jackson 佢亦都帮过 Michael Jackson 做过好多只碟嘅即系制作人。咁亦都直情咧就帮 We Are the World 呢只歌咧去做监制啊。咁咧即系哇We Are the World 呢只歌系混集咗好多唔同嘅巨星啦。喺一晚嘅时间就要录晒，跟住咧就要编好晒曲啊，组晒所有嘢。咁所以即系
1: 佢促成呢件事啦。
0: 系啦，佢去促成呢只歌嘅诞生啦，咁样非常之厉害嘅一位音乐人啦。咁当然即系佢几年前就已经过身啦。咁但系咧即系原来咧呢只So Bossa Nova 咧就係出自佢嘅，喺1962年嘅時候咧就錄製嘅。
1: 哇！所以真係佢做咗咁多咁影響後世嘅音樂，甚至乎我哋唔聽音樂嘅話，去到行超市嘅時候，
0: 你都會
1: 都仍然聽緊佢嘅音樂，真係不得了。
0: 即係有人唱嘅，又你會有聽過啦，因為佢幫 Michael Jackson 做過好多隻唱片啊嘛。冇人唱純音樂嘅，你一定會聽過，係啊。咁啊，喺新聞之前咧，就將呢首So Bossa Nova 送俾大家啦。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下咧，你日常生活裡面可能聽到但又認唔到嘅一啲音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已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会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一名25岁女子怀疑堕入吐露泰求职陷阱，损失超过225万元。事主年初经求职网站获聘一份时薪90元的兼职行政助理工作，骗徒以协助内地老板融资为由，诱导她先后向多间财务公司借款。协助事主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放债人条例对财务中介的监管有漏洞，骗徒只需要有使受害人签署文件，即使与财务公司不当合作，亦难以收集证据证明中介身份。邓家彪又说，条例对信贷报告查询机制的要求是30日先更新一次，骗徒如果和财务公司打龙通，就可以在受害人信贷记录未更新之前，诱导事主在短时间内向多间不同机构申请贷款，建议当局缩短更新时限至24小时。越南总理黎明兴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黎明兴表示，双方同意推动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扩大国防、安全、外交等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巩固政治互信，并加强经济合作，力争实现日本对越投资每年达到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到2030年达到600亿美元的目标。双方又重申以和平方式在国际法基础上解决东海争端的重要性。高市早苗强调，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对于实现和发展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双方同意推动安全合作具体化，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on 先同大家继续跟进翻观塘绕道嘅意外。咁就係观塘绕道较早前係来回方向嘅意外呢，而家係淨係去油塘方向啫。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龙尾係已经排到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係挤塞，咁车龙就排到彩怡花园。 同时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跟牛头角港铁站都是车多的。重复多次，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来回方向的意外，就现在只是去油塘方向。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跟观塘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而龙尾非常挤塞，已经排到去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是挤塞，龙尾是排到彩怡花园。同时都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是比较车多，咁是近牛头角港铁站是比较车多的。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系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排到佐敦道。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是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仲有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都是车多的，车龙就排到海皇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0: 大家有冇觉得呢段音乐又系好熟面口
1: 咧？系、哦、熟口熟面啊！
0: 熟口熟面啊！我哋今日咧嘅主题咧就系、是、一啲熟口熟面啦、啊，你唔知喺边度听过嘅歌，
1: 系
0: 我尝试揾翻出嚟，揾翻个由来系点，
1: 甚至乎喺你生活包围住你嘅有时。
0: 系啊，我哋嗱上节咧就揾咗我哋喺可能喺书店就嚟闩门嘅时候会听到嘅嘅歌啦，嘅音乐啦，咁啊亦都咧揾咗系雪糕车会播嘅音乐啦，
1: 系
0: 咁啊亦都咧揾咗啲就系你行超市嘅时候咧。唔知點解就用嗰段音樂嚟趁住佢講有啲咩大特價咁樣嘅音樂啦，咁樣咁原來呢啲音樂全部都係大有來頭嘅喎、
1: 嗯，
0: 好似即係頭先嗰首，即、就、係、是、我哋喺新聞之前播俾大家聽嗰首 Quincy Jones 嘅呢個 So Bossa Nova、
1: 嗯、
0: Quincy Jones 係非常之厲害嘅音樂人
1: ，Michael Jackson 嘅監製啊，
0: 係啊，咁當然佢唔止監製咁樣嘅 Jackson 啦，仲有好多啦，攞過好多座格蘭美獎嘅，咁原來即係佢嘅音樂依家都即係
1: 喺超市都播，
0: 係啊係啊，喺大家嘅日常生活裏面都揮之不去啊！咁你都会即系继续俾佢影响到啦，咁样好啦，我哋继续即系同大家讲下有啲乜嘢你觉得熟口熟面嘅音乐。
1: 头先呢首咧，
0: 头先呢首系啦，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自己喺咩场合里面听过，但系咧、嗯、我系一定听过呢只歌，如果唔系头先弹唔到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要我谂翻起喺边度听到咧，我又
1: 佢有好多嘅嗱，我个先讲最早最早由最远古讲起啦吓，应该系1988年嘅时候咧，有一套电影啊吓，就系、是、叫做 Big 系啦。咁就係 Tom Hanks 做嘅吓，咁係好好好笑好好睇亦都好温馨好感动嘅一套电影嚟嘅，就讲个細路仔呢就几岁細路仔嚟嘅啫吓，咁跟住点知呢突然一变呢变大咗20年咁样，就20几30岁咁样呢，咁就又唔知点解机缘巧合之下呢去咗间儿童玩具公司嗰度做喎，做職員喎，係啊，咁當然啦，佢係一個得幾歲嘅細路仔，咁佢啲行為就當然好怪異啊，真係名副其實嘅大細路咁啊，咁但係就因為咁樣咧，個老闆就好賞識佢，就話哇，呢、這個人睇嗰啲嘢咧，全部都好讀到，好知道細路仔真正嘅需求喎、啊。咁其中一幕咧，好經典嘅咧，就係佢行到去一個
0: 鋼琴
1: 好大個嘅鋼琴掣上面咧，跟住佢一上到去就好興奮，喺度行嚟行去喺度跳啊，咁真係一個細路仔。跟住咧，佢跳下跳下咧，就同個老闆一齊咧，就一邊人一人兩隻腳咁樣踩落去咧，一邊咧就喺度跳緊呢、這個。跟住另一邊咧就係跳頭先啊 ，Autumn 彈嗰個啊，啊你試下彈啊，
0: 係即係彈個旋律啦，
1: 就合奏到啦嚇。咁呢首歌咧其實係好 easy listening， 好好聽啦。咁應該喺咁多年以後咧，都一直成日喺啲唔同場合都會。攞嚟翻播啊，或者改編咁樣嘅。
0: 我諗咧，我應該依家諗到咧，我係喺邊度聽到？嗯、我應該喺琴行裏面聽到嘅。
1: 係咩？係咩？
0: 因為咧呢只歌咧係好多即係鋼琴初學者咧
1: 都會
0: 去試彈嘅一隻歌。咁你知咧，琴行咧通常咧嗱，一係咧就彈啲好勁嗰啲啦，或者係給愛麗絲啊，嗰啲啦咁樣。呢只歌咧就我諗係一啲初學者咧一定會彈嘅歌。咁所以咧，我應該係喺琴行裏面咧係聽過人咧去彈呢只歌。
1: 應該係即係屬於嗰啲用。以彈之得嚟，
0: 又有啲嘢聽，
1: 又有啲嘢聽，覺得幾好聽嘅歌，
0: 覺得幾好聽嘅歌，因為佢都係四個和弦啫嘛，1645咁樣，
1: 係啦
0: ，C A 埋一，
1: 咁佢嗰個左手咧，應該由頭到尾，即係如果彈琴，你左右手啦，就係、是、不斷。好啦，就係、是、不斷重複呢、這個重複50次咁樣。
0: 係啊，咁所以呢個係都幾好聽嘅歌咯。咁我諗嗰套電影啦 ，Big 啦，又即係將呢只歌又再一次咧，就即係將佢即係
1: 搬上大銀幕啦，令更多人識啊。
0: 係啊，咁啊搬咗上大銀幕啦，咁啊即係由阿 Tom Hanks 用只腳彈出嚟啦。
1: 係啊係啊，
0: 即係踩住個琴鍵咁樣彈出嚟啦，咁就令到佢更加之流行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可能頭先聽過，係、啊、我唔知喺邊度聽過呢只歌，嗱依家話俾你聽，呢只歌叫。Heart and Soul 系啦，咁就系一隻咧，即系钢琴初学者咧必学嘅一隻歌嚟嘅。咁咧系1938年嗰时咧，就由呢、這个Hoagy Carmichael 咧去作嘅。最初咧就由 Larry Clinton 同埋佢哋嘅 band 咧去录制啦。咁但系即系之后咧有好多无数嘅人咧去翻唱啦，去翻弹啦。咁亦都可能你喺唔同嘅场合里面都会听到啦、嗯。可能好似我咁喺琴行里面听到啦，或者好似 Jackie 咁喺套戏里面听到啦。咁
1: 哇，1938。年即系就嚟18年嘅
0: 咯，系啊，好耐噶啦咁样。嗱，今日咧我哋都会即系播呢首歌俾大家听啦。但系拣嚟嘅咧就系唔系我哋平时听到嗰个好
1: 好跳皮、
0: 好跳皮嗰个版本，
1: 系
0: 啦，就反而咧拣嚟一个咧少少爵士味道嗰个版 版本啦，嚟自 Mel Tom 嘅呢個版本啊，送俾大家有呢首 Heart and Soul。

0: 好啱聽過呢就有呢首啊就係、是、Heart and Soul 啊，為大家帶嚟一個比較爵士啲嘅版本啊、嗯、好似喺個火爐旁邊好啱聖誕聽。
1: 好好聽啊好好聽。
0: 好聽啊係啊即係好低沉好磁性嘅男聲啊。好啦繼續呢講下大家呢一啲可能呢你平時聽過啦但又唔知喺邊度聽到啦又唔知嗰隻歌係邊度嚟嘅一啲音樂啦咁樣。咁我哋即係個年代開始推前啦我哋又開始呢好耐之前啊即係講緊
1: 你讀緊書嘅時候。
0: 你讀緊書嘅時候。
1: 我哋讀緊書嘅時候。
0: 雪糕車嘅時候啦跟住即係講到呢就係、是慢慢呢去到現代啦有網絡年代嘅時候。我唔知大家呢會唔會呢喺社交媒體上面呢睇依家好多短片啦嘛。跟住呢就會即係喺短片裏面聽到一啲音樂呢但係你又唔知喺邊度你又覺得聽過。
1: 喔、哦、即係點呀
0: 例如有一條呢依家啲人呢好興喺網絡上面玩嘅、短片呢就係、是、呢周圍問啲人你幾時出世喎。咁可能呢、哦、就問咗一啲喔、哦、我係可能有啲細路仔啦我係2020年出世嘅咁樣咁今年6歲好天真爛漫啦。好啦跟住就問第二個我係2010年出世嘅咦
1: 大個啲啦。
0: 係大個啲啦好啦我係2006年出世嘅咁樣今年已經20歲咯。好啦跟住再問一個可能呢就突然間呢就鏡頭一轉可能就係問 Jackie 啦。
1: 係一九幾幾嘅。
0: 一九九幾咁就已經
1: 跟住。已經係老人家啦。
0: 老人家啦咁再問多個我係198都未等佢講完跟住呢個音樂就響啦。
2: 觀塘繞道往油塘方向近觀塘碼頭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麗晶花園同時觀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牛頭角港鐵站一段交通擠塞龍尾分別到九龍灣港鐵站及啟德道近水務處九龍東區大樓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
0: 呢、這個音樂我唔知啊，我相信咧，如果係大家好似我咁啊，即係暴露大家的年齡層啦，即係好似我咁80後、90後嘅咧，你一定會知嘅。可能咧，2000年後打後出世嘅小朋友咧，都未必知啊。但係呢隻音樂咧，嗱非常之 iconic 啊，係就係、是、嚟自《侏羅紀公園》呢套電影裡面嘅一個即係 theme music 啦。
1: 所以佢播呢個音樂就係、是、哇，呢、這個人恐龍咁老啊，係
0: 咪？
1: 唔知幾多年前。
0: 化石啦，
1: 化石啦，已經係。
0: 一次過得罪好多人呀、啊、不過唔緊要啦我都係屬於恐龍嗰類呀即係如果1999幾年或者1998幾年
1: 嗰啲係
0: 2000前嗰啲都係嘅話呢咁我都係屬於呢個 category 嘅。係呀不過就幾好笑囉嗱呢個音樂又係好正嘅因為係阿 John Williams 寫呀呢個電影配樂大師咁佢寫過啲咩戲呢嘩套套都真係不得了。
1: 套套都係最 top 嘅。
0: 係呀星球大戰啦、
1: 星球大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住Harry Potter 啦
0: ，Harry Potter 啦，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yeah yeah yeah yeah，
0: 仲有呢個
1: 超人啦，以前
0: 係啦 ，Indiana Jones 啦，
1: 哦，
0: 仲有 E.T. 啦，
1: 係，
0: 即係總之好多好多好佢同阿史蒂芬史威伯係絕配嚟。
1: 你講得出最經典嗰啲大片都係佢配咁，
0: 都係佢配啊，即係非常之犀利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俾呢個係話俾啲小朋友聽嘅，即係以防佢哋唔知點解會配呢段音樂咧。就是因為就是說那些人好像恐龍
1: 可能都知道的侏羅紀公園都出了好幾集、
0: 哦、可能新那些可能有些改編了
1: 是
0: 因為有些新的集數啦樣、
1: 嗯、
0: 好那不如我們這裡又聽一聽這首、啊就是不是說大家好像恐龍那樣不過呢我們純粹覺得這個是經典大家值得、就是、都聽一聽就是來自電影侏羅紀公園裡面的這個主題音樂、啊

0: 講起網絡現象咧，好多時都真係好得意啊！你唔知點解嗰只歌突然間紅啊，唔知點解喺嗰個位咧就用到呢只歌，跟住咧即係嗰只歌咧就莫名其妙地又再紅翻，
1: 係啊係啊，
0: 可能係好耐之前一隻歌嚟嘅，
1: 係
0: 啊，可能係即係完全唔關事嘅，即係完全唔關事嘅一隻歌，但係唔知點解咧喺嗰度用咗，有啲人覺得幾好笑咧，跟住就爆紅㗎。
1: 個網絡就係咁無端端會有啲咁嘅嘢，有時都講唔到點解啊。係
0: 啊，跟住落嚟咧講嘅一首歌啦，或者一首音樂咧，又係咧即係。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可以說是網絡笑話的始祖，即是
1: 怎樣網絡笑話法呢？
0: 又是網絡即是騙案的始祖。
1: 是因為 Orton 跟我說這個的時候，我說我就未收過這個這個訊息，是怎樣樣呢？
0: 證明你好人，那些人捨得整蠱你。我就成日整蠱人，亦都成日被人整蠱啦，咁樣。咁嗱跟住呢落嚟呢揀嘅呢一首歌呢，我哋又係播兩句俾大家聽先，唔知會唔會喚起到大家的回憶啊。

0: 大家唔知有冇共鸣啦 ？Jacky， 你头先系话你系听过呢只歌，
1: 听过，好明显听过，我谂好多人都听过，但系又系咯，我又唔知喺边度听过。
0: 系啊，呢只歌咧其实咧就都有啲历史噶啦，1987年啊，嚟自英国歌手 Rick Astley 嘅一首热门金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吓。咁但系咧，即系嗱，当然啦 ，Jacky 你听咧就可能系因为呢只歌真
1: 系
0: 好 hit 啦，
1: 系啊，
0: 即系有几个原因嘅，因为当年呢只歌系真
1: 系
0: 好 hit 嘅，
1: 系。
0: 咁但系咧，
1: 播到街知巷闻，
0: 播到街知巷闻嘅。咁但系咧，我熟知呢只歌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喺网络上面俾人整蛊得多。咁咧，当年咧，话说咧，即系大概十零廿年前啦，2007年咁上下啦。咁就喺一个讨论区里面咧，喺外国讨论区里面啦。咁咧，有啲人咧就即系话咧，哇！我哋有只咧新嘅游戏嘅一个预告片。
1: 好好睇，
0: 推出啦，咁大家快啲去睇啦，咁样咁就 post 咗条连结喺度啦 ，post 条 link 喺度啦，咁一揿落去咧，就系、是、去咗呢只歌嘅 MV 嗰度。
1: 哦，即系整蛊你嘅，
0: 整蛊你嘅，其实
1: 冇存在嘅嗰样嘢吓。
0: 系啦，咁亦都系即系喺2008年嘅愚人节当日咧，嗰、那个影片平台咧就系即系向大家咧，即系全部将所有推荐影片咧，大家揿落去咧都系连咗去嗰只歌。
1: 哇，呢个系一个好另类嘅宣传手法。
0: 系啊，咁其实咧，即系阿 Rick Astley 本人咧都觉得吓、啊，即系其实佢唔知噶嘛，
1: 佢唔知嘅，
0: 佢又唔明点解大家
1: 唔系佢谂出嚟，
0: 系唔系佢谂出嚟噶，亦都唔系佢话特登要去宣传呢只歌，因为嗰只歌喺当年啦。都过咗20年啦，即系2007年，你谂下都过咗20年噶咯，咁样咁啊，纯粹呢个人咧喺讨论区度咁样玩，跟住咧一个玩，跟住第二个玩，跟住咧好似病毒式咁样咧，就全球嘅人都系咁样玩。咁我记得啦，我当年都系香港网民其中之一啦，好多讨论区里面咧，即系成日话咧，哇嗰套新戏又出个 trailer 啦，大家快啲去睇啦，一揿又系呢只，
1: 即系
0: 又
1: send 条 link 俾你，就同你讲系
0: 或者 post 条 link 喺嗰度，大家一揿落去又系嗰只歌嚟嘅。譬如话，Jacky 出唱片咯，听下。佢哋新歌先一撳又係 Never Gonna Give You 啦咁樣咯，咁所以真係全球效應嚟嘅呢個。
1: 哇，好犀利喎！不過我諗去到今時今日呢個年代咧，大家都唔係好敢亂咁撳 link 啊。
0: 係啊，應該大家嗰個網絡警覺性咧，
1: 因為太多騙案啦。
0: 係啊，所以真係唔好隨便撳啊。咁但係當然啊，因為呢個叫做無傷大雅嘅玩笑啦，即係因為撳落去佢又唔係真係攞嚟一啲個人資料，又唔係撳曬啲錢。
1: 純粹
0: 係
1: 播一首歌聽啫。
0: 係啦，純粹又播一首歌聽，而係當年。好多人咧，即係明知佢，你通常咧，你撳咗去嗰條 link 度聽到嗰只歌，咁你可能咧網絡嗰個瀏覽器咧會有個歷史喺度噶嘛，
1: 係明知撳過噶啦，
0: 係嗰條 link 變咗紫色噶啦嘛，
1: 係啊係啊，
0: 係咧，即係當你見到有人係喺嗰個討論區裡面，哇乜乜乜又有新 trailer 出咯，哇或者話哇有靚女啊，好靚啊咁樣，又係撳翻嗰條 link 嘅時候咧，又係 Rick Astley 出嚟，你嗰度 keep you， 你嗰度 let you down。
1: 其實佢係冇咩特別意思㗎，
0: 其實冇乜特別意思，即係當年係真係一隻即係都幾你話係當喺。嗰、那個年代啦，
1: 幾 hit 嘅歌，
0: 幾 hit 嘅歌啦。咁當然你話過咗20多年，咁你聽翻就當然係，你依家我哋叫復古啦，
1: 係啊係啊，
0: 聽啲叫老土啦。咁但係即係都幾好笑嘅一樣嘢，即係你喺就算到今時今日啊，2026年啦啊，都仍然有人係玩呢一樣嘢，
1: 係
0: 啊，即係啱啱過咗愚人節，我相信都仍然係有人係玩緊呢樣嘢。
1: 哦
0: ，send 條 link 出去，跟住原來撳咗佢咧，就 never gonna keep you。
1: 哦，即係一個曾經風魔一時嘅呢個
0: 網絡現象。网络笑话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啦，唔知喺边度听到呢只歌啊？可能你真系当年就系即系80年代听到呢只好 hit 啦，亦都可能咧系你曾经俾人整蛊过，
1: 揿咗条 link，
0: 揿咗条 link，
1: 或者你身边嘅人揿咗条 link，
0: 就听到呢只歌啦咁样。咁所以即系纯粹系博君一笑吓，希望唤起大家少少回忆啦。咁啊。即係今集，我覺得呢個題目都幾得意嘅。即
1: 係
0: 大家如果可以喺我哋今日呢個 Facebook post 度咧，你又留言咧，講下你哋平時日常生活裏面，你曾經聽過
1: 發現到咩好聽，又成日聽到嘅音樂，
0: 但係硬係醒唔起。是咩歌咁樣？
1: 哦，係喎，留言講俾我哋知道。
0: 留言講俾我哋聽啦，即係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呢、這個我哋今日呢個 Facebook post 嗰度。
1: 係，如果我哋儲得夠嘅話，下次又可以講一集喎。
0: 係，或者我哋揾得到啦。
1: 係啦，如果揾得到係，因為頭先嗰啲咩雪糕車啊、超級市場啊，已經係最日常生活嗰啲啦。係
0: 啊，咁我覺得即係大家集思廣益啊，呢、這個題目都好玩嘅咁樣。好啦，嗱，咁喺節目最尾，我哋就唔播多次啊 Rick Astley 嘅呢首原裝直買，頭先都播咗少少俾大家聽㗎啦。咁樣因為咧即係到依家咧，咁啊有好多人咧就即係將呢只歌翻唱啦、改編啦咁樣，廣東話都有嘅喎。
1: 哦，係啊，
0: 係啊，最新嘅咧就有 Sika 嘅呢首《深宵便利愛》啊，
1: 《深宵便利愛》
0: 曲就係 Never Gonna Give You 係嘛？喺節目嘅尾聲就送俾大家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1: 啦。好，下個禮拜見啦，
0: 拜拜。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000，是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一年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展开，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今日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亦视察了水上的士、观光巴士站、天星码头和旅发局九龙旅客咨询中心，了解相关配套和旅客服务设施的运作。他亦实地了解旅监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避免人流挤塞。旅监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光顾无牌服务。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一定有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说，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美伊停火，又相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定将会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傅聪在记者会表示，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尽快重开，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要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他又说，美方官员有关中伊军事合作的指控不实。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风，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 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啊，意外清理咗咧，较早前就非常挤塞。意外清理咗之后咧，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重复位置咧，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啊啦。咁而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系好翻好多。不过咧，就要提提大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都仲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另外，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长顺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荔枝角道葵涌方向长顺街对开有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屯门啦，屯赤隧道入屯门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咧，慢线有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啦，管道入口咧慢线有紧急维修噶，咁而家咧慢线系需要封闭。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咧公主道过海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九龙公园径啦、弥敦道、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马加烈去观塘、思瑞入口沙田。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我邀请了香港151华人宣道者的足迹的作者林准祥。他透过60位华人宣道者的书信，重新描画了151年香港的社会的景观和传教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诚邀你一起来听下林准祥是怎样从这些文字当中看到早期香港的信仰和人情。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营全译版可以在5月2日星期六晚上9:30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 App。
11: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
10: 全程。
12: Hi, this is Sam Smith.
13: Hi, it's David Guetta.
14: Hey, this is Dua Lipa.
15: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6: This is Justin Bieber.
17: Hey, it's Billie Eilish.
18: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Magic Dragons.
19: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up.
10: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

佢嘅音乐咧，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啊，越嚟越多人喜欢啊。除咗唱广东歌之外咧，唱英文歌都有一首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带有呢一位本地嘅音乐人 Moonting 啊，有佢呢一首最新嘅英文作品 Take Three 啊，出边嘅室外气温。

0: end. I'm always walking a thin line, running away from the low tide. I know I'm better at high walking.
1: 呢对咧好 folk rock 嘅组合啊 ，Mumford and Son 再加埋咧，即系近年咧都好红，都嚟过香港演出嘅 Gracie Ephraim 啊，有呢一首咧合唱之作，估唔到佢哋两个风马牛不相及啦，但系合作咧咁啱 key 啊，有呢一首新歌 Badlands。

0: 佢 Beatles 嘅主将，即系当年咧，即系红遍全球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嘅重要成员啊 ，Paul McCartney 或者嗌做咧 Sir Paul McCartney 啊，呢、這个都好有呢一个历练啦，同埋能够讲到咧，即系时代嘅交替咧，喺人当中咧留下嘅叫感觉啊，一个感受啊 ，Paul McCartney 嘅新歌 Days We Left Behind。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每个星期环球榜都为你带来本周就是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这个礼拜都不例外。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 Charlie Puth 的 Beat Yourself Up， 而这个礼拜很热闹，有成三首作品新打上榜。经过了很多的人事变动，经过了很多的就是时代交替，这一队乐队仍然屹立不倒。1994年组成 Foo Fighters，

嚟自美国西雅图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佢哋嘅有成七张嘅专辑咧都得到格林美嘅最佳摇滚专辑嘅提名啦，其中五次攞奖都可以为攞呢一个奖最多嘅乐团啦。1994年咧，就是 Nirvana 嘅呢一对传奇组合啊嘅前鼓手 Dave Grohl 咧，就创建咗 Foo Fighters 呢一对嘅人马。不过可惜起即系。2022年咧，其实队中嘅鼓手咧都离世，令到呢一队乐队咧都停滞咗一段时间啊！今年有呢一个新歌啊，昔日榜占第十位 ，Foo Fighters 嘅作品《Window》。第二首新歌占第九位，呢位女歌手咧，其实睇佢做戏多啲噶。近排咧，亦都咧继续去一个即系吓啊，两条腿双步走啊！除了做戏之外都加入乐坛啦，而且咧佢系非常之靓女啊！嚟自英伦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Suki Waterhouse， 昔日榜占第九位。

今年34岁，嚟自英格兰嘅 Suki Waterhouse， 16岁已经开始佢嘅 modeling 工作，你谂得出佢嘅啲名牌啊 ，Burberry 啊 ，Hugo 啊 ，Fabric 嘅 Hamo 等等呢啲名牌咧，都揾过去做 fashion model 啊。之后咧就系、是、投身呢、這、一个即系演员嘅行列啦。今时今日咧出埋唱片添啊，而佢嘅即系未婚夫就系大家好熟悉啊 ，Twilight 入面嘅男主角啊 ，Robert Pattinson 啊。即是榜占第9位 Suki Waterhouse 的新歌 Back in Love。

似乎唱英文歌咧，同唱即系广东歌咧，完全两码子嘅事啊！喺英国读 high school 咧，直接喺英国咧，即系读呢一个表演艺术啊，翻嚟香港咧，投入呢一个娱乐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同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要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000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宣布，由于油价飙升，公司别无选择下取消所有航班，并开始有序停运，客户服务已经停止，呼吁旅客不要前往机场，公司将会安排退款。精神航空在1992年开始营运，截至前年有超过11,000名员工，公司凭借低成本服务对大型航空公司构成压力。精神航空行政总裁戴维斯表示，公司在3月份与债券持有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本来可以让公司继续营运，但最近几星期燃油价格持续上涨，维持公司经营需要以亿计的额外流动资金，最终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有序结束营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黄昏时间六点踏七啊，倒数紧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先俾十位新入榜啊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啊，有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in Love， 占第八位又系新上榜啊，林千莹 Irene 嘅 Fearless， 三首新上榜嘅作品咧，已经系全部介绍晒，继续为你倒数嚟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停留不动占第七啊，上一榜三个礼拜，曾经试过喺英国占冠军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32岁的创作男歌手 Sam Fender， 他原名就叫做 Samuel Thomas Fender。他是英格兰人，但其实都有这个爱尔兰的血统。除了2013年展开他的音乐事业之外，其实他都有做 model， 还有有帮人家写歌。来自他第三张的个人专辑 People Watching， 有这一只跟当时德令的 Olivia Dean 合作 Rain Me In。

佢已经见到咗佢嘅巡回演出 The Romantic。好正嘅开场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嘅 LED mon 啊，然后咧佢咧系公开地咧同大家一齐祈个祷啊，希望演出顺利之余咧，都祝福咧买飞入嚟嘅现场每一位朋友啊。占第六位 Bruno Mars。

music video 当中见到佢咧着住全身白色咧，好浪漫地咧就系举行一个婚礼啊吓！本周由上星期系第五位，轻轻微坐，今日到第六位。其实十首歌当中咧，上榜周次最耐，一共咧头价未有成九个星期，最高位置去过冠军嘅 Bruno Mars Risk It All。为咗庆祝咧呢一个Hannah Montana 啦播出二十周年啦，佢就专登咧就系作咗呢一只歌俾以前嘅自己啊，上升五级去到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Miley Cyrus。

第二个礼拜上榜，由上星期第十位跳升到第五位，由童星就是到今时今日万人景仰的偶像 Miley Cyrus Young You。 上星期的冠军这个礼拜下降到第四位，他绝对多才多艺，除了懂弹钢琴之外，制作音乐都很正。

嚟自 New Jersey 嘅 Charlie Puth， 今年34岁。三年前，两年前到咧就结咗婚啦，而家系一个孩子嘅爸爸。

佢最为人熟悉嘅咧就系佢嘅成名作咧，为电影《Fast and Furious》唱嘅《See You Again》咧。但其实有好多流行曲咧都有佢份咧，就系监制啊、创作啊等等噶。譬如 Justin Bieber 同埋 Kid Laroi 2021年嗰首 Stay 咧，就系由咧 Charlie Puth 监制啊。而当年佢都试过咧，就系同咧呢个 Selena Gomez 合唱 We Don't Talk Anymore 咧，成为呢一个情歌界嘅经典啊。今次呢首新歌都好正啊！上榜六个礼拜，上星期冠军呢个礼拜占第四位 ，Charlie Puth Beat Yourself Up。

嘅好多嘅一啲韓國嘅boy band 又好啦，樂隊啦，服完兵役之後咧，再翻出嚟咧，其實個受歡迎程度都大不如前啦。但係佢哋係例外，過曬服兵役啦，做曬所有應該要做嘅嘢之後咧，翻出嚟咧，即係有個 comeback 演唱會，仍然係震撼啊！嚟自韓國嘅 BTS， 請最高位置去過冠軍啊！上星期佔第二位，呢個禮拜下個急去到第三啊 ！BTS 嘅 Swim 啊！

0: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走势啊，占尾十位进入榜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第八位有本地嘅 Irene 林千莹嘅 Fearless， 第七位就有不动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啊。占第六位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第五位 Miley Cyrus， 上升五级嘅 Young You， 呢个礼拜占电军宝座第四位有上星期嘅冠军 Charlie Puth 嘅 Beat Yourself Up， 第三位韩国嘅天团 BTS 嘅 Swim， 第二位而家听紧啦。好有流行潜质嘅呢一首新歌，佢除咗系一位歌手之外，都系 rap 得啦，同埋咧有份做戏，做过好多电影啊、电视啊。上星期今日就亚军宝座 Lizzo 嘅新歌 Don't Make Me Love You 啊。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近排天气就唔系好稳定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听日朝头早最高气嘅温约为25度啊，咁啊最气温大约系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日间最高气温系28度先啱噶。嚟到呢一个礼拜冠军啊，嚟自菲律宾嘅天团啊吓 ，SB19 再加埋 Be First。
2: You are

其实呢对组合嘅成功咧，都同韩国嘅即系 management 有关嘅。就喺韩国嘅一间咧，即系公司咧，娱乐公司就去到呢一个菲律宾嗰度咧，就举办一个咧就系比赛，就揾一啲咧未来嘅偶像啊，就揾咗呢一班嘅朋友啊。以韓國嘅一個訓練方式去訓練呢一班咧，即係喺男歌手啦，又唱又跳啦，男成員啦，組成呢一個男團 SB19 咧，成績咧非常之理想啊！再加埋嚟自日本嘅 BE:FIRST， 上個榜即係三個禮拜輕易登上冠軍啊！有 SB19 嘅呢一首 Toy Friend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比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以及餐饮处所等。局方话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局方话会继续密切监察住情况，和业界以及执法机关等单位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听朝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朝早主持通车仪式时候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都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话：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之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10分钟的车程。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32届毕业典礼，由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主持，有301名毕业生获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理大校长滕锦光致辞时表示，理大将在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一流航空枢纽的影响力。理大将于未来三年在全球招募90个前沿领域顶尖学者加盟理大，巩固大学作为全球杰出学术人才库的地位。中国东方航空一架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撞向登机桥，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朝早，根据内地传媒报道和网上片段，编号 MU5406 的空中巴士 A350 型客机由成都双流机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之后，在准备停靠时候，左边机翼撞到登机桥，其后退后再向前，导致机翼和登机桥损毁。东航话，客机在慢速滑行靠近停机坪嗰阵发生机件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理，最终飞机同登机桥局部碰擦，机上的旅客安全落机，正调查事件的具体原因。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Everything is wrong。
7: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8: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7: 非常道，我有睇、啊。
10: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哲学上映中。
15: 做人一定要锡自己咯，呢、个一定要。有好多人譬如伤害自己啊，或者成日谂人哎呀，我为你啊，我为佢啊，咩咩唔好成话为人，要为自己，一定要自己开心，一定要自己健康咗，自己快乐咗，你先可以将你啲嘢俾人噶嘛。
16: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唐丽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What？Excuse me?
20: Hi, Taylor.
21: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22: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23: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24: Hey, this is Dua Lipa.
25: Hi, this is Lady Gaga.
26: Hey, it's Billie Eilish.
27: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2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

0: 晚上时间七点答二啊，仲有一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你好吗？佢哋嚟自美国嘅一对 indie band 叫做 Almost Monday。中意呢一只歌咧，好似有少少离经半岛咁样，个节奏咧时快时慢啊，好难捉摸啊，但系几好听嘅，讲出一个真理啊。当你真系要离开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其实只要鼓起勇气就可以走人噶啦。Leaving is easy， 离开系好容易啊。Almost Monday 呢半小时嘅环球榜，睇听呢一个礼拜英美欧洲榜嘅最新走势。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呢个礼拜英国最受欢迎嘅十张唱片，占第十位啊 Harry Styles 嘅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九位 Ed Sheeran 嘅 Divine Tour Collection，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You'll Be Alright Kid Chapter One， 占第六位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五位啊 Reentry 都系一张精选啊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啊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Michael Jackson 新入榜占第四位。第三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二位 Foo Fighters Your Favorite Toy 新入榜占第二位，冠军一上榜就占冠军位置一位，都好受欢迎的歌手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佢八岁已经可以作曲噶啦，咁啊更加将啲歌咧 upload 上去 SoundCloud 同埋 YouTube。十岁咧就收到佢嘅第一份礼物啦，就系、是、吉他作为礼物啊，就系佢爹哋送俾佢噶。从此咧踏上呢一个音乐道路啊！这个礼拜英国大地榜的冠军唱片啊 ,Noah Kahn 的 The Great Divine 里面有这一只同名歌曲啊。

呢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啦，占第十位有 Dominic Fick 嘅 Bobby Doll、Baby Doll， 占第九位有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八位 Sarah Lawson 嘅 Lush Life， 第七位 Zumba Home Wrecker， 占第六位 Justin Bieber 嘅 Daisies，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占第四位 Tim Impala 嘅 Dracula， 占第三位又系 Justin Bieber 只旧歌同呢个 Nicki Minaj 合作嘅 Beauty and a Beat，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冠军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再一次回升去到咧冠军宝座，恭喜晒！除咗呢个世界有呢个格林美效应啊、奥斯卡效应之外，原来有 Coachella 效应。佢嘅演出之后咧，好多人都对佢改观咗好多。Justin Bieber。

0: Justin Bieber 加埋 Benny Blanco 有呢一首 Lonely。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轮到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嚟噃，先睇 Billboard 大啲榜。占第十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九位 Bad Bunny 嘅唱片，第八位 Don Toliver， 占第七位 K-pop Demon Hunters Original Soundtrack， 占第六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嘅 Swag， 占第四位 BTS 嘅大碟，第三位头三甲嘅唱片，第三位 Tomorrow and Together Seventh Year A Moment of Stillness in the Thorns EP， 占第二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冠军 Dandelion 林庄成为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嘢一首新歌啊吓，佢哋咧系一对 Art Rock 组合啊，而今次呢一只歌咧冇令我哋失望啊 ，MUSE Muse。

0: 當年咧都係喺呢一個 Madonna 嘅唱片公司咧 Mavericks 咧就係出道嘅呢一隊人馬嚇 ，Muse Muse 有呢一首新歌 Be With You。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西榜走势嚟，占第十位 Kulani 嘅新歌啦，占第九位啊吓 ，Hendrix 嘅 Golden， 而本周占第八位有 Justin Bieber 嘅 Daisies， 占第七位啊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而本周占第六位，曾经都试过冠军就上咗榜啦，62个礼拜啊 ，Alex Warren Ordinary， 而本周占第五位啊吓，有呢一首嘅新歌 Be。Her 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二位 Choosing Texas 而冠军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啦，非常之强横啊，非常之劲啊，因为佢都系咧即系可以话系靓仔靓妹界咧嘅偶像啊 ，Olivia Rodrigo 有呢首新歌 Drop That 一上榜就系占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简直另外一首新歌呢一位女歌手咧，其实曾经都系嚟自一对 girl group 噶，佢嘅名。叫做 Perry 女歌手好多时都以女性嘅角度去讲自己嘅故事啊，佢都唔例外啊。有 Perry 嘅呢一首新歌《Woman in Love》。

0: Euro Top 10。
1: 要到咗埋今日咧，环球榜当中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啊。本周占第十位啊，有呢一首影视嘅冠军啊 ，Dave and James Rain Dance 占第九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而本周占第八位啊吓 ，Hendrix 啊 Golden 占第七位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而本周占第六位有呢一首嘅 End of Beginning，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啊，第四位有 Ray Where Is My Husband。而本周咧占第三位，又系 Taylor Swift 啊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占第二位啊吓 ，Tamin Bala 嘅 Dracula， 而冠军啊真系 Coachella 效应啊吓 ，Justin Bieber 再加埋 Nicki Minaj 嘅旧歌啊 ，Beauty and the Beat 成为呢一个礼拜欧洲榜嘅冠军啊。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0: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700，包括232,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计今日稍后同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等车时间亦都会比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至少70%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有信心会有足够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说现时的方案是最好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的业主同意，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拣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及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制裁5家中国企业的措施。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和第三国或地区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展开正常的经贸和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及相关的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的制裁。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禁令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亦都不影响中国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的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2、3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Hi, this is Kylie.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较早时间咧喺 Brits of What 区毫无预警嘅演出咧，技惊四座。但其实当年咧第一次喺舞台上面见到佢唱歌咧，其实都有类似嘅嗰种惊喜啊！原来歌系可以咁样唱法，同埋可以用一种咁嘅方法去表达。好似好 desperate 好跌歇斯底里去唱咧，但系同时又有嗰一份咧音乐嘅纯真啊 ！Björk 嚟自冰岛嘅呢一位女歌手，当年佢嘅 debut album 啊就系叫 debut， 带我哋去到咧即系音乐另外嘅一个境地，一个属于佢自己创作嘅境地啊！今晚经典重现翻 Björk 嘅呢一首旧歌 Venus as a Boy。自从咧即系喺呢一个 Brits of What 即系再见到即系Björk 嘅时候咧，喺网上面其实好多人都要疯狂地咧就系传咧即系Björk 以前嘅表演嘅一啲片段啦。令我谂起咧，其实有好多嘅即系音乐人啦，佢哋都会希望咧别树一帜，用自己咧对音乐嘅认知同埋认识咧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嘅音乐世界啊。好耐世纪当年都有一对好精彩嘅人马，好有格调啊 ！The Style Council。

1982年，当年由 Paul Weller 领导之下的这一队人马 The Style Council， 真的很有型有款，他们的音乐真的别树一次。

The Sound Council 其實有很多熱門歌，譬如 Shout to the Top 啊，或者這個現在聽緊這一隻 You're the Best Thing 都可以說是他們的熱門歌，而這一隻 You're the Best Thing 就是1984年的出品來的。Beyond 有他自己一個 sound， 一聽就聽到了，聽得出的了。Style Council 也是，而這位已故音樂人都是很厲害的， Marvin Gaye。

一个白人嘅身份咧，可以唱到咁 soulful 嘅歌曲咧，实在系好难得噶。个内心戏系要好强啊！当年嘅美国二人组啊 ，Derek Hall and John Hughes， 佢都创咗一个名字出嚟嘅，就系、是、叫做 Blue Eyed Soul 啊，蓝眼睛嘅苏玲啊。梁國勤有好多咧合作無間嘅 duo 啊，即係兩個拍檔啦。以前 Beatles 嘅有 Paul McCartney 加埋 John Lennon 啦，搖擺方面嘅有 Mick Jagger 加埋 Keith Richard， 電子方面嘅有 Neil Talent 同埋 Chris Lowe Pet Shop Boys。而到美國嘅 Blue Eyed Soul 咧，一定要數到 Daryl Hall and John Hughes 啊。呢一隻歌淨係啦，好有蘇寧感覺，係好有 feel 嘅。有呢一首啦 ，Sarah Smile。雖則咧，即係 Derek Hall 係一位即係白人咧，但係佢都可以唱到咧黑人嘅韻味。但係有一啲韻味咧，係真係要揾原裝正版嘅。終於出現啦！頭先做咗介紹佢 ，Derek Hall and John Hughes 之後，但係有真正 Marvin Gaye。

慢慢记住就系咧呢个苏灵界嘅表表姐，喺佢最红嘅时间咧就离开咗人世。佢嚟自美国华盛顿嘅，1984年嘅愚人节咧4月1日咧，佢嘅爸爸同佢开咗一个。是不是叫玩笑呢？我都不知道叫什么，总之由他的爸爸呢拿了一支手枪就将他枪杀了，奪去了他的生命，奪去了他的一生。到最后呢个裁判呢就是说是误杀，但无论怎样都好，他呢只可以在唱片或者他的录音才可以找到他的声音。Marvin Gaye 当年的经典 Sexual Healing，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继续经典作品带到你的耳边。他都是一位经典的女歌手 Anita Baker。

歷史美國俄亥俄州今年已經68歲的爵士界或者蘇寧界的名人，1983年以這個個人歌手的身份出道，勇奪有四張白金唱片、兩張金唱片的銷量，攞過八座的格林美獎項，無人能代替的 Anita Baker。有當年的他這首 Sweet Love。好多咧，即系苏宁界嘅人士咧，佢有一样嘢好犀利嘅，就系咧佢唱人哋嘅歌嘅时候咧，佢可以将人哋嘅作品啦，明明人哋已经唱红咗，或者佢嘅首本名曲都好啦，佢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唱法啦、编曲啦，或者改一改嘅节奏啦，或者改咗个 groove 啦，而令到嗰只歌咧变咗系自己嘅版本之余咧，好似系佢自己 original 咁样添。Anita Baker 就是女性的代表，很圆润的声线，而她就是男性的代表，她的名字叫 Al Green。 同样将一只旧歌变成是自己的作品。

1971年的一个翻唱版本。记不记得这一只歌？是不是好像很熟的呢？How can I mend a broken heart? I just wanna 没错，就是经典中的经典，被知兄弟 BG's 乐队的 How can I mend a broken heart? 有 Al Green 的版本。结束今天两小时的环球榜，在很 soulful 的歌声之下完结今天两个钟的节目。也希望今天星期六周末你有个愉快的晚上。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和餐饮处所等。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与业界和执法机关等单位密切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善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滞留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算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听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6: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啊。
7: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8: Why not both？
9: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0: 哲学上映中
11: ，Philosophy in Reels。
12: 主持黄淑仪、
13: 黄木欣。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全新节目《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4: Hello，Jacko 你好。
5: 系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哲学上映中》啦，顾名思义咧就系倾电影讲哲学啦。咁其实之前咧同木欣你就合作过一个关于思想实验嘅电台节目咧，咁嗰个节目咧就做得好开心嘅，因为学识咗好多新嘅思想实验咧。今次就以电影作为切入点去讲哲学，咁又会学到啲乜嘢咧？其实
14: 电影其实会包含咗好多哲学嘅元素，供我哋去思考。咁所以佢会接触到譬如关于自我啊、自由啊、选择啊等等唔同嘅主题。咁我哋睇落去咪知咯。
5: 咁第一集你就揀嚟咗以下呢一套电影，点解呢？
14: 哲學嘅其中一個永恆嘅主題其實就係認識你自己 ，know thyself。咁而呢套電影《世上最難的人》咧，某程度上都係一種對自我嘅一個反省，自己嘅一啲選擇啦，自己是什麼啦。咁我覺得佢作為我哋呢個節目嘅開始係好合適嘅，因為佢正正係 touch on 到哲學嘅核心，就係認識你自己。
5: 嗯，咁我哋聽一聽咧，我哋一分鐘嘅朋友嘅呢一個環節，去了解一下究竟呢套電影講乜嘢先。
8: 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係一分鐘嘅朋友。
13: 要真爱真，一齐真真，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5: You do have a choice. You don't have to feel offended.
5: 呢句对白系出自挪威电影《世上最难的人》，女主角朱莉即将满30岁，佢嘅人生系由一连串随心所欲嘅选择组成，转系转工，甚至转男朋友。他以为选择代表自由，但换来的是自我怀疑。电影的其中一幕，当朱莉的前男友漫画家艾克索被节目主持质疑他的作品贬低女性的时候，他就以这一句对白回应，你是有选择的，你无需感到被冒犯。但主持反驳， It's not a choice， 这个不是选择，那究竟我们有没得选？在哲學的角度，選擇又是怎麼一回事？
14: 選擇是哲學上高很大的一個主題啦。沙特就認為我們人是永遠都有選擇的，我們是絕對自由的，甚至乎你是沒有自由去選擇不自由的樣。但是我們活在這個社會上高，又處處都是掣肘，周圍都是枷鎖，咁明明我哋好多嘢真係冇得揀㗎嘛，咁所以喺哲學上高，我哋點樣去理解沙特所謂我哋有絕對自由呢？我哋嘅選擇係咪真係永遠都出於自己嘅意願去作出某一個選擇呢？我哋常常覺得啊，我揀食漢堡包係因為我想食漢堡包，但會唔會其實我哋係受住其他因素影響，令我哋不自覺地作出某一個選擇呢？佢喺電影裏面其中一個最簡單最前嘅一個討論咧，就係講佢揀科。咁佢係一個好優秀嘅學生啦，咁佢咧就揀咗讀醫科嘅咁樣。咁啊 ，Jacko 你都係好優秀嘅學生啦。咁啊，譬如問下你啦，啊，你當時選擇讀嘅學科係點解咧？
5: 其實我係因為唔知道自己揀咩科，所以然後有人同我講，咦，你好似好中意諗嘢喎，咁不如揀讀哲學啦。
14: 似乎呢個都係唔少考生嘅一個揀科特性，就係、是、聽人講，有人同佢講，咦，你適合讀咩？咁你就讀咩啦，或者喺戲入面好似阿 Julie 咁樣，佢覺得自己好優秀，咁佢啲成績好好嘛，咁你諗下，如果你成績咁好，嘩幾個 A 咁樣，或者好多五星星，咁你又梗係讀一啲要求高啲嘅科啦，如果唔係咪嘥曬囉。咁結果佢就讀咗醫啦，佢出於呢個理由去讀醫嘅。咁我哋就可以問一樣嘢，就係、是、咦，咁佢既然係出於呢個理由，咁佢算唔算係自愿去選擇讀醫呢？當佢去讀醫嘅理由係因為佢覺得佢個成績如果唔攞嚟報考醫科，咁就嘥曬啦。
5: 如果佢選擇讀醫嘅原因呢，只係因為佢個成績係達到呢個咁高嘅要求，所以我揀咗嘅話，咁似乎佢唔係完全係因為自己心儀呢一個學科去揀咯，即係如果佢係既係、哦、我係想救人嘅有個心，所以咧我係想讀醫，咁然後咁啱佢又真係考到個咁高分嘅成績，然後佢揀咗醫科，好似後者會係比較似係佢自己真係心儀嘅選擇。

0: 使佢有一个概念就係、是、啊我想救人喎、哦。如果係咁，咁佢又算唔算係出于自愿地去作出呢个选择呢？
1: 但係呢啲外在条件唔係丰富緊佢自身嘅经验咩？即係我可能同佢一样有同样嘅经历，但係我未必会同佢一样睇咗同一套讲医嘅电影，或者係可能係我个年代会睇嘅电视劇妙手人心咁样。但可能佢睇完就我真係想做医、哦、我想救人、哦、但我睇完可能冇感觉，纯粹觉得一套电视劇好好睇。咁所以未必係只係个外在因素，反而係个外在因素对我嚟讲有咩影响，先至会作出咗一个决定。咁所以都係一个自我嘅决定。
0: 所以个选择嘅困难就係在于我哋其实作任何选择都必然会受住外在因素所影响㗎啦。咁但係点解有啲外在因素嘅影响我哋会觉得啊你都仲系自愿嘅。譬如你头先话我因为我参加咗一个 tour， 我睇完妙手人心。但有啲我哋觉得唔系好自愿喎，譬如有啲教授同你讲喂你咁样咁好成绩唔读医科嘥晒啦，又或者你个样都好似喺呢方面好有发展喎，如果有人同你讲两句你唔去思考就去读，咁又似乎唔系自愿喎。於是乎我哋就将成个问题摆咗喺度，就係话 ,ok, 如果我哋嘅选择係必然受住外在嘅因素，甚至乎一啲社会文化制度嘅价值影响嘅时候，到底点样嘅影响先至唔影响我哋係自愿，点样嘅影响又会影响到呢？咁呢个呢就係哲學问题嘅困难所在。
2: 哲學上映中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0: 有时候我哋意识到自己受住一啲社会制度影响去作出抉择，从而去反抗，咁呢个睇落去都几似系一种自愿嘅选择。譬如喺戏入面 Julie 呢，佢个男朋友系艾克索啦。咁其实艾克索系一个年纪比佢大好多嘅，差唔多15、16年嘅一个男性啦，系一个漫画家咁样。艾克索同佢讲话，我哋不如都系唔好喺埋一齐啦，因为呢我哋年纪相差咁多，我哋喺人生里面走的路好不同，我们最终一定会因为这些不同而闹交，然后我们会彼此伤害的，那我们就不如因为这样不要一起啦。而在戏里面呢 Julie 他就正正讲就说他刚刚就是听到艾克索讲这一番话之后呢，他就爱上了艾克索了。咁呢个就係佢特别嘅点啦。你諗下，正常你听到呢个说话就哦咁你讲得啱，咁我哋就唔一齐啦。但係阿 Julie 佢想讲嘅就係、是、佢就係听到呢番话佢就意识到原来佢哋嘅爱情关系係受限于一啲社会嘅规定。譬如社会同我讲我哋唔应该同一个年纪大过你嘅好多嘅人去拍拖咁样。咁我知道之后我就好叛逆啦，我就觉得哦咁我要自由唔得，咁我就要搵一个年纪大我好多嘅人去拍拖。咁我就揀你啦，艾克索啦咁样。咁呢一种基于反叛现有价值而去作出一个选择，又算唔算係一种自由嘅选择呢？抑或其实只不过係我哋陷入咗另一种嘅限制当中，就係嗰种意识形态，就係我要唔听社会价值观去讲咁去做事。咁但会唔会我其实亦都係俾呢一种嘢限制住去作出选择呢？
1: 嗯，我听完木欣讲呢，好似跟嗰个社会规范呢，定还是係唔跟嗰个社会规范呢？我哋个选择都好似会受住一啲外来因素所影响，又未必系太自由咁。
0: 系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话题嚟喺哲学入边，即系人总系活喺社会当中，冇办法唔受住社会嘅种种制度啦、价值观所影响。但系咪就因此而代表人只能够受住呢啲价值观所影响呢？而反过来我去反抗呢啲价值观，系咪就等于我又有一个自我嘅体现呢？可能又未必有咁简单。喺电影入面呢，有一个有啲争议性嘅话题，就係、是、Julie 佢寫咗一篇文係探讨喺 MeToo 时代底下某一种男性主导嘅性行为能唔能够被接受。咁我哋 MeToo 时代大家有听过啦， MeToo 时代就係一种女性主义嘅抬头。我哋要讲多啲关于女性嘅一种自主，我哋要对抗一种父权嘅社会赋予女性嘅某啲价值观。咁但係佢喺嗰个戏入面探讨个主题就话，咁如果嗰个女性佢就係鍾意某一种男性主导嘅性行为呢，佢去做的话，咁佢算唔算係丧失咗自我呢？定係哦唔係，其实佢都係一种女性主义嘅觉醒呢？譬如喺父权社会，假如啦吓，啲男性鍾意女性长头发嘅咁样，咁个女性就觉得啊，咁我作为一个 MeToo 时代女性自主嘅人，

0: 我唔應該要屈從於男性嘅審美觀、哦，咁於是乎我就應該要去剪短頭髮啦咁樣。但係我本身又真係鍾意長頭髮、哦，咁如果我真係選擇咗留長頭髮的話，咁係唔係代表咗我已經喪失咗我嘅自主？因為我已經服從咗父權主義底下嘅價值觀，就係、是、啊長髮就是美呢？定係其實呢、這個是可以代表住一种我自己的审美的选择呢？
1: 嗯，我想其实是不是应该是我哋了解咗喺呢一个父权主义又好，喺呢一个社会嘅意识形态底下都好，佢嘅审美观系点，但系了解啫。但系我哋自己可以对自己有自己嘅审美嘅觉悟噶嘛？即系例如你讲开短头发同长头发咧，就非常之合适我去讲啦。咁因为我咧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短头发嘅，咁但系后屘咧，我系觉得咧，原来打理短头发系比打理长头发更加困难嘅，所以我先至揀翻留长头发嘅。咁就同呢个父权主义啊，什么社会嘅氛围啊，系冇乜关系嘅。真系纯粹我会觉得啊，系我个人自由嘅选择，但系我唔知道喺哲学嘅角度，呢一个系咪真系我好自由嘅选择咧？纯粹系因为我怕麻烦，所以我留长头发啦。
0: 咁怕麻烦，当然系你自己嘅选择啦。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去反省，哦，如果我唔系出于迎合呢个父权社会，亦都唔系出于反抗呢个父权社会，而系我出于我自己想去咁做而咁做，咁显然就系我自己嘅选择啦，系咪？但系有时候又唔系咁简单。因为个根本嘅问题就系在于，我哋系咪真系咁了解我哋自己呢？假如我觉得，唉，咁我拣长头发，因为我觉得长头发靓啊嘛，咁样。个问题就系点解你会觉得靓呢？会唔会系你受住父权社会嘅种种因素而内化咗呢一种长发就是美嘅价值观呢？喺咁嘅情况底下，你仲算唔算系自己去选择留长头发呢？
1: 我仍然覺得我是自己選擇留長頭髮的，因為我真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短頭髮的，咁而我是真心覺得我好似長頭髮又容易打理啦，又好似是靚啲嘅，所以咪就係睇下個髮型配唔配合到個面型囉。咁所以變咗我又唔係好覺得係有啲乜嘢社會規範所影響喎。
0: 呢個正正係社會規範最厲害嘅地方。
1: 係咩？
0: 社會規範或者一種意識形態，佢內化咗入去我哋嘅心目中嘅時候，我哋就會不知不覺就覺得，哦，自自然係咁啦，我自己真係覺得係咁啦。有時候我哋未必係好過人嘅，我哋可以睇返啲歷史現象，譬如你話以前中國人會扎腳啦，扎腳廢除咗嘅時候，最反對嘅人係邊個呢？大部分嘅都係女性。咁係好奇怪喎，你明明覺得喂扎腳女性咁慘好痛㗎喎咁樣，但係喺長久嘅父權社會影響底下呢，女性好容易就會接受咗呢一種嘅價值觀，就係覺得喂扎腳先靚喎，你而家唔俾我靚，咁對我係唔啱嘅，你剝奪咗我嘅自由選擇嘅權利喎。但我哋今時今日去睇，我哋就會覺得，哦，其實佢哋係只係喺父權社會底下受到一啲影響，而會覺得呢個扎腳係美嘅啫。咁可能時代改變咗呢，我哋譬如假如我哋以健康為美嘅呢個咁嘅睇法呢，就會覺得，哦，扎腳唔係真正嘅美，因為佢唔健康㗎嘛。咁但係我哋又可以再問，咦，點解我哋幾時會覺得健康就是美嘅呢？呢個價值觀邊度嚟嘅呢？可能未必一定係從父權社會嚟，可能係從健康產品嘅公司嚟，可能係從資本主義嘅社會嚟，唔知㗎喎。於是乎會唔會我哋所謂嘅審美觀，雖然係我嘅審美觀，但係呢種我其實亦都受住唔同嘅外在因素、社會環境、價值觀影響而建構而成嘅呢？
1: 嗯，咁你咁讲又合理嘅，因为即系如果我呢个人穿越咗时空去咗古代嘅话，咁我显然就系唔配合佢哋当代嘅一个审美观啦，即系佢嗰个发型唔系咁啦，服饰又唔系咁啦，咁所以变咗系的而且确唔同时代无论审美啊，定系所谓嘅社会规范啊，或者系成个氛围啊，都系会有唔同嘅。而嗰啲嘅唔同，我认同系会对于个人选择系有所影响嘅。咁但系有所影响啫，唔代表我嗰个选择唔系自由噶，系嘛？
0: 所以呢个亦都喺戏入边体现出 Julie 嘅种种挣扎出嚟啦。 可能是自由，可能不是，到底是不是呢，真的不太清楚。譬如 Julie 她对于要不要生小朋友有一个长久的挣扎的，她一开始都几表明自己不想生的，她的男朋友艾克索都跟她说话，啊，那我们你就不想生，但我想生，哦，这样。那当时呢，Julie几乎基于这个理由呢就要跟他分手那么滞啦。那但是到底 Julie 是不是真的不想生呢，他不想生是基于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社会个个都认为女性去到某一个年纪呢就应该要生，那于是乎他作为一个前卫的女性主义者，一个觉悟者，他呢就应该反抗这种社会对他们的期待，所以呢我就不应该想生啦。但是他内心深处又未必真的那么抗拒生 BB， 所以有时候他男朋友问他生不生，他就说现在不要咯，将来我不知道咯，可能要啦。到了戏的末段他真的意外怀孕的时候呢，咁正常嚟讲佢一路咁反对佢应该，哦，我唔要啦。但又唔係佢走去问返呢个艾克索话，你可唔可以同我讲返以前你同我讲过嘅一句说话，就係，是，我係可以做到一个好嘅母亲呢。佢希望从呢个艾克索嘅口中得到一啲支持，佢係可以成为一个好嘅母亲。咁於是乎喺戏入面你就经常睇得到佢一种挣扎同埋一种摇摆啦。咁我諗冇一个简单嘅答案，就係佢系唔系自愿，而系话人活喺一个社会价值观底下的时候，经常会受住正和反，接受这个社会价值观，对抗这个社会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拉力去影响，从而我们常常就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当中。
1: 如果我们要总结这一集讲的，就是哲学议题，这个选择的议题，那究竟是有得自由地选择还是没有呢？我们是
0: 哲学很多时候就不能够给一个答案你。哲学往往的工作就是跟你说，这个问题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不是有自由和没有自由那么简单，而是所谓有和没有是受住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你以为去服从社会制度就等于没有，反抗社会制度就等于有吗？但是你反抗社会制度本身可能也是受住反社会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去作出决定，你也都未必真的有这个自由。你顺从这个社会制度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呢？又不一定，可能你是出于你自己的本意，但是你的本意会不会又受住社会制度的价值影响而内化成为你自己，知为你自己呢？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1: 嗯，这个咁复杂的问题我们就留返给听众自己去思考一下啦。咁啊，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同大家都分享一下这套电影入面其中一句我好喜欢的对白啦。
2: I wasted so much time worrying about what could go wrong, but what did go wrong was never the things I worried about.
1: 咁啊，呢一句对白咧就系 Julie 嘅前男友艾克索咧喺患病之后嘅一个感悟嚟嘅。咁啊，佢就感叹啊，浪费咗好多时间咧去担心出错，结果咧不似预期嘅嘢都唔系佢担心得嚟嘅。意思就系咧，叫大家都唔需要花咁多时间去担心一啲嘢啦，因为其实担心都冇乜作用咧。咁啊，唔知道你又面对紧啲乜嘢人生嘅选择问题啦？咁啊，希望以下下落嚟点播嘅呢一首歌曲《Three Little Birds》可以陪你咧作出一个好嘅选择咧。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再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连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寻日展开，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今日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亦视察了水上的士、观光巴士站、天星码头和旅发局九龙旅客咨询中心，了解相关配套和旅客服务设施的运作。他亦实地了解旅监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避免人流挤塞。旅监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光顾无牌服务。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出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是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北约表示正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在五国大楼官员说是有五国大楼官员说撤军表明总统特朗普不满意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北约发言人哈特回应说，美方的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将防务和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北约已经看到进展，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说，美国撤走驻军是可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5月2日星期六晚上9:30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F。
4: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全城。

自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歡迎嚟到開卷樂啊！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就講緊呢本好書《香港151華人宣道者的足跡》，咁我哋就繼續咧就同林准祥先生去講呢本書啦嚇。咁林准祥先生咧就係香港大學歷史系嘅哲學博士啦，亦都係一位收藏家，咁亦都係香港聖公會檔案及歷史諮詢委員會嘅委員。佢咧亦都係寫咗好多關於香港早期歷史嘅書啦。咁我認識佢係因為佢寫呢個《麻雀牌的170年》，咁但係咧同時我哋知道佢嘅研究咧，其實咧就最主要就係關於香港嘅開埠初年嘅歷史啦。咁佢亦都寫過《香港開港歷史新篇》呢本書。咁我哋就翻翻呢本書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咧就講咗呢本書點解會寫啦，佢嗰個寫嘅背景係點樣啦，同埋一個核心嘅人物郭士立牧師到底係咩人啦，同埋佢創立嘅呢個漢會大概10年左右嘅呢一個華人宣教嘅一個嘅組織咧，咁到底係點樣興，同埋點樣嚟到去即係慢慢就消亡啦。咁亦都牽涉到咧呢本書嘅一啲背景，就係尤其係關於香港開埠初年港島個情況。咁我哋一集係講唔完嘅，咁所以我哋今一集咧繼續請阿林准祥博士咧同我哋一齊傾傾。林博士你好。
1: 你好啊，鄭生。
0: 好啦，咁我哋又同林生再傾傾呢本書啦。咁或者傾一個課題先，即係呢本書要寫咧，其實都應該有啲難度嘅。不如請林生講下呢本書嘅寫作背景，喺你個寫作過程入面有啲咩嘅困難或者係難題你要去面對嘅咧？
1: 其實呢本書咧，你話咧就破曬我個人嘅記錄嘅，因為寫歷史書呢度係19萬字，260幾張插圖咧。3個月完成嘅啦，由構思寫完稿交稿俾出版社，咁出版社其實都要有1.5個月去排版。咁困難之處咧，其實係基督教嗰個歷史係比較複雜，複雜到一個程度咧，就係好混亂啊！因為而家市面上嘅資料咧，即係屬於2-3手嘅資料啦，我都要睇嘅。咁通常我就唔會睇咗用嗰啲嘢，係一定喺原始資料嘅檔案睇，再引證佢哋講啲嘢啱唔啱。咁事實發現好多錯啦，因為咁嘅情況，我更加要寫。咁一寫咧，就發覺梳理基督教喺香港嘅發展咧，係真係好複雜，因為牽涉嘅人物去到151年，有150個傳教士出入香港。你諗下，淨係傳教士150個，另外佢牽涉嘅教會咧都有18個嘅，即係喺歐美嘅嚟嘅教會都有18個。咁你諗下幾複雜嘅情況啦。咁喺呢個情況，你要梳理咗佢哋人物嘅關係咧，尤其是早期，譬如馬禮信啊，佢個仔馬如翰啊，同埋即係米蓮啊，甚至去麥都斯啊、郭士立啊，即係呢扎重要嘅人物咧，佢哋關係點咧？你更加要好小心，因為點解咧？佢唔係我哋想象中好似教會一路宣傳哇，基督宗教啊，即係信耶穌啊，咁佢哋好似事必然好和洽啊，其實唔係㗎。因為某個原因咧，佢哋係鬥爭得好緊要，咁直到鬥到阿郭士立死嘅，真係唔係講笑。即係你認真睇啊，係屬於唔同教會大家嘅見解唔同，同埋做嘅作風引起嘅衝突嚟，呢啲係。
0: 嗯，因為呢本書都係你有寫其他嘅歷史書啦，其實呢本書同其他一般嘅香港開埠初年或香港歷史嘅書有啲咩分別？你覺得呢本書嘅一個好重要嘅特色係啲咩咧？
1: 嗱，呢本書其實對我嚟講，以歷史角度睇咧，佢係破解咗好多我哋以前香港歷史學者教授寫關於香港早期史嘅。我屬於謬誤啦，可以咁講。因為點解話謬誤咧？因為佢哋寫有啲資料，因為冇呢份檔案出嚟咧，佢哋見解都有啲唔同。雖然係好微細有啲，但係喺微細之中，你發覺咧係個梳理出現問題嘅。即係尤其是喺啲地名啊、人名啊咁。好似我頭先講話艱難之處，其實我花3個月寫最多時間喺邊度？就唔係寫香港破解啲地理環境，而係講啲傳教士個名啊。都已經攞我的命啊！真係，因為佢而家喺市面上嗰啲2-3手啲書，淨係同一個傳教士嘅中文名，佢都好多唔同譯音嘅。咁有時你睇完呢本睇嗰本，以為兩個人，其實都係同一個人。咁我為咗要破解咗呢樣嘢，係嘥最多時間。其中有一個人物咧，好難得就係梁亞發，佢個助手幫手印刷嘅。我淨係破解佢真正嘅中文名，我都搞咗差唔多好多天喺度。因為佢喺唔同嘅英文記錄，因為當年係英文寫㗎嘛，好多嘢佢嘅英文拼音都有4-5個， 但係其實同一個人嚟喎，因為我睇好多先知道同一個人，亦都因為佢係唔同嘅英文拼音，就搞到咧好多人即係而家之前咧嘅學者寫嘅關於個人物係變咗兩三個人出現嘅，明唔明啊？咁變咗我要梳理之後將佢拼翻係同一個人，更正翻佢講嘅嘢係最嘥時間喺呢度啦，就係咁。

0: 咁关于呢本香港151呢，我哋上一集呢就讲得比较多，可能香港岛南北嘅嗰个情况啦，同埋市民嘅嗰个生活啊，或者係居住啊、飲食啊等等嘅呢啲范畴啦。咁但呢本书个触及面呢係好广嘅。咁喺香港嘅开埠初年呢，其实从即係一啲汉会嘅呢一啲华人嘅宣道者啦、传教嘅人呢，佢哋嘅一啲嘅记录啊，一啲嘅所谓走访嘅報告呢，咁我哋可唔可以了解一下當時九龍半島，尤其係譬如九龍寨城嘅一帶嘅一啲嘅真實情況到底係點樣樣呢？
1: 係啦，點解話呢份資料好珍貴？因為佢喺九龍嗰個部分寫得好詳細，因為你諗下，九龍半島係要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先至叫租借俾英國政府嘅。咁而呢本走访记录151，即係当其时都仲係华界嚟嘅嗰度。咁华界好多资料係空白嘅基本上。但係因为佢呢个记录就係将我哋嘅认知又加深一层。咁其实平先阿郑生问嗰啲，我先走过去另一样嘢。其实我哋喺香港租俾英国政府嘅九龙半岛，佢嗰陣时喺个地图上边个分界都系一个学问。点解佢会喺而家我哋叫界限街以南呢？其实呢，英国人呢就最紧要要攞嗰个岸船洲，佢一定要有岸船洲，咁佢攞九龙嘛，咁边个位喺个划条线呢？咁但係当年嘅清政府呢，就因为啱啱喺1847年修建咗九龙寨城嗰个防卫炮台，咁佢一定会俾你㗎嘛，因为喺1847先修建㗎嘛，咁佢就一定要保留嗰边，咁最后尾就大家協调，就喺九龙寨城个岩前朗嗰条线点，即係个炮台点嗰度，就画一条直线去到昂船洲嘅顶，就定咗而家嘅界限街啦，就咁嚟嘅。咁定咗之后呢，就好有趣嗰啲，点解呢？佢为咗面子，英国政府又好，中国政府即係大家好落台，就话九龙半岛一个不毛之地，山岗不毛之地。咁嗰陣时如果你唔係小心去有呢份嘢出现，你真係以为山岗不毛之地冇人住呀、或者係好荒野地方，其实唔係嘅。其实唔係係咩呢？就係、佢基本上九龙呢，喺当年151佢嘅报告呢，其实已经清楚得好清楚，其实分咗两边嘅。其实九龙当其实好原始呢，好多山区係中间位嘅。佢点嚟呢个山区呢？就係、喺我哋土瓜湾以西，即係簡單，而家我尖沙咀呢係近至九龍公園，之前嗰邊呢就係平地農地嚟嘅，而九龍公園係山嚟嘅，一路去到尖沙咀西邊呢，嗰啲都係山區，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話好多九龍公園嗰啲公園都係山嚟嘅，即係冰房以前都係山嚟嘅。咁嗱，分別就喺呢度啦，喺東邊嗰啲平地呢就係耕地嚟嘅，土瓜灣尖沙咀都有耕地嘅，是种瓜种菜嘅，即係唔係荒芜㗎，绝对係好肥沃㗎。所以土瓜湾呢係最多华人穿道者去咗8次咁多㗎，佢喺1个6月份。原因就係因为佢嗰边係好多华人住，同埋呢就其实都係乡里嚟嘅，因为我发觉其实嗰边都係客家人嚟。咁喺西边呢，其实呢好多山之后呢，就喺嗰啲山边㗎，即係海边呀，或者有些少平地就有耕种，所以出现咗喺尖沙咀后面有个叫尖沙围。咁尖沙围而家系今天嘅咩地方？就是、北京道去到港岛道嗰位嚟，即系今天啊，嗰、就系少少嘅平地有人住。咁嗰度亦都有间书馆系有人教学徒嘅，就喺嗰度。咁再打上去到咧，而家我叫佐敦啊。咁其实当年咧喺嗰区再靠陆地就叫草排位嘅。嗰時未有佐敦呢個名嘅，因為佐敦係187幾年賣地先改咗呢個名嘅。咁再推上去呢，就係我哋叫旺角嗰度啦。咁最精彩係咩呢？151佢唔係叫旺角，係叫網角，閣樓個閣，係網角。咁我好奇怪，因為好多學者或者有啲研究者都話，喂唔係喎，我哋喺新安縣志，即係嘉慶年嘅1819年嘅新安縣志，就係寫叫網草花頭網字，角落个角，树喺个角个角。咁我好奇怪啦，点解呢个两个名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呢本书就解构咗佢两个名嘅关系出嚟，其实系两笪病方嚟嘅，简单啲讲。网角咧就即系后期喺战后旺角码头嗰个位，网角啊。咁而网角角落个角啊，即系佢新安县志嗰个啊。但系而1851年写个网角楼嘅角咧， 其實真係旺角嘅位嚟嘅，即係而家旺角內陸嘅位嚟嘅，所以係唔好搞錯。後來因為我哋好多檔案用英文嘅，就係 Mongkok 啦，一定係呢兩個字出嚟㗎啦，就唔會係而家叫旺，因為旺係旺嘛，係唔同音㗎，所以英文係冇變嘅咁耐都。所以英文不嬲叫 Mongkok Mongkok， 但係佢冇人理到，原來係分咗兩個位嘅，後來先拼咗今日嘅旺角咁解。咁嗱，我哋再上去深水埗，佢亦都因為呢本書用字嘅寫法咧，解破咗深水埗嘅名點嚟嘅。我費事講太多啦，咁你睇書啦。咁基本上再去到荃灣，咁荃灣咧點解佢會去咧？其實荃灣唔係一個好嘅地方嚟嘅，去荃灣其實係啲賊灣嚟嘅，真係好少人去，因為佢要去百鄉新界，一定要到咗荃灣先嘅。同樣道理，點解佢要去由沙田，即係扮個慈雲山去沙田，再去淡水，就係嗰條水路咁行嘅。即係你睇到成個就係九龍向新界發展係咁行嘅，佢哋成條路線圖出曬嚟嘅。咁因為啲宣道者係即係冇錢乜滯嘅，都係行路搭艇嘅啫。咁佢哋行嘅路途咧，就係應該最慳錢同埋最經濟嘅路途咁樣。咁你睇得到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去個沙田，破解曬沙田嘅名啊。當其時有啲咩名呢樣嘢係從來冇人研究過。即係一路啲人話沙田以前叫瀝源，喂你唔好搞錯啊，係咩時候叫瀝源？呢、這個就係帶出個訊息同你梳理曬出嚟嘅。
2: 香港開埠早期的禮拜堂，香港開埠前最早踏足香港島的並不是鴉片商人，而是來自美國浸信會的傳道人。有記錄在1835年只有17歲的何顯理在新加坡結婚後隨同叔未士來到澳門。1839年他連同幾位傳教士抵達香港島作考察，是最早踏足香港島的洋人婦女。正當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傳教士們立足的中國城市受到破壞，何顯理寫給他父親的信中反而表示門戶已經打開了，傳教士帶同麵包和生命進入其中。香港正式宣告為自由港後，叔未士一家人便離開受澳門天主教排斥的地方，於1842年3月19日抵達香港。1842年同屬美國浸信會的輪為人帶同他第二任妻子為人女從曼谷抵達香港，和叔未士一家會合。與叔未士向客家人傳道的方向不同，輪為人集中對香港潮州人傳道。為人女於1837年17歲時被英國女子教育會派到澳門，幫助郭實烈太太溫師弟經營一間德國差會盲人女子學校，並被勸喻嫁給輪為人作為第二任太太。1842年5月，為人女與輪為人到達香港後，繼續協助華人女童的教育工作，不幸被一名感染天花的女童傳染，於1843年3月病重在香港過身，當時只有24歲，也是第一位在香港下葬的女傳教士。作為一位受洋人社群愛戴、不墨守成規的年輕女傳教士，她的父文寫上臨終前的說話：讓我以正義之死而死。面對死亡，她仍然保持堅強的性格。
0: 所以即係呢本書嘅其中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就係好多香港嘅地名呢，因為有咗呢一份1851年嘅漢會嘅呢啲嘅宣道者嘅記錄呢，我哋知道嗰啲名嘅來源。有時我哋可能以為將官李大咗，或者係我哋有一份資料睇到啲歷史嘅書可能係咁樣講，但其實如果重返1851年呢，我哋就知道好多唔同嘅地名佢嗰個來源，同埋到底確實指緊係咩地方啊，咁同埋嗰個地方到底係同嗰個即係英文名啊等等啊一啲嘅指啊到底邊個地方呢，咁就會睇到就會好清楚啊。
1: 係啦，同埋仲有一個好有趣，頭先你問到九龍寨城嗰個情況啦，我仲未答你嘅。其實佢呢個走訪亦都根據翻之前有啲即係一手檔案啦， 佢原來佢哋去過九龍寨城兩次，咁亦都係首次有記錄，即係從來冇人去過嗰度。咁佢嗰個帶出咧就係嗰邊有個做嗰個弓箭館啊，即係而家我哋叫射箭館啊，佢係嗰度有記錄嘅，即係做武器嘅當年。咁亦都因為佢哋去過咧，就確認咗當年九龍寨城係分咗三個區嘅。第一個就係內城區，即係城寨裏面嘅區。咁一個咧就岩前圍有一個區，一個叫沙邊。好多人都唔知啊，點解佢會呢個記錄證明咧？因為佢人口多嘅區，佢先有一個書館嘅。咁佢嗰陣時就發現三間書館係九龍寨城。咁佢九龍城住咗幾多人咧？從嗰啲傳教士講啊，曾經記錄話五千人嘅就。一啲都唔少人住嘅。
0: 好啦，我哋从呢个嘅资料咧，即系汉会嘅呢一啲嘅人士咧，佢哋即系啲传教者啦，系华人嘅传教者啦。咁佢哋就去唔同嘅街头巷尾，同唔同嘅人同华人当中咧，嚟到去即系传讲基督嘅福音啦，吓。咁咧亦都系即系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又想问林先生嘅。咁啊，因为咧呢个西方嘅传教士嚟到呢个香港啦，吓。咁啊，到底中西之间嘅一啲嘅称呼啊，一啲嘅唔同嘅理解啊，其实会唔会有啲任何嘅分别咧？
1: 呢个非常好嘅问题，最主要系咩咧？就系好多人成日用西方嘅档案嚟讲翻当年嘅历史，其实系好错，因为西人咧，佢系自己即系洋人自称呼嗰啲嘢。咁其实对于当年嘅华人嚟讲咧，绝对唔系咁嘅理解嘅。因为点解？你想下当年喺香港华人大多数都系普罗大众、劳苦阶层。連字都唔識得一個，唔好講乜。咁點會搞得清楚你哋嗰啲稱呼係點咧？尤其是基督教咁多個教會，好似話有十幾個喺香港，佢點會分得清楚你係聖公會啊，或者係倫敦傳道會啊，或者係浸信會，係完全都冇呢個概念嘅。所以佢哋淨係點樣講咧？就是、用嗰個主理人個名，譬如好似李亞國，咁佢就叫阿烈先生。去個教堂，即係而家我哋叫 Union Church 啦，叫幼靈堂啦，而家叫。咁但係當年唔係叫幼靈堂噶嘛，佢亦都唔知咩叫 Union Church， 佢就係叫阿烈先生禮拜堂嘅啫。咁同一個道理咧，佢會將所有有關香港，即係有關基督教嘅嘢，甚至係地名，佢都用佢哋嘅稱呼華人啊，就唔係我哋而家睇到好多之前嗰啲著作就用英文，即係翻譯做中文咁嘅，係完全還原翻好 native 嘅，好似。我呢個書嘅封面嗰個咧，就係喺英文檔案咧，當年嘅一手資料，就係話呢個係潮州語嘅浸信會差會教堂咁啊，佢哋係咁直譯嘅。咁但係因為出咗呢個之後咧，我哋知道原來呢個教堂佢就唔係叫教堂，係禮拜堂，佢就叫阿烈先生禮拜堂，即係阿烈先生就係李亞國，李亞國主理嗰個教堂就係叫阿烈先生禮拜堂。就是、Union Church 就唔係我封面呢個啊，封面呢個咧就係、是、潮州浸信會嘅，呢、這個係粟美士同埋 William Dean 開嘅，咁呢個反而係第一間嘅基督教嘅有規模嘅教堂。咁我呢本書就係嘥好多時間嚟梳理呢個資料。咁佢哋呢幅相喺封面咧，其實佢顯示到咧，佢嗰個堂出面有寫咩，叫西大堂。
0: 嗯，
1: 其實你認真睇咧，佢中國人叫咧啲教堂。好似去其他一個叫真愛堂，即係你睇得到好多資料係有，咁甚至仁濟醫院嗰時已經有㗎喇喎個名，但唔係而家嗰間啦，自必然，即係基督教傳教士喺下集市嗰度起嘅，下集市就係 Lower Brasa 嗰、那個，我哋用佢個名，咁嗰個教堂個醫院叫仁濟醫院，咁佢嗰邊嘅禮拜堂佢叫真神堂，即係你睇到啲名字完全唔同嘅，同我哋理解明白，如果西人就叫。Bazaar Church 啊，即係佢係叫下集召或集市教堂咁啊，所以我哋要搞清楚大家稱呼。但係如果冇呢啲資料咧，根本我哋係唔會知嘅，亦都搞錯嘅。即係最典型一個例子，點解搞錯咧？因為用英文檔案咧，馬禮遜學堂英文叫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嘅學校嘅 school 啊，正式英文係咁叫啊。咁但係好多學者就叫馬禮遜學堂，我可以接納呢、這個。但有啲寫寫下咧，同一本書咧就話馬禮遜紀念學校啊，大佬呢個係現今嘅 terms， 點可以用現今嘅 terms 擺喺175年前啊？
0: 哇！咁啊，即係聽到林先生講嘅呢本書，我估大家都好想翻去 鉗一鉗，睇一睇，甚至研究一下。因为呢本书咧，《香港151华人宣道者的足迹》咧，就系、是、林先生咧，就是、因为有一份好珍贵嘅材料，就系、是、呢个汉会啊，佢哋一啲华人嘅传道者，佢哋系传扬呢个基督福音嘅。咁咧，佢哋咧就做咗好多嘅记录，咁系好早年嘅记录咗香港嘅最初期嘅历史嘅面貌，用中文写嘅，咁啊呢个就会系睇得到咧，我哋香港最开埠初年嘅嗰个嘅社会状况都系点样样。我哋用咗两集时间就同大家讲呢本系好书啦。如果要了解更加多香港嘅开埠初年嘅事迹咧，咁啊大家都要睇翻呢本书啦，甚至系去另一本书啊《香港开港》啦。今集嘅时间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之后再同大家讲其他好书啦。拜拜，
3: 多谢，拜拜。
4: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我哋从呢两集咧就听得到咧，其实咧，因为有一份好珍贵嘅资料，就系呢啲汉会，即系一啲华人嘅宣道者，去记录咗喺香港嘅传道嘅工作。咁佢哋喺呢个传福音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就接触咗好多嘅人，而当中咧，佢哋嘅足迹咧就遍及呢个嘅香港九龙啦，甚至系呢个嘅离岛嘅。咁所以咧，入边咧就有即系好广阔嘅视野咧，等我哋睇得到咧香港开埠初年嘅当时嘅香港嘅社会嘅状况系点样。咁而且呢份资料咧系一份中文嘅华人写嘅资料，终于有一份咧自己嘅本土嘅香港华人嘅一啲嘅用中文写嘅历史啦。咁所以呢份材料好珍贵。咁呢本书咧就将我哋带俾我哋咧就系呢份资料嘅相关嘅整理，咁就非常之充实嘅一本书。
4: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荃湾一栋大厦有两个住宅单位日前怀疑遭爆窃，损失共约6000元现金。警方以涉嫌爆窃拘捕一男一女，两人是内地人，现正被扣查。警方星期二接报，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发生爆窃案。警员翻查大量闭路电视以及经情报分析之后，寻日在打鼓岭和落马洲拘捕一个52岁内地男人和一个45岁内地女人。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5%业主在6月底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5%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红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伍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菲律宾和美国部队在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举行年度联合演，是年度联合军演期间，展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这款是一种高机动性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旨在从陆地攻击射程远达大约185公里的水面舰艇。菲律宾演习指挥官表示，将系统部署到巴丹群岛是为了测试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但不会用于实战演习。今次运抵当地只适用于演习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之后就会撤走。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不应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提醒有关国家一味在安全上相互捆绑，只会引火烧身，反噬自身。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风，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 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8: CIBS 人人广播。
3: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nsberg。
9: 呢个名字一开始是乱改的，就
10: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一办不到就做下 cover， 那可能是因为所有都是乱咁摸，所以就个 channel 名叫做 Rubbish Production。 20年就想着出歌，加返自己的名字在前面，我老豆就说好不老禮喎呢个名字，那调转串咯，那就变了 Anna Hinsberg。
3: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9: 陈俊熙音乐关系。
11: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2: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11: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2: 主持李秋婷。
13: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大家喜欢剪纸吗？剪纸艺术由造型的镂空感觉、线条的流畅度、图案以及色彩配搭，以点线面的结合表达创作者的心思。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剪纸文物出自南北朝，有大约1500年历史。而中国剪纸在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展览《传统与至善：中瑞剪艺对话》，将来自瑞士的剪纸作品和港大美术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剪纸、中国广陵剪纸艺术博物馆以及平遥苑花园街结艺院剪纸服务中心的作品并置，透过概述中国以及瑞士剪纸的历史发展进程，再透过展品间的对话和主题形式作出对照，展现两地作品的多元面貌。展览《传统与至善：中瑞剪艺对话》即日起至到6月7日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徐展堂楼一楼举行。今晚艺文天地的两个专访，我会继续带大家深入当下香港艺术展的展场，了解展览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9:30钟过后你就会知道的了。而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无伴奏合唱剧场的作品。
3: 艺文天地
13: 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到底科技对我们的生活有些什么影响呢？不知道今晚介绍的这个作品《绝世小程式》会不会为我们提供到答案呢？欢迎这个作品的概念作曲编曲音乐总监王俊杰 Keith。
14: Hello 大家好。
13: 另外还有这个作品的概念编剧作词刘少康 Sam。
15: Hello。
13: 两位朋友都是一铺清唱的老朋友。
14: 好老了。
13: 好老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在一铺清唱开团的时候呢就有驻团艺术家，咁啊，两位都系其中之一嘅成员嚟嘅，
15: 冇错冇错。
13: 咁啊，经历咗几多年嘅驻团嘅生涯啊？喺一铺
15: 住咗五年，
13: 住咗五年，
15: 住咗五年，我哋对足五年，
13: 系非常之好。咁啊，去到今日，我哋都唔知隔咗几多年之后嘅今日，有一个合作，哇，两个好暧昧嘅眼神，又系唔想透露年龄嘅一个，
15: 系啊，
13: 其实两个都系好后生啫，好后生啫，系啦。咁啊，带嚟呢一个绝世小程式嘅作品。咁啊 ，Sam 咧，其实我已经访问过你噶啦，之前。是啦，咁亦都你恒常地同一铺都係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合作啦，咁啊包括有呢奇乐唱一铺，你係项目总监啦，咁啊眼前嘅 Keith 呢对我嚟讲呢係陌生少少嘅，因为呢佢上台演出嘅时候唔戴眼镜啦，而家戴返副眼镜啦，我认唔到佢啦。
15: 都係咁靚仔嘅，
13: 都係咁靚仔嘅。
14: 哇，多謝晒。
13: 唱歌都係咁好听嘅大家。咁啊 ,Keith 讲下少少你嘅背景先。咁你喺呢个荷兰嘅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嘅爵士乐声乐系毕业嘅，哇！呢、這、一个好亮丽喎，喂，爵士乐嘅声乐系，
16: 系啊，
13: 喺香港系比较少有爵士乐手经过呢一种训练而出嚟嘅歌手，系咪啊？
16: 系，因为香港即系学院入边啊，或者即系大学入边，通常都系古典乐为主嘅。咁我自己本身比较中意。中意爵士樂啦，咁所以就去咗讀呢一樣嘢，去外國讀，
13: 係都唔容易嘅，係嘛？
16: 唔易噶，但係難就唔需要讀啦，我覺得。
13: 哇，講得好好啊！咁所以將呢個爵士樂嘅元素就加咗喺即將要公演嘅呢個作品《絕世小程式》裏面。首先，不如講下點解最初有一個咁嘅諗法先？點解會創作呢個叫《絕世小程式》呢個作品先？Sam 講啦。
15: 咁阿 Keith 咧就都啱啱講完咧，就係佢喺海牙啦。咁佢其實喺讀完書之後，佢都一直喺荷蘭生活嘅，但係周不時都會翻嚟香港。咁就有一次佢翻嚟香港，咁我哋約出嚟食飯啊，傾下偈啦咁樣。咁我就喺度呻，我工作上嘅有啲乜嘢嘅辛苦啊，
13: 煩惱啊，
15: 煩惱啊咁樣，真係好煩嘅嗰陣時係我哋兩個都同時間，哇！原來我哋已經去到一個要處理呢啲嘢嘅年紀㗎喇喎，咁樣啊，真係估都估唔到。咁跟住就佢又 share 下佢喺荷蘭同啲朋友傾下偈嗰陣時嘅佢發現嘅一啲文化嘅唔同，
13: 文化差異
15: 係啦。咁跟住我哋就覺得，咦，其實可以寫喎呢一單嘢，即係點樣去處理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呢？再講就係點樣啊，如果有啲嘢可以幫到手嘅話，咁依家 AI 又咁流行啊，即係係啦，咁 AI 係咪幫到手嘅咧？呢啲咁樣，咁就令到我哋去一路喺度拉下拉下，就變成咗今日呢一個咁樣嘅絕世小程式嘅一個古仔嘅一個初型。
13: 係，
15: 咁跟住就當然啦，要不停地去不停去溝通啊、開會啊咁樣。佢喺荷蘭，我喺香港，或者佢喺荷蘭，我又去 tour 嘅時候又喺上海咁樣，大家不停喺唔同嘅地方喺度開會咯。咁跟住就係咯，就變成咗一個咁樣依家嘅一個古仔呢個作品咁樣咯。
13: 係，具體嘅故事內容係關於啲咩㗎？
15: 佢裏面其實係一個 kind of 係黑色幽默嘅喜劇嚟嘅，咁就有一個新嘅 AI 誕生啦，咁就係佢係可以幫人去處理一啲佢哋情感上嘅一啲關係嘅一啲 issue 嘅，咁喺裏面嘅故仔裏面有好幾個 case 我哋會講咗啦，咁小故事嚟嘅，咁每一個 case 擺咗個 AI 內會點樣啦，一開頭咧係幫到。

0: 點解會變成咗一個依家有年齡限制嘅咧？都係因為呢一樣嘢，就係我哋想有啲嘢去到某一個年紀，佢哋會 depth 得多啲，咁所以就去有一個整一個年齡嘅一個少少嘅限制咁樣。
1: 明白，咁所以買飛嘅朋友都要留意翻呢一點啦。
0: 冇錯。
1: 咁啊，聽到嗰個故事嘅內容咧，都係向住呢一個科技嗰邊發展啦。咁啊，用呢一個爵士樂嘅元素去呈現一個同科技有關嘅故事嘅背景。阿 Keith， 可唔可以講下你嘅諗法咧？
2: 其實呢，就因為爵士樂都有好多種唔同嘅風格嘅，即係由 Big Band 啊、Swing 啊，跟住有 Modal Jazz 啊、有 Free Jazz 啊，又有即係俾佢crossover， 譬如 Bossa Nova， 即係好多好多種唔同嘅
1: 類型
2: 其實可以用囉。咁我今次就好想寫一個劇，就係咦，我會唔會喺呢一場戲入面有邊一種嘅音樂係可以 fit 到適合呢個部分嘅呢，咁樣。咁所以今次即係入場睇嘅觀眾，你可以感受到就係、是、咦，原來爵士樂都有唔同嘅種類㗎喎，呢樣又係嗰樣又可能有少少嗰個味道喺入面嘅，係啦。咁我就上次用呢一套作品就係咁樣寫出嚟。
1: 原來
2: 係
1: 咁。咁啊，唔識音樂嘅人啦，包括我啦，對於爵士樂嘅粗淺嘅理解就係、是、有即興嘅部分㗎喎。咁唔知今次喺呢一個作品絕世小程式裏面又有冇呢一啲即興嘅演唱部分呢？
2: 都有㗎，我哋今次就下咗好多苦功去練習啦，同埋喺編曲嗰度就即係平時就有一個樂隊去即係有樂器去伴嘅，咁今次就係全人聲去伴，咁就有一個或者有幾個 artist 出嚟做即興咁樣，係啦。咁另外就都有少少呢個自由即興、自由爵士嘅歌喺入面啦，咁可以俾演員自己去自由去玩咁樣，咁其實都幾
0: 過癮啦，
2: 幾過癮嘅。
1: 係，咁即係三場嘅演出，可能嗰啲即興嘅部分三場都唔同㗎喇喎。
2: 是啊，所以買三場的飛嚟睇啦。
1: 哇，咁大貪啊。咁我哋要睇下究竟其實呢個作品有幾精彩。咁啊，而家講到呢度先，轉頭返嚟呢再問多深入啲嘅一啲內容啊。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嘅艺文天地，请嚟一铺清唱嘅两位朋友，去介绍佢哋嘅最新作品《绝世小程式》，有呢个作品嘅概念作曲编曲。音樂總監兼演出黃宏俊傑 Keith， 還有他們的概念編劇作詞劉少康 Sam。 上半部分就講了一些關於個作品的一些靈感來源，故事講些什麼，還有爵士樂的元素怎樣去呈現一個有科技元素的作品。又講回其實呢，要唱爵士樂呢就一點都不簡單的、Keith
2: 沒錯沒錯，
1: 它的難度在哪裡呢？
2: 一嚟就嗰個節奏感要好強嘅，即係有時即係個 swing feel 其實唔係咁容易掌握啦，即係我哋好多時唱嘅流行曲啊，或者係即係我哋受嘅訓練都係比較古典樂為主嘅，咁嗰個重拍係即係可能通常係一同埋三拍，咁但係而家我哋要反過嚟喺二同埋四拍，咁跟住又嗰啲嗰個切分音又唔同咗啦，有啲嘢，咁所以嗰個腦袋呢要
1: 轉換得比較快，
2: 轉換得比較快啲，係啊，係啊、所以我都喺排呢一套戲之前呢，其實都俾咗兩個月嘅訓練呢班嘅歌者咁樣，
1: 係持續訓練緊嘅，仲係咪？
2: 一路排一路
1: 現在進行式嚟，
2: 追佢哋，
1: 係咁啊！睇翻今次呢個作品咧，又係即係主打就係無伴奏合唱啦，加埋今次爵士樂啦，仲有形體，又要演戲，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喎、，Sam。
3: 好彩我冇演啊！
1: 系咯，
3: 唔系，即系咁我絕對相信我哋我哋去挑選個角色啊，即系我哋揀啲 artist 嗰陣時係我哋都有落到一啲想法嘅。咁當然啦，依家喺一鋪清唱佢哋新多咗幾位非常之好嘅新進嘅無伴奏合唱藝術家啦。咁佢哋都非常之有 potential 嘅，同埋好 humble 去學

0: 分嘢。咁呢個係令到我覺得呢個 show 就等佢哋邊學就邊上手囉，即係令到成件事一嚟就俾一個勁難嘅 show 佢哋去玩下嘅時候呢，咁遲啲咁嗰啲再難啲嘅 show 就考唔到佢哋啦咁樣。咁再揀嘅就係因為今次咁 Keith 又喺度
1: 喺十個嘅演出者裏面。
0: 係啦冇錯。咁
1: 仲有聯合藝術總監羅義君 Anna 都喺裏面。
0: Anna 喺度啦，跟住仲同埋我哋嘅舊同事
1: 邊個
0: Ronald 啊。
1: Ronald。
0: 係啦，咁同埋我好朋友阿柚啦，咁樣就。
1: 馮志友。
0: 係馮志友啦。咁跟住有個非常之好好嘅base 就馬顯容啦，咁一直都係同一鋪非常之恆常嘅合作㗎喇。咁呢一個班底我覺得做呢個作品係非常非常之適合嘅，同埋兼且應該會出到嚟嗰個大家會睇到一個新鮮感，即係當有一啲我哋以前喺度做 resident 嘅 artist， 再加埋一啲新嘅 artist， 再加埋一啲好勁嘅即係神台級 Anna 嘅跟住再加埋一齊點樣去擦出啲火花呢，咁都真係好希望一鋪清唱越嚟越佢嗰啲 artist 嘅 pool 可以越嚟越大，咁樣就令到成個作品會即係遇到唔同嘅作品都可以有唔同嘅 combination 啊，有唔同嘅火花走咗出嚟囉。
1: Kiefer 其實喺嗰個排練啊嘅過程裏面，基本上係即係越練得多啲嘢入曬血，即係話你做演出嘅時候係唔需要再思考㗎喇，其實唔係再諗下呢度應該做啲咩嗰度，係好自然去做曬出嚟㗎喇，係咪？
2: 係，所以我哋排練嘅過程第一步就係學曬啲音樂先，快啲等嗰個音樂可以入咗去自己個記憶啊 ,muscle memory 啊，咁跟住就再排形體啦，即係staging 啊，或者再
1: 啲走位啊，
2: 走位啊，再有台詞啊咁樣，即係盡快等自己入曬血，咁跟住我哋將所有嘢融為一體嘅時候就再 work on 個音樂啦，即係一路喐一路再 work on 嗰個唱歌啊，音準啊，嗰、那個大細聲啊，所有嘢係啊。
1: 再去慢慢去 fine tune 啦，叫做
2: 係
1: 慢慢去 fine tune 佢。其實真係要一路行嚟行去，一路唱，真係
2: 好攰㗎，
1: 唔容易啊，
2: 好唔容易㗎。
0: 同埋今次係爵士樂咧，即係爵士樂係更加之，即係佢裏邊嘅和聲啊、和弦咧係。我可以咁講嘅，我睇譜，即係我今次唔使演，但我睇譜，我已經覺得嘩啲 chord 好難喎、啊，嘩真係其實錯咗係
1: 好覺㗎係咪？
0: 唔係喎，反而係即係你會覺得，咦？喺一個喺呢個環境裏面，
1: 係因為有個聲音係好飽滿，因為佢有十個人去演唱，
0: 冇錯，
1: 所以就。但是我相信應該 Anna 聽得出囉
0: 。絕對係阿 Keith 都聽得出
1: 咁
2: 樣。咁我而家一路排一路排，其實我都即係覺得驚喜嘅，一路我就咁死啦，我寫得咁多個音即係撞埋一齊唱唔唱到㗎。咁但係其實我哋可能用咗一個鐘頭咁樣練，慢慢去即係一段一段咁樣練嘅時候，其實慢慢又可以獲得返曬，即係本來係好撞音嘅，但係慢慢都咦而家又好喎、啊、其實係即係都幾好嘅，我覺得今次呢個 cast 係
1: 所以都係一個進程嚟嘅，係啦，咁大家都一齊喺呢件事度進步啦，咁十位演出者呢都殊不簡單㗎啦，咁講下今次其實呢個作品嘅挑戰性喺邊度啊，雖然我都好似已經講咗啦。
0: 我諗成個嘅挑戰就係、
1: 是。係啦，有冇我哋唔知嘅部分呢？
0: 你哋唔知嘅部分啊，都有嘅，即係例如我哋因為阿 Keith 一直喺荷蘭啦，我有陣時喺香港啦，咁但係我有陣時就唔喺香港，即係都有啲 tour 要做啦，咁即係唔同嘅作品。咁跟住呢，但係我哋呢就會 keep 住一個禮拜開一次會，或者一兩個禮拜開一次會。咁所以呢有陣時呢我唔知你覺唔覺得㗎，即係如果你上個禮拜喺呢一度，下個禮拜呢你喺第二間酒店，跟住再下個禮拜喺第二度呢，跟住呢嗰啲 connection 咧，即係你跟住佢一開頭 hi， 你街邊啊？我喺北京啊，你嗰啲咁樣。
1: 所以你嘅意思係最麻煩就係佢，從佢嘅角度最麻煩就係你啦，咁樣定係咩？
0: 我諗係我哋一路
1: 周居勞頓咁樣嗰種，
0: 即係成件事一路喺嗰個挑戰，就係我哋要不停去
1: 喺唔同嘅時空、唔同嘅 time zone 裏面都要
0: 對我嚟講
1: 保持溝通。
0: 我係一路係做緊其他嘢啦，即係咁跟住嘅時候又我每個禮拜我都要預備一啲嘢去令到我哋有得繼續去傾，有得繼續去挖一啲新嘅嘢出嚟。
1: 又或者上次講完嗰樣嘢要跟進我，即係要再諗翻下一步出嚟。但呢個唔係一個好恆常，大家即係做藝術創作、做藝術家，見到你都係一個 slasher 啦，係啦，咁都做好多唔同嘢，應該係好習慣㗎。
0: 都辛苦的都辛苦，再加上周居勞頓的時候呢，就
2: 因為 Sam 他同時間又做緊另一些的演出，其實是
1: 見到大狀王見到他
0: 因為個 mindset 是不停在
1: 轉換
0: 緊的，這樣就成事是的，所以我對我來說這個是一個 幾大的挑戰的。
1: Keith 呢，你的挑戰在哪裡？覺得是不是調教那些演唱的朋友？
2: 我諗呢個係啦，如果講創作上面嘅挑戰，就係我點樣可以靈活運用到呢十個人喺個編曲嗰度囉。如果喺我作為演員嘅挑戰，就係我點樣可以即係唱得好自如呢，喺呢個 show 入面嘅所有嘅音啊，所有跟住加埋啲動作啊，咁呢一樣其實係即係就算係叫做我有啲經驗啦，做一鋪嘅 show 嘅時候，我都會覺得每一次翻嚟做咧，我都要重新啊，我要放低一啲嘢，再學過一啲嘢。
1: 哇！呢個好難喎。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咁啊，我哋都好期待呢一個作品可以帶到一啲新嘅一啲 inspiration 俾我哋啦。咁啊，唔知對於兩位嚟講，其實今次創作呢個作品有冇一啲自己心入邊嘅一啲小目標，希望做到嘅咧？阿 Sam 啊，講下。
0: 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將一鋪清唱嘅可能性再擘大啲，咁即係話曬我哋都係創團嗰陣時嘅第一批嘅藝術家，咁我哋見到啊，其實一鋪清唱呢一個無伴奏合唱劇場嘅呢個形式，其實佢可以係好多可能性可以玩，即係你見到我哋由一鋪清唱由一開始，即係做劇場啦，跟住又同唔同嘅劇團合作啊，唔同嘅音樂嘅樂團合作啊，同舞團合作啊，咁一直以嚟玩嘅嘢都好多，咁所以喺呢個新作品裏面，我哋就睇下點樣可以將我哋喺駐團嗰陣時嘅一啲感覺，或者我哋哇覺得嗰陣時點解我哋喺嗰陣時冇呢啲咁樣嘅 show 俾我哋做咧？咁跟住依家就會覺得啊，不如我哋就寫一啲咁樣嘅 show 啦，咁樣去令到我哋少少圓夢嘅，但亦都有少少係想將呢樣嘢再推進落去，令到啊之後更加多無雜唱嘅 artist 可以感受到其實A cappella 真係可以發大到變成一啲好唔無限嘅一個 art form， 一個 music 嘅 form 囉。
1: 係，阿 Sam 講完佢嘅諗法啦，阿 Keith 呢？
2: 咁不過我嘅諗法就可能喺音樂上面，我係希望可以即係將爵士樂可以融合到去 A cappella 啦，同埋擺上去舞台嗰度演出嘅。係因為爵士樂始終有好多種唔同嘅 style 啦，咁我希望可以即係亦都係訓練到我哋香港嘅一啲 artist 可以 handle 得到爵士樂同埋 a cappella 呢樣嘢。
1: 係，今次係一鋪清唱第一次將爵士樂嘅元素加入去無伴奏合唱入面，係咪？
2: 係呀，係呀。
1: 希望呢一個劇目絕世小程式成為一個提起一鋪清唱嘅時候大家會諗起嘅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再一次多謝兩位，包括劉少康阿 Sam 同埋黃俊傑阿 Keith。今晚介紹嘅絕世小程式即將喺5月29至到5月31號喺東九文化中心嘅劇場度演出㗎。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呢，去上網搵更多資料啊。唔該曬 Sam， 唔該曬 Keith， 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再一齊走入香港藝術館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3,000，包括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32届毕业典礼，由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主持，有301名毕业生获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理大校长滕锦光致辞时表示，理大将会在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一流航空枢纽的影响力。理大将会在未来三年在全球招募90名前沿领域顶尖学者加盟理大，巩固大学作为全球杰出学术人才库的地位。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呢 H 呢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6: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嚟今晚第二个艺文天地嘅专访。
7: 艺文天地。
6: 今个星期的艺文谷继续上个星期的旅程，去介绍当下香港艺术展，继续邀请到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的马佩婷 Prudence。
8: Hello Dorothy， 你好。
6: 同埋有水墨艺术家兼建筑师冯永基 Raymond。
9: Hello Dorothy， 你好。
6: 今晚要介绍的这个展览呢，当下香港艺术展邀请了19位香港艺术家参与， Raymond 就是其中一位受邀的艺术家。上个礼拜呢，我们进入了展场去了解艺术作品啦。现在我们再落去下面，延伸落去呢就去到地下的别馆，一个新的地方来的，是不是 Prudence？
8: 是啊，通常呢我们香港艺术的展览呢都会在二楼的香港艺术展厅展出的。今次呢我们呢就用到一个地方，就是地下别馆，一个咧都相当大嘅空间，去到制作一个叫做灵感现场同埋创作现场嘅
6: 呢个相当大嘅空间，我系好中意啊！因为我中意啲采光度高嘅地方啦，佢啲落地玻璃咧，令到嗰啲阳光可以入嚟咧，嗰个感觉啊，哇，好精神啊，好光猛啊！咁啊喺呢一个地方咧，你哋同事就好好啦，去做咗19个呢一啲艺术家嘅私人嘅微型嘅工作室，令到在场嘅观众咧可以偷偷地去睇下偶像啊，冯永基的工作室是怎样的呢？Raymond 的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是怎样设计出来的？那过程是怎样去筹划的呢？整件事
8: 其实呢，我们策展团队当初是这样想的。通常呢在一个当代艺术展呢，你会见到墙上有幅画，就是一些完成的作品，隔壁可能有一张小小的卡仔，就会告诉你展品的名字啊，一啲好基本嘅資料，咁就會通常完㗎喇。但係大家有冇諗到呢，其實藝術品嘅完成之前起碼仲有兩個步驟。第一個呢就係、藝術家靈感湧現叮一聲嘅時候，第二個簡單嚟講就係佢哋創作嘅過程。咁通常呢兩個步驟呢觀眾都係睇唔到㗎。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就想不如我哋走後兩步，去等觀眾睇到佢哋嘅靈感，同埋佢哋通常都唔會外露嘅一啲創作過程，咁就揭秘式嘅方式去等觀眾知道多啲。
6: 係 ，Raymond， 你嘅靈感係點樣嚟㗎？
9: 因為其實今次嘅特色呢，我好感受嘅，就係真係未試過係有個藝術家要在場同到觀眾一齊去分享，因為好多時都係即係單向啦，睇啦，咁跟住要睇嗰啲文字介紹啦，咁好多時就即係疏忽咗。咁但係今次可以直接去傾偈啦，咁所以我今次難得嘅，雖然可能要攞啲時間啦，咁在現場，但係咧好處就係真係同到我哋啲朋友仔啦、觀眾啦，包括我先頭所講邀請嗰班嘅 mentee 啦，咁大家去為呢個作品去共同一齊互動。咁互動咧係新嘗試，咁亦都係我覺得我今次要展覽喺我自己個所謂工作室裏面咧，就是、一把 T 尺。咁 T 尺係咩咧？其實 T 尺咧今天嚟講
6: 丁字尺。
9: 是丁字尺，哎呀你哋因为我想不到个中文名，因为呢个字
6: 我都系睇你个私人工作室里面，
9: 我
6: 系
9: 从来都系叫做 T 尺嘅啫。咁其实 T 尺就系我作为即系我哋个工作里面咧，需要画嗰啲直线同埋九个度嘅情况之下咧，就必然要用嘅。咁又今天嚟讲电脑取代咗啦，咁所以咧呢种咁嘅丁字尺咧就唔存在啦。咁但系我就好开心，就系我读书到一路留到今天咧，我都维持咗呢一把尺几十年，咁样廿年到而家70几岁啦，咁所以都有50年嘅经验去保持呢把尺，咁能够今天摆翻出嚟啦。可能好多人问系咩嚟嘅，咁但系正正呢个问咩嘢嚟咧，就系、我可以展开话题同佢哋分享嘅最好嘅一个阶段啦。就系、知道原来画到咁多直线，咁呢个直线里边亦都系建筑师里边最经常用嘅一啲咁样嘅所谓线条啦。今次希望個分享裏面多咗呢個元素，就係同佢明白多咗，就係建築同埋水墨之間嘅關係。
6: 嗯， 咁喺呢一个私人工作室里面，除咗话有你用咗好多年、跟咗你好耐嘅钉字尺展示同埋其他工具嘅展示之外咧，仲有一幅咧千秋嘅画像，就系你嗰个喺展场里面嘅作品《巴曲条马》嘅嗰个投影嘅系啦，嗰、那个缩影啊，个原画究竟系点嘅咧？大概咁啊，大家可以喺嗰度咧就可以睇得翻嘅。
9: 系你冇错，嗱，正正我就希望借呢个咁样嘅分享，就将呢个原画，即系所谓嗰个千秋整个概念咧，系容易地分享俾嗰啲年轻人或者分享俾观众嘅。因为当时如果你喺现场睇咧，就佢不断咁样嘅变化紧啊嘛。但系今次系用静态，静态就可以慢慢可以同佢了解到点解可以做呢件事情，同埋呢个做呢个事情当中，其实有咩深层次嘅意义咧？咁样
6: 系。咁啊 ，Prudence， 你哋点样去拣选嗰啲工具出嚟噶？有冇好好地去同啲艺术家去沟通
8: 下？当然要啦。其实咧，每做一个展览之前咧，我哋有好多研究嘅工作要做啦，好多预备功夫。首先，我哋要好了解每一个艺术家佢哋嘅创作历程，先至可以将一啲有趣嘅古仔咧讲到俾观众知噶。每一位艺术家，我哋都好感谢佢哋啊，真系不停同我哋花好多时间去提供一啲有趣嘅佢哋嘅经历俾我哋知，我哋就可以喺佢哋工作室里边揀選一啲最能夠表現佢哋過往經驗嘅一啲物件，多數都係啲好珍貴嘅物件嚟㗎。除咗有五十幾年嘅 T 恤啦，我哋都有咧跟咗有一山人幾十年嘅佢嘅第一部相機，亦都有梁美平教授三十幾年前嘅一啲手稿。咁呢一啲對藝術家嚟講非常之真實嘅物品咧，亦都會喺靈感現場同大家見面嘅。
6: 係，咁亦都有啲咧，我諗係未试过公开展示嘅都有㗎喎，係咪？
8: 未试过公开展示呢，其中一个呢就係、是、有一山人呢，佢二十几岁嘅时候第一次买嘅一个摄影机。相机对我嚟讲呢，係佢创作生涯好重要嘅一部分。大家而家每日都会带住手机嘛。佢就由佢廿几岁嗰陣时开始呢，就每日带住部相机。咁所以佢呢一个相机亦都系构成佢创作嘅一个重要嘅物件。咁佢就喺今次呢一个灵感现场，佢喺迷你工作室里面呢攞咗呢一部咁珍贵嘅相机出嚟俾我哋做展示啦。
6: 我觉得更加有趣嘅系每一个艺术家嘅呢一个迷你工作室前面呢都有一张凳，而呢一张凳呢是每一个艺术家都不同的。
8: 是啊，嗱，我哋咧做艺术工作就可以经常走入去艺术家嘅工作室啦。但其实一般观众对艺术家嘅工作室嚟讲系好陌生嘅，唔会可以去随便探访你哋嘅工作室。但系每一个艺术家工作室里边有一样嘢一定系共通嘅，就系凳。但系每个人嘅风格都唔同，例如 Raymond 嘅迷你工作室里边咧就是、一张好有型格嘅金属凳，好能够反映到嗰位艺术家嘅品味啦。同埋佢哋嘅艺术嘅创作，咁另外有一位艺术家咧，佢嘅凳就系有一山人先生嘅凳咧，系红白蓝嘅凳，亦都有另一位艺术家就系林嘉裕，佢系一个竹艺嘅艺术家，一张看似好残旧嘅凳，其实就系佢企喺上边，因为佢个身高唔系太够高，而竹枝系好高嘅，咁佢就要企喺上边去劈竹开料嘅一张凳，咁所以每一张凳都好反映到佢哋嘅经历噶。
6: 是这些凳是真的在个工作室里面拿，还是有一些都是你们去帮他们选的？
8: 林嘉裕刚才讲他劈竹那张凳呢真的在他工作室拿。那
6: 怎么算呢？他不是没得用了？
8: 不好意思了，暂停用一用先。不过他都有替代品的。而大部分其他的艺术家的凳呢，我们就好好了，帮他们再重新去购买配置这样的。
6: 哦，即可能找回一张类近的。
8: 没错啦。
6: 是 ,Raymond 那张凳是有什么特别的？
9: 咁我張咧其實貪靚嘅，所以係唔好坐嘅。不過話俾大家聽，所有建築師嘅凳都係唔好坐嘅。咁包括我張啦，咁但係貪靚咁啊冇辦法啦嚇。咁其實佢係一個 stool 嚟嘅，即係嗰啲高凳啦。咁坐上上邊咧，其實好處咧就比較高少少，可以睇到個畫嘅作品。當然另一樣嘢就係佢要借成咁長時間啊嘛。咁其實我有兩張嘅，一張我自己日常用緊嘅，呢一張就借出嚟俾藝術館。咁亦都借呢個機會可以讲埋先头我所讲嘅概念啦，就系点解建筑师嘅凳要咁样咧？咁原来有美学以及舒服两样一齐考虑嘅。
6: 系，但系你话你嗰张唔舒服，
9: 唔舒服我都有坐噶，
6: 你都有坐嘅。靓
9: 啫嘛，靓都要坐噶。
6: 你坐喺上面系咪真系灵感会涌现啊？全涌啊！
9: 因为佢系高少少嘅，高少少嚟讲咧，其实你会睇到全炮嘅，即系对个作品嚟讲高咗少少，你就高咗几寸就系睇到整个作品。
6: 即系个视野。
9: 咁我相信系，大家都系啦。当你喺个高一点嘅话咧，睇个作品咧系阔咗咧，以及深度大咗咧，其实系思考方面咧系更灵活嘅。
6: 嗯，会唔会话见一张爱一张噶？定还是
9: 系？我已经好多张凳噶啦，所以
6: 真系。
9: 我已經好多凳噶啦，所有建築師都好中意儲啲凳嘅嚇。咁但係咧就正正就講所講嘅真實嘅原因就係、是、其實唔係太好坐嘅。咁所以就買嚟好多時都係 display。咁但係呢張都唔係 display， 呢張我用嘅啊。
6: 哦，原來係咁，咁啊，所以咧，真係有好多叫做 behind the scene 啊，我哋唔知道嘅一啲秘密咧，要靠藝術家本人咧自己去分享噶。咁啊，關於呢個創作現場同埋靈感現場咧，仲有好多嘢想問嘅，轉頭翻嚟再講。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呢繼續跟大家深入香港藝術館，走入他們的當下香港藝術展的展場。現在走到去這個靈感現場和創作現場，邀請到香港藝術館館長現代及香港藝術的馬佩婷 Prudence 啦，和水墨藝術家兼建築師馮永基 Raymond 呢，去講下為何有這樣的設置的。那麼靈感現場呢，剛才就分享了一些藝術家的私人工作室，一些哇他們在工作室裡面坐開的凳，究竟是怎樣的呢？他們用開的工具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看到了這張椅子是可以坐的，是不是 Prudence？
2: 沒錯、啊、大家通常走博物館最緊要找到的地方，除了欣賞作品之外，間中有一椅子給人休息一下都是很重要的，
1: 非常之好添、啊、是啊，
2: 是啊。
1: Raymond 也歡迎大家去坐你這張椅子
3: 的。正正剛剛不是，我就坐人來的張椅子每一次都坐人來的張椅子，因為我剛才所說嘛，建築師的椅子是我來看的，但是看當中都坐的，但是不是最舒服，所以呢今次好處就是我坐人來的椅子，多了看人來的作品。其實也是好處，就是19個作品其實大家是互動的，我坐你，你坐我嘅，我睇你嘅，你睇翻我嘅，咁亦都可能只系咁好嘅一个平台咧，系多咗好多嘅沟通咯。因为我平日我哋系唔多时见噶嘛，我哋见时好多时都系开幕啊，咁匆匆而过。咁但系今次咧，如果能够喺嗰个有个咁好嘅工作室咧，其实大家接触多咗，咁啊了解上边可能对作品嚟讲系一个进步啦。另一样嘢，大家沟通更多咗，大家其实更好为香港做好多好多嘅未来嘅艺术。
1: 是，咁 Raymond 好似好重视今次呢一个机会啦，唔单止可以同观众有近距离嘅接触啦，亦都可以同其他艺术家接触。其实呢一种机会呢，即係对于艺术家嘅创作嚟讲有咩重要性呢 ?Prudence。
2: 其实呢，大家会觉得艺术家梗係匿埋喺工作室度闭门造居咁样，
1: 同埋唔想俾人知道我做紧啲乜咯。
2: 所以我哋其实好开心啊！当我哋邀请佢哋嘅时候咧，我哋冇谂过咁多位艺术家咧肯同我哋分享，甚至系参加创作现场。创作现场咧就系讲紧佢哋会嚟到我哋香港艺术馆度做，喺一个公开嘅工作室里边做创作啊嘛，即系话可以同观众有一个面对面嘅交流。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好感谢佢哋，就系肯走出佢哋嘅工作室而踏入我哋嘅创作现场。现场去做呢一个嘅艺术家驻场，咁呢一个对好多艺术家嚟讲并唔容易嘅，因为佢哋平时创作即系需要同自己沟通，同作品沟通，今次就要同市民大众观众去沟通。
1: 系有19位艺术家，而呢一个展览咧，当下香港艺术展咧系会去到明年嘅五月份嘅，咁所以每位艺术家其实喺嗰个创作现场系会驻场几耐噶？
2: 雖然有19藝術家，但我們參加創作現場的呢，因為有些藝術家年紀都確實是比較大，有90歲的藝術家，大概有15位就會參加，每人有3個禮拜整整的時間，這個創作現場就會成為他的工作室，就好像 Raymond 的工作室一樣，到時就歡迎大家來工作室探望 Raymond。
1: 是，既然 Raymond 在這裡，當然問一下你的工作室，即是你的創作現場會有什麼做的，有什麼玩的？
3: 幾樣嘢啦，首先正正 Prudence 所講啦，今次嘅難得就係藝術家可能將自己嘅秘技啦，可以今次揭示出嚟啦。咁其實唔緊要嘅，其實即係大家都喺唔同嘅場合，其實喺就算你好多時就算 YouTube 都可以睇到好多所謂秘技嘅點樣嘅造成。所以其實今天嚟講秘技唔係最關鍵，最關鍵就係個思考、個靈感，同埋最好就係同到佢哋自己。我哋希望年輕人啊，或者係在座嘅觀眾咧，去明白藝術係點樣去理解嘅。怎樣透射在未來，怎樣去看新的作品，所以不是只是一個技術上面的得著就說代表一切，所以我們不介意將這個技術給大家了解，但了解之後怎樣去看到未來你有自己的個人風格呢，那個是最大的關鍵，也是最大的挑戰。只是今次就是跟他們聊天，知道你的藝術品為何跟我的藝術品不同，大家都認識同樣的技巧，為何大家不同的表達方式，就是這個所謂秘技，再走更遠的一步，就是有不同的心靈和思考的能力，這個思考的能力令到作品有更深、更遠、更闊的一個層次。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未來的創作現場那些 workshop 是一個分享會來的？
3: 是啊，秘技都可以說出來的，但是
1: 有什麼秘技啊？譬如
3: 秘技當然來看啦。是啦，
1: 即是讲紧啲技法嘅嘢。
3: 是啦，但技法真係今天嚟讲唔係咩咁难得。最难得就係你有冇思考同埋有个人风格。呢一点我相信 Prudence 一定明白，大家从事艺术一定明㗎。唔係只係懂得揸支毛筆你就係艺术家。係毛筆以外点样走远更深， 就是你的作品里面有没有心灵，同埋有没有不同的 message， 不同的含义。
1: 哇，啲听众呢如果听到呢真係要把握机会啊，大师开班喎，而且係免费㗎係咪啊？
2: 冇错，所有都係免费㗎。
1: 係咁啊，嚟緊嗰啲嘅工作室啊，或者嗰啲工作坊啊，或者互动嘅活动啊，仲有好多，听讲有乒乓波打添。
2: 嗱我哋其中一位艺术家啦，又係游一山人先生啦，咁佢嘅工作室好有趣，佢係喺一张乒乓波台上面工作㗎。所以佢就话欸，不如你哋将我张乒乓波台搬嚟香港藝術館啦，叫我哋考慮一下咁樣，等佢真係可以好忠實咁樣呈現佢嘅工作環境。
1: 哇，咁有趣啊！喺乒乓波台上做嘢真係有趣喎，呢個。咁其他藝術家仲有啲咩嘅活動可以透露啲咧？
2: 可以啊，我哋其實第一位駐場藝術家咧就係阮嘉怡，佢嘅裝置作品咧喺展場裏邊，大家會見到有一個光影嘅音樂噴泉。當然我哋唔會有水嘅噴泉啦，但係就係用流動嘅光影去做呢一個作品嘅。裏面細睇每一件咧都係香港好有共鳴嘅舊物嚟㗎。其實佢就喺過去咁多年裏面咧儲咗一啲香港製造嘅舊玩具。今次咧佢就會嚟到我哋創作現場，同大家分享佢呢一啲咁有趣嘅舊物啦，亦都去同我哋分享究竟佢係點樣利用光影投射去做出佢呢一啲裝置嘅作品嘅。咁四月底咧就會開始第一個駐場藝術家嘅系列嘅啦。
1: Angela 嘅作品咧，我相信如果有啲資歷嘅朋友咧睇咧，一定會好有感覺啊！就係嗰啲玩具啊，或者嗰啲物品咧。啊，熟口熟面嘅咧，咁啊，估唔到藝術家即係用咗啲小巧思啦，就令佢變成一個咁大型嘅裝置，喺一個香港藝術館嘅展廳裏面咧，加埋一啲光嘅投影咧，令到成件事咧都好夢幻。咁而佢件作品咧，其實就放喺陳家俊嘅嗰個勞動之光嘅旁邊啦。咁啊，兩個都好大型嘅一個裝置作品，就放置咗喺呢一個展場嘅門口啦。咁啊，其實咧喺嗰個展覽裏面咧，仲有一件咧，差啲真係會令人忘記嘅。而放喺展場外面嘅嗰個作品咧，未介紹喎。
2: 好啊，我哋可以講下嗱，其實我哋香港藝術館咧喺2019年咧做咗一個擴建翻新嘅大工程嘅。重開之後咧，我哋成日話藝術館咧有一個隱藏嘅彩蛋展品，就係最靚嘅維港景色。咁陳慧立咧做嘅作品咧，一向都係同公共泳池有關嘅，係我哋城市一啲集體嘅記憶。雖然咧佢係城市當下裏面嘅作品，但我哋一開始已經同佢講，喂，不如我哋結合呢兩件作品，最靚嘅維港景同埋你係同泳池相關嘅作品。咁陳慧立今次咧就做咗三張，好似我哋經常喺泳池或者沙灘見到嘅太陽椅，而呢一啲凳上面咧其實係有啲陌生人嘅身影窩咗喺裏面嘅。於是咧我哋就將呢個維港景同佢呢個裝置結合。佢咧就會邀請觀眾可以瞓落去呢啲凳度，好好咁去享受日光。於是咧，觀眾今次就可以喺咁靚嘅維港景色下面，一路可以享受住維港景日光，亦都可以咧慢慢去體會陳慧立嘅諗法概念嘅。
1: 係啊，陳慧立呢個作品咧，亦都係展場裏面少數啦，可以俾觀眾掂得嘅展品嚟嘅，大家可以坐喺上面去感受一下藝術家嘅巧思，咁我哋唔好穿咁多橋，因為呢件藝術品係有啲特別嘅，大家去到現場睇嘅時候就會知道㗎喇。咁今次呢個展覽呢，其實聽咗咁耐呢，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就係好注重一個同觀眾之間嘅嗰個溝通啊。咁唔知道Raymond， 你今次參與當下香港藝術展嘅時候，你最大嘅心願想透過今次有咩訊息想表達出嚟呢？
3: 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觉得呢应该是要给下一代去认识我们第一中国文化，第二更重要就是跟香港的关系。我希望大家就是借这个作品从看到跟着体验，就是一起倾偈，就是希望在座观众包括很多年轻人甚至小哥都应该知道原来水墨画不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第二就是我哋香港係可以用水墨畫去表達，咁更言之就係希望佢哋知道，就係即係響個整個香港嚟講咧，係好多藝術家係好努力地為自己香港係畫咗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嘅。
1: 是啊，咁啊可以有一个机会令到观众去了解香港艺术家究竟佢哋嘅发展啦，佢哋而家嘅成就系点咧？咁啊喺呢个展场里边咧就一清二楚啦。咁啊 ，Prudence， 你哋馆方咧希望透过今次嘅展览，有啲乜嘢信息带俾我哋香港嘅观众咧？
2: 其实咧香港艺术家有一个独特之处嘅，就系佢哋咧好能够喺一啲平凡嘅事物里边咧发掘到唔平凡嘅创作灵感噶，同埋咧其实佢哋咧系不停去做一啲实验，嗱就好似 Raymond 咁啦。虽然水墨系一个好传统嘅技艺，但系你头先听佢所讲，其实佢系不停去谂一啲新嘅方法，去到再将呢啲传统发挥变革。当中咧，其实系经过好多实验、试验嗰个努力咧，其实系可以俾我哋香港嘅观众好多唔同嘅启发噶。所以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喺今次呢个展览里边得到你哋想睇到嘅启发啦，甚至咧可以喺里边咧得到一啲灵感，带翻去你哋嘅生活里边。
1: 咁啊睇展品之余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俾大家参与啦。所以可以话咧，今次呢个展览当下香港艺术展咧，系适合任何年龄嘅朋友嚟参与噶。
2: 冇错啊！如果想知道咧更加多驻场艺术系列嘅时间啦，欢迎上我哋嘅网页，我哋网页好简单 ，hk.art. 跟住 museum。咁可以嚟到揾到資料，
1: 大家可以去到呢個官方嘅網頁咧，揾更加多嘅資料。今次介紹嘅展覽當下香港藝術展，邀請咗香港19位嘅藝術家，而家仍然進行緊創作嘅藝術家。咁啊，佢哋涵蓋不同類型嘅創作，當中亦都有好似 Raymond 所講係不同年齡層嘅藝術家，大家可以喺裏面咧睇到唔同類型嘅創作，大家嘅不同嘅巧思、不同嘅技術。咁啊，要趁呢個機會咧，好好認識香港嘅藝術家，同埋大家對於香港嘅嗰種扣連咧，可以喺裏邊咧有更加深刻嘅體會，甚至咧去了解創作背後，或者向阿 Raymond 去透視，因為咧喺呢個工作坊裏邊咧，佢話佢會無私咁將自己嘅技術咧同大家分享啊！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呢一個工作坊究竟幾時舉行，就要去到香港藝術館嘅網頁。再一次多謝兩位嘉賓，分別有香港藝術館館長、現代及香港藝術嘅馬佩婷 Prudence 同埋水墨藝術家兼建築師馮永基 Raymond， 一連兩集咧同我哋介紹咗咁多。介紹嘅呢個展覽當下香港藝術展咧係會展出去到明年嘅五月份嘅，大家要把握机会啦！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两位我哋一齐同听众讲拜拜啦，拜拜
2: 拜拜拜拜！
0: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结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和餐饮处所等。局方说，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与业界和执法机关等单位密切联络，是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滞留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3、8、28、30、48，特别号码是9，头奖4注中， 每注派5575万几。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风，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做人一定要锡自己咯，这个一定要。有很多人譬如伤害自己啊，或者成日想人，哎呀我为你啊，我为他啊，什么什么，不要成为为人，要为自己。一定要自己开心，一定要自己健康了，自己快乐了，你才可以将你的东西给人的嘛。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唐丽球，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9: 讲到回归，今个晚上咧回归翻一啲嘅民歌，由民歌开始。首先出现嘅系印尼民歌，慢慢嚟，有巨人三重唱。

由低音、中音同埋高音合组成嘅咧，呢、這个就系巨人三重唱啦，包括咗洪忠啦、温卓光啦同埋麦青，可以话系当年咧香港嘅一队咧喺华语乐坛上面嘅三重唱。而家出现嘅都系三重唱，不过唔系三个男仔，三个标志嘅女孩子嘅黑鸭子合唱团。

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黑鸭子合唱团所唱嘅一首咧，系民歌嚟嘅，《掀起你的盖头来》，系属于中国乐坛嘅第一个音乐嘅组合，佢哋系和音嘅组合。可能咧就有啲退居啦，有一啲啊移居啦，于是乎咧，后来者咧全部系新人嘅，而家咧都系新秀嘅合唱团。

0: 啱啱我哋听嘅咧就系梦之旅合唱团嘅《在银色的月光下》，佢哋嘅组合咧就唔同啦。头先我哋介绍嘅咧，巨人三重唱三个男仔啦，黑盒子嘅合唱团咧就系、是、大概早期嘅时候咧都系三个嘅，三个女仔咁出现嘅。但系啱啱我哋听过嘅梦之旅咧，佢就系男女嘅三重唱，用通俗嘅唱法又有，用美声嘅唱法又有，里边咧成为独立歌手嘅都有。都算是很难得的组合，是相当受欢迎的内地的合唱团。受欢迎的歌手很多，来过香港开演唱会的这位唱国语歌的歌手是你熟悉的名字。听听这首都是民歌，属于青海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哪位才琴？
1: 一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
2: 一卷

好少听到一个俾我感觉咧咁浓重嘅激昂嘅感觉嘅一首歌。通常呢首歌咧，人哋咧都用啲简单嘅方法嚟演绎嘅。咁但系蔡琴呢个版本咧系特别嘅，所以要喺呢个节目里边介绍《在那遥远的地方》。讲起特别嘅歌曲咧，的确有嘅，特别嘅人先可以创作到特别嘅歌曲啦。喺内地有一个咧叫中国好歌曲嘅比赛咧，都系一个创作比赛嚟嘅，里边咧培植咗不少嘅创作人咧。而家我拣选嘅呢位朋友咧系近期相当中意嘅，佢叫大全，佢将中国嘅民族元素咧系入咗佢嘅歌曲里边嘅。歌名叫做《老神仙》。

其实呢个唱片呢就是嗰个比赛里面嘅收录成为呢嗰啲冠军歌啊或者是最受欢迎嘅歌曲啊等等嘅现场录音嚟嘅。咁所以你听到好多掌声，好多掌声送俾呢位朋友啦，佢嘅名字呢叫做大全啦。佢其实用咗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啦。譬如话头先我开始听嘅时候呢觉得嘩系咪系练功啊，又叫人放松又叫人呼吸咁样。然之后呢佢将一啲好玩嘅元素得意元素呢制作喺歌曲里面。演绎嘅时候呢我諗喺现场呢如果睇到佢嘅样嘅话呢都会知道即是年青人呢是会好受欢迎嘅。啱啱是借住老神仙讲人嘅感情。好，稍后新闻报告之后呢我哋先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连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寻日展开，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今日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亦视察了水上的士、观光巴士站、天星码头和旅发局九龙旅客咨询中心，了解相关配套和旅客服务设施的运作。他亦实地了解旅监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避免人流挤塞。旅监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光顾无牌服务。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宣布，由于油价飙升，公司别无选择下取消所有航班，并开始有序停运，客户服务已经停止，呼吁旅客不要前往机场，公司将会安排退款。精神航空在1992年开始营运，截至前年有超过11000名员工，公司凭借低成本服务对大型航空公司构成压力。精神航空行政总裁戴维斯表示，公司在3月份与债券持有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本来可以让公司继续营运，但最近几星期燃油价格持续上涨，维持公司经营需要以亿计的额外流动资金，最终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有序结束营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係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月2号的晚上去到10点36分的时候了，再继续阿郎恋曲的播国语歌曲的时间，出现这位歌手呢，居然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监制，他都算巴闭。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Hush， 所唱的一首歌好听的，叫做衣柜歌手，曾经是一首得奖歌曲来的。

轻轻唱歌的这位朋友是衣柜歌手，他的名字本来姓陈的，后来都是用回这个名字 Hush， 大家都认识他的。我想江湖中的朋友都很熟悉他，因为他做过很多不同的歌曲，写过不同的曲和词，都算是一位出色的音乐人。刚刚我们听过这一首比较挺特别的歌曲，讲到特别有些名字你容易记的，看过一个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又看过一部同名的电影的时候，都想起咦，角色里面是不是有个名字呢，叫祝君豪呢？

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陈洁仪所唱嘅呢首歌啦，歌名叫做《祝君好》啦，都系好歌之人咁，所以被香港嘅朋友认识啦，亦都系有原因嘅，亦都最主要因为咧喺一个即系吓音乐剧里边咧，佢有出现。讲起音乐剧，而家出现嘅许慧欣都系同音乐剧咧结缘嘅，所以你会认识佢。唱嘅呢首咧叫做《7月7日》。

所有听佢嘅歌曲只能够成为一个纪念，因为喺出道咗十几年之后咧，佢就结婚生仔啦。做人妈妈好过，我哋好珍惜咧，同佢哋有机会咧接触到啦。咁当然啦，即系啲高手，即系更加高嘅高手，譬如张学友啦，睇中咗佢啊，或者系睇中咗呢个陈洁仪啊等等咧，都系证明到佢哋系好歌之人。接着而来出现的这位朋友本来是唱 rock and roll 的，后来转行做什么呢？很简单的，就是做 hi-fi 歌手，专听唱一些旧歌，但是呢要正歌他才选，他叫做黄文。

来自内地的歌手黄文所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梁静茹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宁夏。这个歌手做 Hi-Fi 歌手好的，因为他声音有本身的特色，不过希望就不是隻隻歌都是这样唱。

流沙。宁愿被困在流沙之中。这几排天气的问题，所以我们好像被困在来紧的夏天。夏天已经到了，夏天里面有些情绪是不同的，有些mood又不同的。一间一小时所听的歌曲全部有一个字叫做 summer， 稍后再在阿朗尼那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晚上9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2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2公斤，估计市值大约230万元的怀疑大麻花，以及9支未完税香烟。两名男旅客被捕，一名37岁男旅客寻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跟进调查之后，同日在机场再拘捕一名34岁同样由泰国曼谷抵港的怀疑涉案男旅客，并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和9支未完税香烟。两人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其中34岁男疑犯亦被控以一项管有应课税品罪，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课税品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仇恨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敦华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或者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者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说，美军将会于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到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度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berg。
5: 呢个名字一开始是乱改的，
6: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一办不到就做下 cover， 那时候因为所有都是乱咁忙，所以就个 channel 名叫做 Rubbish Production。 20年就想着出歌，加回自己的名字在前面，我老豆就说很不老礼啊这个名字，那调转串咯，就变了 Anna Hisberg。
3: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5: 陈俊熙音乐关系，
7: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在看某一些讲关于夏天歌曲的介绍的时候，发觉到他们有些特别的、感觉的。介绍那首歌就说啊，这首歌呢就在夏天听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畅快的感觉。

0: philosophy.
1: In the summertime.
2: 佢哋都係慶祝呢個夏天嘅時候呢，佢哋係得身彩啦，於是乎呢，佢哋好開心嘅，日頭係咁啦，夜晚都係咁啦，所以佢哋嘅 summer night 係特別。

来自一部电影咧，七十年代的电影咧，叫做《油脂》里边嘅呢一首歌曲咧 ，ONJ 同埋 John Travolta 一齐合唱嘅，叫做《Summer Nights》。夏日嘅恋情咧，发生喺夜晚啊，总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嘅。呢首歌就系讲回忆啦。

本来呢是一对组合的成名歌曲，是红于60年代的，但是 Skeeter Davis 唱翻又有他的特别感觉。 A Summer Song， Summer 的 Song 很多的，包括了四兄弟合唱团都有讲夏天的绿叶。

The Brothers Four, The Green Leaves of Summer 是属于60年代一套电影里面的主题歌曲来的，流传到到现在60年代过60几年前的歌，现在这首歌曲呢就更多人唱歌，正式是心话歌。

The Platters, Summertime。六十年代咧翻唱咗嘅旧歌咧，的确好多嘅，因为咧早佢哋出现嘅旧歌咧，的确好多嘅。譬如话几廿年前出现嘅，甚至系100、200年前出现嘅旧歌咧，都有重新翻唱过嘅。啱啱我哋听过咧 ，Platters 嘅歌咧系属于一首咧自己相当怀念嘅歌曲。怀念嘅歌包括咗好多嘅，你话咧旧创作你会唱翻啦，新创作你又会唱翻啦，唔同嘅人选合作唱翻嘅方法咧又唔同嘅，例如Summer Wine。

Hazelwood 加埋咧 Nancy Sinatra 所合唱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 Summer Wine。讲起 Summer 嘅奇女子遇上一个奇情，不过结局咧梗系差少少啦。结局好嘅情歌咧，的确唔多嘅。譬如话呢首歌就系咁啦，唔好啊。

属于皮里士利嘅呢一首旧歌，来自一部电影啦，《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啊，我都佩服咧，好多朋友咧，发觉到咧，原来咧有一个综艺嘅，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真系醒目啊！好啦，稍后咧，我剩翻半个小时啦，半个小时会同你播出咧，就系关于 summer 或者系 summertime 嘅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是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也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示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说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去到呢个接近夏天嘅时候咧，有时咧都谂下啊，真系去游下水都好。我自己有个习惯咧，中意游咧就屋苑里边嗰个泳池嘅，就问呢个哥哥几时开啊？咁样佢话：诶，未有咁快开啊，起码都六七月啦。咁样，我心谂点解咧？点解而家咧已经开始有阳光啊？虽然间中系落下雨啫，都唔可以俾我哋享受下夏天喺泳池游泳。改变自己就冇办法啦，即系要令自己身体健康啦。梗系咧，希望追求多啲咧，有机会咧运动自己嘅身体啦。游泳咧都系自己一个选择嚟嘅。但我记得旧时啊，佢哋话咧，一听到呢首音乐就唔敢去海滩。

嗱，呢一首音乐咧就系大白鲨音乐嚟嘅，当年咧都系出名噶啦，即系搞到相当震撼嘅一部电影啦，同埋相当震撼嘅音乐，一听到啲咁嘅声嘅时候咧，都系几得人惊嘅。不如咧转个话题啦，喺咁即系吓就嚟即系下立夏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心理嘅准备啦，准备去游水嘅时候咧，睇下点啦。我自己都系仍然中意游翻一啲比较干净啲嘅室内。或者是屋苑的泳池。

究竟有几多个朋友呢就係喜欢听纯音乐啦。咁当然呢我知道有啲纯音乐啊，或者係某啲嘅譬如话钢琴嘅演奏啊，甚至係吉他演奏啦，阿郎都会喺节目里面播出嘅。咁至于话成对 orchestra 呢，佢哋嘅演奏呢，当然佢哋有各自嘅出色嘅地方啦。Mantovani 呢就係其中一位呢相当佩服嘅。啱啱我哋听嘅呢个演奏呢就係 Summertime in Venus。不过有其他嘅大师出现过，通常呢都係为电影服务嘅。Persephone and his orchestra。

50年代尾嘅一部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嚟嘅 Theme from a Summer Place。咁当我哋每一次听到Andy Williams 呢唱呢首歌嘅即係有词嘅版本之后呢，你会发觉到啊，而家醒起呢就话嗰啲纯音乐都係好好听。纯音乐好听嘅地方呢，係真係要用一种感觉呢去到感应嗰首歌先得。

Summer of 42，其一位钢琴家 Peter Nero 的作品啱啱都系同佢哋演绎过啦，有好多嘅作品咧，其实咧就即系并非一定系为电影啊，甚至系其他嘅制作而服务嘅，只系有一种嘅感觉咧，传输喺音乐里边。咁当然啦，有啲电影里边嘅音乐咧，都仍然有佢嘅特性啦，佢好似令你同佢一齐喺度思考咁。而家出现嘅呢一首音乐咧，叫做《The Best Summer of My Life》。

啱啱我哋听过咧系 The Best Summer of My Life， 但系假如咧冇尽头嘅呢个夏日嘅晚上，又会点过呢？接住原来嘅咧叫做 Endless Summer Night， 亦都系节目里面嘅尾二嘅首音乐，享受下佢种境界。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

我哋成日听流行歌曲咧，都系发觉到咧，哎呀，我哋唔系听流行歌曲，要听你教啊，诸如此类啊，只不过参考一下啲歌手啊、填词人啊，甚至系作曲人咧，佢哋嘅心声同埋感受啦。但系听音乐咧就唔同啦，好似咧自己嘅情绪系参与到喺里边咁样嘅，而且能够感受咗嗰种我哋俗称叫做 mood。咁希望咧今晚咧带嚟嘅 mood 咧就唔系话太差嘅 mood 啦，可以迎接住一个即将来临好嘘嘘冚冚嘅夏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寻日下昼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5%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和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者服务往来，并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届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星期日稍后横过该区，而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周国锋、
2: 车婉婉，
7: 周末万岁。
8: 周末万岁啦！今个星期我哋开嘅呢一个话题咧 ，OK， 喺我哋人生当中咧，会遇过好多嘅我哋所谓嘅人生嘅 mentor 啦，
9: 系，
8: 又或者我哋嘅人生嘅导师啦。当然嗰啲导师咧，未必咧真系我哋嘅导师嚟嘅，只系喺我哋嘅人生际遇当中，咦，遇上佢，跟住佢讲嘅一啲嘢咧，哦。无论是闹你好啦，无论是劝你好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尤其当你长大咗之后諗返，哇係喎，嗰陣时可能呢会有啲唔开心啊，嬲啊，又或者哦係咩，我有呢个问题咩，唔觉嘅。当你大咗之后呢，咦係喎，劲喎嗰个人，好快呢等等好英明啊，好精明啊，睇穿咗你啊，
9: 你就会好感谢佢。
8: 係。是好啦，首先我讲先。
9: 好啊。
8: 嗱，我啊参加呢个 DJ 比赛入行啊。嗰阵时我冇记错，应该系我系1988年嘅比赛。点
9: 解你会参加 DJ 比赛？
8: 都系屋企人上啦，我唔系好想嘅啫。仲要我唔中意讲嘢嘅，同埋我又唔擅长讲嘢。
9: 系咯。
8: 虽然而家啲人唔系好信啊，系哦。
9: 咪就系咯。
8: 同埋我人生咧，尤其系上半段嘅人生咧，系要满足其他人多过满足自己。同埋我唔係好知自己想要乜，所以我根本都唔知點樣去滿足自己。
9: 即係佢哋叫你，你又去啦。
8: 係啦，咁我又扮乖仔嘛，咁於是咪咁囉。
9: 咁你都係乖仔嘅。
8: 好啦，咁啊，其中嘅一個比賽呢就係、是、DJ 比賽，嗰陣時叫做唔知1988叫咩跨國業餘 DJ 嘅。確實點解係跨國呢？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華人呢有嚟參加啦。譬如其中嘅一個黃賢之啊，佢都係我嗰屆嘅，不過佢係加拿大代表。
9: 哦
8: 早前 Vinci
9: 係
8: 啦 ，Vinci Wong 啦，係啦，咁佢咧就加拿大代表。
9: OK
8: 好啦，咁咧我哋嗰一年咧參加比賽嘅時候咧，我就係香港區啦。
9: 嗯、
8: 去到總決賽嘅時候咧，我冇記錯，好似係喺AC Hall 啊。
9: 點樣比賽嘅做 DJ？
8: 大專會同哦，好遠。
9: 唔係即係嗱，唱歌我就知啦，唱歌比賽咪出嚟唱歌咯。
8: 係
9: 做 DJ 點樣比賽
8: 咧？而家確實。在這個年代 DJ 比賽比較少一點的，我想可能上次比較大型一點，嘩都真的幾耐了。
9: 我不知道 DJ 比賽是比賽什麼。
8: 那我們那年在這個 AC Hall 那時候很大型的、
9: 嗯
8: 就
9: AC Hall 都很久沒聽過了、
8: 那個年代喂 AC Hall 已經算是這
9: 樣的，很 hit 的啦，
8: 就是浸會
9: AC Hall,、yeah、
8: 在浸會的大專會堂、啊、那個應該大概我想一千人鬆啲咯，如果坐爆嘅話、
9: 啊，
8: 有兩層嘅、
9: 嗯。
8: 好啦，咁嗰個大概嘅流程啦，你話確實嗰啲 details 咧，我唔係好記得啦。我哋係有好多啲考你啊，
9: 係咯、
8: 啊，咬字啦、
9: 嗯，
8: 考你咧就係反應嘅環節，同、
9: 嗯、
8: 埋我哋其中有一個環節咧，唔理你做乜嘅，總之你係要話俾佢聽，你一個報名項目係乜咧，就係、是、天才表演。
9: 你而家講呢啲咁似我哋去考幼稚園，
8: 類似個好似建功咁嘅啫嘛，
9: 考小學嗰啲咁樣。
8: 係啊，只係嗰個年代，雖然嗰個年代咧做 DJ 咧，其實就唔使點樣見人嘅。係。主要咧就係你嘅急才啦，
9: 嗯、
8: 你嘅聲音啦，你講故事嘅能力啦，係點樣啦？不過佢又加多一樣，咁佢要令到嗰件事咧好睇啲嘛，所以多咗個天才表演。
9: 啊，你係咪辯論比賽得㗎？
8: 係啊。
9: 哦，咁就得啦，起碼你係識得講嘢嘅都。
8: 咁好啦，咁同今日我哋嘅 topic 啊，我哋題目有啲咩關係咧？咁、
9: 嗯、
8: 其中嘅一個環節咧，就係、是、要訪問嘉賓。
9: 嗯。
8: 我哋有評審嘅，哇！嗰陣時嗰個陣容咧。
9: 强啊，系咪？
8: 吓死你！我把声都变
9: 啊！好惊啊！
8: 你真系谂唔到，一个 DJ 比赛竟然系呢一班评审，
9: 系
8: 周润发、郑裕玲、
9: 哇、
8: 冯宝宝、
9: 哇、
8: 黄沾，
9: 呢个系金像奖嘅
8: 陈百强，
9: 金像奖嘅
8: 表演嘉
9: 宾
8: 王杰，
9: 哇，
8: 系咪癫嘅？
9: 系癫咗，
8: 所以就算咧，你唔好理佢自己赢唔赢到啊！你覺得參與這個喂
9: 睇 show 你睇 show
8: 我哋一睇嗰個名單即係咁我哋一路參賽咁我哋唔知㗎嘛、一睇啊呢班係評審有冇嘢、
9: 我想問下呢個 DJ 比賽呢係一日㗎啦定係要
8: 我哋成個過程嘅係有好多㗎是啊我哋首先就係要 send 嗰啲我哋嗰啲應該 cassette 啦嗰個年代、我都唔記得應該係 cassette 啦。係啦即係類似嗰啲 friend 囉。咁要因為佢要揀㗎嘛。同埋嗰個年代你都明喎 ,DJ 呢個行業呢好吃香㗎嘛。
9: 勁嘢嚟㗎。
8: 嗰陣時廣播界喂廣播界影響成個音樂界㗎。係啊嗰、個年代係好。
9: 好重啊呢件事。
8: 當然新秀歌唱比賽都係厲害啦但係另一隻呢就係呢啲囉。即係啲人咁你都明白。有好多人喂唱唔到歌㗎嘛、但係佢哋又陪住佢哋長大嘅呢就係、是、收音機嘛。
9: 唔係收音機係好緊要㗎其實喺嗰個年代。
8: 同埋嗰陣時啊我諗再早啲啦我已經係八十年代尾啦、如果你去到七八十年代呢基本上 DJ 呢係紅星嚟㗎。
9: 梗係啦。
8: 即係歐瑞強啦蔡峰華啦鄧海林啦喂嗰啲全部係幾妻發展㗎。
9: 幾個小神仙嗰啲全部都係啊。
8: 係啊咁、即係我嗰個年代我記得我做司儀好似係黃海芹周慧敏。
9: 哇。
8: 佢已經紅咗㗎啦。即係總之你話嗰個陣容咪得人驚。
9: 得人驚
8: 喎。即係我哋一參與呢我心諗呢
9: 即
8: 係
9: 你已經經過過咗幾個 round 先去到呢個 final
8: 總決賽呢個叫總決賽，
9: 哇！好刺激啊！
8: 係啦、
9: yeah ，
8: 即係只不過而家咧就係、你每一集咧，即係我哋而家選手比賽每一集都會播出嚟啫嘛。嗰陣時我哋冇嘅，但係就成日要去嚟呢度呢個廣播道嗰度咧，
9: 就篩選
8: 面試，跟、住又呢樣嗰樣、
9: 嗯，
8: 即係考核咁樣嘅。我仲記得咧，我哋喺臨去呢一個 AC Hall 之前嘅嗰場面試咧，係電台啊一個高層咧係哇 block 啊，係淨係一間大房啦，擺咗咧十。張凳喺度就係、是、十個評審，就喺、是、電台高層，同埋喺著名節目主持人喺度考你咯。
9: 哇！
8: 係壓力係大噶。
9: 你嗰時幾多歲話？
8: 嗰陣時我應該1988歲咯。
9: 即係同我入行一樣咁大。
8: 十八歲咯，係啦。好啦，咁又講咁大抽嘢之後，都未去到正題嘅。係。咁好啦，咁去到一個其中一個環節咧，就訪問現場嘉賓。
9: 嗯。
8: 我頭先都講咗啦，嗰一紮嘉賓嘛，咁其實係抽籤嘅。就是、抽究竟邊個 ？OK， 我一抽嘅時候已經， 已经一滴冷
9: 汗，即系收入好大，好凉气咁，好似
8: 系啦。即系想，哎呀，如果系发哥啊咁嗰啲就好啦，系黄占淑噶。
9: 哇！
8: 心谂死啦，佢口才咁好，
9: 同埋一见到呢个名都怯，
8: 系咯，反应又咁好，同埋好似好恶咁啊。咁好啦，总之咧，就我哋应该系好似有十位参赛者，
9: 嗯，
8: 跟住又分开做五组嘅，跟住就系咯，
9: 每两个人
8: 两个就系抽到一个，咁、哦、我咧我就抽到咧黄占阿占叔个组啦。好啦，咁就嗰个环节咧就系 OK， 咁啊司仪介绍我哋出嚟啦，我哋喺台上面啦，然之后咧我哋就系要即场啦，邀请嗰位嘅嘉宾上嚟，然之后咧做一个好短嘅访问咯，大概我唔记得咗，可能三分钟咁样咯，咁就喺呢三分钟里边咧要咧。表现啦，你究竟你嘅访问技巧啦，你嘅对应啦，各样嘢系点样嘅 ？OK， 咁我咧就我个对手系阿占叔嘛，占叔我上嚟嘅时候咧，开头咧 OK 都几 nice 噶，跟住一路问嘅时候咧，咁我已经谂咗问题啊，同埋嗰阵时咧呆呆滞滞咁样噶嘛，我系咯冇咩反应噶嘛，
9: 木木独独咁啦。
8: 嗱我但系我真系唔记得我问咗佢边一条问题，咁啊占叔，喂。即系类似咁样啦，我唔记得 exact wordings 啦，个意思系咁啦。有冇做功课噶？你识唔识问嘢噶？你个你知唔知咁样问法咧？好唔尊重嘉宾啊！因为一抽咁样咧，话完之后咧，我唔做啦，落咗台喎佢。

0: 正仲要最恐怖咧，大家观众第一佢冇谂过阿詹叔会咁样啦，全场观众咧都静晒，
1: 全部都呆晒啦，
0: 系啊，净擘大个口。
1: 你啲屋企人有冇睇啊？
0: 有，
1: 都呆埋啦。
0: 咁梗系呆啦，唔系我咁想呆，真系想冚我两把。点啊？你醒未啊？快啲讲嘢，好尴尬，
1: 哇，
0: 超尴尬。咁我冇谂过咧，我谂住嗯，詹叔恶啫，应该未去到咁嘅地步会冲我落台噶。好啦，咁跟住完咗个比赛，跟住咧咪詹叔咧去后台啦。
1: 嗯，
0: 喂，唔好嬲啊，剧情嚟噶。哇，入家我心谂啫，剧情点解发生我身上噶？我刻意噶，不过唉，系嘅，咁我又应该。即类似一啲安慰嘅说话咯、嗯，即系成件事咧就是、一个剧本嘅安排咯。
1: 哦，
0: 系啊，佢系专登佢话，佢话其实你无论点样讲咧，我都系会落台噶，我都系会扮嬲噶。
1: 嗯，
0: 睇下你究竟有咩反应。不过我冇谂过你系啊啫，啊，嗰个系成为咗我人生当中咧不可磨灭嘅一个污点噶。
1: 咁obviously冇赢到嗰个比赛啦，系嘛？
0: 我都啊。因为我其他表现实在太出色啦、
1: 哦，
0: 我竟然都系攞第二噶，仲要咧，我仲要获得咧，其中一个评审系陈百强嘛，
1: 系，
0: 咁啊完咗比赛之后咧，佢走入嚟后台，喂，你其实表现得好好噶，所以你输咗冇唔开心，等等，系啊，
1: 咁又有翻个亮点咯，
0: 冇错，咁系噶，但系呢啲咧，我觉得系诶，系、嘅，第一呢、這个系警惕我自己，喂，你如果要做一个节目主持人嘅话。你唔可以咁，即係有好多嘢係咁，我會做功課噶嘛。
1: 係啊，
0: 但有時咧，除咗做功課之外咧，你都要有一啲所謂嘅應變嘅能力啊。嗰、那個年代嘅我咧，真係冇乜嘅。
1: 係啊，
0: 應變能力啊。
1: 其實我諗真係到而家咧，你話我啲人問，喂、哎，好似我可以轉數好快啊嘛？啲人講，其實咧我係冇轉數嘅本來。
0: 嗯，
1: 即係我好記得咧，當初咧。入行咧，一嚟就識到即係阿志偉佢哋呢啲咁樣嘅殿堂級
0: 轉數、超級快
1: 阿 Lego 呢啲，
0: 係
1: 哇！佢哋究竟諗緊乜嘢？佢哋開緊8000轉，
0: 係
1: 咁你諗下，所以你頭先講我好 relate 到嘅，因為十八歲真係少不更事，
0: 同埋已經對住個頂級嘅咯，尖叔喎，
1: 喺學校你會覺得自己啊都 OK 嘅、嗯，都係即係醒嗰扎嚟嘅，
0: 嘴嚼嚼嗰啲
1: 係啦。哇！但一出到去
0: ，sorry 咯 ，nothing，、
1: oh、my God,
0: nothing
1: 攞山腳，唔該，再見
0: ，nothing，
1: 即係完全係唔明白，跟住一路喺呢行嗰度喺度行，
0: 係
1: 去到我哋而家叫有翻丁咁多轉數啦，
0: 係
1: 叫你做訪問，
0: 係
1: 冇乜問題
0: 嘅，嗯，
1: 考你現場反應 OK 嘅，
0: 係，
1: 但係你就會諗翻過去，你見到嗰、那個啲前輩
0: 係。
1: 哦，原來佢哋做緊嗰樣嘢，已經做緊嗰樣嘢，已經做緊我哋而家做緊嗰樣嘢。
0: 嗯，
1: 即係係囉。
0: 唔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要多得呢，即係以前呢所謂好弱啊，好老啊，好核突啊，嗰啲經驗。冇啲經驗嘅話呢，第一你個人唔會醒啦。
1: 嗯，
0: 即係你唔
1: 好。我諗過我都有啲入入嘅。
0: 即係你唔好仲以為自己喂咩學界好叻啊，走開啦，嗰啲呢係囉。係囉。咁跟住你人會醒一醒之後呢，你就會開始我點、樣去你話好勝都係咁講啦，咁係係需要喎，咁你咪去學囉。同埋你亦都要明白，你要接受先。喂，真係技不如人嘛，仲差好，唔係真係點樣，淨差好遠添啦。
1: 即係零嘅冇聲啊，dead air。
0: 即係我都好想搵返嗰柄帶，自己警惕下自己啊。咁但係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生經歷嚟嘅。
1: 同埋即係我其實呢覺得應該搞返呢啲咁嘅比賽。
0: 係㗎。
1: 因為我而家發現啲細路仔係唔識講嘢㗎
0: 下。
1: 完全呢係唔識得表達自己㗎。係。冇前冇後你唔好講做訪問啦。就係講返佢自己嘅經歷呀。
0: 咁計囉。
1: 佢都已經講唔掂啦。
0: 係。
1: 所以我覺得除咗唔係一定係做 DJ, 但係你做個人都要有個表達嘅能力。咁我諗我哋係時候要省一省啲細啲嗰啲。

0: 嗱喺我哋咧呢个圈嘅日子里边咧，我相信咧我同阿婉婉咧都遇过好多咧，我哋敬畏嘅前辈嘅，
1: 系
0: 敬畏唔系一个负面嘅词语啊，确实嗰班
1: respect 嗰只，
0: 同埋你都要加一点，我哋真系惊佢嘅，
1: 系啊，佢哋自带咗咁大嘅气场，
0: 真系惊嘅。
1: 我点样唔惊咧？
0: 即系每次就算同佢简单倾偈咧，我都系有一个那个防备咧，唔系话要防佢啊，系我要自己咧，喂，有冇失礼人啊？我真系咁样嘅。
1: 系啊，
0: 系。
1: 我即系你讲开呢个嘅讲嘢咧，咁我又可以喺呢一度讲翻，我分享翻我自己，即系一个可以话叫开我把口嘅把咯。
0: 系，
1: 因为其实本来我就系唔识讲嘢，
0: 系，
1: 即系而家我成日咁样同人讲，人哋系会唔会相信嘅，
0: 嗯，
1: 即系老周话佢唔识讲嘢咁啊，即系唔会相信。但系其实我哋由一个零去到而家系有经过好多嘢嘅，咁中间好似你头先讲占叔啦，
0: 系，
1: 咁呢一个经历啦，咁嗰时我就记得喺隔篱台啦，
0: 嗯，
1: 咁就突然间咧就收到电话啦，话喂，我哋叫你同阿捞想开一个节目嘅，
0: 林晓峰
1: 系啦，咁我就哦好啊咁样，咁同我捞都熟噶嘛，因为我系阿珊珊系个 management， 即系 manager 嚟噶嘛，个经理人。咁跟住就好记得嗰阵时咧，阿 YT 啦，即系阿余曾，咁佢咧就每一日为咗呢个节目咧，因为嗰阵时系一个新 format 嘅节目，
0: 哦，
1: 要每一日咧都要唱嗰啲新闻出嚟。
0: 哦，
1: 你每一日翻嚟睇报纸，睇完报纸喺度填词，
0: 嗯，
1: 填完词之后咧就要喺个节目度咧，讲下就起音乐坛。咁我哋现场有个琴师嘅，
0: 系，
1: 即系嗰其实嗰个节目个制作费，我觉得系都几高嘅。
0: 嗯，
1: 咁但系咧就要生个咁嘅节目出嚟啦，咁样。咁我哋嗰时咧就每一日咧，嗱、那个节目三点先 on air 啦。
0: 嗯，
1: 我十点几就翻到电台，
0: 要准备嘛，
1: 因为我要睇报纸啦，
0: 系咯，
1: 跟住睇完报纸我要自己
0: 填词啦，
1: 系我自己填嘅啲词，
0: 系啊。
1: 咁我又要填得，我觉得要好笑啦，又好听啦，咁样。跟住
0: 仲要夹咧，同我有琴师。
1: 咁我哋每一日咧，其实晏昼咧，佢就阿 YT 就会叫我哋，我嗌咗晏，你上嚟食啊。其实嗰餐晏咧就有某程度上嘅压力嘅，
0: 系，
1: 因为咧去佢间房度食。
0: 嗯。
1: 咁即系好似，因为我真系完全，譬如阿 Low 就已经喺电台好耐，
0: 系，
1: 佢由即系报嗰啲即系马路啊嗰啲嘢。哦，开始一路学上嚟，咁变咗佢系个电台嘅氛围咧，其实佢系好熟悉嘅，我就系完全零啊。
0: 系，
1: 我嗰时喺华星出碟咧，我哋嗰啲行台嘅人都冇同我安排上电台做访问嘅，多谢。咁所以我对电台系好陌生啊。咁但系一嚟就去日日五日五六日开咪咁样，跟住咁又唔系好敢出声啊。
0: 系，
1: 跟住直到咧就系、是。有一日阿 YT 叫咗我上去间房，咁大家我同阿 Low 咁坐咗喺度，同埋啲监制啦，咁都係叫开一啲 production， 一路喺度捽个节目，即係捽得佢滑正啲。咁嗰时阿刘伟恒都喺度，
0: 係
1: 点啊？车婉婉，你做节目唔使讲嘢啊？咁
0: 嗯，
1: 哇，因为即係我觉得我就觉得我个脑嗰啲中枢神经咧，好似俾跌触电咁啊！
0: 咁计咯，
1: 突然间醒咗，因为第一样嘢我就好怕咧，好嘈啊！
0: 嗯，
1: 我唔中意吱吱喳喳讲嘢嘅嘢嘅，咁同埋咧，阿 Low 系可以唔停咁讲嘢噶，
0: 系
1: 佢可以咧好爽噶，我即系譬如好似三点开麦啦，咁啊播完只主题曲咁啊讲，跟住咁我。好啦，轮到阿婉，你今日交单咩出嚟？咁我就讲少少就唱完只歌，
0: 嗯，
1: 咁我就好似收咗档咁，已经可以。咁佢就一路讲，三点半咁已经报时啦。
0: 系，
1: 咁跟住哦，又放 break 啦，又放 break， 跟住下一单咁样，跟住五点正完咯，个节目已经。即系其实我又唔中意插嘴落人哋度讲嘢嘅，
0: 系，
1: 因为佢可以不停讲嘢，咁我觉得我插咗就冇礼貌噶嘛。咁當然就係唔插嘴之間就已經去到五點正啦。咁、日日如是者就咁去到五點正，跟住終於阿 YT 就
0: 頂唔順啦，
1: 笑住講，咁先恐怖啊，
0: 咪咯。
1: 跟住我心裏面就只有一個字就係、是、炒友，好驚俾人即係覺得咦有危機喎、啊！突然間，因為我嗰個危機意識好低嘅。咁但係人哋個老闆已經出到咁嘅聲。咁我就觸電式咁樣咧， 突然间挞着自己，就系唔系咧都觉得啱咯，就要捉嗰个机会，就同阿 Low 开始，个默契其实就由嗰一句说话问我系咪唔使讲嘢嘅做节目，
0: 嗯，
1: 呢句说话我记到今日，嗰个感觉好强烈，
0: 咁好紧要呢句说话，
1: 系咪唔使讲嘢做节目？
0: 系啊，
1: 哇，惊到，跟住咧就开始 jam 啦，即系开始会。嗯，即系穿插穿插穿插，咁其实就系佢咁样咧，去踢咗我一脚之后，我先至开始知道其实点样叫做一个节目，
0: 嗯，
1: 点样叫做一个电台嘅节目，同埋点样去争取时间去讲一啲有意义嘅嘢。因为你喂我擘大个口系咁讲，冇 point 嘅，咁我要讲啲乜嘢？咁我个脑开始开机，因为其实基本上阿 Low 喺我隔篱讲嘢，我系唔使开机嘅，
0: 嗯。
1: 我唔想，我即系
0: 唔咯，唔哦，系
1: 哈咁咯，
0: 好咁点整？
1: 系啊，就系咁啦。咁我系唔需要用脑啊，我直头冇开过部机，我可以咁样，即系而家睇翻转头。但系当嗰句说话出现咗之后，我嘅人生发生咗好大的改变，即系直头180度，
0: 应该成为你人生金句咯。
1: 系啊，
0: 好重要啊 quote。
1: 做节目唔识讲嘢，
0: 系哦。
1: 咁其实。佢依句说话 underline 就系、是，
0: 我都谂到佢个样系点样，
1: 笑住啦，
0: 笑住
1: 戴住眼镜，
0: 做节目唔使讲嘢，
1: 系啊，你啊个态冇错，
0: 系咯，哇，好惊，好恐怖啊，
1: 好惊啊，跟住你知唔知成间房静晒啦，
0: 梗系静啦，
1: 跟住我就
0: 佢讲，
1: 我直头系咧只眼大咗三倍之后，咁唔识答啊，我都系哇哇哇噶啫，即系都系乌鸦出嚟，咁就系嗰、那个。转捩点就让我成为咗即系可能为我做主持啦，或者为我做广播啦嘅生涯啊，开始咗一个唔同嘅一个一面咯。
0: 系，
1: 嗯，
0: 唔系，我觉得系正嘅喺我哋嘅工作嘅岁月当中咧，系你话有一啲嘅老板、
1: 嗯、
0: 或者前辈咧，喂，摆明系好得人惊嘅，得人惊嘅意思咧，我嗰个心态咧系我。好願意去同一啲好叻嘅人合作，即使嗰啲好叻嘅人呢係好惡㗎。
1: 但係因為佢叻㗎嘛。
0: 係㗎，因為佢叻㗎
1: 嘛。
0: 所以我覺得咁又或者用一啲字佢串嘅，又或者佢會成日鬧人嘅。
1: 難搞嘅你覺得佢。
0: 咁但係因為 ,sorry, 第一我渣嘛，做錯嘛，第二咁人哋真係叻㗎嘛。咁於是佢鬧你呀，通常
1: 有 point 㗎嘛。
0: 即係去到一個地步，如果你唉你都要好苦心自問，究竟你喺呢個世上嘅用途仲有啲咩嘅？就係、是、咧，如果個人好冷漠咁對你咧，咁即係
1: 首先
0: 佢成廢鬼事，嘥任何時間喺你身上嘅話咧，咁即係代表你係 sorry 零價值。
1: 喂，同埋你其實知道佢日日三點鐘都開住個收音機聽住，即係佢監聽緊啊。佢如果聽咗一日我係咁，佢唔會咁樣話我。佢聽咗一輪嘅啦已經。
0: 係，
1: 而佢係一路都忍耐，即係俾咗個 leeway 我，但係可能佢聽日好啲。
0: 係，
1: 但一路都冇好到，咁佢終於出聲。
0: 嗯、
1: 出咗聲之後，我個心裏面都覺得三點正，佢一定係開咗收音機喺度聽緊我。咁所以就即刻要調整啦。
0: 嗯，
1: 就係咁咯。所以好多謝佢。嗯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

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嗱，今日咧，我哋嘅呢啲分享咧，都系我哋做仔啊、做女嘅时候咧嘅一啲入咗行嘅经历嚟嘅。嗱，我呢一单咧就系我以前喺某一啲嘅机会当中有略略提过，不过冇仔细去讲嘅。嗱，咁我除咗参加呢个 DJ 比赛之外，又系差唔多时间啦，参加埋新秀噶嘛。
1: 哦，
0: 系哦。
1: 你屋企人都幾鼓勵你去參加比賽，
0: 應該佢好想我入行咯，好幻想以為我係劉德華咯，幻想咋唔係？唔該曬，好啦，咁就 OK 參加完成個啊，我唔記得係
1: 咁你參加 DJ 比賽得到第二名都唔係得到份工嘅咩？
0: 但係我係讀緊書嘛、part time 嘅啫。我亦都唔可以係全身地投入喺 DJ 度，咁我讀緊書，我要讀大學啦。咁、所以我只係唔知星期六定星期日呢做啲通宵節目囉。輕談淺唱不夜天，其他時間好 free 嘅咋嘛。好啦，咁跟住又同時間呢又參加咗，都係應該係差唔多時間參加埋呢一個新秀歌唱比賽。咁我見呢位朋友，我唔記得咗係參加比賽嘅未去到總決賽之前啦定係之後㗎啦。總之我見呢湯靜川，
1: 我聽過你個名
0: 字，是不
1: 是
0: 是一個好資深嘅廣播界嘅前輩、不過當時呢佢就係去咗呢華星唱片公司做老闆，係啦、
1: 你已經係before我嘅，
0: 係喎，梗係囉，梗係囉，梗係囉，雖然我應該早你參加新秀唔係好多啫，係咪一
1: 我92
0: 哦，咁即係我幾年啦、我應該係89，總之我係同呢DJ 比賽好近 ，DJ 係88嘅年尾，跟住我89就要累近咁樣，我唔記得咗，即係差唔多啦，89或90啦，
1: 追夢
0: 就係累近咁樣咧，就係要參加埋呢個比賽。咁、好啦，咁我咧就去到咧，仲要係咧，我係一個參賽者身份啫，但我又唔知點解，我唔知佢係咪每一個參賽者咧、都會阿老闆會見我哋嘅。咁啊，湯靜川喺佢嘅辦公室咧就見佢。咁嗰陣時我係雖然開始做緊電台啦，但係講嘢都唔係好叻嗰啲，都係好鬼怕醜呢，唔會點講嘢。咁好啦，咁佢同我傾咗陣偈，跟住傾完之後呢又有一句說話呢我又係記一世嘅。但嗰句說話比你YT 同你講溫和好多嘅。咁你真係好大鑊嘅，你淨成為咗人生嘅陰影嘅大國區。
1: 好驚啊，講起而家都有少少腦神經觸電。
0: 梗係啦，嘩好都幾 hurt 嘅你一個大佬。而家做節目係咪唔識講嘢啊？仲要佢好語氣啦，我真係
1: 車遠遠，
0: 好得
1: 佢開全袋。車遠，你而家做節目係咪唔識講嘢㗎咁啊？
0: 嗱，我咧就我同佢傾完偈之後，跟住我突然之間咧，但我係 get 唔到佢嘅意思，嗰個年代。喂，即嗱，又係類近啲 wording， 我唔記得㗎，大概嘅意思嘅啫。你好啱做呢一行嘅，你個人好有 sense， 就係呢句啦。
1: 嗯，咁呢個 affirmative 㗎喎，即係
0: 係喎，所以我話你就好大鑊囉，我 ok 㗎，
1: 我好大鑊
0: 㗎，係囉，跟住我但我唔好明喎，第一因為我一路知道我自己唔適合做呢一行㗎，同埋喂唔可以怕醜，就算我喺台上
1: 唔鍾意同人哋，
0: 我喺台上表現呢，即係或者表演呢，尤其唱歌呢，我都係怕怕醜醜嗰啲嚟㗎嘛，即係你如果你我咪阿譚輝智啲 friend 咁樣囉，如果有個角落呢 ,ok, 你俾1000蚊我喺角落唱得㗎啦，我唔使喺台中唱㗎，我用把聲咁就得㗎啦，即係我係嗰種 feel 嚟㗎嘛，但係佢係同我傾偈嘅過程當中呢，信我你係啱做呢行，但佢又冇講呢究竟我係啱做呢行嘅乜嘢喎，淨係話呢係有 sense。咁我係一路呢記住呢句說話，咁我就喺度諗啦，究竟咩叫有 sense 呢？跟住我做咗咁多年工作之後呢，咁我就越嚟越 get 到呢，因為實在太多人呢係冇 sense。包括呢，如果我簡單舉例，淨係參賽者，我哋好多時咪鬧啲參賽者，即係當然嗰啲字眼呢我未必呢會喺 on air 嘅時候或者大家喺節目當中會見到，但其實我心裏表決冇 sense 啊！你個人揀埋啲咁嘅歌，你冇 sense， 你知唔知自己咩係優點咩缺點？即係對於我嚟講嗰啲咧係 sense， 嗰啲 sense 咧，喂，你又唔係十幾廿歲，做咗咁多年人，可唔可以有 sense？ 原來好多人都冇。
1: 我想話俾你聽，
0: 係
1: 當我哋不嬲，咪好中意講，喂 common sense 嚟㗎嘛？
0: 係唔係嘅？
1: 原來 common sense
0: 好唔 common
1: 嘅，原來你以為佢哋應該，oh you should know right？
0: No。
1: They don't know。跟住即係我而家尤其是譬如我有小朋友啦。喂有啲嘢你見到佢大一級嗰啲哥哥。或者啱啱出嚟做嘢譬如 之前喺电台，咁你都会有啲小朋友嚟跟你，
0: 系啊，
1: 即系开始学做，
0: 嗯，
1: 吓，
0: 系啊，
1: 喂 ，common sense 嚟
0: 嘅，系、啊，
1: 你要我讲呢单嘢，你要揾啲乜嘢喺后边，
0: 嗯，
1: 唔使我逐个讲噶嘛，
0: 但你冇遇过啲小朋友咧，我真系遇过一个，我同佢讲。即係我好溫柔地咁樣，但我哋其他啲字眼都係類似 YT 嗰啲咁樣㗎啦。不過笑住咁樣呢 ,common sense 嚟㗎喎。跟住佢問我咩係 common sense? 跟住我已經想斷氣咁滯。佢真係好誠意好誠心問我咩係 common sense?
1: 我知道喎。即係呢好好搞笑。即係有試過呢真係要即係幫手去教一下啲新嘅咁點做節目啊咁樣叫佢哋呢嗱不如咁樣你錄一個聲帶俾我啦嗱例如我想你去搵一啲香港嘅特色嘅嘢返嚟咁你介紹囉。
0: 係。
1: 咁佢就講咗個喺文化中心呢門口呢有個阿婆呢去到串囉囉咁樣。完喎。
0: 係。
1: 吓個節目好耐㗎喎起碼都一個 segment 都十分鐘啦係咪先即係點樣即係呢形容詞即其實關作品事是嗎是即形容詞時地人、
0: 嗯、
1: 是記載文還是怎樣呢
0: 是感性啊是啦 好資料豐富啊
1: 還有語氣的嘛即譬如說、啊、哇我那天呢哇好好天啊我就去了呢文化中心門口即哇完全你知不知道成餅帶呢是這樣、嗯、我們那天就去了是喔、
0: 現在年輕就是這樣的沒語氣過
1: 你當我哋以為嗰啲時地人天即係個情緒都係 common sense 嘅時候，但係佢冇。
0: 冇個。
1: 咁你咪企咗喺度。
0: 係個。
1: 咁點教呢阿周老師。
0: 嘩我呢啲人呢第一你要明白我係一個冇乜耐性嘅人雖然我人個樣好似唔似。
1: 係咩你冇耐性嘅咩
0: 冇。如果有耐性嘅我就會第一我就會容易接受到細路仔啦。你知道教細路呢係一個好需要耐性嘅過程㗎嘛同埋好有愛心嘅過程。
1: 咁你嗰時喺電台你冇教啲細路仔㗎嘛
0: 細路咁嗰個嗱又咁因為係一份工㗎嘛咁收咗人錢㗎嘛咁我就 OK 囉。
1: 即係減生都要教啦咁樣。
0: 即係我相信我成個人好 consistent 㗎雖然你話唔係喎你咩因為收咗人錢囉咁梗係要教啦。咁但係而家唔係㗎而家個心態呢係都係想幫啲青年人做啲嘢嘅。所以而家我好願意同佢哋去分享嘅。但係我亦都有我的原則嘅。好緊要嘅嗰四個字因材施教。喂我真係呢有啲你
1: 搞唔掂啊？
0: 即係我心裏面嗰度你轉工啦但我又冇講出嚟㗎不過我會好婉轉地不如你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呢
1: 有冇
0: 其他
1: 啲
0: 有冇其他技能即係有啲嘢呢
1: 但可能佢哋都係好似我哋咁都要人
0: 未開竅嘛
1: 搏一搏
0: 但我都話我冇耐性㗎嘛係但我盡量如果有耐但係咁嘅如果我見到或者我 sense 到呢個人喂
1: 係得嘅
0: 唔好曬
1: 係
0: 咁我就嗰個呢咁我就會願意就算佢開頭蠢啲呢我都會願意冚多佢三巴
1: 咁好彩我哋兩個都係嗰啲囉即係俾人冚兩巴嗰啲囉。
0: 係咁係嘛咁記住即係咁我唔知道究竟而家有幾多少年輕人係會聽緊我嘅節目啦。年輕人第一係嘅有一啲好似成日好老土嘅一啲勸喻呢唔好怕蝕底唔好怕俾人鬧。係
1: 啊
0: 喂黐線實俾人鬧過啦
1: 同埋做多啲係你自己賺嘅你唔好成日覺得哎呀我蝕啦我做多啲。
0: 你唔好斤斤計較囉。
1: 唔係㗎你做咗多啲你係賺㗎。
0: 係啊即係你要明白呢人哋佢願意要教你嘅時候都會睇你嘅 attitude, 睇你嘅態度。你如果你係嘩同埋你嘅眼冇得呃人呀你冇口扮呀。
1: 受嚟受去嗰啲。
0: 唔係同埋喺度扮呢係我好想學嘢。根本冇扮嘢你。
1: 咁我啲冇誠意呀。
0: 我就一定唔會我亦都會恐怖誠意咁樣求其講一堆嘢俾你就算㗎啦。係呢個係一個互相嘅一個互動嚟嘅。當你係個好奇心好你一個學習心呢又或者你好 humble 嘅時候呢對面嗰個人都會被你感動即係好似唱歌咁咋嘛你要感動到人嗰個人先肯教你。
1: 你扮嗰啲感情出嚟呢你唱出嚟人哋都唔感動。
0: 唔得同埋我哋呢啲咁嘅所謂嘅老師闊呢好容易睇得穿
1: 你。睇到啦嗰啲夾硬谷眼淚都冇眼淚都冇滴嗰啲咁樣。
0: 嗰啲呢喂
1: 佢用哭腔講嘢大眼睛冇眼淚嘅咁
0: 樣。係啊即我哋以前有一個前輩講一句說話好啱嘅又係經常代落我哋袋嘅就話你要令到人願意去錫你。即唔容易㗎呢、這個。
1: 係。
0: 係㗎但係呢喺你嘅做人 或者咧工作上面咧，如果有啲人愿意去锡你嘅话咧，
1: 哇，好幸福啊，
0: 争好远，
1: 梗系啦，
0: 同埋咧仕途会争好远。

0: 今日我哋好似系一个致敬系列咁样。
1: 冇错，哎，多谢你吓，俾我喺呢度即系讲翻一啲好多谢嘅说话。
0: 系
1: 系啦，嗱，我即系讲到呢个伯乐咧，咁又不能不提咧。即係都唔係都唔係賣廣告嘅，即係
0: 賣咩廣告走咗咯。我哋即係佢離開咗。
1: 唔係我話個節目啊。
0: 哦 ，OK OK。
1: 咁但係因為咧，即係
0: 走咗意思話離開咗嗰個台咋。
1: 係啦，即係離開咗崗位。
0: 係啦係啦。
1: 係啦。咁就係梗係講緊阿志偉啦。係。咁即係我而家嘅賽道咧多咗一條賽道，就係做主持咁樣。係。咁其實咧。當日呢阿志偉找我做主持的時候呢、
0: 啊、
1: 我本身都覺得嘩死了都不知道做不做到即是怎樣做呢這裡、
0: 啊、
1: 其實想很多東西啦、嗯、但是都沒辦法啦搞下搞下都埋位啦。咁、啊、我記得呢你就未必睇到嘅講幕。嗰、啊、時其實大家都不知道節目可能你會因為你同監製以前合作過、
0: 啊、
1: 所以你會 feel 到個模式會唔會揾
0: 得定唔得？即係意思係嘛？
1: 唔係嗰個模式會係大概係點樣？
0: 哦、oh ，OK。
1: 但喺我個位咧，
0: 係
1: 完全唔知個模式係點樣。嗯、即係佢講個 brief 報告俾我聽。嗱，我哋有啲評審喺前邊，
0: 係
1: 咁你就即係上去咁啊，介紹啲參賽者做嗰個評評咁樣啦，係嘛？咁咧當日咧嗰陣時，
0: 我諗你個諗法係以為係一啲好普通嘅綜藝節目咯，或者大型活動咯，會唔會啊？
1: 唔係啊，我直頭冇 reference 覺得。
0: 哦，即係會覺得係可能香港小姐嚇，即係我類似
1: 香港小姐又唔係，又唔係新秀，咁又係點樣咧？即唔知點樣，唔知點樣之中咧？你知啦，一百強啊嘛，一嚟
0: 係
1: 咁就冇雷公咁多名，同埋哇成條水蛇春咁長嘅歌單啦。咁其實我的確我之前嗰幾日佢哋先至俾到啲片我㗎嘛。咁我就煲到個爆炸啦，睇到眼都乾埋啦，所以其實開廠第一日呢我係超級攰。因為我啱啱嗰朝早先煲晒啲片。好啦，咁然之後嗰時就有一個應援團呢，即係有一個應援團就係幫我提醒我要上去講乜嘢，有時有啲甩漏啊，或者有啲急嘅嘢，可能你一定要問阿周 Sir 啊，佢有啲乜嘢講啊咁樣，即係佢就會喺側邊嗰度應援我嘅。咁我就見佢咧喺個袋度咧就揞咗一沓咁大沓，兩本英文牛津字典咁厚啦，
0: 好厚啊
1: 嘅 Q 卡出嚟。
0: 係
1: Q 卡就係我哋做司儀嗰拉在手上面嗰嚿嘢，嗰張即
0: 係提字啦，
1: 提字啦，即係或者係即係要讀一啲字咁樣啦。
0: 係。
1: 咁我咧，佢好心機嘅，佢就將呢一沓兩個字典咁厚嘅 Q 卡咧，後面都黐曬中年好聲音啲貼紙。
0: 係。
1: 咁就等我拎住嘅時候咧，就可以唔使咁肉酸。
0: 同埋宣傳下咧又。
1: 係啦，但係咁大沓喎。
0: 係。好核突嘅其實。
1: 好核突。咁跟住咧，咁我咪拎住咧，因為我唔知道係哦，你係想我拎住呢啲嘢嘅。
0: 嗯。
1: 咁同埋都好啊，咁有時候，喂大佬啊，淨係阿偉啊，都唔知有幾多個啦。
0: 係。
1: 跟住即係。呢啲咁樣嘅名嗰啲呢全部都係差唔多㗎。
0: 係。
1: 跟住好啦，當日呢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
0: 係。
1: 阿志偉呢就係每一場都喺度。
0: 哦係喎、哦、好緊張㗎。我哋第一季嘅時候呢佢基本上。
1: 監場。
0: 佢係我哋嘅凌空嘅監製。
1: 即係凌雲人物。
0: 咪成件事嘅誕生呢係嚟自佢嘅。
1: 係啦。咁所以佢我估佢都好緊張呢個節目，咁亦都我又好緊張啦。咁佢呢就你知佢啦，翹住隻手晾住喺個肚腩上面，跟住咁我就喺度猛咁睇嗰啲 Q 卡，因為我佢哋之前冇俾過我睇，係、
0: 嗯、
1: 當場先俾我。
0: 係，
1: 咁我當場我就嘩咁大沓，嘩點呀、啊、跟住呢阿志偉就行埋嚟，嘩呢沓嘢唔使攞㗎啦咁。
0: 係呀
1: 吓，唔使攞。咁我咪要記曬佢你俾十分鐘我啦咁。
0: 點記呀、啊、你叫我死梗。
1: 跟住。
0: 我一定全部參賽者都係姓鄧。係呀我你覺得真係呀嘛。
1: 亂撳噏。跟住我就成搭嘢呢其實我睇唔曬呀。
0: 一睇唔曬啦黐線。
1: 十分鐘。
0: 睇一曬呀我都記唔到啦。
1: 我咁樣揭完之後抌咗佢。
0: 係。
1: 咁我自從嗰日開始呢我就冇用過 Q 卡嘅。
0: 嗯。
1: 即係佢這個又是跟 YT 一樣劈我一下勁的。
0: 是。
1: 那你上去呢當然他中間譬如他不是成日執住我去糾正我、
0: 嗯、
1: 要怎樣做一個綜藝主持。 佢淨係教咗我呢、這個抌咗 Q 卡之後，第二個就係、是、佢會入我埋去。
0: 嗯，
1: 即係因為嗰啲參賽者咪唱緊歌，咁你哋咪班嘢喺度前面比分啦。咁跟住咧，我好記得係第一集嘅，因為咧、我好記得咧開一百強嘅第一個上晝咧，我係一個硬板嚟嘅。
0: 嗯，
1: 對高踭鞋又高啦，跟住個人又硬啦，跟住又好緊張啦。因為嗰個上晝我仲喺度摸緊，究竟依度係點樣做咧？即係應該點樣係一個點樣嘅方式啊？
0: 係，
1: 佢係。在第一日他就跟我说你不用说那么多东西 有些位置呢交给评审就爽去就可以了、他说你一下掉下去就可以了这样他就教了我这两样东西、当场所以我就已经在似乎在他这一种的因为他如果我没事他就不来你那里他就不会入我的
0: 了
1: 那我一路做他又冇乜事，
0: 嗯，
1: 佢就系净系嗰次话你掟落去得噶啦，
0: 系，
1: 你就直头将个波掟落去，个感觉就系咁，
0: 嗯，
1: 咁我所以我而家就系、是、即系自从嗰一次佢同我讲完呢两句之后咧，佢基本上冇乜嘢同我讲过，
0: 系，
1: 就由得我自己喺度自生自灭啦、自己喺度揣摩，咁、而我好即系好感恩啦，佢好俾好大嘅空间，
0: 嗯，
1: 我去摸啦，去摸我自己究竟呢、這、一个角色。我要怎样做同埋我的节奏我自己摸返返嚟啦。咁而佢係其实我又係知道啦佢摇佢咁及晒我。
0: 嗯、
1: 即係好似 YT 咁摇佢咁听晒我。咁智慧就摇佢咁及晒我。即係係囉。咁所以我觉得啊我喺呢两位白羊座嘅领导者嘅调教佢哋唔係捉住你熬㗎。係
0: 喎、啊。
1: 從來唔係。即係你覺得啊鞭策你完全冇。
0: 嗯。
1: 但係佢就係用佢嘅時間用佢嘅心力去及實你。
0: 嗯。
1: 咁有啲咩唔妥呢佢就會調整你嘅。但係、即係你即係多得佢哋咁樣兩個人踢咗你兩腳刮咗你兩巴之後。咁你就自己去行嗰條路出嚟囉。
0: 嗯。咪好多時呢我會好鍾意一啲嘅老闆啦。雖然有啲人唔鍾意呢一隻嘅。係佢 ,ok, 話就話咗你啦。但係佢唔會好 exactly 呢話俾你聽要點樣做呢
1: 冇。
0: 其實冇㗎。係
1: 啊。
0: 即係佢唔係話佢唔想講。好多嘢係要你自己呢、去體會。跟住用一套你適合嘅方式呢咁、所以呢一種呢係一種比較自由放任啲嘅教導呢尤其可能對於我哋做呢一行呢係緊要。
1: 所以其實佢、叫抌咗我啲 Q 卡完咗之後就叫我爽掉落去評審嗰度之後嗰、那個下晝我食完餐飯我決定咗
0: 嗯
1: 喂我唔可以再係咁做好辛苦喎。即係嗰個唔係我嚟㗎
0: 嗯
1: 不如我自己做返我自己啦
0: 係
1: 喎。去咁樣壓住落去咁慢慢行咗我自己嘅風格出嚟、即係因為我覺得我再咁樣咁規範跟住嗰啲 Q 卡嗰個形式呢係唔掂嘅。
0: 係個。
1: 跟住我就嗰、那個 same day 嗰個下晝我開始自己釋放即係慢慢自己釋放。咁、老周你肯定睇住我嘅轉變啦。
0: 係。
1: 即係由嗰個硬邦邦跟住一百強跟住一路落去嘅轉變尤其是第一季嘅時候我都唔敢睇返其實第一集。即係好大人驚我覺得好硬關咁。但係即係觀眾又好啦即係伯樂又好啦佢哋俾好多嘅空間我去揣摩出嚟、所以呢一種叫唔叫放養式嘅教育呢
0: 算係。
1: 但係我覺得喺我哋個行業又要咁。
0: 係需要㗎尤其娛樂圈呢即係就算話舉返嚟呢一個選秀節目啦阿智慧俾我哋評審嘅空間呢好大
1: 㗎。
0: 佢應該冇乜起碼我身上先啦佢冇試過係任何嘅一次同我講喂。
1: 你唔好咁樣喎。
0: 咁喂。唔得喎佢嘩個自由空間好大。跟住我真真正正佢同我講關於我嘅嘢呢係去到佢離開 TVB 而家呢個崗位啦。我係咪有一次喺深水埗食大圍好多人食飯佢係同啲參賽者講我嘅。咁我先係第一次 我第一次聽到喔、原來佢咁樣睇我。咁全部都係讚嘅。咁跟住喔 ,ok, 佢係從來冇同我討論過我扮演嘅角色係點。
1: 冇錯所以即係嗱可能中國人就係咁即係唔會攞啲細路仔返嚟讚呀或者係即係你做得好啦。
0: 唔緊要㗎係呀。但係佢就係當我哋佢係永遠都係當我哋出事啦。 佢睇到一啲異樣，喂，一定要盡快糾正，如果唔係嘅話咧，
1: 弊啦弊啦，
0: 會賴嘢。
1: 嗯，即係就係佢係遙遠咁及實你咯。係。咁所以嗰種。嗰種關愛就唔係，哎呀，一日攬住你啊，你
0: 咁嗰就係另一種咯。但係嗰只就你問我，我就唔中意呢一隻。我中意嗰個老闆係醫生。
1: 嗯。
0: 佢一嘢已經睇到個問題喺邊，
1: 嗯，
0: 跟住話俾你聽。
1: fix
0: 咁，不過你要自己解決。
1: 嗯。
0: 因為你唔自己解決嘅話咧，你個人係永遠都唔會長大。
1: 同埋你唔使用腦諗啊，即係等於嗰句。
0: 啱。
1: 你用咗腦諗咗。然之後你就會諗到你嘅方法去解決，即係我都提供唔到俾你嘅。有時其實尤其是做依一個行業，咁多嘅突如其來嘅嘢啊，點樣嘅反應啊嗰啲，我唔通個個反應都教你，佢點教啊，大佬？
0: 冇得教，
1: 係咪先？咁所以喺佢嘅及實我嘅情況之下，呢幾年能夠成長啦，咁跟住係啊，佢都冇捉住我，又唔打俾我嘅，又一路依其實。中一嗰两句讲完之后，中一、中二、中三，
0: 系
1: 咁佢净系中三嘅毕业，我自己觉得佢同我讲我嗰晚毕业就系中三嘅启德做完之后，
0: 系
1: 佢话你今晚真系毕业啦，
0: 嗯，
1: 咁我就哇好开心，其实启德我好紧张，
0: 系
1: 哇太大个场，
0: 系
1: 有一个人做晒，
0: 嗯，
1: 即系又要控制现场。又要好多嘢都好暗窿啊嘛，
0: 嗯，
1: 即系真系好紧张，
0: 系
1: 系啊。
0: 嗱，大家听我哋讲咧，关于呢个节目咧，就唔好以为我哋咧系宣传啊，我只系一啲咧一啲心路历程啊，或者一啲分享咯。即系呢啲，我觉得呢啲分享咧，系对于一个人嘅成长咧，系有几大嘅帮助。
1: 同埋咧，大家如果遇到一啲你以为佢当下讲啲嘢 harsh 啊，或者令到你 hard feeling 嘅嘢，其实你真系调翻转头，佢真系为你好。
0: 诶，我都系咁同参赛者讲，不过冇人理我啫嘛。
1: 你明嘅，即系佢都系为你好嘅。你会调翻转头，有一日当你领略到嗰时候，你会好感谢佢。
0: 系啊，你就会会心微笑啦。哇，喺你人生当中，曾几何时遇过一个咁样嘅人？
1: 正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也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说，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说，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稍后两三日，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5: 陈俊轩音乐关系。
6: 记得上个月的其中一晚，我就准备在这个香港大会堂的音乐厅准备演出的。咁啊，晏昼去彩排啦，但系提早咗彩排完啦，于是就打算走到去大会堂二楼个餐厅食餐晚饭啦。啊，点知就路经过佢哋个展览厅。嗱，虽然咧我自己并唔系咩电影人，仍然咧忍唔住走入去嘅，因为咧嗰个展览就系超越五十香港国际电影节金禧纪念展啊。因为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就来到第五十届啦，于是个展览厅放满了那些焦点的影人、国际和华语名家、影人等等的介绍，而且呢还设有一个公众的留言区。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吸引我的呢，是个展览厅里面放了几张大的长台，而这些长台上面就放满过往五十年每一届电影节的详尽介绍的那本刊物，那本书。喂，五十本，我应该拿哪本入手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本能地拿了我出世那个年份的一本，就是香港电影七九。那时就是这个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第三届，然后我就打开了这一本，然后就跳入这个电影世界里面了。我第一眼就看到导演严浩的访问，他是这样讲的：《茄哩啡》这一套电影并不是疯狂的喜剧，而是很重人情味的。香港一路以来的喜剧大多数都是走一些疯狂的路线，而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塑造。《茄哩啡》这套电影就是想尝试创新，试下用一些票房毒药的元素，即例如人情味。片中亦都加入一段爱情，就是作为一个支线咁穿插，又描写这个伊雷这位角色他工作失意。但是观众竟然不觉得他累赘乏味，可以见到香港电影还有创新的余地。跟住揭一版之后，我又见到导演袁和平佢咁讲嘅，《蛇形刁手》呢个电影嘅故事劇情系比较完整嘅。最初咧，成龙喺呢个武馆就当呢个拳头把啦，同埋同呢个袁小田所开展嘅呢一个友情咧，都容易令到观众咧系产生共鸣嘅。至于《醉拳》呢套电影咧，就喺个别嘅场面设计咧比较突出，喜剧嘅成分亦都重咗啦。不过至于观众的反应呢，我们只是作了一些粗略的估计，基本上是要自己满意就可以了。例如《醉拳》在院线大受观众欢迎的程度，这个是我们当初所料不及的。就是这样一路去看不同的访问，虽然这些访问都是46年前的访问， 但系佢哋嘅嗰种冲劲啦、意念啦、创意定位嘅方法等等，同半世纪之后今日系同出一辙嘅。我非常佩服佢哋当年嘅嗰种睿智，亦都同样非常佩服今时今日电影人佢哋嘅坚持同埋成全。更加感恩啦，我哋有文创产业发展处啦，同埋电影发展基金无间断嘅支持啦，去延续香港呢一份嘅骄傲。今年过咗啦，唔紧要，第51届，出年千祈唔好错过。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弦宇宙的环节了，今天呢有我陈俊轩 Phoebus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不同类型的音乐，推介一些独特的音乐给大家的。刚才呢刚刚大家听过我弹过这一首，是应该一听的话有看开电影的人应该即刻会有印象的，是一套香港的本地电影的一个主题曲。音乐就是有这个独特之处，有时不是一定要记得个戏名，因为我不记得个戏名。但是呢听到音乐，你是将那个电影的画面呢是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呈现出来的。这个就是电影配乐的重要。咦，为什么今天讲电影配乐的？是啊，跟我们今天这位嘉宾都有一些的关系的。不过在讲深入之前，看看大家听过这首歌没有？

聽過㗎啦，應該。但係可能話，哎呀，記得有啲印象，究竟係邊一套電影嘅咧？一定係嗰陣時好多好多嘅即係電影業嘅時候比較蓬勃嘅時候，其中嘅一首嚟嘅。係啊，呢一首咧其實係周星馳有份演嘅嗰套叫做《審死官》嘅當中嘅嗰首主題曲啊。大家見到啦，電影配樂係一種好重要嘅一種音樂啦。對我嚟講異常重要，因為我本來彈開古典音樂嘅。突然之間可以轉到可以彈到唔同類型嘅音樂啦，可以即即興啲音樂出嚟啦。其實好大原因就係因為電影配樂啦。細細個嘅時候，除咗彈肖邦、莫扎特之外，鍾意嘅就係睇完嘅電影，就是、留心裡面嘅音樂，發現裡面每一首音樂好唔同，但係都帶出個畫面，咁樣加埋一齊嘅時候，令到我好想係用吉88個琴鍵咧，係不停咁去嘗試演繹出嚟嘅。全世界所有的电影，不同地方的电影都有它独特之处。

听过啦。呢一首咧，亦都系其中宫崎骏啦，佢嘅动画作品里面咧，其中一套嘅主题曲啦，亦都唔系主题曲，一个插曲啦。作曲家咧就系久石让。全球咧有好多好出色嘅电影配乐人啦，香港里面亦都有好多啦。但系今日咧特别介绍一个俾大家认识一个我好中意嘅一位作曲家啦，佢叫做 Hans Zimmer， 汉斯森马啦。因为咧，其实可能对呢个名好陌生。但是相信你对他的音乐其实是不会陌生的，因为很多很多的荷里活电影亦都是出自的音乐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我又发现了他有一个很独特之处的，就是什么呢？他做很多的电影配乐，原来他很喜欢很喜欢用同一个 key 的。什么叫同一个 key？ 他是特别喜欢 D 这个音的。D 即是什么？即是到 Re Mi 啦，就其实就系 C D E 啦，有呢个名，所以 D 音就系呢个名，呢一个音，你就会发现咗佢每一个作品咧都系围绕住呢个 key 嘅，可以系大调，可以系小调，但佢就系钟情于呢一个音。我细细个已经听佢嘅音乐啦，例如咩咧？獅子王啊，大家应该都会熟悉啦。獅子王里面嘅音乐啦，当然啦，好多有人唱嘅部分呢，嗰、那个作曲家系 Elton John。咁但系冇人唱嘅其他所有音乐呢，都系嚟自 Hans Zimmer 佢嘅手笔嘅。听下其中一段嘅配乐，佢真系好钟情于呢个音乐。

呢啲咧就系 Hans Zimmer 嘅一啲作品啦，仲有其他啲作品你可能都听过。嗱，头先呢个咧系非常充满旋律啊，感人嘅嗰种感觉。但系如果好简单嘅，用几粒音都可以做到一个电影配乐嘅，呢、這个就系 Hans Zimmer 厉害之处啦。有冇睇过《蝙蝠侠》啊？《蝙蝠侠》第一集、那个配乐非常之简单，又系围绕住 D 呢个音。

啦。呢啲全部都系 Hans Zimmer 嘅作品，但系当然啦，最近亦都有继续佢嘅电影配乐嘅作品咧，亦都系用咗另一种风格，同样都系用呢个 key 嘅 D major、D minor 呢啲咁样嘅 key 嘅。呢个时候推介俾大家睇下，应该有睇过 F1 呢一套电影嘛？里面嘅主题曲配乐咧，亦都系出自 Hans Zimmer 佢嘅手笔嘅。我哋一齐。听听。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好，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咁今日咧，当然啦，净系得我同埋呢一位嘉宾一齐嘅。但系点样认识呢位嘉宾咧，就个经历都几得意嘅。因为咧，我每朝都会车我个女翻学啦。咁我车佢嘅时候咧，为咗即系搞好大家父女之间嘅关系啦，佢咧做中学啦，青春期，于是咧就佢中意逢音乐嘅。咁我就由佢逢，我又跟住唱，咁当然全部音乐选择都系佢嘅。咁啊，当然不嬲都系播开一啲佢好鍾意听嗰堆音乐啦，有啲又 girl group 啊成。突然之间佢放咗呢首，咦，又唔同风格嘅，咁啊听下听下，咁我就问佢，咦，呢首咩嚟㗎？边个唱㗎？佢就系话 Anna 乜嘢先得㗎？好似 rubbish。到翻转头咁写咁样串法吓，即系点样咁啊喺度谂啦。但个 S I 又调转 ，Hisper 即系 Anna Hisper。佢话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话咩嚟噶？美国人啊，系定系边度人啊？唔系啊，中国人嚟噶 ，Asian 嚟噶。咁咦，点解会有咁样嘅一个歌手，居然会做一首音乐？诶，吸引咗我注意嚟。之后咧，当然咧就开始啊，每种都会发掘下喺唔同嘅音乐节啦。都会见得到佢嘅身影啦，即係无论我走到去西九啊定係去到 Soul House 等等，成日都会见到佢呢个好令人印象深刻嘅名字 ,Anna Hisper。跟住就开始有一日就话不如我哋食全家人食饭，开着个电视机係咁播住当 background music, 播啲咩音乐呢，就选择咗播晒 Anna Hisper 嘅音乐，仲要睇埋喎，因为个画面呢又是另一种的感觉来的，即是望去跟住好像有些东西在动，但又很独特的一种风格呢，是令人非常之印象深刻。我的即时的一路以来的成个印象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仔的创意可以对我来说，她可能唱歌的声音不是说很 strong 啊，不是玩那些的，但是硬是见到她的创意那种澎湃和那个 energy 是很厉害的。所以今日真係好想知道新一代我哋即係一啲好独特嘅一啲嘅创作人啦，而且唔係淨係单方面，唔係淨係音乐嘅，佢仲有好多其他嘅独特之处。今日就係邀请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解构一下佢呢个音乐之路啦，佢嘅创作之路嘅。欢迎你啊 ,Anna Hisper。
2: 大家好啊 ,Anna Hisper。
0: 呢个名係几有用嘅，因为真係令到人哋印象好深刻，即係起码我全家呢咁两代人呢都已经知道 Anna Hisper 是哪个了。你一开始是乱改的嘛？
2: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幕前的、一直就知道自己对创、作有兴趣啦。那就大概18-19年到就开了个 YouTube, 就做下 cover 这样，但是一些 beat 都是自己乱来的。咁嗰陣時因為知道自己又做得唔 at 翻，就即係所有都亂咁摸，咁所以就個 channel 名叫做 Rubbish Production。
0: 係。
2: 跟住就到去真係應該係20年就諗住出歌，咁就冇理由叫 Rubbish Production 㗎嘛。係。咁就加返個自己嘅名喺前面。
0: 係。
2: 咁就本身就 Anna Rubbish 咁樣。
0: 係。
2: 咁然後我老豆就話啊好唔老禮喎呢個名。
0: 係。
2: 咁我就好求其咁我咁調轉串囉，咁就變咗 Anna Hisper。
0: 我就係咁樣嚟，即係阿爸爸都幾得意喎，佢居然諗到呢一樣。咁可能爸爸經歷過以前，唔係喎，你爸爸應該都好後生，以前有呢個 loser 都變 winner, 係
2: 呀。佢真係講呢個 example。
0: 係呀
2: 係呀，呢個都係一個勁嘅 example 嚟嘅。
0: 喺亞洲區或者中國人地區做音樂係要講埋個耳頭啦。但係你嘅意头我觉得是独特之处，唔单止净意头，你是几周身刀嘅。今日呢我就想即係逐样同你解构，因为我想讲你拍摄嘅嗰啲即係你自己嘅音乐嘅 MV 啦，可以咁样叫做好鬼得意。
2: 多谢
0: 你好似完全俾我感觉系你諗到呢我就要拍到出嚟，我就要整到出嚟。即係好似点解咁样嘅，点解可以諗到嘅，有时16:9就突然间变返呢一个4:3嘅，即係佢个意念系乜嘢嘢呢，呢个我真係好想解构。咁所有解构一切有影像有音乐，我諗一路要同你分享返你嘅成个接触艺术呢条路。其实你细细个 Anna Hisper 系一开始系点样接触，系音乐先啦，影像先啦，定系乜嘢？
2: 呢、這個我可能好似第一次喺訪問講到，其實我最先係跳舞。
0: 跳舞。
2: 我最先係跳舞嘅。
0: 咩舞啊？係
2: 芭蕾舞。 我应该是第一次。
0: 咁啊，一级一级咁样去考好闷嘅。
2: 还好嘅，其实一直以嚟都几喜欢嘅。
0: 嗯。
2: 咁就到去真系我到去中三嘅时候咧，只脚伤咗。
0: 嗯。
2: 都跳咗十几年。
0: 考到咩级啊？有冇考级？
2: 考到八级。
0: 八级嘅啦，过咗啦。
2: 就觉得同埋你知啦，运动员咧，即、就、系、是、我觉得跳舞都系运动员啦、嗯，有个
0: 好短嘅寿命。
2: 系啦，咁其实我谂嗰阵时我未咁清晰嘅，而家就好清晰啦。但系当时其实我知道心底里面我喜欢嘅嘢系创作，
0: 嗯、
2: 而嗰样嘢个媒体咩，其实对于我嚟讲唔紧要。
0: 嗯。
2: 当其时咧，同埋我谂平衡时间就系我自己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画嘢嘅，我会话 facial 应该如果讲能力天分嚟讲咧，我谂我 facial 嘅天分其实可能高过音乐多啲嘅、嗯，我会觉得，因为你会 feel 到自己嗰个学习个速度会再快啲，但系当时咧，我记得中三我就好快就减咗，就觉得用音乐啦，因为我觉得音乐系一个比较有框架。嘅藝術媒介，因為始終嗱，當然推到最遠，你可以好 content 嘅，可以係，但係譬如一個主流嘅媒體嚟講，音樂即係起碼你都十二平均律咁，你點都有啱音唔啱音，或者譬如你寫一首流行歌，你會知道啊點樣係傳唱度高啲啊，即係嗰個框架係相對清晰。
0: 但係個 theory 都好似係，即係我讀音樂嘅偏見啦，覺得係最難嘅一種喎，會唔會咧？而你中三你之前有接觸過音樂咩？嗰陣時，
2: 有，係啊，我其實好多嘢都同步進行中，
0: 即係跳似芭蕾舞，
2: 但係嗰、那個那個比例可能有啲唔同咁樣啦。
0: 嗰陣時係學咩樂器啊？
2: 我最初頭咧係學敲擊樂嘅，
0: 嗯，
2: 最早期即係小學嗰啲orchestra， 我係敲擊樂，跟住點知我玩咗一年咧執咗，成個盤執咗，我就俾人推咗去吹 clarinet。
0: 嗯、
2: 但是问题呢你睇我身形就知道其实我吹 can 呢是吃力
0: 的。吃力的要用好多气。
2: 是啦咁就好快去咗拉 strings, 拉 violin。
0: 哇你玩齐喎、
2: 哦。是拉 violin 呢就真係学咗一个月就 feel 到係上手得好快。
0: 嗯。
2: 咁嗰陣时就觉得我音乐都有啲天分即自己同自己讲。
0: 嗰陣时係几年班。
2: 我谂都系小三左右，系啦，咁都有同屋企人分享嘅，屋企人见到话我拉咗一两个月，跟住就坐个位系好前嘅咁样，咁之后就有学琴啦，即系屋企觉得可以有能力范围之内就。
0: 哇！你玩齐晒，即系琴，跟住小提琴、clarinet， 仲有呢个敲击乐。
2: 系呢、這个位，我觉得要多谢我阿哥，因为我觉得我阿哥 fulfill 咗读书。嗰堆嘢，
0: 佢緊張啲，佢
2: 系啦，冇錯。跟住阿妹就可以任意妄為啊。
0: 系阿哥大你幾多？
2: 阿哥大我三年。
0: 即系你嘅藝術上高喺阿哥身上，唔係話好多嘅 inspiration。
2: 我會話我阿哥都係一個好有創意嘅人嚟嘅。我同佢係細個，即係都會不停咁雞啄唔斷咁樣 FF 好多唔同劇情玩公仔咁樣。
0: 系啊，因為好多時都係即係自己大個嘅哥哥或者家姐係影響幾深。我手琴係好受家姐影響，我就睇下你咧。
2: 我諗我最受影響反而係我阿爺，因為細個就主要我阿爺湊我居多，咁我哋聽好多，我阿爺聽好多嘢。咁我最細個，我反而真係少接觸 Canton Pop，但係細個就會聽 Michael Jackson 啊嗰對，係啦，咁所以就一直以嚟都係可能嗰、那個。音樂嗰吸收都比較 western，
0: 係咪所以就係你所做嘅音樂都係大部分以英文為主啦？
2: 可以咁講啦。另外就係我覺得我好喜歡嗰種創作上面嘅自由，自由度。咁所以其實都係多方面，我由細到大我都即係感恩屋企有呢、這個，即係不是什麼十分富裕，但係精神上係好富裕嘅。咁所以就變咗到後期，可能我做一啲嘢會比較嗰個個人特色可能濃烈少少咯。
0: 咁 Anna Hisberg 就去到嗰個時候啦，但學咁多樣嘢，終於又揀定咗啦。去到中三嘅時候，又發覺都係中意音樂呢方面。咁嗰陣時係點啊？即刻全力淨係谷音樂啊？定係其實又唔係真係谷嘅？
2: 嗰陣時好簡單，我覺得一個諗法就係、是、因為你知㗎啦，點樣令到父母有個安全感咧？就係、是、你可以用嗰樣嘢揾錢啊嘛。即係點 proof？ 我話我。 之后嗰十几廿年三十年我都要用呢一样嘢搵食㗎啦。你点样俾到安全感佢呢，咁就用嗰样嘢搵钱。咁嗰阵时因为我叫做识唔同，我系即系我教咗 classical 嘅东西，咁啱啱合法年龄可以做 part time 啦。咁我就觉得喂，你教画又难，教舞又难，但系你教乐器呢就真系最容易搵到学生。咁所以嗰阵时就 all in 音乐咁样咯，就教拉琴啊。琴啊咁样，
0: 乜都教到喎，系你几样嘢都得。
2: 系啦，咁啊系啊，就会相对地，咁就好快就嗰个 part time 入得可观嘅，咁所以屋企就觉得啊，咁即系你搞得掂自己啦，咁我做咩就自己话事。
0: 呢个中学尾嘅时候，
2: 中四开始，
0: 中四开始
2: 就啱啱系十六岁。
0: 跟住就已经到我哋考试啦 ，DSE， 咁呢个所有学生最大嘅第一个好大关口啦。好啦，过咗个 DSE 之后，拣科啦。即系大家都系谂呢样嘢啦，啊，点样继续读乜嘢？嗰阵时发生咩事咧？又
2: 我就由中三开始，因为我爱演音乐啊，因为其实我谂嗰阵时俾到我最大影响系我哥嘅，因为我哥一直都系好读得书，然后就系一个叻人乖仔，咁但系去到佢考 DSE 嘅时候系失手咗少少嘅。咁当下我自己我唔读得书嘅，我系有啲读写障碍嗰啲嚟，跟住所以我就觉得哇，连我阿哥。都有機會失手，咁我其實我係冇可能去讀到嗰啲神科，就算用盡力都冇可能。咁點解我唔揀一啲我本身細個已經覺得擅長嘅東西？所以我咁樣係咁樣揀咗音樂。咁所以我 DSE 都係有揀到音樂讀嘅。咁然後我本身就係、是、總之我要讀音樂啦，大學就咁，但係咁啱嗰陣時就 BU 有個新科。我系第一届，咁啊见到咩电影配乐啊嗰啲嘢，咁我就觉得啊，其实电影配乐我好似最 make sense， 因为咁耐以嚟，我觉得自己系其实无论点样，我都系搣唔甩影像呢一样嘢。咁所以我就哦咁咪试下拣电影配乐，咁就录入去啦。
0: 其实你好幸福噶啦 ，Anna Hisper， 因为有呢一个科，点解你系第一届？
2: 系啊，
0: 即系啱啱喺浸会大学嘅音乐系里面开咗呢一个电影配乐。我做咁多年音乐啦，就我最 enjoy 最中意做都系电影配乐。我觉得咧系另一个好独特嘅世界，都有画面，即系有啲嘢街住我，即系咁样嘅咁样做法，我觉得系最舒适嘅。嗱，讲到呢一度先啦。Anna Hisberg 嘅童年啦，或者佢成个中小学生涯多姿多彩啦，亦都觉得佢好幸福啊，即系有晒呢啲机会，家人又好 support 呢样嘢。咁你嘅音乐究竟系点样样？我谂听众好想即刻听下，有啲咩音乐可以即刻可以播俾我哋大家听？
2: 我准备咗一首歌叫做《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呢个系我十六、十七岁时候写嘅歌嚟嘅，系就属于好早期嘅作品。
0: 你系嗰阵时系点样谂出嚟啊？等我大家知道陣間點聽。
2: 其實嗰陣時我覺得自己應該係鍾意女仔嘅。係啦。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學 jazz 嘅 keyboard， 係啦。開始學 jazz 嘅 keyboard， 咁就有首 famous 嘅 jazz standard 叫 Someday My Friends Will Come 啦。咁嗰陣時係練琴嘅啫。咁然後就突然係啦，去到嗰啲通常嗰啲十幾歲位就會開始質疑自己性取向。咁然後我就覺得啊，如果 what if 其實我從來都唔係期待緊一個 prince， 我都唔係想要一個 prince， 咁就寫咗呢一首歌咯。
0: 但係好正喎，個編曲都係自己做埋。
2: 係冇錯，
0: 因為成件事係好 jazz， 好你仲有個 MV 又係拍得好過癮嘅，
2: 係
0: 即係個顏色啦。我哋即係一睇到，我記得開咗個 list。即系嗰话就话食饭啦，即系大家播，我两个女仔，诶呢个靓，跟住就 click 咗入去，就系呢一首，我哋即刻听一听先。

0: 感受到 Anna Hesberg 嘅音乐嘛，即系嗰种嘅又好似好 chill， 但系又好似 easy listening， 但系我见到我觉得啦，里面就其实好复杂嘅，即系谂嘅嘢都唔系少嘅，同埋啲编曲咧系我觉得好正嘅一样嘢。呢首歌系咩文啊？
1: 识韩文嚟。
0: 系啦，点解会系韩文？你识韩文噶嘛？因为听歌听到咁
1: 少少，
0: 因为听韩国歌。
1: 我会话系我追星系一个我好大嘅，点解我会 pick 呢个 career 嘅？系 inspire 咗好多。
0: 嗰阵时追边个
1: ？GD 我由十，我从小四开始，系啊，小四开始追 GD， 一直都系中意 GD。
0: 系，而家都系啊。
1: 而家都系，佢而家就已经系上咗去一个好似神台嘅。嘅位置咯，系啊！
0: 我有今日有 Anna Hesberg 喺度啊，我安抚咗我好多嘢，因为我有个两个女嘅，我就个细女又系跳芭蕾舞，又唔肯学音乐，吓、即系首先喺你身上可能佢中三嘅时候肯
1: 嘅，
0: 系啊，跟住同埋佢又好中意听即系流行曲啦，即系但系即系又唔系去到追星咁样嘅，因为冇得追啊嘛，因为唔系香港嘅，但系好沉迷呢样嘢，但系原来沉迷呢样嘢系，可能有得着嘅，即系首先你已经多个语言，跟住同埋喺音乐上，我谂系唔多唔少系真系 inspire 好多，即系听音乐嘅重要性。嗱，继续讲翻啦 ，Anna Hesberg， 你去到咁大啦嘅电影配乐呢一科啦，读嘅时候系咪你想象中咁噶？
1: 老实说话，但系我系好建议而家嘅人去读嘅，因为咧嗰个大楼，我成日都出去同人讲，我话成个 YG 大楼咁 ，YG 即系Blackpink 嗰间公司。真係好個配套啊，係抵，真係抵到，係我而家想，我覺得我而家俾翻四年學費翻去讀都仲抵，即係嗰啲 studio。
0: 佢有啲咩嘅齊曬有？
1: 齊曬，你諗得出同諗唔出嘅嘢都有嘅，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嗰陣時，我第一屆咧，我係四年都冇呢堆嘢啊。
0: 系，而家事后一路慢慢
1: 增加落去，我仲有疫情，
0: 即系学都翻唔到添。
1: 系啦，冇错。
0: 2019年入，
1: 但算行得好前嘅，我话当时嘅老师真系，我觉得都系感恩嘅。我哋到应该系2022年度开始有个临时嘅 studio， 困福嘅位置，因为嗰阵时咧得好少学生，因为你都得两三届，咁所以当其时嘅音乐，譬如我嘅第一只碟啊，或者有唔少，即系我都可以向学校嘅 studio 向到磨咯。
0: 系啦，
1: 即系你会学到好多嘢，同埋。有阵时教咗你点样 set 嘢，你系唔会记得噶，你一定要自己 set 一次，你先知道哦，原来咁样个声会咁样嘅声，所以我觉得有好多嘅时间俾我哋同埋啲同学一齐 practice， 或者譬如我而家出 show 嘅乐手，我都会系当时嘅同学，因为夹得太耐，咁你有个默契咁样啦。咁我觉得呢啲位系好正。
0: 但系俾到啲咩咧？有冇话例如好着重啲 theory 啊，或者好着重一啲凭以往偏电影配乐嘅技巧啊，定系点样？
1: 嗰阵时咧，我觉得唔可以用我嚟做 standard， 因为我读紧嗰阵时个课程其实系未 fix 嘅。系啦，但系我会话，我觉得真系最学到嘅真系因为有个 studio。你中意点录得？咁譬如我如果系一啲电影嘅功课，我系可以搵 classical 嗰边嘅学生翻嚟录鸡。咁呢啲我觉得都系响学生时期系好难有嘅学习嘅机会咯。因为你斋自己响外铺片或者你点样玩啲 media， 即系你都系唔同你外我而家要街歌手。原来你会发现，原来我写呢啲嘢系可能唔未必 work 噶，咁样咯，即系个配套上面啦。咁当然啲老师全部都系实战经验劲丰富噶嘛，亦都系呢啲位置会学到好多嘢。但你话反而话比较文书上面，我记得我未到呢一科都好似冇乜啲 paperwork， 即系要考试嘅嘢好似冇乜。
0: 嗱，头先听你讲啦 ，Anna Hesberg， 你系我又要拣一样有音乐一定噶啦，搭 visual。所以我入去呢个电影配我觉得最啱嘅係啦，呢个应该係我即刻回想返我細个嘅时候，如果我有呢个系嘅，我应该都会入咗去读。咁但係係因为我細个好鍾意电影嘅，即係我睇电影我係听配乐嘅，係好认真去听，出咗嗰陣时仲係 CD 啦，出咗啲 CD soundtrack 呢，佢啲出名嗰啲歌反而唔听，我淨係听晒佢即係开头嗰几隻歌啊，有人唱，跟住我啲我唔听，我就听晒后面嗰啲电影配乐嘅嗰啲段落，就尝试諗返係边一个先出现过啊，即係成日咁样，咁所以我就好有呢一个 passion。你入到去嘅时候个 passion 系点样，有冇转变或者真系咁样定系唔系？
1: 一路递减咯，因为以往会觉得因为我头先讲我一直以嚟冇谂过做幕前嘅，但系即系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后屘我又真系做咗幕前，因为我自己出咗歌。 咁之後我就發現啊，好似呢樣嘢更加符合我想做嘅嘢。
0: 嗰陣時係讀緊嘅時候演出㗎喇。
1: 係啊，冇錯，應該要運。
0: 你係玩玩下定係？
1: 因為嗰陣時我係其實跟緊竹針舞，即係 LOT 主音阿水學唱歌，學咗半年左右。咁就學到半年，佢突然間有一日同我話：我唔再教你啦。咁樣我話：你唔好玩嘢啦，搞咩師兄？跟住佢話覺得再教我會冇咗我把聲嘅特色。
0: 嗯，
1: 係啦。咁佢就隔咗陣，佢就話叫我幫佢監佢只碟，係啦，類似啲咁啦。跟住佢就話佢做嘅碟做一半，咁佢就話你出歌啦，我呢啲做乜嘢啫喺度咁樣。跟住我嗰陣時我又覺得咁前輩叫到，咁咪試下咯。咁人一世咪一世。咁出咗之後我就發現啊，我好享受嗰個最高自由度。系啦，咁我就觉得啊，其实做一个 indie artist 好似都系一个几理想 career path 咯。咁同时其实我都有接啲 side job 帮人配下广告啊嗰啲咁嘢嘅。我觉得系辛苦嘅，系啦，
0: 但好精彩喎、啊！你嗰四年，即系听落去都你唔单止净系读书个烦啦，即系你自己好充分揾呢啲机会。
1: 系啊，好多好多烦。咁就我觉得咁啱撞啱疫情咧，系咪香港乐坛有少嗰期啊有少少蛋蛋，咁嗰期变咗太多 job， 咁就会流落到我呢啲学生岗位嘅人可以接下啦。两边嘅 job 都有接下，咁就觉得啊，其实我好似啱做一个 indie artist 多啲咁样。
0: 几好啊！呢、這、一个即系利用嗰个环境啦，即系好多时唔单止环境系逆境添啊，即系改变环境不如先改变自己，跟住仲揾到自己嗰条路，同埋啊纠正翻自己其实真正系想做乜。嗱嚟到呢度啊，又有咩音乐可以俾大家听？
1: 呢首咧就系、是、叫做 I Can't Be You， 因为呢首歌系应该系2020而家嘅功课嚟嘅，
0: 系
1: 啊，系应该系 Every Chan 老师堂嘅功课嚟。
0: 哦，系啊，
1: 系啊，冇错。
0: 咁呢个个功课佢个要求系乜嘢噶？
1: 个要求咧，其实就系叫你。我都唔記得 exactly 啦，但係總之就係、是、即係你一直嚟聽開嘅歌，咁你可唔可以將攞到曬咁多嘅歌嘅你喜歡嘅嘅元素擺曬落呢首歌咁樣？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呢首歌係有啲 retro 翻10年代嘅 K-pop 嘅，因為嗰時我好中意聽 Big Bang， 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係幾係。kind of 個編曲係似嗰年代嘅，即係 K-pop， 但係佢唔係平衡含，佢 kind of 係有少少 soft ballad， 但係都硬嘅，有啲 rap melodic rap 嘅嗰堆東西，咁我就整咗呢首歌。
0: 我哋一齊聽下 Anna Hisberg 嘅《功課》。

0: 謝你呢個功課啊，送俾我哋嘅呢一個作品啊。韓國音樂對你影響其實一路都係，係咪由你頭先講過啦？你小學已經開始追星，我想睇下影響啲乜嘢。嗱，其實我都有參與過韓國嘅一啲音樂嘅，嗰陣時因為機緣巧合底下，我係去咗韓國，成兩個月就係做 session 彈 session 嘅，就係做一個即係一個 concert， 仲要係齊曬韓國好多當時嘅歌手嘅一個音樂會，咁我覺得好正，因為我從來未見咁多人啦，我未見過啲人對音樂咁瘋狂啦。咁不過嗰陣時你唔會識嗰啲啦，再早期啲，即係啲咩 H.O.T 啊、S.E.S 啊、Finkle 啊，即係我有全部都彈過，咁就摸清
1: 曬。東方神起。
0: 係啊，嗰啲啦，係啦，咁所以就玩曬佢嗰陣時啲音樂係好過癮嘅，即係我又要 keyboard 又要 sing 嘅嗰陣時 ，piano 人 sing 咁樣一齊做。韓國音樂對你有咩影響？
1: 我諗佢影響真係好大，因為但係如果你話最主要都係因為我中意 G.D.， 咁我小五嘅時候呢，以前係追 BigBang， 即係咩 K-pop 都聽咁樣嘅，咁就最中意 BigBang 啦。咁但係到小五嘅時候呢，就 G.D. 出咗首歌叫 Dead Six Six， 咁我係一聽就係好似第一次知道乜嘢係我最中意嘅歌，即係以前就係聽過，但係你冇覺得呢首係我最中意嘅歌，但係嗰首歌就係我覺得哇！好似真係好鍾意呢首歌，咁就開始滴滴我應該呢個人係咩人嚟嘅呢，咁我發現佢咩都自己做嘅，係啦，寫歌寫詞跟住編曲監製編舞導演乜都係自己做，嗰下就唔係你知細個好鍾意餅㗎嘛，跟住就覺得我要成為一個咁樣嘅人，
0: 即係個榜樣咁樣，
1: 係一個榜樣，一個榜樣，
0: 係時間係好非常之緊迫㗎，因為即係同 Anna Hisberg 一路傾傾成即係差唔多半個鐘啦，我哋仲係講到即系你嘅音乐路讲到系净系求学嘅阶段啦，咁但系时间紧迫啦，下星期希望 Anna Hisberg 你又再上嚟，我好想同你继续咧，即系分享你个脑袋啊，即系跟住点解可以做出一个咁独特嘅你自己风格嘅音乐啦，甚至系画面啦，啊电影配乐究竟系咪有对你画面都有好大嘅帮助咧？喺画面设计方面啊，喺呢个时候啦，送俾大家即系最后一首音乐，你会拣边首咧？今集。
1: 系啊，呢一只叫做《Scrolling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呢首系我出过咁多歌以嚟我最喜欢嘅歌。
0: 喜欢佢嘅乜嘢呢？会
1: 一首200% 真诚嘅歌咯，技巧就冇乜嘅。
0: 可能咁样先系最好嘅，有时候。下星期我哋再倾好嘛？
1: 嗯，好，下星期见。
0: 多谢你啊，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寻日下昼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是确认出售业权。他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时间里面，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义务。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北南部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说，北南部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1,000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位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晚只得你共我的音乐深夜，除了属于你和我之外呢，今个晚上亦都想花少少的时间送一首歌给我学生时期的一位辩论教练，今天是他的结婚的大喜日子，在他好小，即是在我小个的时候呢，即是他是教我去怎样去用把口啊，用啲言语呢去 deliver 一个好啲嘅信息去俾大家。今日就首先用一首你哋 march in 嘅歌呢去庆祝你哋今日婚礼嘅大日子。就係、是、呢一首 Ed Sheeran 嘅 Perfect。

都再次祝翻你系新婚快乐咧，希望未来嘅日子都会有另一半陪伴你，一路都可以幸福美满。而最令我感慨万千嘅咧系，记起第一次认识到你啦，系好似我而家呢个岁数，就系佢读紧大学嘅日子啊，去搞翻仲系中学嘅我，霎眼间我已经系做紧嘢，而你亦都系开始成家立室，成为一个大男人啦，真系。一起努力吧。

时光的快速飞逝，自然会教人是感慨万千。但除了时间的流逝之外，我认为旋律也是同时间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好像有很多人陪我们成长过，而同时间也有很多旋律是陪伴我们的成长。卢冠廷的这首陪着

旋律是可以永恒不变的。卢冠廷的陪着你走之后，加上接住妹姐梅艳芳的这一首似水流年，我了给我们听岁月呢，虽然会悄悄地离去，但一些经典好听的金曲呢就会继续陪伴着我们。咁无论呢一啲嘅金曲呢陪伴咗你几耐，今晚呢就等我哋慢慢重温一啲我嘅精选啦。

系咪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候，你会觉得佢系你嘅一切 ，You are my everything。记唔记得你第一次认识呢首作品嘅时候咧，系你失恋、伤心、失意嘅时候啊？定系你好开心，真系好甜蜜嘅时候认识呢一首作品呢？无论你认识咗佢系几耐啦，或者系咩时候都好咧，佢都依然一样咁襟听嘅。佢哋系草蜢啊 ，You are my everything。

时间我哋改变不了，有啲回不去嘅遗憾我哋系无法改变嘅，但系承载住嗰种遗憾嘅旋律咧，就一直都系喺度嘅。尤其是系当你可能喺最近喺演唱会听翻一啲你陪伴你成长嘅旋律嘅话，嗰份嘅感动肯定系好巨大嘅。唔知道你最近有冇睇刚才啲演唱会咧？

相信呢首歌曲咧，可以令到好多听众朋友带翻你哋去清洁啊，着住校服嘅时候吧。而如果你咁啱未睇演唱会嘅话，都唔紧要嘅。以上几首歌曲咧，都系拣咗同草蜢演唱会咧系有关系嘅。当然除了草蜢的歌曲之外，也都揀了是在演唱会现场的嘉宾的歌曲，包括由林珊珊和陈奕迅的作品。

除了說那感覺像詩之外，我覺得自己覺得這一首的歌名都是像詩一般那麼漂亮，歌名叫做涟漪。而說起林珊珊，除了戀愛預告之外，也都想起她和 Danny 仔合唱的那首再見 Puppy Love， 即是她想聽一首 Danny 仔的作品。而提起 Danny 之外，令我想起這一位登場的歌手。

0: send my love to you。
1: 我想你应该记得哪一位歌手是想 send his love to you 的，虽然他唱的不是平时我们听开的广东话作品，而是英文歌，但是这首英文歌都是大有来头的，除了在之后的大啲 Final Encounter 里面是有收录过之外，这首作品更加是他尝试打进韩国市场的一首作品，亦都是真的红遍这个韩国的当时是。所以有个喜欢收集黑胶的朋友都有跟我讲过，他在韩国旅行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找得回这只黑胶的，来自一个韩国朱古力广告的作品，哥哥张国荣的 To You。

第一次認識呢首作品呢，係嚟自張國榮哥哥嘅 Salute 入面嘅。呢張 Salute 嘅專輯呢，翻唱咗好多佢認為好好聽嘅作品，而我呢係透過呢一首專輯呢認識返 Jenny Summer 嘅呢一首童年時。而聽返佢原裝正版嘅感覺呢，就係臨尾嘅 ending， 尤其是喜歡佢入面嗰啲比較 blues 嘅吉他獨

之后讲来歌神的这一首印象，除了是听众朋友的点唱之外呢，自己也都非常非常在今晚呢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歌声。加上啱啱在太极演唱会里面呢，他亦都歌神都送了一首的新曲，加上自己的填词送赠了被太极乐队去献唱啦。入面会有显示到他的写歌词的手稿，发现歌神手字都很漂亮，加上他的一贯的作品用字都是非常非常之漂亮。

唔知道到今晚呢个时候有冇边一首嘅金曲真係一路都係陪伴住你成长嘅呢？如果有嘅话，当你抬头望向今晚嘅星星嘅时候，希望你可以记起佢，记起嗰位陪伴唱住陪你成长金曲嘅嗰一位歌手。而只要有人问啊，咁到底歌神阿 Sam 寫俾太极乐队嘅嗰首新歌係叫咩名呢？对唔住，我真係冇留心听书，有留心听歌，但係真係唔记得咗隻歌名係咩。可能要靠你哋多啲留意呢几日嘅新聞啦。而用字都係一贯嘅文雅，但係节奏呢都係一样嘅搞笑同抵死呀。

秋意，我唔知道你心入面有冇啦。不过我想借机会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左右。短暂时间有阳光，新闻简报之后再见，各位。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的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奥佩加星期日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将是奥佩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报道说，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继续推进计划，将六月原油日产量目标提高大约 18.8 万桶，增产幅度和上月相近，只扣除阿联酋的份额。消息人士说，这个决定表明欧佩加正坚持如常运作的方针。不过报道认为，这些增产措施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美以伊战事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航运中断，对欧佩加造成重大冲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即使出面风大雨大，面对外间嘅狂风暴雨，前路艰辛，只要你身边仍然有嗰份嘅暖意嘅依靠，就可以继续前行啦。旋律亦都可以同样地充当你前行嘅最好嘅坚石。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先有小凤姐嘅呢一首《漫天风》。

喜欢呢首歌曲嘅歌词，里面用到啲中文字咧，的而且确系会令人靓到觉得起鸡皮啊！捍卫犹如傲雪，哇！真系平时我哋讲嘢都好少可以用到是但呢有几个字啊！你听过关正杰嘅《雪中情》啊？而时间咧亦都凌结到呢个清晨嘅3:13。跟住落嚟喺呢个深夜时分，想特别同你介绍同埋听一听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带住一啲嘅深夜嘅魅惑啊！

觉得呢首歌曲呢非常之神奇啊。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明明你听住啲歌词呢是几咁嘅肉緊，但加埋佢呢个 Light Jazz 嘅編曲，尤其是係嗰啲嘅 Saxophone 再加埋益年嘅嗰啲轻柔温柔嘅氣聲呢，簡直係非常之配合到呢首歌曲嘅主題啊。深夜時分 ,Are you ready for love? 希望你可以將呢一份嘅愛交俾我哋呢个嘅節目，將會有更加多嘅好聽嘅金曲等住你。

唔知今晚嘅你喺呢一刻系咪都系 Are you alone？ 系咪一个人呢？如果一个人嘅话咧，就非常之适合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啊。最啱咧就系深夜时分嘅你，一个人静静咁样去收听好嘅音乐。如果你怕一个人闷嘅话咧，都不妨去到社交平台同我哋留言倾偈玩啊！有朋友同你一起倾偈，留低你喜欢嘅爱歌名字，可能我哋各位主持见到之后，都会多啲去选播各位歌手嘅歌曲啊。

如果今夜你都愿意留低嘅话，我保证可以有更加多嘅精选金曲等住你啊！阿 Chris 黄海芹嘅今夜可否留低，将时间达到嚟凌晨3:27啊！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信湿度88%。

連續三首關於今個晚上的歌曲、啊、先有張立基《今夜你是否一人》，之後有 Chris 黃海芹的《今夜可否留低》，跟住有啱啱黎明的《今夜你會不會來》。

俗语有话啦，往事只能回味。英文嚟讲咧，就可能 yesterday once more。不过我觉得有啲情况咧，就唔一定系啱嘅。假如你话紧往事嘅嗰种想回味咧，系喺电台听到自己最心爱嘅歌曲嘅话咧，今晚或者系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应该可以俾你每晚都 keep 住有好歌听。

点样知道自己喺一段关系入面有冇沉到船呢？除咗话到话你好需要佢之外，原来你发现佢都好需要你嘅话，都系一种沉船嘅象征嘅。同你听过 Anne Marie 嘅呢一首 You Need Me， 亦都有一个嘅讲法咧，系话佢啱啱做咗人哋妈咪嘅时候咧，再去录嘅呢一首歌曲，所以讲咧系特别嘅感动啊。

而一种嘅需要呢係好可惜嘅。老母唔係喺你拥有嘅时候先至想需要佢，而係你失去咗嘅时候呢先至记起佢，先至需要佢。我哋听过 James Taylor Fire and Rain， 写俾一个离开咗佢嘅朋友，冇谂过会见佢唔到，正正就系呢句歌词，呢首歌想表达嘅东西。

带来呢首 A Whole New World， 嚟自一位忠实嘅听众朋友咧嘅一个点唱。佢话希望系点俾一位佢嘅亲戚，就系喺琴日啱啱嘅生日啊。当然做 friend 嘅咧，一定要撑到底啦，一定会帮你播呢首歌曲嘅。而我都觉得咧，生日嘅时候听啊 Whole New World 真系好有意境嘅。无论上一年嘅你系过成点，我哋都不必过分沉醉喺过去嘅悲痛之中。要记住，世界系好大嘅，我哋唔需要困喺一个小小嘅空间、小小嘅城市，多啲机会出去行下一个全新嘅世界，正系等候住你嘅。

啱啱一口气揀来几首嘅英文歌曲，不妨转一转口味，揀来一首嘅华语歌曲，嚟自黄品源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时间呢嚟到凌晨3:50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88%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早上气温大约25度左右，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稍后咧将会骤雨增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嘅，切记小心啦。

你有好多好多嘅说话藏喺你内心入面，但系你表达唔到出嚟。好彩有张信哲有佢嘅情歌，先至可以讲到俾大家听你嘅心情系如何。听过佢嘅《太想爱你》嘅，而时间咧距离四点钟咧，亦都系得翻大概四分钟左右。再次提提你啊，听日咧朝早嘅气温系大约25度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有28度嘅，而随后一两日咧，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咧，仍然系会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稍凉嘅，最低气温咧会去到得翻21、22度左右，再随后两三日咧，气温将会逐步回升啊，所以凉几日又会暖几日啊。

0: 时间嚟到4点，同你听过阿公嘅呢首《拥抱》。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寻晚9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佔大約549,000，包括256,000幾人次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537,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說，截至昨天下午2点，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周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截至4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说，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另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稍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汕头冇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6: 我是郑宇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7: 日间时分，我们强壮坚强，扮起成人的模样。来到夜晚，夜幕低垂，没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8: 接住落嚟，
9: 点？
8: 咦？做咩？
9: 恋爱大过天。

今个星期你应该会睇到好多好多关于呢两位大个女朋友嘅新闻啊。冇错啦，就系、是、Twins 入边嘅阿 Sa 咧，佢正式有呢、這个叫做咩？叫老公啦，可以咁讲。希望恋爱大过天嘅佢哋可以修成正果。

按照往常慣例，依旧都是凌晨四点钟的小环节咧，都会同你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嗰一年的精选歌曲。今日同你翻开的是2002年桃仔精选的嗰年的冠军作品。先有 Kelly 的有福气啊，啱啱有。

同样是一首由2002年的陶仔精选冠军作品，来自叶倩文莎莉姐姐的这首《相识》，讲述的是一段慢慢凋淡的关系。随着时间自然流逝的一段关系，

你可以是人家的16号爱人，你可以是曾经非常非常痛爱过，亦都可以是一位习惯失恋、习惯心淡的朋友。但是有一样嘢你千祈千祈都要记住要去做的呢，就是记得要争气，为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勇敢去争取，来自祖儿的争气。

非常同意的，虽然个结局未必是你想象般的美好，但是面对不开心，面对失意的话，有阵时笑容是比泪水来得更加好。笑中有泪，来自

时间嚟到凌晨4:30，同你听过安仔许志安嘅呢一首《女人之苦》。啲人成日话女人心海底针，的确可能有好多好多嘅佢哋自己嘅少少嘅算盘啦，少少嘅介意，但系我觉得佢哋最需要嘅都系两个字：呵护啊！

特别喜欢 Wyman 写嘅呢一份词。每次恋爱都会认错人，失恋的冠军又啱听又啱唱又啱呢个嘴型嘅，嚟自陈小春嘅呢一首《失恋王》。失恋听呢啲梗系最啱啦。跟住落嚟都有一首关于爱情嘅歌曲想同你分享，都系02年嘅精选冠军歌。

又是一首曲同埋词语都非常之正嘅作品啊！作词我哋继续有歪文啦，但系讲一句啦，我没有六尺高，但我却待你好啊，好紧要嘅呢一句，讲咗好多无数，好似我呢啲男仔嘅心声。虽然我都系一米七几，但我都冇六尺高嘅，但都仍然会尽力对佢好啦。而作曲嘅有佢啊，呢位歌手。

冇错，连续两首嘅作曲都系佢，都系佢呢一位嘅高妹，嚟自梁咏琪回应翻啱啱黑琴嗰首高妹嘅呢首叫做《高妹正传》。我咗边我哋听身高咧，并一定系物理上嘅距离嘅。如果真心相爱，无论大家身高差几多，都应该可以嘅。

2002年嘅作品之后咧，插播几首1994年嘅冠军精选作品。啱啱听过一首关于潇洒告别嘅情歌，既然都深知呢段关系已经过去啦，彻底都无法挽回，何必一定要用泪水去面对呢？分手不需再流泪，嚟自刘小慧嘅作品。呢一啲关系入面咧，好难翻，好难分啱同埋错嘅，冇啱同错嘅感情，只有留同埋离去啊。

承接翻上一首嘅歌曲，喺一段冇对与错嘅感情入边，如果你哭又哭得唔开心，你笑亦都笑得不愉快嘅话，用离开可能系最好嘅结局啊！同你听过嚟自谭咏麟谭校长嘅呢一首《情由谁来定错对》啊，同样都系94年嘅陶仔精选冠军作品，再俾多一首你啊，都系一首情。

同你听过郑伊健嘅呢首《直至消失天与地》啊，系一首嚟自日语改编嘅作品。唔知你又估唔估到原装嘅日文系边一首嘅歌曲呢？总之咧，而家时间就嚟到凌晨4:55啦。提你咧，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89%。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之后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会有28度啊，都系颇炎热嘅天气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埋会有少少嘅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而听晚嘅晚上气温咧，将会逐步下降，去到午夜咧最低大约23度左右。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二咧，都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啊。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环节。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任何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已经发展为一道冷锋，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 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8: 清晨五点钟先有一首未咁 rock 的同你热一热身，简直太极乐队的生日会歌，留住我吧。

一首《天生》就非常之适合用嚟做 ending 嘅歌曲，讲述喺分手边缘一句好唔情愿就希望人哋可以留住你嘅一首歌曲，嚟自太极乐队嘅《留住我吧》，亦都系佢哋40周年演唱会入边最尾最尾 end 歌完再 end 歌嘅最后一首嘅歌曲。不过放心，我哋 rock up rock 嘅环节咧，验证先系啱啱开始啊！

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哋少年嘅时候咧，面对心仪嘅对象咧，只系可以默默咁样倾慕，同埋可能加埋少少个幻想啦。嗰啲唔敢表白嘅心态咧，就正正系写落呢一首《倾心》入边啦。一开始都拣嚟一啲以爱去为主题嘅乐队歌曲。

借住 Blue Jeans 蓝战士的这首下雨天，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啱啱上水或者啱啱瞓醒的朋友们，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是 89%， 而稍后时间呢，本港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的气温大约有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将会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所以同歌曲一样是有机会晚一啲嘅时分咧，系一个下雨天嚟嘅，记住带雨伞出门啊！我觉得千祈唔好俾落雨影响心情，始终都仲系我哋嘅黄金周，仲系我哋嘅星期日时间啊！

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啊？最紧要咧，记住今日都仲系公众假期，希望我哋都可以捉紧呢个假期嘅尾巴，一齐玩翻下，同你听埋温拿乐队嘅呢一首《玩下啦》。

同埋可能因为今日系去咗演唱会啦，亦都 rock 咗好耐，所以今日想揀嚟分享一啲比较柔和、关于爱、关于有力量嘅乐队歌曲，包括呢一首《All You Need Is Love》。

最後呢句嘅 reprise 咧，係引用翻佢哋自己嘅嗰句 yeah yeah yeah 嗰啲一開始 bubble gum 時期嘅樂隊啊。呢度係 Beatles 帶來佢哋嘅作品 Love Is All You Need。長話短說啦，其實都係講到底都係希望你喺呢個假期可以過得開心，就可以過得有愛一啲。凭着爱，我哋应该系可以活得更加快乐，活得更加嘅自由啊！不过讲到 rock 嘅 rock 嘅环节，就点少得真系冇一只快啲嘅作品呢？

我哋听紧 Michael Jackson MJ 嘅呢一首最著名嘅 Billie Jean 啊，近期好 hit， 或者近期好 hit 啫呢个讲法咧，其实都唔系好啱嘅，因为其实呢个系 King of Pop 啦，呢位嘅流行天王咧，其实冇一刻系唔 hit 嘅，只系因为最近咧有电影上映啦，亦都系关于佢嘅同名主题嘅电影啦，唔知道你又睇咗未咧？如果睇咗嘅都可以同我讲，到底正唔正，抵唔抵睇？因为我咧只系未睇嘅。

同啱啱嗰首 Billie Jean 节奏有啲相似，嘅系佢啊 Lizzo 嘅呢一首 Don't Make Me Love You， 继续有啲类似节奏嘅音乐送上。

听我林青莹嘅呢一首 Fearless， 歌名咧就叫做无所畏惧啦。当然听完咧系好似壮下胆嘅，但系有一样嘢咧我系几怕嘅，怕就怕在可能系最后一天嘅假期，想出去行下嘅时候又怕落雨。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约会有28度，吹和缓偏南风，而稍后更加会是骤雨增多和狂风雷暴的日子。

呢个咧就系天文台对于阵间天气嘅预测啦。我都希望咧，未必系最准确嘅，希望有太阳之子出一出嚟帮我哋 call 一 call 太阳啊！

好开心又找到藉口可以播周杰伦的这首《太阳之子》。咁都係講笑啫，其實呢原來話佢真係開演唱會嘅時候呢，即使係下雨天嘅時間都好啦，有佢嘅 live show 嘅時候呢，好多嘅情況下都係變咗一個晴朗嘅一天啦。所以呢揀嚟周杰倫嘅太陽之子，希望我哋今日嘅放假時間嗰個驟雨呢可以嚟得慢一點或者係嚟得少一點啊。接住落嚟呢有一啲比較 sunshine 陽光普照啲感覺嘅吉他送俾你啊！

已经嚟到2026年5月3日啦。而家系凌晨或者系清晨5:57。呢一刻嘅我哋香港已经系差不多进入呢个夏天或者系春天嘅尾巴啦。可能我哋慢慢捉紧春天嘅流逝啦。喺春天嘅时候，你有冇咩想 restart 咧？嚟自 IDG Bubbles 嘅呢首《春季再遇》。又再次感謝泡泡女孩們接受我們 Gen C 去跟風的訪問。今天或者是昨天已經播出了頭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可以在下個星期六再次聽到他們的聲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首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加求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沙迪说，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沙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另外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另外，預料一道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至東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漸轉吹東風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無風，汕頭無風，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2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4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17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人。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
2: 我都好好啊，因为我仲系好沉浸喺西藏嘅嗰份纯净嘅空气嘅感觉当中啊！嗱，虽然咧今集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不过咧亦都带嚟有好多我喺西藏嘅见闻啦，一啲嘅分享同大家隔空去个旅行啊！如果讲到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王菲嘅声音，送俾你第一首歌。

0: 怨人长久，王菲。上集我提到啦，咁我首先咧其实系去到昆明转机啦，咁然后咧就去到拉萨。拉萨咧，我总共其实停留咗四日嘅，不过分别咧就喺头中尾嘅时间。点解我净系停留咁少时间呢？因为我其实拉萨咧系第一日停留咗之后咧，我就即刻急急脚揸车去到林芝市赶睇呢一个桃花节。咁桃花节咧其实系喺三月中啦，去到四月中啦呢段时间。咁但系就根据翻咧嗰个嘅温度咧，其实开桃花嘅盛放度咧都有所不同嘅，咁所以嗰阵时真系要睇下或者问下当地嘅人啦，或者系导游啦，啊而家开嘅桃花嘅程度去到边咧，或者上网咧亦都会有好多人咧即时写嘅，或者先讲下林芝市呢一个地方啦，咁啊拉萨之后再讲，虽然咧我都真系对拉萨系非常之有好感，同埋我自己系非常之中意嘅，咁之后再话俾你听点解啊吓。其实睇桃花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首先去到林芝嘅索松村啦，佢其实系好近雪山嘅，佢就系坐落喺阿鲁藏布大峡谷嘅半山腰上边啦。咁其实好多摄影嘅发烧友啦，或者影相嘅喜好者咧，都好中意去呢个地方。但其实咧，佢系一个小村庄咁样嘅，即系你入到去啦，啲屋咧好少高楼大厦噶，佢全部咧都系几层几层咁样，即系可能两层三层。咁我住嘅嗰间嘅民宿咧，其实佢得两层嘅，但系出边咧就会有一个公共嘅露台啦，然后间房咧有一个落地嘅玻璃，其实正正就系俾你睇景嘅。咁一望咧就望住一个好靓嘅雪山啦，然后前面就是一大片的桃花林。另外之所以它这么出名，其实呢那里也都是欣赏南加巴雅峰的最佳的视角。那个的山呢也都被誉为是中国最漂亮的雪山，它海拔有7000多米，也都被誉为是害羞的女神，有修女峰这个称号的。因为那边潮湿，所以经常都会被遮住了，好似好怕丑咁样。我同花唔算系非常之有缘，所以今次咧真系撞正，仲睇到啲咧，已经觉得非常之安慰噶啦。你哋又中唔中意睇花嘅咧？
1: 每当变幻时，

去到西藏每一日打开只眼见到的每一个画面都好似画一样。要讲到巴松措的话，它真的好似高原上面的翡翠，那个湖水的颜色真的靓到完全不科学的，它是好深好治愈的绿色，还带有一种梦幻的色调。巴松措的意思原来亦即是绿色的水，它的海拔大约是3400米度，周围都是被雪山和森林包住，所以呢亦都会有人去到那里去来一个叫做新措徒步，即是去到那里行山。哇，望住清澈的湖，真是原来天上面的云都可以打落水面，我是可以清晰见到的。

水中花，谭咏麟。大自然真系要好好地保护，如果我哋一直想见到呢啲嘅美景嘅话咧，就真系要靠每个人嘅双手，少少嘅力量，但系就保住呢一个咁美丽嘅地方。所以咧，我喺沿途啦都会见到咧好多嘅一啲标示啦，写住咧垃圾咧自己带走啊，或者要好好爱惜地方嘅呢啲嘅字句。对于佢哋嘅环境保育，我觉得系几欣赏嘅。

汤宝如春去夏来。所以平时我哋自己都系去行山嘅时候啦，都记住啦，真系垃圾就自己带翻走，就唔好摆喺山上边啦。为咗保护我哋咁靓嘅大自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间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一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以及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计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等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刚刚上一节啦，就讲紧我嘅西藏嘅见闻啦。讲到巴松措呢一个地方咧，佢除咗系可以行山之外啦，仲有一个叫做湖心岛，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咁其实咧，佢就喺湖心里面有一个小岛，叫做扎西岛。大家唔使游水过去噶，咁佢系有一条咧好长嘅木栈道，会连住个岸边。你行喺嗰个栈道上面咧，两边就系清澈见底嘅湖水。咁佢岛上面咧有一座好有历史嘅古庙，叫做措中寺。呢座寺庙咧，佢系木质嘅结构啦，墙上边咧嘅雕刻同埋绘画咧都系好靓嘅，而且系充满住宗教嘅艺术感。呢一座嘅古庙咧，其实系超过1500年历史噶啦。咁咧，我觉得去到啦，虽然唔算系我见过最大嘅寺庙，但系咧，去到唔同嘅寺庙啦，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一啲佛像啦，或者去到呢一个寺庙咧，我见到好靓嘅壁画。而望住呢啲嘅壁画，当中有好多嘅故事，亦都经历咗唔同嘅年代。唔知点解睇完之后，就系有一种心灵好平静嘅感觉。当然这个岛也都给我一种很安静很平和的感觉，所以住了一晚之后我觉得心情都是很好的，当然也都找到一间很好的住宿啦。不过我们没有预先 book 的，其实是真的很幸运。

而去到呢个地方呢，真係夜晚可以睇到好多星星，真係光害比较少，或者甚至係冇，因为头嗰几日啦都係住一啲睇景嘅房啦，咁其实都係会有一塊好大嘅落地玻璃，咁啊当你打开个窗帘嘅时候望住出面嘅就係美景，咁去到夜晚呢就真係漆喺入面，因为条街真係冇乜灯㗎，真係黑蒙蒙㗎。咁所以咧，亦都好嘅地方咧，就系特别容易睇到星星，而亦都有人讲过话，诶，嗰个位系可以睇到银河嘅，如果喺凌晨嘅时间，但系我翻到嚟先知道，所以我冇特别去睇。

如果讲到巴松村嘅话咧，佢里边有个叫做拉鱼村，都系睇桃花嘅。但我真系咁啱好彩咧，嗰日夜晚翻到酒店之后啦，咁佢咧个酒店嘅地下嗰一层咧，其实佢有一个公共休息嘅位置啦，咁全部摆咗好多嘅梳化凳喺度，咁然后咧。一入前台啦，跟住隔篱佢仲有一个高脚台，咁嗰个店员好好嘅，佢就话：，诶、哎，你咁啱夜晚翻嚟，如果有时间嘅话，我就冲一个灵芝茶俾你饮啊！咁我又好奇、灵芝茶咩味嘅咧？咁我就坐喺度等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倾偈，佢就话：，啊，如果你嚟呢一度系睇花嘅话，你记住要去埋拉鱼村、因为咧佢话一边咧佢系。暖得比较迟嘅，咁所以咧，去到就算系桃花节嘅，可能去尾段啦，咁呢边咧都仲有一啲桃花咧系仲系盛放紧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离开呢一个嘅巴松措嘅路途当中啦，咁就停咗喺呢一个叫做拉鱼村，去到喂真系、佢哋啱啱开完庆典，有一个台咧搭好咗嘅，然后周围咧仲有一啲嘅装饰嘅。图案嘅一啲帐篷啦，咁然后仲有好多人聚集咗喺度啦，咁又有喺度玩緊嗰啲射箭游戏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人係傾緊偈呀，旁边呢亦都有好多个帐篷，好似啱啱摆完摊位咁样嘅，但係呢已经係四散嘅一个状态，即係執緊嘢㗎啦，咁就啱啱赶得切喺人哋執緊嘢之前呢仲睇到桃花嘅美性啦，咁样咁去到咧，虽然真系有啲桃花咧都落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系一大棵，都仲有好多嘅粉红色啦、深嘅粉红色啦、浅嘅粉红色啦。咁远睇咧系真系唔好觉嘅，但系行近啲咧，事实上边咧，其实有好多花花咧都已经甩咗落嚟。但系对于我完全冇睇准边一个时间去追花嘅人嚟讲咧，我觉得都算系好幸运噶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追花的话，就真的睇啱时节啦。如果在西藏的话，真的去到林芝市的话，司机大哥就说三月尾或者三月中会比较好一点，而四月的话就开始有点闷了。

雖然今次去咧就唔係踩沙灘，係踩泥，不過確實踩落去真係有腳印，沙灘中的腳印，陳百強。旅行的伙伴呢真的非常之紧要的，尤其是呢去到一些高原的地方，因为可能大家身体都会有不适的嘛，那就很需要互相照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另外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 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不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培穿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其实咧，眨下眼咧就踏入呢一个嘅五月啦。其实最近咧，我觉得身边我谂最大变化啦，去到春天啊嘅时间咧，开心嘅就系见到好多花开啦。但系忧虑嘅咧，就系有好多人咧开始鼻敏感。
2: 哦，
1: 你身边多唔多人鼻敏感噶啦？
2: 有啊，有啊。同埋我觉得咧，我自己咧嚟香港咧，我黑黐得多过去大度噶。
1: 吓、啊，
2: 系好明显噶。如果喺第二个地方啦，譬如话我翻印尼咧，黑黐都有嘅，但系香港系明显系劲好多咯。
1: 我觉得香港，我唔知啦。

0: 層的顏色跟香港不同的。
1: 蛤？
0: 是啊。
1: 咁有趣？
0: 係㗎，係每個地方啲層啲顏色唔同㗎。
1: 唔係都係灰色嘅咩？
0: 印尼嗰啲係深色啲㗎，香港嗰啲係淺色啲㗎。同埋印尼嗰啲咧，我哋掃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係類似係啲沙啊、啲塵嗰啲咧，係好似感覺上係重啲嘅。香港嗰啲咧係一群群嘅。
1: 我冇留意過，咁我下次去下旅行嘅時候留意下啲塵有冇咩唔同先。
0: 旅行你唔會掃地㗎嘛？我係印尼喺屋企先需要見到㗎嘛。你旅行你點會去掃地啊吸塵啫？
1: 唔係㗎，有啲酒店咧冇咁乾淨咧，可能個台面度有少少塵都唔出奇㗎。
0: OK，
1: 平時如果係旺區咧，其實真係少啲嘅。睇翻間酒店嘅密度啦，有時可能佢真係唔係太多入住率嘅時候，都有機會嘅噃。
0: 嗯，如果係塵嘅時候，有時咧真係有時你朝早一抹咧，下晝嘅時候咧已經有薄薄嗰啲塵㗎啦，呢啲嘢好難避免嘅。
1: 係、嗯，所以我近年咧都真係多咗朋友屋企有空氣清新。
0: 嗯，
1: 即真的觉得好像
0: 干净啲，
1: 空气冇咁污浊嘅感觉咯，即系喺屋企嘅空气清新啲咯。咁但系视乎之个人嘅需要啦，我又觉得每间屋都唔同嘅，你睇下自己有冇特别嘅需要真系令到个环境清新啲嘅时候，可能会唔会鼻敏感好啲啊？咁样自己研究一下咯，我觉得睇个人需要咯。
0: 嗯，因为香港我觉得咧，唔系365日你都可以开窗嘅。我以前就以為係如果要有窗咧，你就開啦，咁有新鮮空氣入嚟都好，乜都好啦咁。但係香港人講濕度即係突然間好高嘅時候咧，佢就係唔應該開窗嘅，或者係好熱好熱嘅時候咧，亦都唔應該開窗嘅，因為會令到出邊啲熱嗰啲空氣入嚟嘅時候咧，你屋企咪更加熱咯。咁有時真係要閂窗嘅時候咧，你就起碼有個空氣清新機，你就開咗會好少少咯，感覺。
1: 哦，我唔知道原來某一啲時候係反而唔建議開窗添。
0: 係啊，
1: 果然我唔係做咗家庭主婦好耐。是因為我很喜歡空氣的流動的，所以通常我整天都開窗，但一開窗呢，如果住郊區呢，其實都會有機會有些蚊啊那些飛入來的，所以可以值得再研究一下。
0: 嗯，
1: 那如果說到鼻呢，你自己算不算是鼻靈敏的人呢？
0: 我覺得我是。
1: 是。
0: 是。所以呢，我會成日覺得呢是如果是有些小小味呢，我聞到的，人家未必聞到的。我成日會問人咯，你聞唔聞到啊？聞到喎，咁我會聞到咯，我會被困擾多啲咯。
1: 哦，尤其是咧，其實某一啲空間啦，你可能去一啲商店啦，有好多係中意放香薰啦，或者甚至唔係香薰啦，可能係臭味啦，咁你都特別大反應嘅會。
0: 會，格斯培咧？
1: 我個鼻唔算好靈敏，因為我真係識一啲嘅朋友咧，佢係之前出現一個情況，佢去一啲 massage 嘅鋪頭啦，跟住咧佢就話：，我真係頂唔順啦，啲油溢味太勁。咁佢係真係會聞到。咁 massage 嘅鋪頭咧，可能佢有好多嘅油，每日都會喺度捽落去啊、揮發啊咁樣。咁但係油咧，其實係會有即係油溢味，如果你嗰啲油係太耐嘅話，咁佢就入到去完全頂唔順，佢話：哇，我真係唔能夠放鬆啊！嗰陣嘅油溢味太勁啊！
0: 嗯，
1: 咁所以跟住就要換房啦。但係換咗第二間房咧，因為可能嗰間鋪頭真係太舊啦，所以佢啲味係散唔到。
0: 哦，
1: 就算噴完空氣清新劑咧，都散唔到。咁結果就即係佢就冇再去啦。之後
0: 啊，
1: 咁但係如果鼻比較敏感嘅朋友，佢真係冇辦法噶。譬如你喺電梯嗰度突然間有人放屁啊，或者係可能公司突然間身邊有啲男士或者女士都有嘅，咁可能夏天熱嘅話，翻到嚟可能大汗啊，咁呢啲嚟到都好辛苦噶、
0: 哦，辛苦噶，同埋。啲衫如果系唔乾嘅话咧，嗰阵噏味咧，我闻到噶，少少我都闻到噶，
1: 系。
0: 所以如果鼻灵敏嗰啲人咧，系痛苦过大啲嘅，因为譬如话你眼你个嚟咧，你唔望得噶嘛，你可以眯埋只眼或者望大度噶嘛，但系呢啲味你除咗你离开你先唔需要闻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好困扰。你唔通每次都用口呼吸咩？但系你口呼吸都唔得噶，好辛苦噶。
1: 是啊，对你本身个人不是咁好咯，即你可能吸晒啲尘入去啊。
0: 是的。
1: 但冇办法嘅，尤其是去洗手间嘅时候呢，你想你最容易面对嘅就係、是、你真係唔知道用唔用口呼吸好啦，因为可能唔係一啲好令人哋听落好舒服嘅话题啦，但係呢个確实係现实咯。
0: 所以以前到而家呢，香港之前教要

0: 会宣查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繼續回到來 Beautiful Sunday 啦，今天呢我們都講這個話題，我想很多人都適合的啦，就是有關於嗅覺的延伸啦。其實如果講到香味臭味這件事呢，我想大家的生活裡面呢可能都有很多回憶，是不是呢？即是有很多故事湧現。
2: Yes，
1: 是
2: 你是不是很想講呢？剛才陪我見到你的樣子。
1: 但其實呢我反而是影響人的那個，經過了之後呢我就現在很留意著會不會影響到人。其實第一件事啦，就是在公司裡面的香味 的散發，或者你擺的香味是不是會不會影響到人呢？因為話說呢，當然我又不覺得那個香味是臭的，但是呢我那時候就噴了一個香水，還不知道放了一個香薰咁樣啦，跟住對面嘅同事咧係好直接嘅，佢話呢個香水味我覺得好難聞，我頂唔順，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啊咁樣啦。
2: 係，
1: 咁其實佢都幾直接嘅，
2: 係，
1: 但我唔評論呢件事究竟咁直接好唔好啦，咁佢嘅表達方法啦，但我就覺得哇，原來有人會即係你噴嘅時候，佢覺得好討厭，佢覺得唔開心，去影響到人，咁所以當我自己再去揀香水嘅時候咧，就覺得啊，即係真係要擺一啲嘅香薰喺自己嘅櫃。在公众的地方的时候呢，自己留意一下啦，喷的香水会不会走过的时候人家是什么感受啦，就不是自己喜欢的感受就 OK， 我会反而想多了这些东
2: 西咯。是的，还有一些现在香水或者一些香油有些是很浓味的嘛。我有一次呢，我的朋友呢就去阿拉伯回来，咁佢就送咗啲香油俾我，那個香油呢係好濃味嘅，同埋我原來係好唔鍾意嗰陣味嘅，係好唔鍾意，係討厭到不得了嗰啲。咁我開咗呢一聞到呢，我真係有少少暈個感覺。後尾呢就因為呢個香油應該都係貴㗎啦，同埋都有啲人鍾意嘅，所以我就去嗰度收埋佢啦，去嗰度扭實佢啦，然後用幾層嗰啲膠袋呢去嗰度包。
1: 哇，你真係好討厭佢。
2: 我真係好討厭，整到我個手呢，我洗咗呢個味都仲喺度呢，我都洗好多次。但後尾嘅時候我諗住係邊個要呢，咁我就問我個工人姐姐，我話你要唔要，因為呢一個係我覺得係好貴重嗰樣嘢嚟嘅。咁如果你要呢，我送俾你，但係你要呢，你唔可以喺我屋企用，你都唔可以拆，你放假又都唔可以用，你淨係可以呢，你返印尼嘅時候呢你帶返去，你唔可以去我附近呢度用。係後尾嘅時候佢話係，咁我話唔好拆啦，咁佢就要咗囉。但呢個味呢係真係，後尾嘅時候我都有一次呢，我開會嘅時候呢係有一個人都係有用過呢一種味嘅。咁後尾嘅時候呢，我同我同事講呢，後尾嘅時候佢都知道我係頂唔順呢個味呢，我哋係調位嘅，我坐遠啲㗎。
1: 哇，你
2: 因為我話係實在係好辛苦㗎，師傅，如果你唔鍾意嗰陣味嘅話呢，你係會佢係會影響到你諗嘢嘅，同埋你做嘢嘅時候你已經係好辛苦㗎。
1: 係，
2: 所以係我係擺得最遠㗎喇嗰個情況。
1: 啊，個商場嗰啲嘅香氛味其實都可能會令到入嚟嘅人有啲好香嘅，咁梗係好鍾意啦。咁但係鼻比較靈敏嘅朋友，有啲商場嘅味如果唔好嘅話，佢真係會唔去㗎喎。
2: 有機會㗎，但係如果你鍾意嘅話，你去嗰度
1: 係咁聞索
2: 大啖啲。
1: 係
2: 真係有某幾間鋪頭呢啲味道係比較香㗎喎，是真的你一入去的時候你會很開心，他真的索多幾啖的。那有某間呢是直情他自己那裡他都知道是香的，他有賣他的 room 房
1: 室內香氛，
2: 是啊，是有得賣的，但是我買過啦，因為我覺得他那些很香，
1: 是，
2: 但是在他那裡和在我屋企噴呢兩樣東西來的。
1: 是
2: 啊，
1: 為什麼呢？
2: 是他那裡香很多，我屋企噴了呢都不是這個感覺的，所以我就已經沒有再去那裡想著是屋企自己噴是可以好像他那些。你覺不覺得每個城市每個地方都有它自己獨特的味道？
1: 其實要說空氣都有味道，我覺得
2: 是啊，香港都有香港的味道。
1: 是啊，你回到來覺得哇，啊，味道
2: 了，這是香港的味道，濕度的味道是聞到的，是聞到的，這個是香港，
1: 是啊，很虛無縹緲，但是有這個感覺的，
2: 是不是啊？
1: 是啊，個空氣好像應該是沒有味道，但是
2: 有
1: 在不同地方你會覺得那個氣氛定係有咩影響令到你覺得係嗰個味囉。係啦，其實唔同地方呢真係有唔同嘅味㗎。咁所以呢我覺得係有趣嘅。甚至係呢可能去外地啦，有啲人係想即係裝一樽空氣咁樣。
2: 等等先，香港有咩味㗎？師傅，
1: 香港剛才你話係濕 氣嘅味啊嘛，
2: 咧有海邊，有啲少少海水味，有鹹鹹地個味嘅少少。如果你住近海嘅話，
1: 因為我點解屎嘅味？
2: 分鐘你如果係未聞過咧，你就覺得係有少少呢個味，因為我印尼嚟噶嘛，印尼我唔係住近海啊嘛，咁我冇聞到呢啲，我要去到海灘我先聞到噶嘛。
1: 哦，
2: 但香港如果你係維港嗰啲，你有呢啲味嘅，但可能你唔覺，因為你聞慣咗。
1: 好勁啊！我覺得點樣形容空氣嘅味道？我翻去再問下身邊嘅朋友，我哋再之後再討論呢樣嘢。但我覺得係有趣嘅，
2: 但係我都知咧，有啲人咧真係唔中意聞任何啲香味嘅。
1: 哦，
2: 咁就變做係洗衫啊、洗乜嘢啊嗰啲咧，洗頭啊、洗手啊，都盡量唔用香味嘅。你有冇聽過呢啲啊，賈師傅？
1: 無味啊，中意冇喎冇喎，有啲公司係出啲無味嘅產品嘅，咁可能就真係 for 一啲唔中意太多添加嘅朋友咯。
2: 係，
1: 呢個真係要考慮埋嘅。原來有人係唔中意香味嘅，咁所以可能有時候你甚至噴任何嘅嘢，佢都未必中意。
2: 有啲真係唔中意啦，有啲係因為健康嘅理由啦，咁就唔可以有咁多啲化學物啊喺身嗰度咧，所以就係全部啲香味香料都係避免啦。
1: 嗯，
2: 咁就係揾翻最天然嗰啲咯。係，嗯，
1: 睇下感受下空氣嘅味道咯。都有味噶。
2: Ya,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diskusi soal indera penciuman dan aroma dan bau-bauan. Jadi benar-benar kalau seandainya pakai wangi-wangian, kita juga harus tahu ya, pakainya jangan kebanyakan lah, karena sebenarnya kalau wangi-wangian kalau sudah over, jadinya itu jadi bukannya wangi ya, jadinya malah seperti senjata yang keterlaluan yang membuat indera penciumannya itu jadi menderita. Dan juga kita lagi ngomong bahwa 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karena alasan kesehatan mungkin atau alasan tidak suka, jadinya itu menghindari semua yang ada baunya dalam produk-produk. Jadi untuk cuci tangan, untuk sampo, semuanya itu juga yang tidak berbau. Jadi memang tergantung selera orang juga.
1: 嗯，咁究竟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最中意嘅气味又系咩味呢？不妨谂下。咁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拜拜，贾先生，
2: 拜贾师傅。